0: 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二十几岁男子，身高约六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今年最后一艘邮轮在清晨启航离开温哥华，本年的邮轮季节完结。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邮轮季节星期二完结，随着今年最后一艘邮轮在清晨启航，本年的邮轮进出口活动告一段落。温哥华港口局预计，在邮轮业创下历史新高之后，明年2027年温哥华的邮轮旅游业将迎来更大的增长。当局表示，邮轮旅游业为当地经济注入了超过10亿元的资金。温哥华飞沙港口局发布的新闻稿表示，温哥华的邮轮业是推动本地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引擎，为整个地区的商业和就业提供支持。在由月到今年的10月至今，合共有358艘邮轮停靠温哥华，累计接待游客是140万人次。港口局高级贸易发展代表 Chance McKee 表示，这个比2025年增加了大约两成的游客量和邮轮停靠次数。港口局预计明年这两个数字还会将增长多 7%。 港口局又指，今年的游客造访量打破了先前在2024年创下的纪录，当时预计会有327艘邮轮停靠温哥华，游客造访量大约132万人次。与2025年相比，今年的游客人数大约增加了20万人。根据2025年一项的游客调查，游客在温哥华的平均消费大约是1100元。温哥华旅游局总裁 Royce Chin 表示，邮轮乘客正在将温哥华融入他们的旅程里面，而不仅是旅程的起点或终点。大约四分之三的乘客会在邮轮航行前后于温哥华停留，显著推动温哥华的经济，包括酒店、餐厅、景点、商店和社区都有从中受益。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0: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一两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而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在香港，九龙和新界多区在下午约1点钟电压骤降，截至下午3点

0: 消防处共处理179宗被困升降机和40宗火警中5名的报告，4人受伤。中电表示，在下午约1:09，中电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一组40万伏特供电线路录得短暂电压骤降，期间电力供应没有中断。由于受影响系统属高压线路，九龙同新界部分地区亦都有机会受电压骤降影响，期间部分客户可能遇到灯光转暗或闪匿情况，一些对电压改变较敏感的电力装置或者会因为启动保护装置而暂停运作。中电工程团队正调查事故原因，并就事件引起客户不便致歉。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2: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3: 做女人真麻烦，生不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有长有念珠菌有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看专长妇科疾病的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他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的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找他的。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还帮你调理身体，不易有药物敏感，还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了，回到我的时事风云，直播室我李宝安、梁栋才和钟孝阳。今天讲的话题，后半场大家听到了，就是关于亚省的这个举行的公投，是10月19日，星期二，即是今天开始到星期六就预先投票。300万的选民有几多出来呢？预计是八成半，非常之高啊。问题里面就最后一条第十条就牵涉到是亚省是否啊，即係舉行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咁啊呢個之前咧爭拗性，因為開始嗰時咧佢提呢個題目咧直情話要要求公投，咁事後咧就因為搞一輪嘢啊，之後先至改翻即係起碼有第一步準許佢有冇第二次公投咁樣。咁聯邦政府做好多嘢啦，咁啊總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係即係除咗喺好多即係政策方面咧，包括一個一個油道啊、有油管方面問題啦，咁即係提供好多福利俾佢啦，咁啊希望減低佢程序。咁啊無奈咧就係話即係竟然咧有外國勢力參與啊，咁而導致今次嘅事件咧更加咧就即係可能推進咧有機會咧成為一個啊佢哋爭取到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啦。咁啊當然啦，嗰啲贊成嗰啲又冇。冇理會到即係佢講佢個説話啦，咁冇理會到日後公投之後有咩影響啦。其實好多法例頭先Jeff 都提出嘅問題就牽涉到話哇，咁其實聯邦有聯邦嘅法例，John 都講過啦，聯邦省又有省嘅法例啊。咁問題就話永遠係聯邦嗰個法例就為先㗎，咁任何大情況之下，咁如果真係佢獨立之後又點睇法咧？咁樣咁啊，當然佢哋身份一個問題啦。咁你係咪加拿大人咧？咪攞加拿大 passport 咧？咁樣諸如此類咧，都好多問題存在喺度噶。604-2320，咁啊，頭先 Jeff 個問題啊 ，Harold，
10: 唔係其實嗱，頭先個聽眾問得都好好，即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為譬如好似你個公投咧，佢有十條問題，其實都幾複雜，我都睇過啲問題。但係其實咧，嗰十條問題裏邊咧，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嗰個第十條，呢、這個就係介乎於即係講到係咪分裂呢、這個，即係係咪脱離呢個亞省獨立嘅呢一個嘅有下族嘅嘢。咁嗱，首先咧佢。如果嗰個選民咧，即係投票嘅時候咧，佢淨係填第十條，其他唔填係得嘅，只不過佢只不過就話嗰另外九條咧係唔會算入去嗰九條嘅算法裏邊嘅啫，而第十條佢都係會計嘅呢樣嘢，所以唔需要話擔心話，或者因為有時候唔好話佢唔答啦，可能佢答錯。係咪人哋叫你遊個遊個圈可能遊出咗，又都可能都唔計噶嘛，係咪？就會變廢票，但係只不過嗰幾題廢就唔係成張票廢咯。咁其實最重要都係第十條。其實你睇到啊，成件事係鋪緊第十條落嘅啫。你明白嗎？等到你睇到可能個諗法即係我估啫，我咁講呀，未必係一樣就話搞到你都亂曬龍啦。第十條就胡亂去 去做咗呢件事啦。咁其實你睇到就話，而家有咁多人出嚟投票咧，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嘛？講真啦，你我頭先都講過啦，你亞省港獨立唔係講咗第一次啦。其實最反而最強咧，都係近即係當阿 Trudeau 仲喺度嘅時候咧，佢哋有個叫 WEXIT 啊嘛。嗰、那個時候咧就係講呢個獨立好緊要，但我哋又唔可以將亞省嗰個要求獨立或者去考慮呢件事咧，同呢個魁北克省去比較，因為點解咧？因為你魁北克省當其時你佢哋選嗰個黨，即係嗰個省政府出嚟嘅時候，佢哋本身係講緊係要佢個政綱係講緊獨立噶嘛，咁即係所以大家你選佢就係本身就係有呢個意願，但係而正正就話。Alberta 呢個政黨唔係佢哋個 mandate 唔係講獨立噶嘛，咁所以變咗就而家好多人嘅睇法啊，我相信好多亞省嘅睇法同我哋嘅睇法一樣，係而變咗挾持咗啊！你明白？你因為呢個唔係佢哋本身嗰個政綱裏邊提到嘅嘢，唔係需要做嘅，點解要喺呢個時候講呢件事出嚟咧？而係正正就話頭先都講過就話，而家正正就大家係要團結對外嘅時候，你反而喺內部分裂，咁變咗就。又講唔過去咯。咁另外頭先有個聽眾亦都講到就話，我哋本身省嗰個法律同埋呢個聯邦嘅法律嗰個分別。嗱，首先咧，而家佢講呢個話獨立嘅意願咧，絕對唔係講緊話喂我哋而家要呢、這個省可以立法。本身我哋加拿大省係有權立法嘅，唔係冇權嘅，呢、這個係已經係有嘅權利嚟嘅，只不過喺乜嘢層次裏邊嗱，比如好似聯邦嘅主要就係憲法啦，係咪先？咁你國家憲法啦，或者係同呢、這個即係比較大型啲同國家有關嘅嘢呢樣嘢，咁當然咧亦都有啲，譬如係呢個刑事啊，或者係啲都係可能係用國家，但係本身好多時都係省裏邊所解決嘅問題，但係所以唔係講緊話佢而家係因為想爭取我要有呢個立法權而去做呢個獨立，本身因為個省本身都有立法權噶嘛。你明白我意思，所以唔好混淆咗呢一度咯，系啊。
9: OK， 咁啊点睇啊 ，Edwin？
11: 好啊，我嘅睇法咧就咁，有一样嘢实在唔知几多选民系知道嘅啊。实在咧，如果呢、這个如果啊亚省独立咗之后咧，影响力系对省民系好大嘅。例如个其中一个比较，如果系顺利咁样出做得到，爱嚟。獨立咗咧，差唔多每個人嘅收入咧係少咗1241蚊，頭五年裏邊過咗20年咧，佢哋希望可以揾多1851，但係如果係困難嘅時間咧。頭五年一個個唔見5,496，二十年裏邊咧就唔見12,000，即係嗱咁樣，每個人嘅自己私人收入已經係差咗啦，個省咧就仲弊添，嗰、那個省啊欠債咧，如果係順利過得到咧，頭嗰五年咧佢就324億。如果唔係咧，就到第如果過度難嘅話咧，就變咗442億。咁所以即係話會孭好重飛，會係有好收入好大問題 ，GDP 亦都係好大問題。咁個個人應該要起碼小心啲睇睇先，然後先好諗過點樣做法。
9: 嗯 ，OK。歡迎聽打嚟6046731320咧，對於亞省咧就即係公投呢個是否即係第二次嘅有約組成嘅獨立咧，咁大家點睇咧？會佢獨立之後會對我哋加拿大各省有咩影響咧？甚至對我聯邦制度有咩重大影響咧？嗱，咁啊，綜觀咧，我哋睇翻咧，其實佢哋支持者咧就佢哋都有一套嘅計劃去推動今次呢個公投嘅。咁啊，雖然話要等第二次先話有約束性啦，但係佢哋咧就即係希望咧就今次能夠過咗一關咧，就往後咧就能夠繼續進行佢哋嘅工作啦。有一個叫做咧 Let Alberta Decide 嗰個讓亞伯勒省抉擇嘅組織負責人啦，佢本身係一個憲法律師啊，佢叫啊威爾遜啊，佢係主導呢個亞伯勒省過渡委員會。咁啊，言下之咧，假如咧就真係獨立時咧有過渡噶。咁佢早個月咧就發布一份咧長達214頁嘅建國白皮書添啊！嗱，文件就規劃咗咧就亞省如果脱離加拿大聯邦咧，正式獨立建國嘅具體執行嘅步驟。 架構和進程，即是為接下來的10月19日舉行的歷史性省略公投提前投下一個震撼膽地說。根據傳媒的報導，就主導這個報告的律師威爾遜強調， Alberta 省並非要從零開始的建立國家，言下之意不是說零開始的，什麼都是有的，人民、資源、技能和組織架構已經存在，他們只是改變組織上層，不再是由渥太華作為最高領導層，而是由Edmonton 或者 Calgary 成為最終的決策中心，對日常的民生的衝擊就微乎其微地說。最主要幾大的主權的過渡核心要點，就該依份白皮書認為 Alberta 獨立現有的制度可能過渡期之內大量會延續的，他深入探討了從銀行、貨幣、國防、警察、法院、憲政程序、國際貿易、農業、石油、天然氣、退休金、社會福利以及原住民事務的制度，即是等等的設計呢，他都是全面地看到，完全可以接軌地說，得不得呢？604-26732，我聽聽阮先生的意見先。阮先生你好。
12: 是不是可以到我講？
9: 是啊，是到你了。
12: 首先好多謝剛才主持人的分析，这个是一个钱银数字上的分析，也都关乎自己个人民生的一个分析。如果真的要独立，请问阿省有没有想过他是被其他省 包围住的，水电啊各样东西是怎样搞呢？你独立了之后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不用联邦政府管啊？你的公路网其实是联邦政府设立的噃，你说你独立个公路网，你又收过路费呢，联邦政府会不会给你这样做呢？你有没有想过，那个讲就容易了，真是大只讲，到你做实行的时候有几多东西你要顾呢？是不是你独立的话，即是联邦不用拨款给你湿食大分行啊，所有东西你靠你自己省政府去自给自足，你有这样的能力去做没呢？魁北克省、魁省和英属的省大家已经是世仇来了，这么久都做不成真真正正魁北克独立，而你亞省是沒有水在你附近的，灰省都還有 Quebec 有個水源運貨可以移，但是你亞省你說東西要出入口，現在卡尼幫你是去做這個油管啊各樣東西你都不滿意，你想要做大一點的大佬，自己說大事，你究竟到這樣的氣候沒先？你公投的時間主持人說的要小心去看些數據，你究竟是有得益的定有損失呢？以前 BC 省都有曾經講過，我哋資源咁豐富，做西岸第一大佬去獨立，但係成唔成到事呢？事實上係唔可能成事噶嘛！你要記住加拿大係點樣立國噶，係一個英文嚟講 confederation， 係一個合同體、共同體嚟噶。我哋西岸受咁深受英國嘅影響，打仗。你法國人輸了，所以冇得話事啦，係英國人遺留落嚟嘅一種統治方式同埋影響形式。你而家係話你亞省想獨立，好似有少少天方夜譚喎。咁我覺得喺實際上係可行嘅，而各位有機會去投票嘅選民，應該係好清楚聽到你哋今日講嘅嘢。我不知道柜台的广播能力去配得到亚省，据我知是得的。那么夜晚睇给你们重播的时候有人听添。希望他们听清听楚主持人的客观分析，你将会独立之后见了几多收入，然后你独立了之后联邦继不继续支持你们的所有东西呢，好自为之啦。我想听下主持人的回应啦，多谢。
9: OK， 多谢啊，阮生啊，或者我听听下个信息啊，翻嚟咧就回应啊，阮生的问题啊。
13: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14: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的生活负担。
14: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5: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16: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7: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盈丰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在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 Appliances。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了，回到我们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和钟孝阳。刚才阮先生就讲出个中心店在那里，很多人都大概都是都有这个迷思在那里，正如所说好几样东西怎樣連接啊？咁啊，各方面嘅問題，呢個的確係好大問題。第一樣嘢，佢就提醒咗話：喂，咁啊，唔知誒 Alberta 嗰邊啲人聽唔聽到？嗱，我證實咧，肯定係聽到嘅，因為我成廿幾年前嗰次夜晚做節目，晚晚十點鐘，你仲有 Carrie 打俾佢，佢又聽得好清楚，因為可能佢冇Rocky Mountain 阻住點樣嘅，總之佢啊夜晚最清楚嘅。咁啊，有係聽眾打俾我嘅，咁所以咧變咗係而家呢樣啦，當然冇分別啦。
10: 而家仲方便啦，而家 digital 啊嘛，我哋可以喺 app 度聽啊，我好多 friend 喺 Calgary 都係。用 app 聽我哋，係
9: 嘛？咁所以可能而家人聽緊，我哋都有啲意見俾佢。誒，進著喂，你投誒邊樣嘅時，你有好大嘅決定嘅，或者阿 Harold 你回應下連生。
10: 其實我講得啱嘅，即係第一就係好，亦都好多謝好，即係亞省有好多人聽我哋節目啦 ，Calgary 好多人聽。咁但係問題就話係啊，你亞省本身係一個內陸嘅省份，你俾人包圍住嘅，你點搞啫？即係有時我覺得有，即係等於我哋講遠啲啊，講好似 Brexit 咁，都係一個意氣用事嘅。結果就出事了，是吧？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分裂，他只是离开了那个欧盟。但是现在我们是等于国家分裂，你现在将加拿大将他分开了。这个是根本那个其实可行性是有限。讲真啦，头先都讲啦，里夫巴克省讲了这么多年，亦都系佢哋人民选埋嗰个政党，系为咗呢、這个即系本身嘅 mandate 都系分裂嘅，都做唔到啦。咁而家亚省就话，其实来来去。我成日都咁覺，我咁覺得嚇呢個陰謀論啦，未必係啱啊！就其實都係講錢嘅啫，講錢嘅啫。因為其實而家亞省最大嘅出口、最大嘅 GDP， 即係最大嘅收入可以計落嘅 GDP， 大概三成咧就係石油，係嘛？或者呢個同能源有關嘅。咁而家本身咧喺亞省咧已經有六條輸喉管行緊嘅啦，但係六條輸喉管裏邊咧有四條係去美國嘅。
11: 嗯
10: 啊、有一条就去东岸，有一条就嚟 BC 出口，即系一条就经过东岸嗰边去欧洲市场啦、另外一条就系经过我哋 BC 省就去亚洲市场。咁而家本身我哋亚省咧，每日咧大概系400万到430万桶嘅嗰、那个嗰、那个油嘅出口嘅量。咁但系其实未呢六条都未爆喎，呢六条咧嗰个 full capacity 咧系讲紧520几万桶嘅，所以本身系未足够嘅。咁但系点解喺呢个时候，喺我都成日话啦，喺一个而家最我哋最 critical 嘅时候 ，OK， 同美国而家打紧即系打紧交啦，即系
9: 讲
10: 得冇啲贸易战啦，系咪都系打紧交嘅时候，我哋唔好团结去谂好，而且为联邦政府已经俾咗好多位走啦，话喂。贊成你去起啲油管，好多嘢都解決咗咯。咁點解喺呢個時候本身唔係你呢個黨嘅一個 mandate 話要獨立，而去做一啲莫名其妙嘅嘢咧？係嘛？好似呢個公投本身係你可以講話冇約束力，但係係令到即係好多好多係好多霧啊，搞咗好多霧，好多陰霾出咗嚟。咁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完全唔係即係好理解啦。所以我希望就話好似頭先阿阮生講啦，希望通過我哋。即係對呢件事喺局外人去睇呢件事裏邊分析到一啲嘢，令到大家可以即係討論一下咯，係咪先？
11: 小心啲，因為呢件事老實講係 Daniel Smith 搞出嚟嘅。
10: 係啊係
9: 啊，兩邊都唔係人咧，再埋
11: 係啦，
10: 係啊，
11: 所以佢就係佢冇理由，佢唔應該要搞呢件事嘅，因為現在我哋老實講要對付嘅就係我哋嘅貿易上嘅敵人，我哋係現在俾人。 準備捏住我哋嘅喉嚨。
10: 係啊係啊，
11: 佢哋係睇住想我哋變咗佢嘅51周，壓迫我哋。咁我哋自己都唔可以自強，仲要喺度內戰。我認為係一個好唔做得嘅嘢嚟嘅。
9: 咁我先提及啊，戴斯敏咧，佢本身咧就即系真系人，即系神系佢，鬼系佢。第一，佢把口嘅时候喺度话我哋支持加拿大，唔好脱离啊，支持。但系佢又放呢班嘅即系搞独立嘅人咧，就俾佢容许系摆落今次嘅公投。当然啦，咁啊，较早前咧挡咗佢，唔系一次过要公投啊，有约束性噶啦。咁而家叫佢隔咗一隔噶啦。不过再跟翻转头咧，其实所有嘅我谂法律咧，包括我哋加拿大好或者国际法咧，永远都系相对嘅。永遠都不會話打死頭先咧。阿阮生運住你係講及咧，佢話喂，咁啲喉油管落到嚟又要經過我哋其他省，譬如包括 BC 省，BC 省幾大都唔俾佢喎。唉，不嬲都同佢唔同呢個兩個省唔咬完喎。佢走又好，乜都好，大家唔咬完噶係嘛？咁問題就係根據聯合國嗰、那個法例咧，就係喺內陸個國家咧，係其他國家必須容許佢有個通道俾佢作為運輸好或者各方面嘅。呢、這個就聯合國個法例。咁所以咧，佢喺依度咧就幫到佢，但問題中間遇到可能係原住民啊，或者我哋 BC 省咧，佢就有頭痛噶。咁啊，會唔會兜個圈啊？或者美國咧就唔知道。聯合國有呢條法例，內陸國家必須係其他國家容許佢咩咁樣嘅，即、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出現。
11: 但係我相信咧，就算係咁嘅話，我哋好容易，即、就、係、是、BC 省好容易做，就是、用環保同埋安全係唔係俾你啊？你適合曬，你可以。得到俾我證明俾我睇，你有安全咪得？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將我海洋係俾你愛嚟教飛噶。
9: 係，即係而家今次聯邦政府嘅卡尼一樣啫嘛，放條嗰、那個 LNG 好乜都好啦，乜第一佢要抌成即幾多億落嚟先要話明啊，就睇好嗰個環保啦。
11: 係啦，
9: 不嬲都係依個議題啫嘛，海洋嘅環保問題議題啫嘛。咁所以今次咧就即係佢哋，假如真真正正到嗰時，佢真面對依個最大嘅難題。你不能夠停，又不能夠好像用翻舊式咁，用啲貨車貨運去咁啊，即係咁斬搞。
10: 好簡單啫，你而家講真，其實阿 Elon Musk 已經出曬聲啦，即係話俾你今日外國干預啊，即係好老實講，真係如果係真係俾佢哋做到呢個所謂嘅獨立嘅話咧，分分鐘亞省就俾咗美國噶啦。
9: Okay.
10: 我呢、這個，如果唔係你點搞啊？
11: 我呢個係我嘅陰謀論。根本現在有好多人已經喺度傾緊計嘅。
10: 係啊，係啊，係啊，咁出奇啊！你諗下，六條油管，四條去緊美國嘅。
11: 嚇！
10: 咁你話邊個最大？最揸邊個揸莊？
11: 仲有好有機會攞平油，點解咧？
10: 係啊！
11: 嗱，你
10: 喂而家都好平噶啦，
11: 再平啲，你知唔知點解咧？
10: 係
11: 佢會話一聲：喂，大佬，
10: 保護你
11: ，Alberta， 唔係保護你，你冇 WTO 噃，我點可以俾最優惠俾你啊？
9: 嗰啲叫眾多問題啊！
11: 呢度三四五年先係攞得到嘅，你記唔記得中國？
10: 我知，
11: 等幾耐先攞得到？
10: 阿伯就變咗委內瑞拉噶啦，
11: 係啦，咁你就真係變咗委內瑞拉噶啦。
9: 一獨立之後，所有加拿大同全世界嗰個咩貿易權係全部條全部係冇用嘅，
11: 對
9: 佢係白紙一張嚟㗎。
10: 其實對於我哋 BC 省都有大問題。如果真係，不過我相信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嘅。就算發生，都係好多年之後嘅事。
9: 好嘅，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18: 時事風雲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19: 嘿、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20: 今次市選，列治文就有一個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歐澤剛做政策顧問添。
19: 好嘢！
21: 請大家同我一齊投票支持市員候選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學務委員候選人 Alice Wong，
19: 讓列治文回復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bc@gmail.com
2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6: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3。
1: 我撑你，
2: 我摆明撑你，
3: 我们撑硬你的。
0: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揀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新闻提要
25: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6: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为他的家庭使用10元日托计划辩护，说自己已经向托儿中心捐款补回差价，不过他就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本省省选的最新民调，保守党以 44% 支持率领先新民主党2%。另外，保守党党领杜朗恩支持率是 45%，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国际消息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详细新闻内容留意六点钟的新闻专辑。
25: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海日食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7: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0: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7: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00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28: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9: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8: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0: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28: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咁啊，梁栋才以及咧钟孝阳今日讲嘅就阿伯勒省咧，就10月19号咧就下个星期咧进行呢个公投啦。咁啊，公投咧而睇出咧就系最重要第十条咧，第二个选项就话你是否咧就赞成啲加拿大。第一個又不停停留在加拿大，第二就是說會不會贊成有第二次有約束性的公投。約束性公投言下之意說，假如第二次就如果50%加一就已經可以就進行就採取一個獨立的工作了，這樣 有些組織已經推出214页的、那個國即係嗰個藍圖出嚟啦，當然裏邊咧即係好多嘅問題存在喺度啦。咁佢又講到好似好方便，好冇問題啦。唔係由零開始啊，只不過係即係稍微改變下負責人嘅啫咁樣啊。其實咧就即係好多人都質疑緊，喂，今次咧你譬如話你組織嗰時咧，你面對好多啊，頭先啊 Albert 都分析咗啲即係國民嘅損失啦。加拿大嘅西部基金會咧就呢個首席嘅華裔政治家馬建威咧，佢話咧，佢話假如獨立嘅 Alberta 省咧帶回一個財政嘅災難咁講，嗱佢精算咁計出咧，建國過渡成本咧至少可能達到2000亿咁多。跟住咧，獨立之後咧，必須承擔加拿大聯邦債務中應該由佢分攤嘅部分。Alberta 人咧人均嘅負債將會從目前嘅每人27000元咧，飆升到去到過18000万、80000元到90000元啊！咁啊，阿省嘅省嘅大斯文咧，之前咧曾經公開表示話，如果脱離加拿大，真實嘅成本大概落到係4000亿咁多添啊，仲要 double 咗啊！咁現實生活出現斷層，省嘅境外嘅健保啊又唔連通啊，除咗巨額債務之外咧，就呢位 Gary Ma 咧就佢話咧，建國之後阿伯拉省必須要面對好多現實嘅環境問題啦。咁當然包括咧，譬如啊護照啊、醫療啊。同埋等等其他財政上嘅問題咧，咁所以咧都係好大班問題喺後邊。但係呢啲希望贊成獨立嘅人，佢唔理嘅，起碼咧我通過咗先至慢慢理呢樣嘢。但係中間係的確係做到係逼呢個聯邦政府咧，就加強對亞省咧就有啲著數嘅。咁啊睇到卡尼咧真係好著急喺度啦。咁啊問題咧就話得唔得咧？要使下個禮拜啦，604-2673-20。咁啊有兩位聽眾翻嚟補充，我哋先聽。先聽第一位就是歐陽先生先啦。OK， 歐陽先生你好。
1: 你好啊，保安哥。
9: 你好。
1: 正話你講得啱啊，你啱啊，保安哥，你啱啱嗰句，佢要逼聯邦政府係嘛？佢而家搞咁大咁搞咁多嘢，真係要逼聯邦政府要幫佢啫嘛。而且佢仲話有第二次公投啊，佢要 make sure 你聯邊政府係嘛，一定要落實嗰條油管輸出去東南亞嗰度係嘛？如果唔係咧，如果你唔做咧，佢就整嚟第二次公投啦，係嘛？我理解到佢哋點解會咁做嘅。你以往係嘛？你阿薯仔喺度做總理嗰陣時候，哇！大佬你搞佢啲芥花籽油全部唔出得口，佢幾慘啊！咁多佢當政咁多年係嘛？嗰啲芥花籽油就唔出得口，而且啲油管係嘛又遙遙無期係嘛？所以佢玩嘢係應該啊！所以你聯邦政府，如果你再唔幫佢咧，佢就再搞第二次公投。所以佢如果唔係咧，佢唔會得到佢哋想要嘅訴求。我相信佢成功咧就唔會嘅，但係咧佢要佢哋得到嘅嘢咧就一定會要佢哋得到啦。Thank you，
9: 多謝歐陽先生。咁啊，其實咧就我睇出咧，其實啦，我哋總理卡尼都老謀心算嘅，佢真係沉耷低頭去做嘢。點解咧？佢今次咁逼佢咧，加快咗Alberta 省咧就促成咧整個管道，因為最緊要咧，佢要將嗰啲增加咗啲應該係1400万噸嘅桶嗰啲咁嘅石油出口，咁去到東南亞好，其他國家好咧，係最重要嘅，唔好等啦，啊乜都唔等啊，等講兩講已經係。做完成噶啦，係咪？佢當年做嗰時候，好似我哋 BC 省啊，減廢之年代做嗰時候，今日已經係砰砰聲出去收錢噶啦，係咪？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是、其實咧就一石二鳥。對於我總理卡尼咧，就係、是、你哋咁多逼迫佢咧，佢反為咧就好多嘢加價方便，甚至原住民都睇到喂唔對路喎。如果假如真係咁嘅情況咧，佢哋都冇著數啊！你冇著數，我哋分啲著數俾你。總之你搞油管，我俾20%你玩，就係、是、咁簡單嘅世界，係嘛？點睇啊 ，Elvin？
11: 哇，我認為係嘅，呢、這個係大家玩嘅手法，即係大家嗱、唯一我可以話俾 Alberta 有一個合理嘅藉口就話佢係俾聯邦政府多過收翻喺聯邦政府度收翻翻嚟。
9: 嗯，
11: 咁佢話你人人都係俾少收多，我就係唯一嗰個要俾多收少。
9: 嗯。
11: 咁佢就似乎係唔係幾高興呢件事，就佢係希望我相信係收多啲啦，就算唔係到要俾少收多，都要收多翻少少啦。
9: 嗯 ，OK 604-2673-20，聽一聽阿阮生，阮生有咩補充啊？阮生，
2: 好，多謝，我有仲有時間再講。我曾經喺櫃台，亦都喺你哋有台講過， 加拿大是三級政府，拉翻少少近我哋自己省先嚇，係要上情下達，下情亦要上達，必須要省聯邦而通力合作，才可以做好嘅民生嘅。嗱，阿斯敏咧真係冇改錯中文名，佢思潮非常之敏鋭，好快。佢做呢台大龍鳳出嚟，亦都係剛才各位聽眾再加埋主持人你哋嘅客觀分析，得到嘅結果係咩啊？聯邦快啲睇佢台戲。我嚟咗加拿大五十年啦，聯邦嘅睇嘅過往西岸阿四嚟嘅啫噃。而家知道你想組大多數政府嘅話，喂西岸都係要力爭不失噶，咁咪開始去做咯，係嘛？哈尼係一個實事求是嘅總理，人哋去到英倫銀行行長咁嘅級數都做過，當然係同你講銀紙咯，係咪？啊，錢唔係萬能，但冇咗萬萬不能喎。在你嘅省、在你嘅市、在你嘅聯邦都係要錢。样样嘢都要钱，样样嘢都讲钱，好简单嘅。啊 ，BC 省如果通咗条油管，喂，再做第二条，将亚省嘅油俾一部分 BC 省 ，BC 省嘅省民系咪会少啲挨贵油呢？佢呢个通咗之后 ，LNG 咧 ，natural gas 出口咧，系咪可以快啲通过啊？唔好咁执着啦，搞掂咗呢啲大生意。先至會有起色 ，OK？ 省有起色，市先至有起色。空談係冇用嘅，啊！我哋卡尼總理俾佢做多啲嘢啦，佢凳都未坐熱，你又鬧佢呢樣鬧嗰樣，跟住到市啊，我哋嘅市長阿温哥華市長凳都未坐熱，你又話要佢落台，話佢做得唔夠好。大家放眼看遠啲，好咁短視，係你選一個。代表人物上去坐一个有决策性的位置，看看他长线做到什么出来啦。起码我见到的喜事定东街、大部分帐篷不见了啦。但是我有朋友在 Alberta 来说想夜晚看看唐街，哇夜晚黑他们才出没过原来。但是起码日头的市容是整顿了啦。华埠的商人、
9: okay.
2: 华埠嘅商会等等全部合作，
9: 唔、okay. 好意思啊，喂，我讲话题，系多谢阮生你意见啊，因为话题跳远咗去翻去华埠啦 ，OK， 咁啊，跟住听阿谭小姐，谭小姐你好，谭小姐到你啦，
5: 喂，
9: 系到你啦，系，听唔听到啊？
5: 系谭太，
9: 系谭太，系到你，系，
5: 啊，系，我系想讲嘅咧，就系关于 Alberta 嗰、那个公投嘅。因为呢我估计大家做父母都知道离家的孩子呢是最危险的，因为他很容易被外界引诱啦，或者恐吓啦，或者是利用。那我估计我们的邻邦呢，既然吃不到加拿大这第51嚿肥肉的话呢，或者他可能怕啃亲啦，那我估计如果只要有我们有几个省是有这个是要独立的话呢，他可以慢慢逐嚿逐嚿吃。咁所以對於離家嘅孩子咧，我都希望佢諗清楚，究竟你離開之後，出面有幾多人係候住你嘅話咧，可能俾好多好處你，譬如俾喉管啊，俾同你築公路、堆鐵路啊，咁你可以將你啲嘢揾出去。但問題，當有一日佢反面或者真出真靈嘅面目嘅話咧，佢你哋又點樣可以自救咧？因為當時你已經離開咗加拿大。已经不是你所依靠的父母，咁我系讲咗咁多啦。
9: O、okay, K， 多谢谭太啊，咁啊，即系以呢个骨肉嘅问题啊，咁啊，的确而家面对咗啦，昔日同呢个啊称兄道弟，咁啊，今日咧就竟然反转晒，咁啊，真系简直系即系冇问题啊，个世界又乱咗喺度啦。咁啊，阿 Harold， 我咪有少少时间，我冇听住听众先，因为佢唔够时间讲。
7: 唔系，
9: 补充少少。
7: 系啦，我想补充少少就系头先讲紧咧，我听众话，我哋 B C 省，譬如个油嘅问题啦。多啲呢個亞省啲油過嚟我哋呢度，其實我哋唔夠嘅，因為本身其實 BC 省咧得兩個煉油廠煉油，每日咧大概6萬零桶嘅啫，但我哋每日需咧係20幾萬桶，20萬桶多啲嘅，
9: 仲要送埋去國際機場添。
7: 咁咧係啊，咁另外咧最主要就係話我哋啲油喺邊度嚟咧，即係我哋用緊啲電油啊同埋柴油邊度嚟，主要喺美國上嚟嘅，咁亦都好多咧係由亞省賣嘅原油落去，然後
9: refine
7: 咗之後再俾我哋，當然亞省亦都有輸入一啲成品油，但其實主要我哋大部分嘅油，而家用緊啲油站加緊油嗰啲，都係美國翻上嚟嘅油嚟嘅。 所以都是我哋就係賣平油俾佢，就買翻貴油翻嚟，都幾慘嘅其實。
9: 咪就咧，仲要等佢重新發落先至價錢啦。
7: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係啊。
9: 好，聽聽下個信息啊，翻嚟接聽啊，陳生同阿 Jeff 點啊？
10: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1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6。
13: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4: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3: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5: 时事风云，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9: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风云咩？对于阿省咧，就10月19号嘅公投，大家点睇法咧？咁对于咧就会对加拿大有咩影响咧？以及咧对我哋省咧就有咩啊着数咧？604-263，听听陈生电话先啊！陈生你好，
18: 系咪我到？
9: 系啊，到你系。
18: 首先多謝三位主持人。OK， 講下我自己嘅經驗啦。我嚟咗加拿大都50年啦，好似頭先嗰位先生，
9: 袁生
18: 打電話入嚟。咁咧，但係咧，我70年中我就已經喺 Alberta 住嘅。OK， 咁所以我其實嘅經歷過，其實Alberta 想離開講咗好耐、好耐、好耐㗎啦，已經。咁咧就但係個問題咧首先即係頭先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Alberta。即是以我以前住在 Calgary 咧，有一半的人啊，嗰陣時候咁講啦，係同美國根本有關係。點解咧？好多人咧係美國郵公司做啊。我自己嘅同事都係有兩個係美國人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而家我以依個 generation， 我唔知啦。而家講70年代嘅 generation 咧，其實都好大影響嘅。即係其實美國影響。是已經很大，但是那時候呢，因為Quebec 那邊Villevec 他即夫人政團講了很久， 又想離開啦、但是都講不定的，其實呢很多人都是不想的，那就但是問題呢，好像剛才鍾 Sir 說話什麼都是講錢的，其實都是講錢的、因為那時候當時經歷過那麼多個省長呢，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就是 Ralph Klein 這個簡恩。
9: 簡恩啊。
18: 咁咧，佢其實佢係 CSCN 個電視台的 reporter 嚟嘅。咁咧，佢當時咧，即係行做所有嘅嘢咧，都係對即係 Alberta 嘅經濟好好嘅。之後有 Don Caddy 嘅一班嘅省長都好嘅。佢當時響我記得係應該響80年代嗰陣時候咧，甚至有。派錢的是$800這個 Heritage Fund， 即是每個省民都有的，所以你想想是不是都是講錢講來講去所以如果即我想 Mark Carney 如果肯即想想方法怎樣給些好處，那都不會的，即我覺得應該不會離開的，這個講來講去都是講錢的，好像鍾 Sir 所說。 OK， 希望有多些人曾經在 Alberta 住過打電話進來，即將當時的情形或者即係講講，或者呢啲係history 嚟㗎啦，係嘛？
9: 好，
18: 多謝你
9: 時間。多謝陳生啊，其實咧就好多聽眾嚟咗咁多年啦，50多年啦，咁變咗佢即係洞悉咗我哋嘅整個聯邦嘅政壇咧，或者三級政府嘅即係個形勢，大家睇出去。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呢幾位，好多都係第一次打嚟啊。咁所以變咗我根本上係即係俾我睇到咧，即係過去聯邦政府裏邊咧就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存在。原來如果頭先陳生唔係咁講俾你聽，我唔知原來佢個種子整喺70年代已經種嘅，即係佢當時喺度已經係種咗喺度㗎啦。咁一路咧冇辦法，但係 反為今次大市民容許他們給他們是容許公用這條題目公投呢，已經變 變了成為一個兩邊都不是人的情況出現，所以呢就如果聽 Calculary 或者 Alberta 聽眾聽到我們呢，大家要三思，希望呢就不要脫離我們加拿大，因為當然啦，正如頭先啊，陳生好或者啊譚主席，根本呢個肥豬肉嚟嘅，佢梗係候住你啦，係嘛？你成日喺曬度啊，一早就佢唔知買一週咁啊，乜都得啦，總之你過嚟都得噶啦，咁啊。六零四如果三二零，聽埋阿 Jeff 電話先啦 ，Jeff 你好。
3: 各位好。你好，我有兩個問題，所以我問之前咧，我想發表我個人意見，我覺得咧這個省長咧，省長 Daniel Smith 咯，
9: 但是問題
3: 即係唔係雙面人嚟嘅。其实他都是一个联邦主义者，但是他一定要进行这个公投，因为 他的执政党 United Conservative 联合保守党里面的而且确是有很多是有分离的分离主义的人在这里。那 你的省也 有可能有 20% 是想分离，那他一定要安抚这些人，给这些人发声。我估 Daniel Smith 的想法咧就係咧，即係希望呢次公投，直情啲人話係留喺加拿大，留喺加拿大，根本都唔需要將來整咩有約束力嘅公投。咁我覺得佢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聯邦主義者嚟。咁佢自己都話佢喺呢個公投咧10月19日佢都會贊成留喺加拿大。咁我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咪話即係卡尼政府咧咪話俾幫亞省有好多建設嘅，咁除咗油管之外，我聽講話聯邦政府會出資興建一條高速鐵路，一個 high speed rail、high speed train 咧，係即係 connect 呢個
7: Calgary。
3: 你哋有冇聽到呢樣？
11: 有，
3: 但唔知幾耐啊？呢個將來就唔知啦，係咪？咁另外我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有一日真好不幸，將來即係阿 Alberta 省真係脱離加拿大，咁佢係咪繼續用加幣啊？定係點樣？
9: 係
3: 用咩？
9: 要講好個問題啦。
7: 呢個已經係黃牛問題，呢個估唔到啦。
9: 咪啦，係啦，好難講，好難講，好多問題嘅，唔係淨係依樣嘢。頭先我提及咧個身份問題啦 ，passport 問題啦。
3: 我最怕就唔係
9: 啊，
3: 係啊，我最怕就唔係，因為佢如果真係分裂出去咧。自己做個獨立國家咧，就好難。我估咧，就好似頭先剛才嗰個聽眾嘅談，就會中美國尤其右翼嗰啲人嗰啲詭計。阿伯特首如果脱離咗加拿大聯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非常困難，但係好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一就啊，到時直情用美金。即係我亦都聽到有啲網上咧，有啲流傳又話咧。如果咧有將來一日咧，佢做咗51週，即係美國政府咧會俾佢啲人啊1:1咁換，即係1蚊加幣換1蚊美金，好似當年啊東西德統一嗰陣時候啊，當時未有歐元噶，即係仲係馬克噶嘛，即係大家都係，但係西德馬係高過東德馬克，唔知2-3倍嘅，但係即係波恩政府、西德政府為安撫東德嗰啲人咧，就俾佢哋以1:1，即係1蚊東德馬克。換1蚊西，即係一個東德馬克換一個西德馬克。所以如果我估馬 Alberta 脱離咗，真係會最有可能會成為美國第五嘅油。而且你咁啊，你睇下嗰度佢石油咁多，點解美國要 kidnap 阿馬杜羅啫？又係想攞委內瑞拉石油啫嘛。佢門羅主義成個美洲，加拿大尤其 Alberta 產咁嘅石油，佢最垂涎啫。Alberta 的石油，所以希望永遠都不會發生，不會就會跌入美國人的詭計。我想講嘅咁多。
9: OK， 多謝 Jeff 啊，咁啊兩個問題點睇啊？
7: 唔係，其實係好簡單啫，即係你話啊，如果呢個亞省咧會成為一個獨立國家，我相信個機會好問嘅。就算如果真係話公投啊，將來啊，即係都話係要獨立嘅話咧，我覺得主要都係夾俾咗美國噶啦。你話用咩貨幣，一定係用美金，即係我咁估啊。
9: 最快
7: 達成最快方法啦，咪亦都好多支持。你睇到咧，而家好多聲音啦，係咪先？咁另外就話啊，頭先一位聽眾講到70年代、80年代嗰個時候咧，係嗰個獨立情緒係升温，其實係嘅，因為其實我頭先講咗啦，其實講呢個獨立咧，由1930-30幾年開始講嘅，即
9: 係
7: 係啊，講4次。但其實你都唔好忘記喎，其實亞省咧唔係話淨係雖然而家咧佢人均嚟講咧，對於加拿大政府即係聯邦政府咧投入咧係比較最多錢嘅，但係即係交税最多，但係問題。 最不好的時候呢，聯邦政府亦都救過他的。即係呢個大家唔好忘記，即係其實都係即係一個互相嘅一個幫助，因為本身係一個國家嘛。咁其實差唔多完，我就想講就話卡尼，如果大家有聽阿卡尼咧喺呢個感恩節講嘅嘢咧，其實有幾句係好精警嘅。第一就話而家呢個世界經濟個安全挑戰咧已經係唔同咗啊，因為所以咧我哋加拿大團結咧先至可以變得更加強大。呢個係真嘅，唔好再去諗一啲分離我哋呢個國家嘅一啲歪念咯。即係呢啲係唔 make sense， 就係話。喂，你话呢个省长戴思敏，佢系冇呢个，系因为为咗佢20%嘅佢嗰个支持者，呢个多余嘅，因为我哋呢个永远都系少数服从多数噶啦。咁点解你唔照顾70%嘅人咧？系嘛？你要点解净系要为咗呢20%嘅支持独立嘅人去做呢个所谓嘅公投咧？系嘛？呢个就我就唔系好 buy 呢样嘢咯。
9: 阴谋论啦，又为咗自己职位啦。
7: 我嗱呢个肯定啦，呢个就唔使讲啦。咁但系问题即系我哋如果系一个民选，第一，因为我头先讲咗喺佢嗰个政纲里边系从来冇提过独立呢样嘢嘅。咁点解而家为咗呢所谓嘅头先我啲听众话为咗呢20%啊，所以佢先咁做。咁你点解唔考虑嗰70%嘅人咧？
9: OK，
7: 即系我就咁谂咯。
9: 系咯，咁佢即系党内嘅压力啦。点睇啊
11: ？Well， 我认为咧就系呢个时间唔止话要团结。真真正正要團結起上嚟，譬如好似剷除好多省與省之間嘅壁壘啊，嗰樣嘢，我哋人先正可以有好日子過。即係老實講，加拿大現在第一次，你記唔記得啊？我哋現在希望仲可以有自己真真正嘅軍隊喎，唔係一齊咁走去操下操下喎。我哋會有我哋自己嘅武器，自己嘅軍隊。咁即係話有機會成為一個真正國家，我就好希望呢件事會發生，所以要大家合作呢件事得嘅。
9: OK， 好，咁我哋即管咧就睇下10月19日嘅情況點樣，不過先睇我哋17號先啦，
7: 17號先，
9: 跟住24號啦，跟住啊，我哋反而對我哋切身問題啊。OK， 多謝各位聽眾，今日明日另一個話題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7: 拜拜。
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5: 我是 Michael 麦嘉盛。
16: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5: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盛一票。
16: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9: The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0: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21: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20: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21: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被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28: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2: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3: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 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家财政评为您分析。
2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13日星期二，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两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又到来。

0: 党选同期只有8%。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看法，他的支持率是45%，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49%，与八月的民调相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39%。另外 ，Centre BC 同 One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30%。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是今次选选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房屋、贫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23%。民调机构认为，竞选最后两星期焦点会集中在民生议题，包括医疗和个人财政，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讨论已经减少。省保守党早前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一家收入较高，但就可以享用省府每日10元的托儿津贴计划，同时不少低收入家庭仍然未能够取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尹大卫对此作出辩护，他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其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10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冇回答有关捐款系咪用作扣税。佢只系话佢哋实际支付咗托儿中心加入10元日托计划前后嘅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10元嘅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嘅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系咪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嘅持牌容量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10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的省长身份获得特别优先安排，而家庭亦都实际补回差额，现阶段没有资料显示当中存在其他不当情况。不过他认为事件在政治观感上仍然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今个星期六10月17日就是市选。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现任市长同市议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的需求。张逸良报道。
1: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同市议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沈观健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 民调显示

0: Fry 嘅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同埋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同埋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同埋品质等。审观建嘅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同埋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佢哋最关心嘅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审官建议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八成一表示同意，其中五成二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也显示审官建议的支持者里面也有类似的观点，四成四人认为市长及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警方正调查一宗无故袭击案，一名77岁女子星期一晏晚在 Fairfield 区遭到陌生人故意撞倒，头部受伤需要送院。警方表示，事发在晚上约6:30，女事主当时正在 Canby 街近西 Broadway 一带步行。一名迎面而来的男子涉嫌故意用肩膀撞向女事主，令她跌倒在地。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袭击后继续沿博维北面向东步行离开，期间没有说话，亦都没有停低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在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素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遭到纵火，素里警方表示事发是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Fister Motel。 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时，素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20几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今日开始，张逸良报道。
0: 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同埋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日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话，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 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洛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一两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而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2: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3: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座位有限，报名重速
2: 604-889-2213。
3: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4: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事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3: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5: 国际新闻。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3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 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日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住一个录音装置。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用厕纸包住，大小与拇指相约，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的装置。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是客户资料，而该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 教宗梁14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 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他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敦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列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翻嚟有中港台消息。
8: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9: Can you believe Ev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the snap election.
10: Ugh, it won't work.
9: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10: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9: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10: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9: He's strong.
10: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9: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10: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9: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11: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4: 由32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15: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amy，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致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廉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温思廉Vancouver RCA。
5: 中港台新闻，
1: 跟住系中港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特使哈纳敦。王毅表示，和平之路从来不是坦途，促和止战需要凝聚合力。中方相信，只要各方坚持和平选择，保持和平定力，就一定能够迎来中东地区光明前景，将会为在中东地区实现全面停火、推进政治解决、尽早重启谈判、促成持久和平，继续作出中国贡献，发挥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哈纳敦介绍了当前海湾和中东局势以及阿方所作的工作，表示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共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又说中国始终是阿方值得信赖和依赖的伙伴，希望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的台阶。央视报道，重庆市委员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王其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现年74岁的王其凡是浙江诸暨人，早年在上海工作，曾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 黄奇帆在2001年调任重庆市政府副市长，曾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多年来曾经担任重庆市委员书记、薄熙来、张德江和孙政才的副手。黄奇帆在2017年转往全国人大系统工作，亦都曾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在香港，港铁南田站路轨旁一度发生火警，南田站一度关闭，港铁话怀疑绝缘体因短路起火。香港电台记者崔伟恩报道。
16: 港铁南田站路轨旁发生火警的时候正值放工时间，受火警影响，观塘站来往调景岭站列车服务一度需要暂停，观塘站至黄埔站维持约四分钟一班车，南田站亦都一度关闭。在月台车尾位置有消防员手持灭火筒，亦都有多名身穿反光衣人员在场，警员协助维持秩序。到傍晚大约6:30，港铁公布火警已处理，观塘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有受影响乘客忆述事发的时候说，眼见大批乘客向出口方向走，先知道有事发生。亦都有受影响乘客说，行程只是受阻5至10分钟。港铁解释，下午大约5:30，南田站路轨旁怀疑有倒叉，即是波口设备一件绝缘胶短路起火。为安全起见，港铁人员随即到场，亦都召唤消防协助，利用灭火器将火种救熄。经消防视察和港铁人员全面安全检查，又待波口冷却至合适温度并确认行车安全之后，观塘线列车服务傍晚约6:30开始逐步回复正常。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回来有财经消息。
1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00，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20: 为回馈顾客31年来的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3: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20: 大家快点来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的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物错过。
21: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urts.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20: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22: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2: 乜嘢意思啊
20: ？Ken Sim 沈观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2: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0: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观健。
22: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观健同 ABC， 一定得。
23: Authorized by Gort Shil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财经消息，
1: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983点，升319点。美股下跌，纳指连跌两日，部分晶片股延续跌势，而美国多间大型银行的业绩表现参差。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70点，跌18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7,204点，跌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805点，跌1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4: 我撑你，
25: 我摆明撑你，
26: 我哋撑硬你噶。
27: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27: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4: 包啲咩先？
27: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4: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5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27: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5: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律师。
6: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4: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7: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4: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社团简讯：
8: 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10月15日至18日在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到时还有家居名人的嘉宾作示范，12岁以下是免费，14日前购票有早鸟优惠，详情请上 www.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查询。加拿大灵岩山址举办免费的公益佛学讲座，在不安的时代安顿自己的心，日期是10月15日礼拜四晚上6:30至8:30，地点是 Burnaby 的 Michael J. Fox Theatre， 费用全免，免费参加。灵岩山址查询电话是604-202-3933 604-202-3933。 Richmond 培英中心简易英文文法班，16日至到明年的元月15日，逢星期五上午上课。日常生活英文绘画班，10月27日至到12月3日，逢星期二四上午11点、下午1点上课。Richmond 培英中心查询电话是6048211262，604821126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黄牧师陪住你。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继续有我黄牧来到访问不同的行业的朋友。我们有一位来自 Regina 的老友记 Ben， 他是一个童军领袖。今晚继续有 Ben 在我们当中。 Ben 欢迎你。
1: Hello， 黄牧师你好。
0: 是啊，我们很开心呢又可以来到访问你。 Ben， 上个礼拜听你简介了即加拿大的童军一般的状况，今次想听一下你即埋身一啲，你而家带紧嗰个团队咧，大约系啲咩年纪啊？平时系做啲咩啊？一个礼拜要几多次聚集啊？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而家我带嗰个咧就系一个华人团体嚟嘅，即系意思就系、小朋友所有家长或者佢哋嘅背景都系有系华人啦、
0: 背景
1: 系啦，华人背景。咁、当然亦都有本地团，即系喺啲外国人组成嘅，咁就冇咁特别分别呢样嘢啦。但我哋嗰就比較特別啲，因為我呢度都有好多華人啦。咁自己其實終極嘅夢想都係想用翻自己本土嘅，即係本身嘅語言，同佢哋去或者自己嘅背景去，即係個自己華人嘅身份去同大家讓啲小朋友，讓佢哋都有一個身份嘅認同。咁所以嗰陣時十幾年前嗰時就自己搞咗一個咁嘅團體。咁嗰陣時而家小朋友咧就由五歲開始有啦，我哋有啲係五歲啦。咁到最大今年咧最大系14岁，
0: 哦，哇！即系凑住你大嘅喎，你吓
1: 系啊！咁我哋就分咗三个咧，即系小童军啦、幼童军啦，同埋童军嘅。咁但系其实旧我呢十几年里面，其实曾经都全我哋叫全盛时期咧，都去到23、24岁都有嘅。咁但系由5岁23岁，咁当然因为其实每年嘅人数都系有高有低嘅。咁但系因为前两年疫情嘅问题咧，就好多嘢。很多事情都暫停了，我們是人數是少了很多，現在是慢慢build up回，希望未來可以慢慢好像好像舊時那樣，現在我們人數大約是15至18人左右。
0: 都挺好啊，即是都算是一個不錯的人數。其實
1: 我們特別有，我們跟其他 local 的團友不同，就是我們男女都收的人數都很平均的。
0: Okay，
1: 我們現在是差不多一半半。對比很多 local 團咧，佢哋主要 90% 都是
0: 男仔
1: ，我哋就男女均等咁滯啦。
0: 哦 ，good。咁你哋平時即係集會咧，係一個禮拜幾多次，同埋會有啲咩活動嘅？
1: 通常我哋係每個禮拜係一次，有一次聚會嘅。咁大約個半鐘頭到啦。我哋有少少同其他唔同，我哋因為要三個 section 都一齊走埋一齊，唔想分開。咁所以我哋就編 set 咗一個半鐘頭。其實裡面的內容很多都是來考章啊，為了考章的活動，我們會編排一些活動給他們教他們，例如急救啊，又或者是做小一點的，可能未那麼快開學那些比較複雜的技能的時候，我們就可能跟他們做一手工啊，跟他們講一下故事啊，玩一些遊戲啊。而遊戲方面呢，我盡量都focus 在多一些可能 build up 他們一起一些 teamwork 的遊戲啊，或者是有時會帶他們一起出去行啊，遠足啊，這些就不會是我們講晚，即是我們平時星期一晚聚會的，那些就是我們叫 regular meeting 啦，但我們都有時 occasion 會去一些在 weekend 的時候會 去 camping， 剛剛他們就兩個禮拜前就去了一個三日兩夜 的露營，就跟整個 Regina 的其他十幾隊一起去露營，大露營。咁亦都有啲係去郊野公園，可能燒下嘢食啊，玩下。咁即係好似一啲，我哋盡量希望帶佢出去多啲親近呢個大自然。
0: 係，
1: 因為我覺得我參加童軍嘅時候，我最 enjoy 嘅，除咗喺裏面學識嘅技能之外，就係、可以多啲機會親近呢個大自然。
0: 好認同，我當年參加童軍其中一個嘅目的同你係一模一樣嘅，亦都好老實，我係因為參加童軍咧，親大自然咧，更加讓我對信仰行前咗一步，最後亦都因為咁咧，翻咗教會認識咗呢位上帝嘅，即係好奇妙嘅。我係玩童軍先至翻教會，我未翻過教會嘅細佬大，所以即係我點解我一講起童軍就咁多美好嘅回憶咧？咁即係一個 我好喜欢一个活动。Ben， 我又想问一下，你刚才讲到 Regina 都有十几队的童军去大露营，哇，都几开心，即是可以不同的队一起来去认识。那你们去哪个地方大露营？
1: 通常我們的大露營都因為人數問題，我都起碼計算是200-300人左右。
0: 是啊是啊是啊。
1: 那變成我們找的其實都是在 Regina 附近一些郊野公園，大型的省立省的郊野公園，即是 Provincial Park， 因為他們才有這麼大的地方給我們做的。
0: 是。
1: 那我們通常就用一個可能book他們一個最大的營地，
0: 跟住
1: 就喺嗰度附近扎营啦。咁扎营咧就星期六就全日嘅活动咧，就系由啲领袖预先编排好嘅活动，有啲 station 咁样，佢哋就去唔同嘅 station 度玩。
0: 明白，明白。
1: 咁但我哋就通常会 within 一个钟头车程嘅，因为我哋都明白到小朋友嘅家长，佢哋要车出车入啦，要 drop off 啦，我哋又唔想佢哋出到去，去到太远或者三四个钟头之后，發現有什麼問題的時候，要特登車回家。是
0: 啊，
1: 所以通常我們這麼大型的露營，多數 within 一個小時內的車程就 OK 的了。
0: 是，我記得以前我的師兄呢，即係去親露營咧，都一定整一味啊，叫做黑衣雞啊！我唔知道你哋而家仲有冇呢一招嘅？
1: 呢度食得比較西化少少嘅，
0: 西化啲哦，
1: 意粉啊、雞啊、都有嘅，但係就做嘅方法就冇嘅。我同埋我哋可能喺加拿大去露營同香港亦都有唔同嘅，就係呢度比較方便啲。你揸架車泊架車喺個露營地隔離已經好足夠。咁所以好多，尤其是呢個大露營咧，我哋就唔係主張要佢哋去玩到太過原始，太過 wild。我哋希望佢哋比較係去 enjoy 去玩，去普通嘅露營樂趣啫。咁所以我煮嘅食咧有曬爐頭，有曬嘢，咁就其實好方便嘅啫。當然我哋自己搞露營咧，即係嚟自己旅團自己搞露營，去一啲比較偏僻少少嘅，咁我哋就可以玩得比較
0: 原始啲啦，
1: 原始啲係啦，可以原始啲啦。咁嗰啲就可以教得比較多啲野外求生嘅嘢啊，咁同埋我哋自己嘅 program 可以再自定啲，可能要佢哋孭住背囊行一個鐘頭，去到某個地點啊，喺嗰度扎營啊，咁跟住或者即係去唔同嘅地方，咁變咗我哋自己嘅彈性就大啲啦。
0: 阿 Ben 啊，我知道咧，你同你太太咧都係一齊即係做童軍嘅領袖啦。我想問一下你哋係咪？因为同军而结缘的呢
1: 啊，你真的知道。
0: 我不知道的，我问一下。
1: 真的真的。
0: 真的哦。
1: 是啊。我怎样认识我太太呢，其实我上集都有讲过，我是在Winnipeg 住过两年的。
0: Yeah。
1: 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会 Winnipeg 呢，是因为那时候刚刚 我第一个 degree 大学毕业，我就找工的时候呢，我就機緣巧合之下，因為嗰時我差唔多已經做咗差唔多6-7年童軍領袖噶啦，咁有少少嘅童軍經驗啦，咁同埋自己個人都好中意講嘢嘅，咁所以自己喺大學嘅時候讀 marketing 嘅，咁偶然嘅機會咧，就同加拿大童軍總會咧就係嘅 Winnipeg 分會咧就請咗我喺嗰度做工，就負責做會員推廣，咁我就因緣際會就去咗 Winnipeg， 亦都係咁咧，我就喺嗰度幫佢哋開始佢哋嘅華人童軍旅團。而我太太咧就係舊時喺呢個童軍旅團咧，曾經係做過參與佢做成為成員嘅。咁後來因為佢哋 close down 咗啦，咁就冇再參加。咁但係後來我翻去嘅時候咧，就再 recruit 翻佢同埋佢啲舊時嗰啲童軍成員。咁因而認識咗之後，就慢慢喺裡面由一班人慢慢去到得翻兩個人街嗰啲咁啦。
0: 哇！
1: 我喺童軍裏面同佢認識，咁好開心就係、是可以認識一個同自己興趣相近、
0: 志同道合，
1: 至少我嘅另一半唔會介意我成日走去露營啊，
0: 又去露營啊
1: 咁啊嚇。咁同埋我哋慢慢發覺佢，我同佢嘅性格都好多嘢都好 match。咁所以我好感謝，其實好感謝神，因為我覺得是神給我一個機會，我去到 Winnipeg， 甚至乎給我參加童軍，而讓我認識到我太太。
0: 哇 ，sweet sweet 啊，童軍咧都娶到個老婆翻嚟啊！好，我哋聽首歌翻嚟再傾。

0: Ben 啊，咁你都话参加咗童军活动有廿几卅年啦，你有咩难忘嘅经历可以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下？
1: 其实我都分享一下少少自己嘅个人改变啦。我谂呢个系喺童军里面最深刻嘅，系我其实好多人觉得阿 Ben 系一个好开朗啊，好健谈啊，好活跃嘅一个嘅人啦。咁但系其实咧。我細個時候咧，其實正正相反嘅。我其實一個冇乜自信啦，其實又冇乜內涵啦。講真，即係唔係，因為我成日都係我係一個有少少，如果用翻而家嘅詞語，就係我一個略為少宅男嘅。我唔好中意出街嘅細個。咁啊，同埋爸爸媽媽唔係咁可能要翻工啦，佢唔係咁多時間陪我嘅時候咧。不是那麼鼓勵我去參與很多不同的活動，或者去嘗試很多的東西。那是來到加拿大之後，我又頭那兩三年因為要顧著讀書啦，追回功課啊，要學習適應加拿大啊，那就沒有機會出去做很多東西。但是入到大學的時候呢，我發現自己很多東西很欠缺，工作經驗啦，人生閱歷啦，甚至乎自己的自信心都仍然很低，即很擔心，死了，將來讀完書之後找不到工作呢，我會不會能夠可以support 到自己呢？那我開始就懷疑自己，甚至乎但我參加了童軍之後，在裡面我慢慢 feel 到我是 build up 到很多的自信心，例如很多的童軍領袖他幫我學習教了很多東西，讓我有個讓我可以有個信心去來，尤其是企喺班小朋友面前要帶小朋友，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
0: 係啊，
1: 教導小朋友，你又要用英文喎，因為嗰時我哋未全個我參加嘅西人華人外國人旅團嚟嘅，咁變咗我要用英文。係，咁啊係其實令到我學可以有膽量咁去講英文。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好處啦。咁同埋令我 build up 咗自信心之後，慢慢喺裡面去認識呢個社會，因為參加童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參加社區服務啦。咁社區服務的時候，你就會接觸多不同的人，同埋你開始發覺原來自己是有能力去幫人的，即係能夠將我自己的愛心去分俾人的。咁我就慢慢就 build up 咗呢個自信心之後，就更加令我更加想去幫其他人。即係呢個係我發覺喺童軍裡面令我深刻，就係由一個好膽小啊，冇乜自信嘅人，慢慢 build up 到而家，唔係話好有自信，但係都開始係有翻少少自信心啦。同埋喺童軍裏面學習嘅知識啦，即係例如有膽量咁同人傾偈啊，同人分享啊。後來我甚至乎去到一個地步，我有好大膽地去參與一啲訓練員嘅課程，之後就出嚟可以甚至去教翻啲童軍領袖添。咁我其實做童軍領袖嘅訓練員已經。做了即是我由99年開始做，差不多做到現在，即是我現在沒有了，現在已經因為現在慢慢他們的 program 有一點不同了，但我都做了十幾年的童軍訓練員，是教導一些童軍領袖，那裡面令到我更加去 build up 自己的自信和知識和 build up 我的 network， 所以我在這方面我很感謝，我這麼多年都不想放棄不參加童軍，是因為它裡面真的給了很多東西給我，這個是在知識上當然，還有在信心上 build up 給我的一個自信，但是其實在裡面的就是我發現我就是多了一個愛心在裡面，對這個社會的關心啊，對這個身邊人的關懷啊，即是怎樣去愛身邊的人啊，甚至乎是去 take care 身邊的人，我想是在童軍裡面是幫助了很多。咁當然，我再後來翻翻去教會之後，又再喺童軍裏面學習嘅嘢，又能夠幫到我喺教會裏面嘅生活。即係例如後來我就同我太太一齊帶，因為我哋有大小朋友經驗啦。咁我哋就喺教會裏面就參與兒童事工同埋青少年事工嘅服務，帶領一啲嘅青年團契啦。又或者係我自己其實係一個好中意唱歌嘅人嚟嘅。但是舊時就冇咁嘅膽量去參加好多嘅比賽或者參加好多嘅表演。但係慢慢嚟到加拿大參與咗童軍之後，我係膽量大咗。咁而家喺教會裏面幫手領詩啊、唱詩啊咁樣。咁其實係兩邊都有嘅，即係 即係教會亦都有幫助我喺童軍裏面成長，但係同一時間喺童軍裏面亦都幫助我喺教會裏面成長。咁所以我係好感恩嘅，就係神讓我認識到我自己嘅不足。
0: 嗯，
1: 如果嗰時我冇去嗰、那個鼓勵去參加童軍嘅話，我真係未必有咁嘅人生改變。亦都咁亦都咁，我覺得係神一早預備咗俾我嘅，即係我自己有講緊我嘅宗教信仰嘅話，我會覺得係神一早知道我嘅不足，就讓我可以有呢個機會參與，而喺裏面學習好多嘅嘢，而令到我而家成為一個比較有用嘅人咯。我覺得，
0: 我即係好認同啊，因為你嘅經歷咧，其實同我嘅經歷或者體會係好接近。我都覺得當日我去即係參加童軍嘅活動咧，係影響我一生啊！即係對社會服務嘅睇法啦，對團隊精神嘅睇法啦，對人與人之間嗰個彼此嘅幫助啦，即係同埋學咗好多唔少嘅技能啦。咁我都覺得係其實對我自己後來咧翻教會咧都係好有幫助嘅，而且係即係不過嗰陣時咧咁啱，因為我嗰個團隊咧係逢星期六有呢個嘅聚會咁樣樣啦，又撞咗我當時翻教會嗰個團契聚會，係因為咁咧，後來就二者要即係揀一啦，咁啊最後就冇辦法啦，都係要擺低呢個童軍，因為即係覺得信仰嗰條路咧，我想更加去認識多啲。咁但係無論如何，到今天咧，我仍然係好回味啊！即係聽阿 Ben 呢兩集嘅分享咧，即係讓我即係好多好多美好嘅回憶啦。咁Ben 啊，咁你覺得你自己其實喺有冇一啲特別嘅事件咧？喺玩童軍嘅裏邊咧，你覺得特別經歷到你嘅信仰，經歷到你嘅上帝，可以分享一下？
1: 我覺得是在裡面沒有，因為我其實都經歷了很多，但是正式或一件很深刻的呢就沒有沒有特別是會我是記得的，但我記得就是有一次我經歷到的就是神的創造，我覺得是這件事，尤其是當你每次去 camping 的時候，你會很 enjoy 大自然 的美麗景色啦，
0: 奧妙啦，
1: 但是有時但是你有時可能在玩的時候你未必會那麼留意這件事，但是當你去到童軍裡面的時候，你去到大自然裡面，你望到那個天，那個天因為我可能因為舊時我是一個城市人，我這樣說變成我不會那麼去留意到天空那麼多星星很漂亮樣，但是每一次我們去 camping 的時候，我望回那個天，因為周圍都黑蒙蒙啦，望天上面的星星真的很漂亮，尤其是有一次我們很偶然的機會去跟一班童軍去 camping 的時候，我們遇到北極光，
0: 那塊布養下養下，
1: 哇！我們是很奇，我們很 amazing 的，就是我們看到整個天都是綠色啦，我們是沒偶然的，我們沒有
0: 突然間來的嘛，
1: 突然間來我們就看到，哇！原來神的創造是很奇異很漂亮的，為什麼我舊時沒有去靜下來去欣賞呢？因為這個是，所以我每一次都很期待去 camping 的，是不是說當然 camping 裡面都很辛苦啦，有時你要因為我又不是那麼習慣，一開始又不是那麼習慣啦，那你是會有些的，可能有時怕你睡不著覺啊，去的廁所又污糟邋遢啊，這樣接受不到，但我是會覺得是每一次去 camping 都是一個鍛鍊來的，或者甚至乎一個去親近多些神的機會，去認識去見一下這個世界，甚至乎很簡單，我什麼都不做，我坐下去聽下啲風啊，睇下啲星啊，睇一個海啊，其實我諗已經係一個令我心靈上可以有一個喘息嘅機會。咁所以你話要深唔深刻呢？我可能神未俾個機會我認識，去見到咁突然間有個雷咁冚落嚟啲冇呢咁嘅，但係你又每一次去。
0: 每一次都咁深刻嘅，
1: 每一次都好深刻，系每一次都好深刻。
0: 哇 ，Ben 其實好羨慕你哋噶，你哋喺 Regina 咧，我相信你每次去 camping， 隨時咧十次有五次係睇到嗰塊布養下養下，係咪？即係我聽聞你哋好鬼多北極光噶嘛，我哋温哥華即係一年都唔知有冇一次，仲要去某個特別地方，仲要可能係凌晨唔知幾多點你先有機會睇到嘅，所以好羨慕你哋。不過咧。我都好認同啊！即係每一次去露營啦，即係睇到大自然嗰個創造啊、奇妙啊，特別你能夠靜落嚟咧，哇！真係覺得～ 我哋人其实好渺小噶嘛，但系咧、嗯、能够享受呢个咁奇妙嘅大自然世界，系我哋一个好大好大嘅福气。咁啊 ，Ben 啊，时间差唔多啦。咁如果咧有听众朋友话，我啊真系有兴趣参加童军、哦，咁唔好理佢喺温哥华、Calgary 定系 Toronto 啦。咁你有咩建议俾佢哋可以点样参加呢？
1: 最方便就是上去加拿大童军总会的网址啦，即系 www.scouts.ca 啦 ，scouts.ca。咁佢哋就会有好多嘅好 information 啦。首先介绍个童军嘅活动啦，咁同埋里面应该有条 link 咧，系话俾你听点样去参加啦、报名啦。咁同埋有咩问题，佢哋有啲嘅 help centre 可以帮你去解答啦。咁呢个就系最直接嘅方法啦。咁同埋你其實去童軍加拿大童軍總會啲網址啊，或者打喺網上打 Scout Canada 咧，你都可以打到好多唔同嘅信息，同埋尤其 YouTube 啊，亦都可以揾到好多唔同嘅童軍嘅團啦，佢哋 post 嘅一啲嘅 activities， 咁都可以更加認識多啲加拿大童軍。咁其實今日都好短啊，時間唔係咁多可以介紹到，其實童軍都仲有好多嘅活動可以大家去睇嘅，即係我哋可能。在沙省就好多有自己的 limit 啦，咁嚟去啲其他省有佢哋自己唔同嘅地理环境，佢哋参与嘅活动亦都好唔同嘅。
0: 系啊，真系好多谢 Ben 你呢两集咧，拨勇啊嚟到去接受我哋嘅访问，俾我哋咧听众咧真系长知识，我呢啲老童军咧又可以有少少即系回味咁样样啦，即系呢个真系都好。好难得吓，咁咧，我哋时间差唔多，听众朋友，我哋咧迟啲我哋再见啦。咁咧亦都多谢阿 Ben 咧远道喺 Regina 接受我哋嘅访问，多谢你阿 Ben，
1: 多谢黄牧师。
0: OK， 我哋迟啲再见，拜拜，
1: 拜拜。
2: 轻轻松松半个钟，系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的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这份事工，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 愿神赐福与你。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4: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CanSim 省关键在各个社区强推过渡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允许在温哥华各个宁静社区新建八层高的楼房。够了 ，Tim 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和 Ti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
7: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a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8: 聂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 604-274-2822 604-274-2822。
9: 我是
10: Andy Hobbs。
9: Her, C-An
11: Andy Hobbs 关心聂志文，他在聂志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0: Jing Tao or Andy Hobbs.
9: Her C An.
7: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8: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在这个周末将会在温哥华市中心举办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号到18号，地点呢是在温哥华会展中心。那么我们可以说啊，家居装修是很多朋友喜欢的，不仅可以掌握最新的家居潮流，还可以 DIY 又省钱。那么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呢，会给朋友们带来很多信息，从厨房到浴室到地板，在这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最新的家居潮流。此外呢，还有专业人士给的意见，以及超值优惠的这些物料的价格。还有呢，在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当中，家居名人还会做示范。这样一个温哥华秋季家居展呢，门票是13块到16块，12岁以下免费。那么在14号之前购票的话呢，就有成鸟优惠。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秋季家居展的详情，可以登录 www.nancureforhomeshow.com。

这里是一三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前不久呢，刚刚度过了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么说到心理卫生呢，不得不说一说人们的情绪管理。说到情绪有很多种，有开心，有快乐，有懊恼，有愤怒。那可以说每一种情绪呢都是值得被看见的。刚才讲到了很多情绪，大家习惯把这个情绪分为是好情绪和坏情绪，总是希望生命当中只有快乐、惊喜等等这些好情绪，远离悲伤、愤怒等等这些坏情绪。但是在漫长的这个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啊，情绪是人类重要的导航系统，每一种情绪都承载着生存和发展的使命。问题往往不在于情绪本身，而是在于它这个情绪过久、过强，或者大家用了不当的方式去应对。当情绪出现发生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情绪管理的第一步是不要那么快的否定或者把它驱逐，而是给情绪一个被看见的位置。情绪被看见了，强度通常就会下降。如果强行压下这种情绪，或者任由情绪驱逐，它的传递信息就会被屏蔽，要不可能以躯体不适等问题表达出来，要么就可能会引发冲突的行为。温柔的接纳自己的情绪没什么不好的。那么说到这个接纳呢，并不是说你喜欢它，也并不是说你认同它，更不等于让情绪去决定你的行为。它只是承认这个情绪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它已经在那里了，我先不赶走它。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心理痛苦之所以持续，不是因为已经产生了情绪，而是因为大家一边在经历这个情绪，一边在责怪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情绪。这像在漩涡里挣扎，越抗拒就越往下沉。说到接纳的意义呢，就是停止和情绪内战，而是按照自己原本的规律，像波浪一样完成升起，达到高峰，然后再退去。只有接纳当下的情绪和自己，把力气从内耗中收回，才能够做出最有帮助的选择。那么当不良的情绪来袭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几个步骤，识别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在心里说出它的名字，允许对自己说，我允许它在这里，不推开，探究它在身体的哪个位置是什么感觉，是闷了、紧张了，还是发烫的，告诉自己这些只是感受，不应去评判。如果说接纳是第一步，与不良情绪共处就是更深层次的一层修炼了。生活中大家经常是被两个极端所箍住，要么就是被情绪淹没，要么就是费力的把这个情绪压抑下去，隐藏起来。其实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带着情绪去做该做的事情。大家可以尝试着四步法：暂停、呼吸、观察和继续。暂停呢，就是先给自己叫停，不要求自己平静下来，但是也不需要立刻采取措施。然后呼吸，把注意力从外界和情绪想法转移到呼吸上，感受几次自己自然的呼吸。再观察，看看自己在经历什么，身体有些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时候有什么情绪，脑海中有什么念头。不要急着判断这些体验是好是坏，也不必马上改变它们。然后再问问自己，自己想要什么，做什么对自己、对此时发生的事是最有帮助的，进而有意识的、更有智慧的选择。不良情绪出现的时候，和它共处并不是硬扛。如果这种情绪持续数周，影响生活、工作等，或者出现一些伤人的念头行为的时候，那真的是该去找专业人士求助。求助其实不是失败的表现，而是更高级的自我照顾。

0: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2: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4: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3: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4: 啥意思呀？
3: Can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4: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4: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Can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5: Authorized by Gort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320生活导航。
3: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和朋友们关注的是情绪，那么其实成人有情绪，孩子们更有情绪。更有意思的是呢，很多孩子呢不知道自己有情绪，所以现在很多幼儿园呢，认识情绪已经成为课堂当中的一课了，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情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面对情绪，其实呢，每个人都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情绪韧性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情绪的包容度，他的调节能力。比如说有些孩子遇到难题还没有尝试，就会说自己不会，然后扔东西发脾气。情绪韧性低的孩子，一方面可能他是高敏感特质，另一方面也可能跟我们的教养方式有关。所以随着孩子年龄增长，我们的养育方式也是可以慢慢的调整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孩子1到2岁的时候，孩子对情绪的调节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比如说不给他买零食，自己摔倒了，抢东西没抢赢，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尖叫啊啊啊啊，或者大哭。那这个阶段呢，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大人帮助他平静下来，或者转移他的注意力，这是应对这个阶段孩子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没给买零食他哭，我们可以抱抱他，转移目标，看看那个狗狗，看看那个猫咪在做什么，这样可以让孩子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不陷在里面。所以1到2岁的时候，不是要孩子自己控制情绪，而是我们在安抚接住他的情绪的过程当中帮他平静下来。那么2到3岁的孩子，这个情绪调节又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可以开始从替他解决情绪变成陪他一起面对情绪。比如说孩子搭好了积木倒了，他很难过，我们可以告诉他，你搭了这么久一下子倒了确实是很难受，但是我们不要为了让他停止哭说别哭了妈妈重新给你搭一个，或者是别哭了妈妈给你买糖吃。我们可以陪在身边让他哭一会儿，等情绪慢慢的过去再问他，你想自己再试一次吗？那这种方式叫做他自然消化这样的情绪。这个过程其实是告诉孩子，伤心难过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因为难过而大哭，但是难过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马上就会改变的。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四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四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2: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3: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4: 提前规划吗？
3: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4: 开放日投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市长 Blender Lock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维护素里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南素里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将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Authorized by Sarge Oliver,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5: 再看看第三阶段，就是孩子到了3到5岁的阶段，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是可以逐渐的承担更多属于自己的这种小情绪，比如说玩游戏输了，可以允许他失望，想玩秋千，但是别人正在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需要等一等，别的同学被表扬了，可是自己没有，那可以允许他感受那种落差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大人们要做的不是每次都替孩子把这种不开心的情绪消除掉，而是让孩子慢慢的发现，原来我很失望的时候妈妈会陪着我，但是我也可以自己慢慢的好起来。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5到6岁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大人们呢就可以进一步的把情绪的这个处理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孩子要表演了，如果他紧张，就可以问问他，你现在有点紧张，你觉得怎么做会让自己舒服一点？或者是和小朋友闹矛盾了，也可以先听他说一说，问问经过，不急着去评判这是你的不对，或者说你下次别跟他再玩。我们可以问一问，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帮助孩子，但是帮助的重点呢，是从我替你解决慢慢的变成我陪你一起想办法。所以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从爸爸妈妈会帮我突然变成我要自己面对，而是一个经历的过程。比如说2到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帮助小小的你平静，等他慢慢长大了，是爸爸妈妈陪你平静下来，再长大一点，是爸爸妈妈陪着你练习去面对情绪，自己平静下来，那么最后是他们越来越自信，他们自己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那么这样养大的孩子，他的情绪韧性，就是情绪的调节能力，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得非常强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朋友们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这个孩子们的牙齿的问题。那么孩子们呢，在6岁左右的时候呢，会换牙。面对这个一出生之后6个月以后长出的这个牙呢，慢慢的就会换掉。很多家长是这样认为，就是乳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临时的牙，未来呢一定会被6岁之后换牙之后的这个恒牙所替代。即使现在这个牙齿坏了，乳牙坏了，甚至是有一点疼，也没有必要专门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治疗它，因为它早晚是会被换掉了。其实有这个想法呢很正常，但是呢这个想法呢却会危害孩子的口腔和全身的健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一位牙科医生梁雪，他是这样说的：虽然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代，但是它并不是一副临时的牙齿。事实上，乳牙从孩子6个月左右萌出到12岁左右完全替换完毕，要在这个口腔中工作数年甚至是10几年，功能十分的重要。乳牙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保护乳牙健康就是保护孩子正常生育发育的重要基础。首先，乳牙承担着咀嚼功能，正常的咀嚼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充分地消化食物和摄取营养，它产生的生理性刺激还能促进颌骨和牙弓的正常发育。那其次呢，乳牙参与孩子早期的发音，对语言学习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健康完整的乳牙序列才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乳牙还承担着维持牙裂空间、引导恒牙正常萌出的任务。如果乳牙因为龋齿严重缺损甚至提前脱落，看似是只是少了一颗牙，实际上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两侧的邻牙会向缺隙处倾斜移位，导致这个恒牙长出来的空间不足，影响牙裂的正常发育，增加恒牙排列异常、拥挤错位的风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乳牙健康是恒牙健康的一个基础。因此，乳牙会换并不意味着这个不需要治疗，及时的治疗龋坏的乳牙不仅能够缓解孩子的不适，更重要的是可以保留乳牙的正常功能，为恒牙健康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好了，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关于育儿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见。

0: 我是 Daniel Sang 正信邦竞选列治文市议员。
1: 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治文就是他的家。他在BC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BC省法庭电脑化工作，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他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堂开支，请投票支持 Daniel Sun 曾庆邦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uthorized by Daniel Sun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3: 吃保济丸了。
2: 晕车想吐，
3: 吃保济丸了。
2: 吃腻了，肚子坐门好不舒服啊，
3: 还是吃保济丸吧。
2: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3: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任明加拿大 NPN 8012720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4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审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审关键再执政多4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审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5: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6: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为何秋季养生佳品首推百合。秋在五行对应中属金，在人体五脏六腑对应中为肺，此时自然界阳气日衰，阴气日盛，时令主气为燥，燥热之邪容易损伤人的肺气，导致人体内的阴液精气耗散，继而出现一系列肺系病变。因此历来人们都把防燥护阴养肺为先，作为秋季养生的重点。而专家就认为秋季润燥养肺首选百合。百合味微甘甜而性平，色雅白而质乳润，养阴而不腻，归心经、肺经及大肠经，为滋阴润燥之上品。百合入药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汉代《神农本草经》既有收载，取名百合，一说是因为它可以治一种莫名所苦的百合病，另一说是取其百年好合之意。百合为百合科一种植物的肉质鳞茎，形状像大蒜。百合的主要功能为清心安神、养阴润肺、止咳、通利二便，用于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莫名所苦，即所谓百合病。如今更多的是用于治疗肺阴亏虚和肺燥干咳。百合入中药汤剂，一般用量为6到12克，大剂量可以用至30克。患风寒咳嗽的人以及脾胃虚寒、大便溏泻的人应该忌用。作为蔬菜，百合既可以去皮鲜用，也可以干用，既可炒食，也可以蒸炖或者是煮食。作为药膳药粥，百合的作用更多，比如预防老年性便秘，可以用干百合50到60克，如果是用鲜百合就可以用80到100克。将百合煮烂后拌入蜂蜜20克，每天一剂，分2次服。另外，百合还可以用于调理更年期综合症，方法是干百合120克研成粉，与150克蜂蜜调匀后蒸熟，每天食用一勺。此外，百合还可以用来调节失眠。百合莲子各30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还有，百合可以打成碎块泡茶饮。需要注意的是，凡加入蜂蜜、冰糖的药膳或是药粥，糖尿病患者均不 不宜适用。风寒感冒、咳嗽及发热的患者也应该慎用。

秋冬转换之际，由于昼夜温差加大，加上冷热不定，给我们的免疫力提出了很大挑战。有医生建议大家在秋天养生，不妨多吃三种豆类，可以有效增强我们的身体免疫力，预防感冒。第一种，大豆。大豆富含植物蛋白，可以补充人体蛋白质，提高抵抗力。卵磷脂可以维护心血管健康，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秋天吃大豆，除了煮菜之外，打成豆浆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豆浆容易吸收，人体对其中的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等吸收利用率更高。而从中医角度来看，豆浆有滋阴润燥的作用，适合燥热的秋季食用，并且有护肤美容的作用。第二类，红豆。红豆富含 B 族维生素，可以改善秋季常见的皮肤粗糙、口舌生疮等现象。其中的膳食纤维可以防便秘和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常吃红豆还可以辅助降血糖、清热、利尿和祛湿。薏米红豆粥是一种不错的吃法，薏米可以治湿痹、利肠胃、消水肿、健脾益胃，久服清身益气，加上红豆熬成粥，有消肿排毒的功效。第三种适合秋季吃的豆类是豌豆。豌豆所含的脂茶酸、赤霉素和植物凝素等物质，有抗菌消炎、增强新陈代谢的功能。在秋季食用，因为其中含有维生素 A 源，可以转变为维生素 A， 促进皮肤的润滑和弹性，提高锁水功能，改善秋季皮肤粗糙和干燥现象。

秋季干燥，容易上火，由此引发的缺水，常让人觉得喉咙不舒服。这个时候多吃些保护嗓子的食物尤为重要。下面就介绍三种对我们嗓子有保护作用的好食物。第一是梨，它柔软多汁，味甘性寒，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等功效，尤其在秋季食用，能明显缓解咽喉干燥。梨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饮汁或切片煮粥、煎汤服均可。梨、蜂蜜及水熬成的雪梨膏和冰糖梨水都是简便易做的清咽利嗓的饮品。但是因为梨性寒，体质虚寒、寒性咳嗽的人不宜生吃，必须隔水蒸过。另外，胃寒肢冷、脾胃虚弱的人也要小心吃梨。第二种护嗓润燥的好食品是荸荠。荸荠又叫马蹄，有地下雪梨的美称。荸荠性味甘寒，有清肺利咽、化湿祛痰等功效，对预防秋燥咳嗽、咽喉不适、口干欲饮等症状有一定效果。除了生吃之外，荸荠也可以煮、炒、烧、煨，但是它不宜消化，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差的人以及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多吃。如果生吃荸荠，吃之前一定要去皮或者洗净，因为荸荠生长于水田，皮上可能会聚集有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甚至还有可能有寄生虫。第三种护嗓润燥的好食品是白萝卜。白萝卜素有小人参之称，中医认为生吃萝卜可以清热生津、补水利尿、化痰止咳，而煮熟了萝卜偏于益脾和胃、消食下气。秋季的萝卜肉质肥厚丰润，清甜爽口，生吃对于咳嗽痰多、咽喉炎、声音嘶哑的人有一定帮助。需要提醒的是，萝卜虽好，并非人人适宜，气虚、阳虚型便秘的人吃了可能会加重症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唐三藏。大约在1400年前，有一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冒险家，他不惜长途跋涉，在唐朝贞观元年即公元627年，从长安出发，经过凉州，越过浩瀚的沙漠，历经艰辛，攀越葱岭，到达吐火罗，就是今天的阿富汗，然后沿着巴基斯坦北部，经过克什米尔，最后抵达印度，开展了他17年漫长的留学生涯。他就是唐三藏，玄奘大师。现在坐飞机旅游的人是很难想象从长安到印度所经过丝绸之路的苦况。玄奘法师在这4年的旅途中，忍受常年不适的风雪吹袭，走过渺无人迹、上不见飞鸟、下不见走兽的荒凉沙漠，曾经有好几天缺水而晕倒。玄奘法师去印度目的是为什么呢？他是为求学佛法，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法显大师之外最早期的留学生。他当时在国内佛教界已经誉满京华，但他学而后知不足，要去印度求学梵文佛学以及印度哲学。经过4年丝绸之路，他抵达北印度的那烂陀寺，成为当时戒贤论师的学生，学习唯识论。他在印度过了17年的光景。一位留学生在海外17年不辞劳苦奋志学习，这种锲而不舍、为法忘躯的学习精神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学成之后，他毅然决定把所学到的佛法带回祖国。他一共带回中国657部经论。回到长安之后，得到唐太宗的支持，建立译经院，训练了1200多位僧人，成为翻译专家。他自己也日以继夜翻译了74部共1335卷经论。各位，唐玄奘这种不惜冒生命危险去印度求学佛法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最高榜样。
2: 涅智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3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见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民主党的毒品政策让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诗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诗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拯救卑诗省。此广告由卑诗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2: 我是 Michael 麦嘉雄。
3: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2: 点头我 Michael 麦嘉雄一票。
4: Authorized by Link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天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荡蒙山，以超度先祖，复建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4: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Bombler 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3: 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6: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3: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5: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3: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学生的情感故事。我来加拿大已经四年了，感情生活当然不会是空白。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的两个女朋友都比我大，而且大两岁。第一个女朋友是我的同学，那时我来这里已经快一年了，在 college 读书。其实我刚来在国际学校读高中的时候，周围的同学都几乎有女朋友了。我不是没想过，只是那时候英语不好，功课又比较难，想想父母对自己的期望，除了读书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上了 college 之后的我感觉压力小了很多，但是却更孤单了。而她是个上海女孩，比较文静，而我呢也不是善于主动和女生搭茬的人，所以我们之前同学几个月也只是见了面点点头而已，从来没有说过话。那时候我喜欢下了课留下来和几个同学打篮球，所以一般回家的时候很少碰到同学。有一天下雨就没打球，等车的时候看到他和几个同学也在那儿。原来我们乘的是同一路 bus， 然后上了车，他和几个同学坐在前面，我和几个同学坐在后面。慢慢的，我周围的他身边的同学都陆陆续续下了车，留下我们两个遥相看了一眼，笑笑也没什么。我到站了，下了车，竟然发现他也下来了，这时我俩就觉得有点奇怪了。因为我住的算是离学校比较远的，所以本来以为附近不会有同学住，大概他也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们还是没有讲话。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原来我们还是同一条路。然后就走到了我住的公寓楼，发现他竟然也在往那门口走。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地黑了一下。他转过头看到我大吃一惊的样子，然后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原来我们竟然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那一刻我感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美好，因为有他。既然是近邻，来往当然密切，我越来越少在课后打球，他也养成了每天上午来敲门等我一起去上课的习惯，就这么成了一对一起上课一起放学的伙伴。那时候我们也都小，根本不懂爱情，因为孤独困惑，所以只要彼此不是条件很差，就很容易产生感情。至于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情，大多数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再说往往也不会想很多，只想有个伴就好。我承认自己当初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谈起了恋爱，但是我们彼此也是真心的，我们没有想过玩玩就算了。刚开始的几个月真的很开心幸福，干什么都在一起，也不觉得孤单，生活上互相照顾也不觉得那么艰难了。那时候一买了车就整天到处玩，别说打球，就连学习都没时间了，每天只想着怎么玩，到哪里玩，天天黏在一起。有的时候我想出去见个朋友，他也会不高兴，结果可想而知。那一学期我的成绩是一塌糊涂，实在没有勇气告诉父母，也不敢回国，他也是。除夕夜我俩全在小屋里，心情都很糟糕，本来应该给家里打电话都拖着不敢打，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我拿着电话走出去，在寒风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听她说读书不要太辛苦，要注意休息，假期多出去玩玩。我真的是惭愧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们不是出身什么大富大贵，父母供我们读书的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如果我们就这么荒废下去，怎么对得起他们？那一刻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回到房间里，看到他的眼睛也是红红的，大概也是刚通了电话的缘故吧。我对他说，我们以后要好好学习了，不能再这么玩了。他点点头。可是新学期开始，第一个月还好，每天坚持上课读书做作业，几乎没怎么出去玩，但很快就开始闹别扭。他说别人的

男朋友都带女朋友玩什么的，吃什么的，只有他最惨。然后说，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最初我开始努力辩解，也开始经常带他出去玩，但是每次回来，看到这么多作业没有做，又有犯罪感，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我就开始想，也许我们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谈恋爱。我提出了分手，其实心里也很难过。不管怎样，在一起半年多，感情还蛮深的。他不同意，抱着我哭个不停，我也就心软了，没有分成。然后两个人又在一起，过了几天，他又开始缠着我出去玩，然后我又感觉不能再继续下去，就又提出分手。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还是分了。但是已经被折腾得身心俱疲，那时候已经又到了期末考了，所以考得很糟糕，差点被退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想找女朋友的事儿。而去年我申请到了大学，周围的好多同学都没有被大学接收，只能继续在 college 里混，或者干脆就不读书了，但是却瞒着家里，照样拿着父母给的学费逍遥自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来加拿大的第二个女朋友，其实是我刚来时候的 roommate。我们在一个 house 里相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时就是好朋友。她很成熟，一直把我当弟弟。后来我们各自搬家，但是还保持着联系，不过只是打打电话，没有见过面。今年暑假我没有回国，因为假期也选了课。有一天晚上给她打电话，说着说着突然就很想见她。我就对她说，一起去湖边走走吧。她同意了。见了面，发现大家变化很大。他还笑着拍拍我肩膀说，弟弟成熟很多了。我说，那就别叫我弟弟了。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他也是留学生身份，但是 college 毕业之后一直没有申请到大学。不过幸运的是却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当时他也在申请转移民。我们在一起感觉还是亲切而自然。过了两个星期，有一个音乐节，我就约他一起去看。那次一起去的还有我们几个同学，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回来很晚。不想路上我的车坏了，我叫了拖车，在修车行又等了一段时间。等出来时天都亮了，我看着他有点内疚。他一个晚上都陪着我跑来跑去，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笑着摇摇头说没什么，这种很自然的安慰让我感觉很舒服，也很感动。后来我们一起去 hiking， 晚上露营的时候我们用同一个帐篷。一个晚上我们都在不停地找话题说说说，就是不提睡觉两个字。其实大家心里很紧张，这种紧张的背后当然是心里有鬼。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心里问自己，我喜欢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同时我也觉得今时今日的自己也有能力处理好感情问题，我不再是当初那个毛毛躁躁的小孩了。于是在他住的公寓门口，我告诉他我喜欢他，而他也很自然地接受了我。但是不久却传来了坏消息，他的移民申请被拒了，然后他的签证也到期了，他必须要回国。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一直以为他可以申请得到。说实话，如果早知道结果这样，可能我会控制自己的情感。你说我现实也好，虚伪也罢，我觉得没有人会愿意分离。但是既然也相爱了，就不可能因为分离而分手，因为已经非常舍不得了。现在他回国已经三个多月了，每天我们都通电话，也在 Skype 上聊天。有时候感觉好像没有分开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意识到那种温柔已经触摸得不太真切了。想想自己又会难过迷惘，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也没法向对方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还都很有信心，也有希望，真的不愿意放弃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哲理小故事。一个人家有两个兄弟，兄弟俩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是老父亲并不感到欣慰，因为家庭不那么富裕，兄弟俩经常为了一些小利益而产生龃龉，一旦到分家产那一天，还真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争执。有一天，父亲病了，躺在床上发呆，这时老大过来问安。父亲说，叫你弟弟来，我有话说。
老二到了，父亲坐起身来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病如何来的，很难受。兄弟俩劝父亲别担心，父亲摇摇头说，其实这病我也不担心，因为我自己能应付过去。但是如果你们将来反目，那就是我们家庭的病了，谁都难应付。兄弟俩听了之后很惭愧。父亲下了床，指着院子里的几只鸡说，看看他们蹲在那里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然后父亲到屋子里端出了一盆谷子，悄悄走到屋后，将大部分的谷子撒在地上，仅留了几粒回到院子里扔向那些鸡。鸡们看见这个谷子到了，腾地跳起身，一起上前争夺，翅膀挥舞，嘎嘎乱叫。原本清静的世界因为这几粒谷子而硝烟弥漫。兄弟俩乐了，他们明白父亲的意思。父亲又说，你们都看见了，更多的谷子在屋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又是有哪些所思所想呢？其实啊，我们人生中的很多麻烦，又何尝不是因为在我们眼前有了那几粒谷子呢？而你真正的财富又在哪里呢？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四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四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2: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3: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andeckmaster.com。
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5: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拉比海景物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4: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5: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 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7: 天气很快就要转凉了，让 Milani 帮你把冷空气挡在屋外。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ilani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限时优惠期间，购买一套全新的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享受6个月免付款优惠。今天就联系 Milani 查询详情吧，致电604-888-8888，或浏览 milani.ca。
8: 来自澳洲的康道极品灵芝三合一，采用独家破壁灵芝孢子粉，更易吸收，营养价值比市面上只用单一翅灵芝粉的产品高出几十倍，每粒足足有300毫克，一看包装就知道品质领先同类产品，唯一经联合国临床认证，有效增强免疫力2倍，40多年灵芝经验，多位中医师推荐吃灵芝，认准康道极品三合一，养生堂、长城及同仁药行有售。康道，你今天吃了吗？
9: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景天。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aw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陈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有些路必须走过才明了。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一个人呢有些饿了，买了几个烧饼，把第一个吃掉之后没有一点感觉，吃了第二个之后还是觉得饿，就这样直到他吃完第七个才感觉饱了。于是他拍了拍肚子，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吃这个烧饼能饱，我就不吃前6个了。听过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历经一个过程，雄鹰历经艰苦练习才能展翅翱翔，树木历经四季轮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 海蚌历经砂石磨砺，才能生出美丽的珍珠。黄河流转了999道弯，才有了九曲回肠的壮阔画面。而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在这里读书，身处异乡，如果不付出就能得到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必将失去很多色彩。况且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好事呢？总得走一些路，让我们恰好在走路的过程中积淀丰厚的哲思，走向成功的终点。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吧，看到火苗闪耀，总是蹒跚着走向前，想要伸手去抓。而这时候啊，总会被大人看见，旋即一声高喊，别碰，小心烧了你。恐怖的口气足以把我们吓得缩回手。接着大人一边描述着火的凶残程度，一边把我们拖走。可是小孩子的脑子里却时时惦记着火苗摇曳多姿的可爱模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背着大人亲手触碰了火苗，那种火烧火燎的痛感袭来，这回总算是相信火苗确实和大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一只年轻的小鸟想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大鸟知道后劝它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并没有停止飞翔，而是继续向上飞。它又累又饿，却不肯停歇，直到气力耗尽，再向上看，仍旧是一眼望不透的山巅，最后无奈飞回巢穴。第二天他痴心不改，再次向上飞，依然没能看到山顶。第三天，第四天，直到他老得再也飞不动，只能停留枝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顶，想象着山外的景色。而这一天，一只小鸟经过，他问小鸟去干什么，小鸟说，我要飞过大山去看风景。他笑着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头也不回，继续向上飞去。有些时候，我们用毕生行动获得了一些感悟，想要用这些肺腑之言来警示别人，以避免他们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的初衷无可非议，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买账，因为这些对你而言是经验，但对他们来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过才明了。梨子究竟什么味道，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想过发明一种芯片，将所有知识汇集在芯片里，然后植入人脑，需要什么知识只需搜索即可，这样人们就不再用学那些枯燥的知识了。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呢？直接将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和机器还有什么两样？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又从何而来呢？况且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都那么可靠吗？1963年，坦桑尼亚中学生埃拉斯托将热牛奶放进冰箱，发现所谓在低温环境中热水比冷水结冰快的这一现象，不就否定了人们以往根深蒂固的冷水比热水结冰快的错误经验吗？由此，对后面的那只小鸟，凭着对大山外的好奇，它想出各种方法，终于飞出大山，看到别样的风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总要从懵懂到明理，一步步的迂回的走过来，而这一步步走来的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过程。大人们以为直接告诉孩子火苗会伤人，孩子就可以绕过火苗而直接得到经验。可是孩子如果没有一次被火烧的经历，他就永远不能感受到那种被灼伤的痛。就像吃烧饼，如果没有前六个垫底，怎么会在吃第七个之后感觉到饱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生之路本就是由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道路连接而成，只有在这样弯弯曲曲逶迤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能欣赏路旁的旖旎风光，收获千般美景万种风情，留下无尽的回味与展望。很难想象为了直达山顶，顺着索道直升上去，省略了登山的全部过程后，你是不是还能兴致勃勃地描述出那里的风景是最迷人的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收音机前的您有多大了？如果您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不妨听听决定人生命运的这10年，您做了什么？人生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一生中蛮重要的10年，而你在做什么呢？是每天都在进步的10年，还是重复又重复的10年？是有明确目标的10年，还是茫然无措的10年？在这10年里，你的基础打得怎么样，将直接决定着你30岁后人生的方向。所以，不要彷徨，做好下面几件事儿，认认真真地对待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首先，这10年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感是很要命的哦。不管起点有多低，都要坦然接受，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从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做起，追随自己的心。再有，这10年要做哪些准备呢？假如这10年你是在加拿大，首先要过语言关，要有一样看家本领，要掌握工作的全部，把知识变成能力，向成功的人学习，走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记下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培养下面这几种能力：会大会小会来事儿，把话说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不放弃不抛弃，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站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认识到的问题，要用出色的业绩树立自己的品牌。世上的事儿最怕认真二字，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正直的心，要用双肩扛起自己的责任，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你。还有，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要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在这10年呢，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空闲，用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历练自己的舞台，端好信誉这个饭碗，抓住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有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说到钱，这10年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成家成名之前，先成为有钱入，能创业就去创业吧，从小做起，一分钱也要赚。随波逐流是永远成不了富翁的，要学会把废物变成宝贝，先满足别人的需求，再为客户服务上做文章，让钱在流动中升值。而也就是在这10年，发展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呢？抓住当下，做好手边的事情，在细节上下功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注重个人的成长和积累，成功之前该做的事儿，成功之后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始终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做事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说到这10年呢，真的是人生很关键，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了吗？年轻的你想到要去做到了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出国，离家在外，在这异乡生活的我们，最难以排遣的就是思念吧。你拽着一个想，我拉着一个念，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的想在我的念里开花，然后我的念在你的想里结果，最后岁月拆开一个你，拆开一个我，只剩下你的一个想，我的一个念。你看，想念中的人还把这写成了诗。想念就该是一首诗吧，因为情原本诗意葱茏，因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20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太极拳爱好者托马斯慕名找到我国著名太极拳师李大帅拜师。托马斯一见到李大帅，当即就双膝跪地，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请求李大师收他为徒。熟悉李大师的人都知道，他收徒的条件极为苛刻，可谓宁缺毋滥。如果没有12分的虔诚，没有良好的体质，没有很高的悟性，纵然你自认为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却依然很难得到伯乐的赏识。托马斯的虔诚心倒是十足，体质也很健壮，但就是悟性不高，这一点非常致命。习武之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悟性，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就别说将来有所创新了，就是发扬光大也很难。李大师摇摇头说，托马斯你走吧，现在太极拳在中国日渐普及，街心花园里有的是太极拳爱好者，你去和他们学一学，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行了。至于想做太极拳的继承人，你的悟性不足，也能够让你担此大任呀。托马斯见状，辞别李大师就匆匆走了。谁知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次来到李大师面前，请求收他为徒。与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李大师好奇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托马斯说，我没有走，上次您考我的问题，我之所以答不上来，不是因为我的悟性不高，而是我的汉语不过关，对中国的太极拳历史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我这一年在北京专门学习汉语，也读了不少有关太极拳方面的著作，请大师重新考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年的时间，就算你不吃不喝不睡，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你托马斯又能学到多少东西呢？李大师心存疑惑，可当他拷问托马斯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托马斯不仅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还有自己对太极拳独到的见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还是中国著名的太极拳师，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托马斯拜师成功了。成功后的托马斯学拳十分用功，用李大师的话说，托马斯持之以恒的毅力比他那些国内的徒弟都要惊人。过去这一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读太极拳著作，还观摩并习练太极拳，每天只睡4个小时。托马斯回到德国之后，每天打一个鸳鸯电话问候师父，继而又问哪一套拳法，哪一个姿势应该怎么做。师父问，你工作这么忙，每天都坚持练拳吗？托马斯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对于勤奋好学的徒弟，这世上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呢。但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来到中国，一招一式竟然练得丝毫不差，推手的时候居然把入门较早的一位师兄给推倒了。师兄不服，再来又再输。师兄向师父抱怨，当初您不是说托马斯悟性不高吗？我看他悟性一点也不低。师父说，托马斯的悟性的确不高，但他做事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认真。为师有个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搞明白，我一直以为人的悟性是天生的，却忘记了勤能补拙这句良训。人啊，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
不都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认真努力完成的那些成就吗？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子托马斯学习太极拳的真实故事。一个德国孩子能够把太极拳学得如此认真，而我们身在加拿大，很多朋友抱怨，哎呦，我的英语就是学不好。真的是学不好吗？你真的认真的学了吗？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您对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一号黄泉琪，二号张宇轩，三号向嘉熙，四号何浩，五号杨佳颖，六号陈瑞熙，七号司徒颖琪，八号潘德章，九号范格，十号黄伟宗。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er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独得现金奖1000块。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 新秦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柯诗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暂时赞助你的知己梁鹏金宝旅游
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贝，
1: 精英理财 Angela Falk，
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金赞助皇室保险公司
2: CBA 永安防盗，
1: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 广东烧腊菜馆
2: 祥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鲜花赞助 Florist on the Fifth 纸花枝，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3: 我是 Michael 麦嗲雄。
1: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3: 前头我 Michael 麦嗲雄一票。
4: Authorized by Ling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5: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1: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的是在这个周末将会在温哥华市中心举办的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举办的时间是10月15号到18号，地点呢是在温哥华会展中心。那么我们可以说

12岁以下免费。那么在14号之前购票的话呢，就有成鸟优惠。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关于秋季家居展的详情，可以登录 www.nancureforhomeshow.com。

这里是一三二零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前不久呢，刚刚度过了世界精神卫生日。那么说到心理卫生呢，不得不说一说人们的情绪管理。说到情绪，有很多种，有开心，有快乐，有懊恼。

有愤怒。那可以说每一种情绪呢都是值得被看见的。刚才讲到了很多情绪，大家习惯把这个情绪分为是好情绪和坏情绪，总是希望生命当中只有快乐、惊喜等等这些好情绪，远离悲伤、愤怒等等这些坏情绪。但是在漫长的这个人类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啊，情绪是人类重要的导航系统，每一种情绪都承载着生存和发展的使命。问题往往不在于情绪本身，而是在于它这个情绪过久、过强，或者大家用了不当的方式去应对。当情绪出现发生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情绪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情绪管理的第一步是不要那么快的否定或者把它驱逐，而是给情绪一个被看见的位置。情绪被看见了，强度通常就会下降。如果强行压下这种情绪，或者任由情绪驱逐，它的传递信息就会被屏蔽，要么可能以躯体不适等问题表达出来，要么就可能会引发冲突的行为。温柔的接纳自己的情绪没什么不好的。那么说到这个接纳呢，并不是说你喜欢它，也并不是说你认同它，更不等于让情绪去决定你的行为。它只是承认这个情绪在我们身上发生了，它已经在那里了，我先不赶走它。那么我们知道很多心理痛苦之所以持续，不是因为已经产生了情绪，而是因为大家一边在经历这个情绪，一边在责怪自己不该有这样的情绪。这像在漩涡里挣扎，越抗拒就越往下沉。说到接纳的意义呢，就是停止和情绪内战，而是按照自己原本的规律，像波浪一样完成升起，达到高峰，然后再退去。只有接纳当下的情绪和自己，把力气从内耗中收回，才能够做出最有帮助的选择。那么当不良的情绪来袭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几个步骤，识别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当下是什么样的情绪体验，在心里说出它的名字，允许对自己说，我允许它在这里，不推开，探究它在身体的哪个位置是什么感觉，是闷了、紧张了，还是发烫的，告诉自己这些只是感受，不应去评判。如果说接纳是第一步，与不良情绪共处就是更深层次的一层修炼了。生活中大家经常是被两个极端所箍住，要么就是被情绪淹没，要么就是费力的把这个情绪压抑下去，隐藏起来。其实还有一条路，那就是带着情绪去做该做的事情。大家可以尝试着四步法：暂停、呼吸、观察和继续。暂停呢，就是先给自己叫停，不要求自己平静下来，但是也不需要立刻采取措施。然后呼吸，把注意力从外界和情绪想法转移到呼吸上，感受几次自己自然的呼吸。再观察，看看自己在经历什么，身体有些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时候有什么情绪，脑海中有什么念头。不要急着判断这些体验是好是坏，也不必马上改变它们。然后再问问自己，自己想要什么，做什么对自己、对此时发生的事是最有帮助的，进而有意识的、更有智慧的选择。不良情绪出现的时候，和它共处并不是硬扛。如果这种情绪持续数周，影响生活、工作等，或者出现一些伤人的念头行为的时候，那真的是该去找专业人士求助。求助其实不是失败的表现，而是更高级的自我照顾。

0: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市，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1: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 10月15-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2: Dignity Memorial 诚邀您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拉比海景物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邀请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您保障家人，请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2: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这个重阳开始。
3: A Division of Surfa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Daddy， 10月17日你去不去啊？
2: 我就不会去投票，没用的，浪费时间。
4: 那你关不关心你孙子的未来呀？
2: 啥意思呀？
4: Ken Sim 沈关键和他的 ABC 团队刚推翻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2: 那些地方就是危害社会，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关键。
2: 好，我都要出一份力支持 Ken Sim 沈关键和 ABC， 一定行。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1320生活导航。
4: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和朋友们关注的是情绪，那么其实成人有情绪，孩子们更有情绪。更有意思的是呢，很多孩子呢不知道自己有情绪，所以现在很多幼儿园呢，认识情绪已经成为课堂当中的一课了，让孩子们知道什么是情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来表达自己的情绪。面对情绪，其实呢，每个人都是有一定的韧性的。情绪韧性是什么呢？就是他对情绪的包容度，他的调节能力。比如说有些孩子遇到难题还没有尝试，就会说自己不会，然后扔东西发脾气。情绪韧性低的孩子，一方面可能他是高敏感特质，另一方面也可能跟我们的教养方式有关。所以随着孩子年龄增长，我们的养育方式也是可以慢慢的调整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在第一阶段，也就是孩子1到2岁的时候，孩子对情绪的调节能力还是比较弱的。比如说不给他买零食，自己摔倒了，抢东西没抢赢，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尖叫啊啊啊啊，或者大哭。那这个阶段呢，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大人帮助他平静下来，或者转移他的注意力，这是应对这个阶段孩子非常好的方法。比如说没给买零食他哭，我们可以抱抱他，转移目标，看看那个狗狗，看看那个猫咪在做什么，这样可以让孩子从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不陷在里面。所以1到2岁的时候，不是要孩子自己控制情绪，而是我们在安抚接住他的情绪的过程当中帮他平静下来。那么2到3岁的孩子，这个情绪调节又到了第二阶段，我们可以开始从替他解决情绪变成陪他一起面对情绪。比如说孩子搭好了积木倒了，他很难过，我们可以告诉他，你搭了这么久一下子倒了确实是很难受，但是我们不要为了让他停止哭说别哭了妈妈重新给你搭一个，或者是别哭了妈妈给你买糖吃。我们可以陪在身边让他哭一会儿，等情绪慢慢的过去再问他，你想自己再试一次吗？那这种方式叫做他自然消化这样的情绪。这个过程其实是告诉孩子，伤心难过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因为难过而大哭，但是难过并不意味着这个事情马上就会改变的。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四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四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2: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3: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4: 我是
5: Andy Hobbs。
6: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2021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安迪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安迪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5: 青岛 Andy Hobbs。
7: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9: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8: 1320生活导航。
10: 好，我们再看看第三阶段，就是孩子到了3到5岁的阶段，孩子们在这个时候是可以逐渐的承担更多属于自己的这种小情绪，比如说玩游戏输了，可以允许他失望，想玩秋千，但是别人正在玩，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需要等一等。别的同学被表扬了，可是自己没有，那可以允许他感受那种落差的感觉。那这个时候大人们要做的不是每次都替孩子把这种不开心的情绪消除掉，而是让孩子慢慢地发现，原来我很失望的时候妈妈会陪着我，但是我也可以自己慢慢地好起来。我们再来看看第四个阶段，第四个阶段是5到6岁之后，那这个时候呢，大人们呢就可以进一步地把情绪的这个处理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孩子要表演了，如果他紧张，就可以问问他，你现在有点紧张，你觉得怎么做会让自己舒服一点？或者是和小朋友闹矛盾了，也可以先听他说一说，问问经过，不急着去评判这是你的不对，或者说你下次别跟他再玩。我们可以问一问，那你接下来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帮助孩子，但是帮助的重点呢，是从我替你解决慢慢的变成我陪你一起想办法。所以孩子们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从爸爸妈妈会帮我突然变成我要自己面对，而是一个经历的过程。比如说2到3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帮助小小的你平静，等他慢慢长大了，是爸爸妈妈陪你平静下来，再长大一点，是爸爸妈妈陪着你练习去面对情绪，自己平静下来，那么最后是他们越来越自信，他们自己有能力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那么这样养大的孩子，他的情绪韧性，就是情绪的调节能力，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得非常强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和朋友们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这个孩子们的牙齿的问题。那么孩子们呢，在6岁左右的时候呢，会换牙。面对这个一出生之后6个月以后长出的这个牙呢，慢慢的就会换掉。很多家长是这样认为，就是乳牙只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临时的牙，未来呢一定会被6岁之后换牙之后的这个恒牙所替代。即使现在这个牙齿坏了，乳牙坏了，甚至是有一点疼，也没有必要专门的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治疗它，因为它早晚是会被换掉了。其实有这个想法呢很正常，但是呢这个想法呢却会危害孩子的口腔和全身的健康。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一位牙科医生梁雪，他是这样说的：虽然乳牙最终会被恒牙替代，但是它并不是一副临时的牙齿。事实上，乳牙从孩子6个月左右萌出到12岁左右完全替换完毕，要在这个口腔中工作数年甚至是10几年，功能十分的重要。乳牙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保护乳牙健康就是保护孩子正常生育发育的重要基础。首先，乳牙承担着咀嚼功能，正常的咀嚼不仅能够帮助孩子充分地消化食物和摄取营养，它产生的生理性刺激还能促进颌骨和牙弓的正常发育。那其次呢，乳牙参与孩子早期的发音，对语言学习是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健康完整的乳牙序列才有助于孩子建立自信和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更重要的是，乳牙还承担着维持牙列空间、引导恒牙正常萌出的任务。如果乳牙因为龋齿严重缺损甚至提前脱落，看似是只是少了一颗牙，实际上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两侧的邻牙会向缺隙处倾斜移位，导致这个恒牙长出来的空间不足，影响牙列的正常发育，增加恒牙排列异常、拥挤错位的风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乳牙健康是恒牙健康的一个基础。因此，乳牙会换并不意味着这个不需要治疗。及时的治疗龋坏的乳牙，不仅能够缓解孩子的不适，更重要的是可以保留乳牙的正常功能，为恒牙健康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好了，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关于育儿的话题，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见。

0: 2026年列治文试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从早上8点至晚上8点，尚未登记您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您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1: 上次你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过了。
2: 提前规划吗？
1: 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在本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了解更多的好机会。
2: 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力士，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定要去了解一下。
0: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号 Rai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件限制。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3: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来聊聊为何秋季养生佳品首推百合。秋在五行对应中属金，在人体五脏六腑对应中为肺，此时自然界阳气日衰，阴气日盛，时令主气为燥，燥热之邪容易损伤人的肺气，导致人体内的阴液津气耗散，继而出现一系列肺系病变。因此历来人们都把防燥护阴养肺为先，作为秋季养生的重点。而专家就认为秋季润燥养肺首选百合。百合味微甘甜而性平，色雅白而质乳润，养阴而不腻，归心经、肺经及大肠经，为滋阴润燥之上品。百合入药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汉代神农本草经既有收载，取名百合，一说是因为它可以治一种莫名所苦的百合病，另一说是取其百年好合之意。百合为百合科一种植物的肉质鳞茎，形状像大蒜。百合的主要功能为清心安神、养阴润肺、止咳、通利二便，用于虚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莫名所苦，即所谓百合病。如今更多的是用于治疗肺阴亏虚和肺燥干咳。百合入中药汤剂，一般用量为6到12克，大剂量可以用至30克。患风寒咳嗽的人以及脾胃虚寒、大便溏泻的人应该忌用。作为蔬菜，百合既可以去皮鲜用，也可以干用，既可炒食，也可以蒸炖或者是煮食。作为药膳药粥，百合的作用更多，比如预防老年性便秘，可以用干百合50到60克，如果是用鲜百合就可以用80到100克。将百合煮烂后拌入蜂蜜20克，每天一剂，分2次服。另外百合还可以用于调理更年期综合症，方法是干百合120克研成粉，与150克蜂蜜调匀后蒸熟，每天食用一勺。此外百合还可以用来调节失眠，百合莲子各30克，粳米100克，煮粥食用。还有百合可以打成碎块泡茶饮，需要注意的是凡加入蜂蜜、冰糖的药膳或是药粥，糖尿病患者均不宜食用。风寒感冒、咳嗽及发热

秋冬转换之际，由于昼夜温差加大，加上冷热不定，给我们的免疫力提出了很大挑战。有医生建议大家在秋天养生，不妨多吃三种豆类，可以有效增强我们的身体免疫力，预防感冒。第一种，大豆。大豆富含植物蛋白，可以补充人体蛋白质，提高抵抗力。卵磷脂可以维护心血管健康，而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秋天吃大豆，除了煮菜之外，打成豆浆也是一种不错的吃法。豆浆容易吸收，人体对其中的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等吸收利用率更高。而从中医角度来看，豆浆有滋阴润燥的作用，适合燥热的秋季食用，并且有护肤美容的作用。第二类，红豆。红豆富含 B 族维生素，可以改善秋季常见的皮肤粗糙、口舌生疮等现象。其中的膳食纤维可以防便秘和促进肠道蠕动。同时，常吃红豆还可以辅助降血糖、清热、利尿和祛湿。薏米红豆粥是一种不错的吃法，薏米可以治湿痹、利肠胃、消水肿、健脾益胃，久服清身益气，加上红豆熬成粥，有消肿排毒的功效。第三种适合秋季吃的豆类是豌豆。豌豆所含的枳侘酸、赤霉素和植物凝素等物质，有抗菌消炎、增强新陈代谢的功能。在秋季食用，因为其中含有维生素 A 原，可以转变为维生素 A， 促进皮肤的润滑和弹性，提高锁水功能，改善秋季皮肤粗糙和干燥现象。

秋季干燥容易上火，由此引发的缺水常让人觉得喉咙不舒服，这个时候多吃些保护嗓子的食物尤为重要。下面就介绍三种对我们嗓子有保护作用的好食物。第一是梨，它柔软多汁，味甘性寒，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等功效，尤其在秋季食用能明显缓解咽喉干燥。梨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饮汁或切片煮粥、煎汤服均可。梨、蜂蜜及水熬成的雪梨膏和冰糖梨水都是简便易做的清咽利嗓的饮品。但是因为梨性寒，体质虚寒、寒性咳嗽的人不宜生吃，必须隔水蒸过。另外，胃寒肢冷、脾胃虚弱的人也要小心吃梨。第二种护嗓润燥的好食品是荸荠，荸荠又叫马蹄，有地下雪梨的美称。荸荠性味甘寒，有清肺利咽、化湿祛痰等功效，对预防秋燥咳嗽、咽喉不适、口干欲饮等症状有一定效果。除了生吃之外，荸荠也可以煮、炒、烧、煨，但是它不宜消化，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差的人以及儿童和老人都不宜多吃。如果生吃荸荠，吃之前一定要去皮或者洗净，因为荸荠生长于水田，皮上可能会聚集有毒的生物排泄物和化学物质，甚至还有可能有寄生虫。第三种护嗓润燥的好食品是白萝卜。白萝卜素有小人参之称，中医认为生吃萝卜可以清热生津、补水利尿、化痰止咳，而煮熟了萝卜偏于益脾和胃、消食下气。秋季的萝卜肉质肥厚丰润、清甜爽口，生吃对于咳嗽痰多、咽喉炎、声音嘶哑的人有一定帮助。需要提醒的是，萝卜虽好，并非人人适宜，气虚、阳虚型便秘的人吃了可能会加重症状。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我叫 Solomon 易行天，我是一位 UBC 学生。过去四年，温哥华市政府见利忘义，背弃了我们年轻一代。沈关键禁止了在温哥华市内建造更多的可负担房屋，逼我们搬迁。如果沈关键再执政多四年，您的子孙就要搬离温哥华，住得更远。在10月17日，沈关键和 ABC 党一票都不可给，希望您会投 COPE 进步选民联盟的票。
2: 本广告由进步选民联盟财务代理人 Nathan Stanley 授权发布7787435081。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4: BC 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险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大发利是，驾驶人却得买单。尹大卫和 BC 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您节省30 cents。这次选举选择在您手中，要付的更少还是付出多很多。 Authorized by the BC NDP 604-430-8600。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一位国际留学生的情感故事。我来加拿大已经四年了，感情生活当然不会是空白。说起来很有意思，我的两个女朋友都比我大，而且大两岁。第一个女朋友是我的同学，那时我来这里已经快一年了，在 college 读书。其实我刚来在国际学校读高中的时候，周围的同学都几乎有女朋友了。我不是没想过，只是那时候英语不好，功课又比较难，想想父母对自己的期望，除了读书就没有心思想别的了。上了 college 之后的我，感觉压力小了很多，但是却更孤单了。而她是个上海女孩，比较文静，而我呢，也不是善于主动和女生搭茬的人，所以我们之前同学几个月，也只是见了面点点头而已，从来没有说过话。那时候我喜欢下了课留下来和几个同学打篮球，所以一般回家的时候很少碰到同学。有天下雨就没打球，等车的时候看到他和几个同学也在那儿。原来我们乘的是同一路 bus， 然后上了车，他和几个同学坐在前面，我和几个同学坐在后面。慢慢的，我周围的他身边

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地嘿了一下。他转过头，看到我大吃一惊的样子，然后两个人就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原来我们竟然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那一刻，我感到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奇妙、美好，因为有他。既然是近邻，来往当然密切，我越来越少在课后打球，他也养成了每天上午来敲门等我一起去上课的习惯，就这么成了一对一起上课一起放学的伙伴。那时候我们也都小，根本不懂爱情，因为孤独困惑，所以只要彼此不是条件很差，就很容易产生感情。至于这种感情是不是爱情，大多数时候自己也不知道，再说往往也不会想很多，只想有个伴儿就好。我承认自己当初就是这样糊里糊涂地谈起了恋爱，但是我们彼此也是真心的，我们没有想过玩玩就算了。刚开始的几个月真的很开心幸福，干什么都在一起，也不觉得孤单，生活上互相照顾也不觉得那么艰难了。那时候我也买了车，就整天到处玩，别说打球，就连学习都没时间了，每天只想着怎么玩，到哪里玩，天天黏在一起。有的时候我想出去见个朋友，他也会不高兴。结果可想而知，那一学期我的成绩是一塌糊涂，实在没有勇气告诉父母，也不敢回国，他也是。除夕夜我俩全在小屋里，心情都很糟糕，本来应该给家里打电话都拖着不敢打，不知道该说什么。后来我拿着电话走出去，在寒风里拨通了家里的电话，听到妈妈的声音，听她说读书不要太辛苦，要注意休息，假期多出去玩玩。我真的是惭愧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们不是出身什么大富大贵，父母供我们读书的钱都是辛辛苦苦赚来的，如果我们就这么荒废下去，怎么对得起他们？那一刻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回到房间里，看到他的眼睛也是红红的，大概也是刚通了电话的缘故吧。我对他说，我们以后要好好学习了，不能再这么玩了。他点点头。可是新学期开始，第一个月还好，每天坚持上课读书做作业，几乎没怎么出去玩，但很快就开始闹别扭。他说别人的男朋友都带女朋友玩什么的，吃什么的，只有他最惨，然后说我已经不喜欢他了。最初我开始努力辩解，也开始经常带他出去玩，但是每次回来看到这么多作业没有做，又有犯罪感，这种感觉实在太难受了。我就开始想，也许我们是不合适的，或者说也许我根本就不应该谈恋爱。我提出了分手，其实心里也很难过，不管怎样在一起半年多，感情还蛮深的。他不同意，抱着我哭个不停，我也就心软了，没有分成。然后两个人又在一起，过了几天他又开始缠着我出去玩，然后我又感觉不能再继续下去，就又提出分手。就这样来来回回好几次，最后还是分了。但是已经被折腾得身心俱疲，那时候已经又到了期末考了，所以考得很糟糕，差点被退学。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再想找女朋友的事儿。而去年我申请到了大学，周围的好多同学都没有被大学接收，只能继续在 college 里混，或者干脆就不读书了，但是却瞒着家里，照样拿着父母给的学费逍遥自在。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我来加拿大的第二个女朋友，其实是我刚来时候的 roommate。我们在一个 house 里相处了将近一年的时间，那时就是好朋友。她很成熟，一直把我当弟弟。后来我们各自搬家，但是还保持着联系，不过只是打打电话，没有见过面。今年暑假我没有回国，因为假期也选了课。有一天晚上给她打电话，说着说着突然就很想见她。我就对她说，一起去湖边走走吧。她同意了，见了面发现大家变化很大。她还笑着拍拍我肩膀说，弟弟成熟很多了。我说，那就别叫我弟弟了。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久，她也是留学生身份，但是 college 毕业之后一直没有申请到大学。不过幸运的是却找到了一份工作，所以当时他也在申请转移民，我们在一起感觉还是亲切而自然。过了两个星期，有一个音乐节，我就约他一起去看。那次一起去的还有我们几个同学，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回来很晚。不想路上我的车坏了，我叫了拖车，在修车行又等了一段时间，等出来时天都亮了。我看着他有点内疚，他一个晚上都陪着我跑来跑去，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他笑着摇摇头说没什么，这种很自然的安慰让我感觉很舒服，也很感动。后来我们一起去 hiking， 晚上露营的时候我们用同一个帐篷，一个晚上我们都在不停地找话题说说说，就是不提睡觉两个字。其实大家心里很紧张，这种紧张的背后当然是心里有鬼。回家的路上我就一直在心里问自己，我喜欢他吗？答案是肯定的。同时我也觉得今时今日的自己也有能力处理好感情问题，我不再是当初那个毛毛躁躁的小孩了。于是在他住的公寓门口，我告诉他我喜欢他，而他也很自然地接受了我。但是不久却传来了坏消息，他的移民申请被拒了，然后他的签证也到期了，他必须要回国。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一直以为他可以申请得到。说实话，如果早知道结果这样，可能我会控制自己的情感。你说我现实也好，虚伪也罢，我觉得没有人会愿意分离，但是既然也相爱了，就不可能因为分离而分手，因为已经非常舍不得了。现在他回国已经三个多月了，每天我们都通电话，也在 Skype 上聊天，有时候感觉好像没有分开一样，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意识到那种温柔已经触摸得不太真切了，想想自己又会难过迷惘。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也没法向对方做出什么样的承诺。不过我们现在还都很有信心，也有希望，真的不愿意放弃啊。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哲理小故事。一个人家有两个兄弟，兄弟俩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可是老父亲并不感到欣慰，因为家庭不那么富裕，兄弟俩经常为了一些小利益而产生龃龉。一旦到分家产那一天，还真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争执。有一天父亲病了，躺在床上发呆，这时老大过来问安，父亲说，叫你弟弟来，我有话说。老二到了，
父亲坐起身来说，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病如何来的，很难受。兄弟俩劝父亲别担心，父亲摇摇头说，其实这病我也不担心，因为我自己能应付过去。但是如果你们将来反目，那就是我们家庭的病了，谁都难应付。兄弟俩听了之后很惭愧。父亲下了床，指着院子里的几只鸡说，看看他们蹲在那里相安无事，这不是很好吗？然后父亲到屋子里端出了一盆谷子，悄悄走到屋后，将大部分的谷子撒在地上，仅留了几粒回到院子里扔向那些鸡。鸡们看见这个谷子到了，腾地跳起身，一起上前争夺，翅膀挥舞，嘎嘎乱叫。原本清静的世界因为这几粒谷子而硝烟弥漫。兄弟俩乐了，他们明白父亲的意思。父亲又说，你们都看见了，更多的谷子在屋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听过了这个故事，您又是有哪些所思所想呢？其实啊，我们人生中的很多麻烦，又何尝不是因为在我们眼前有了那几粒谷子呢？而你真正的财富又在哪里呢？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2: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3: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1: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2: Lorne Dirksen?
3: Right.
1: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3: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2: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1: It's not complicated.
3: He'll do it.
4: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
5: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Sarah Baumler。10月15到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点购票还有优惠。
6: 苏美设备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5%优惠。
7: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8: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送竹炭保暖衣，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还免费送货。
7: 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来舒美斯贝在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临近 Iron Plaza 的新铺了。查询6042220989，省选的提前投票，这个星期开始。
9: 我上次选举也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7: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10: 我喜欢节省时间，所以我每次都会提前投票。
7: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信息。
1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陈曦。接下来和您讲一个故事，有些路必须走过才明了。记得以前有一个很古老的笑话，一个人呢有些饿了，买了几个烧饼，把第一个吃掉之后没有一点感觉，吃了第二个之后还是觉得饿，就这样直到他吃完第七个才感觉饱了。于是他拍了拍肚子，深有感触地说，要知道吃这个烧饼能饱，我就不吃前六个了。听过这个笑话，大家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需要历经一个过程。雄鹰历经艰苦练习才能展翅翱翔，树木历经四季轮回才能长成参天大树，海蚌历经沙石磨砺才能生出美丽的珍珠，黄河流转了999道弯才有了九曲回肠的壮阔画面。而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或者在这里读书，身处异乡，如果不付出就能得到结果，那么我们的人生也必将失去很多色彩。况且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立竿见影的好事呢？总得走一些路，让我们恰好在走路的过程中积淀丰厚的哲思，走向成功的终点。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吧，看到火苗闪耀，总是蹒跚着走向前，想要伸手去抓。而这时候啊，总会被大人看见，旋即一声高喊，别碰，小心烧了你。恐怖的口气足以把我们吓得缩回手。接着，大人一边描述着火的凶残程度，一边把我们拖走。可是小孩子的脑子里却时时惦记着火苗摇曳多姿的可爱模样，直到有一天，我们终于背着大人亲手触碰了火苗，那种火烧火燎的痛感袭来，这回总算是相信火苗确实和大人们所说的那样害人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一只年轻的小鸟想飞过大山去看风景，大鸟知道后劝它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并没有停止飞翔，而是继续向上飞。它又累又饿，却不肯停歇，直到气力耗尽，再向上看，仍旧是一眼望不透的山巅，最后无奈飞回巢穴。第二天他痴心不改，再次向上飞，依然没能看到山顶。第三天、第四天，直到他老得再也飞不动，只能停留枝头，望着高耸入云的山顶，想象着山外的景色。而这一天，一只小鸟经过，他问小鸟去干什么，小鸟说：“我要飞过大山去看风景。”他笑着说：“这山太高，你飞不过去。”小鸟听了，头也不回，继续向上飞去。有些时候，我们用毕生行动获得了一些感悟，想要用这些肺腑之言来警示别人，以避免他们重复前人走过的弯路。我们的初衷无可非议，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买账，因为这些对你而言是经验，但对他们来说，有些路必须亲自走过才明了。梨子究竟什么味道，只有亲自品尝之后才能知道。有人曾经想过发明一种芯片，将所有知识汇集在芯片里，然后植入人脑，需要什么知识只需搜索即可，这样人们就不再用学那些枯燥的知识了。可是这些人有没有想过呢？直接将芯片植入人脑之后，人和机器还有什么两样？在学习中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感又从何而来呢？况且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都那么可靠吗？1963年，坦桑尼亚中学生埃拉斯托将热牛奶放进冰箱，发现所谓在低温环境中热水比冷水结冰快的这一现象，不就否定了人们以往根深蒂固的冷水比热水结冰快的错误经验吗？由此，对于后面的那只小鸟，凭着对大山外的好奇，它想出各种方法，终于飞出大山，看到别样的风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们每个人总要从懵懂到明理，一步步的迂回的走过来，而这一步步走来的过程，正是我们探索世界的过程。大人们以为直接告诉孩子火苗会伤人，孩子就可以绕过火苗而直接得到经验。可是孩子如果没有一次被火烧的经历，他就永远不能感受到那种被灼伤的痛。就像吃烧饼，如果没有前六个垫底，怎么会在吃第七个之后感觉到饱呢？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人生之路本就是由一个个蜿蜒曲折的道路连接而成，只有在这样弯弯曲曲、逶迤通向远方的道路上行走，我们才能欣赏路旁的旖旎风光，收获千般美景、万种风情，留下无尽的回味与展望。很难想象为了直达山顶，顺着索道直升上去，省略了登山的全部过程后，你是不是还能兴致勃勃地描述出那里的风景是最迷人的吗？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收音机前的您有多大了？如果您是在20岁到30岁之间，不妨听听决定人生命运的这10年，您做了什么？人生20岁到30岁之间，这是一生中蛮重要的10年，而你在做什么呢？是每天都在进步的10年，还是重复又重复的10年？是有明确目标的10年，还是茫然无措的10年？在这10年里，你的基础打得怎么样，将直接决定着你30岁后人生的方向。所以，不要彷徨，做好下面几件事儿，认认真真地对待你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10年。首先，这10年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没有方向感是很要命的哦。不管起点有多低，都要坦然接受，围绕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职业，做自己最擅长的事儿，从最容易实现的目标开始做起，追随自己的心。再有，这10年要做哪些准备呢？假如这10年你是在加拿大，首先要过语言关，要有一样看家本领，要掌握工作的全部，把知识变成能力，向成功的人学习，走在时代的最前沿，随时记下一闪即逝的灵感。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培养下面这几种能力：会大会小，会来事儿，把话说到点子上，抓住问题的关键，不放弃不抛弃，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站在对方的位置上考虑问题。而也就是在这10年，要认识到的问题，要用出色的业绩树了自己的品牌。世上的事儿最怕认真二字，而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颗正直的心，要用双肩扛起自己的责任，而让更多的人记住你。还有，工作啊，不仅仅是为了赚钱，要进入成功人士的圈子。在这10年呢，绝对不能浪费的东西，抓住生活中的点滴空闲，用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把每份工作都当成历练自己的舞台，端好信誉这个饭碗，抓住擦身而过的机会，还有要学会节约每一分钱。说到钱，这10年应该如何对待金钱？成家成名之前，先成为有钱入，能创业就去创业吧，从小做起，一分钱也要赚。随波逐流是永远成不了富翁的，要学会把废物变成宝贝，先满足别人的需求，再为客户服务上做文章，让钱在流动中升值。而也就是在这10年，发展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位置上呢？抓住当下，做好手边的事情，在细节上下功夫，把时间和精力用在最能创造效益的地方，注重个人的成长和积累，成功之前该做的事儿，成功之后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始终围绕自己的核心目标做事儿，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说到这10年呢，真的是人生很关键，收音机旁的您做到了吗？年轻的你想到要去做到了吗？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出国，离家在外，在这异乡生活的我们，最难以排遣的就是思念吧。你拽着一个想，我拉着一个念，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多久，你的想在我的念里开花，然后我的念在你的想里结果，最后岁月拆开一个你，拆开一个我，只剩下你的一个想，我的一个念。你看，想念中的人还把这写成了诗。想念就该是一首诗吧，因为情原本诗。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20年前，一位来自德国的太极拳爱好者托马斯慕名找到我国著名太极拳师李大帅拜师。托马斯一见到李大帅，当即就双膝跪地，用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语请求李大师收他为徒。熟悉李大师的人都知道，他收徒的条件极为苛刻，可谓宁缺毋滥。如果没有12分的虔诚，没有良好的体质，没有很高的悟性，纵然你自认为自己是一匹千里马，却依然很难得到伯乐的赏识。托马斯的虔诚心倒是十足，体质也很健壮，但就是悟性不高，这一点非常致命。习武之人如果没有很高的悟性，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就别说将来有所创新了，就是发扬光大也很难。李大师摇摇头说，托马斯你走吧，现在太极拳在中国日渐普及，街心花园里有的是太极拳爱好者，你去和他们学一学，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就行了。至于想做太极拳的继承人，你的悟性不足，也能够让你担此大任呀。托马斯见状，辞别李大师就匆匆走了。谁知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次来到李大师面前，请求收他为徒。与上次不同的是，托马斯再次回来，汉语水平提高了很多。李大师好奇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托马斯说，我没有走，上次您考我的问题，我之所以答不上来，不是因为我的悟性不高，而是我的汉语不过关，对中国的太极拳历史了解的也不够全面。我这一年在北京专门学习汉语，也读了不少有关太极拳方面的著作，请大师重新考我，再给我一次机会。一年的时间，就算你不吃不喝不睡，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来说，你托马斯又能学到多少东西呢？李大师心存疑惑，可当他拷问托马斯的时候，却让他大吃一惊。托马斯不仅每个问题都能对答如流，而且还有自己对太极拳独到的见解。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何况还是中国著名的太极拳师，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托马斯拜师成功了。成功后的托马斯学拳十分用功，用李大师的话说，托马斯持之以恒的毅力比他那些国内的徒弟都要惊人。过去这一年，他一边学习汉语，一边研读太极拳著作，还观摩并习练太极拳，每天只睡4个小时。托马斯回到德国之后，每天打一个鸳鸯电话问候师傅，继而又问哪一套拳法，哪一个姿势应该怎么做。师傅问，你工作这么忙，每天都坚持练拳吗？托马斯说，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学习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吗？对于勤奋好学的徒弟，这世上哪一个师傅的心里会觉得麻烦，高兴还来不及呢。但一年之后，托马斯再来到中国，一招一式居然练得丝毫不差，推手的时候居然把入门较早的一位师兄给推倒了。师兄不服再来，又再输。师兄向师傅抱怨，当初您不是说托马斯悟性不高吗？我看他悟性一点也不低。师傅说，托马斯的悟性的确不高，但他做事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认真。为师有个问题，这么多年也没搞明白，我一直以为人的悟性是天生的，却忘记了勤能捕捉这句良训。人啊，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才，
不都是普通人通过后天的认真努力完成的那些成就吗？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刚刚呢和您分享的是德国小伙子托马斯学习太极拳的真实故事。一个德国孩子能够把太极拳学得如此认真，而我们身在加拿大，很多朋友抱怨，哎呦，我的英语就是学不好。真的是学不好吗？你真的认真的学了吗？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收音机旁的您对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的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两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由杜朗恩领导的 BC 保守党继续领先。民调机构 Research Group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民调，在已经有决定并且可能投票的选民之中，省保守党支持率是 44%， 比8月上升4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支持率就是 42%， 落后保守党2个百分点。绿党的支持率跌至 8%， Centre BC 和 Win BC 就分别取得 2%。 不过该民调机构表示，今次省选仍然有相当多未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选民。调查显示，目前有 15% 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取向，相比起上一次2024年省选同期只有 8%。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睇法，他的支持率是 45%， 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与8月的民调相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 39%， 另外 Centre BC 和 Win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 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a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 30%。 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是今次省选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房屋、贫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 23%。 民调机构认为，竞选最后两星期焦点会集中在民生议题，包括医疗和个人财政，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讨论已经减少。省保守党早前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一家收入较高，但就可以享用省府每日10元的托儿津贴计划，同时不少低收入家庭仍然未能够取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尹大卫对此作出辩护，他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其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10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冇回答有关捐款系咪用作扣税。佢只系话佢哋实际支付咗托儿中心加入10元日托计划前后嘅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10元嘅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嘅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系咪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嘅持牌容量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10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

0: 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审官建议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审官建议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同埋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审官建议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亦都显示，审官建议支持者里面亦都有类似的观点，44%人认为市长和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 CHMBMS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温哥华警方正调查一宗无故袭击案，一名77岁女子星期一晚上在 Fairfield 区遭到陌生人故意撞倒，头部受伤需要送院。警方表示，事发在晚上约6:30，女事主当时正在 Canby 街近西博维一带步行。一名迎面而来的男子涉嫌故意用肩膀撞向女事主，令她跌倒在地。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袭击后继续沿博维北面向东步行离开，期间没有讲嘢，亦都没有停低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在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是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Fister Motel。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时，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20多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今日开始。张逸良报道。
0: 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的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以及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日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 选举官员话，公众需要提前熟悉。

0: 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CHMB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一两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而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 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日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用厕纸包住，大小与拇指相约，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的装置。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是客户资料，而该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 教宗梁14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14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 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佢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佢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登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列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号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难临头了，他的总统地位随时不保，不是因为乌克兰会举行大选，选民会用选票推倒他，而是他得罪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后者公然说乌克兰要换一个总统，这场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特朗普上星期六在白宫向媒体批评泽连斯基结束俄乌战事不力，提议乌克兰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都选择不这样做，这场是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特朗普素来大话连篇，但今次他评论俄乌战争就是讲了大白话，他直斥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在柴油供应短缺的时候仍然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特朗普说是泽连斯基令乌克兰卷入战争，失去了国家1/3的土地，超过200万人被杀。特朗普今次对泽连斯基大动肝火，主要原因都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因为若11月中期大选临近，原油价格因为美伊战争和俄乌战争而高踞不下，影响美国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要救亡，需要增加全球原油供应量，但泽连斯基却左头左势。特�朗普坦言，他曾经6次对泽连斯基说，你对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可以攻击炼油厂，因为会引发全球性问题。泽连斯基就是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制造麻烦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工人。特朗普今次不是得把口，还有实际行动。他上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半个钟头电话，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事后形容两人的通话非常实际友好，还讲到不想收线，两个人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俄罗斯同意向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普京淡化短期内重启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的可能。美俄两国政府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都发布了内容相同的消息。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同意即时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的柴油，指双方的协议将会令柴油价格迅速回落。特朗普感谢普京的协助。俄罗斯政府上星期六亦都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并且表示这个是根据普京和特朗普的共识而作出的决定。美俄这个恢复柴油供应的协议对泽连斯基是一盘冷水浇头淋，他随即 在社交媒体连发多个贴文批评美俄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形容是资助俄罗斯延长战事，不会为文明社会带来和平，是强大伙伴所作的软弱决定，并且期待和美俄展开实质对话。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向特朗普晒冷，说已经和英国首相贝安德、挪威首相斯特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了美国政府放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制裁可能引发的挑战，并且协调有关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这个反应就好像跌了落水的人要揸住水面一根救命草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国内问题一大堆，表面上虽然说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口惠而实不惠，早已经没有财力支持乌克兰将战争打下去。而今特朗普宣称要放弃泽连斯基，这些欧洲国家是不会跟特朗普唱对台戏的，泽连斯基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人物。有分析认为，我们不要轻视美俄今次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个是特朗普和普京自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以来美俄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一个重大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任何制裁俄罗斯措施的解除和与俄罗斯的任何实际合作，包括能源合作，都只能够在乌克兰冲突解决或者实现停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了这个立场，以往特朗普政府坚信制裁俄罗斯可以有效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没办法继续战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不给俄罗斯能源出口，原油供应不足，国际能源价格就不可能下降，连带美国也都受到影响。美国意识到开放俄罗斯石油出口，甚至美国购买俄罗斯的柴油是可以和解决乌克兰战争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迫使乌克兰尽快接受美俄两国已定的停战条件，即是要乌克兰割地求和。泽连斯基激烈反对美俄柴油协议，是感受到这个和他的生死存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惜和特朗普硬刚。泽连斯基还有一个严重的错判，他获得拜登做总统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力撑，和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就关系欠佳，他似乎寄望于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从而使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美国政府可能是恢复支持乌克兰，故此他目前铤而走险，觉得辱骂特朗普会很安全，这个才是泽连斯基最失败的地方。特朗普当下最担心中期选举，为了博取美国选民的芳心，要增加能源供应，降低油价，六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但每次都遭到泽连斯基拒绝，泽连斯基是不惜抬举。泽连斯基分别就是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麻烦制造者，况且即使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但是特朗普这个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仍然掌控着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提供武器等事务的生杀之权。特朗普假如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或者不准乌克兰使用星链计划，乌克兰就已经没办法将战争打下去。当特朗普做出这一类决定的时候，泽连斯基的处境就更加困难，将有助于促成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彻底失败。普京已经晓得特朗普放弃泽连斯基的用意了。在柴油协议签订之后，第二日俄罗斯更加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又导致有20名乌克兰人死亡。我估计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就会开始收拾泽连斯基的了。俄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结果就是美俄联手迫使泽连斯基落台，乌克兰要接受割地投降的条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3日星期二，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去年11月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呢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呢和日本行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此言论呢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这番言论经过日本在位首相讲出口，直接令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这个几乎是中日关系不可以逆转的战略决裂。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站在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过去的历史恩怨，这个绝对不能够碰触的红线来的。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冰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日回应日本核武议题的时候，直接称呼高市早苗，并没有使用日本首相的头衔，在外交上是极其罕见的。至于极具争议的日本靖国神社，中国在今年开始更进一步升级官方的措辞，直接将它定性为战犯神社，凸显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碰触的红线原则。目前两个官方交流几乎中断了，紧张的局势更蔓延至民间的层面。双方矛盾主要是源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区域安全和军事扩张。此举就迫令到中国采取经济手段，在有关稀土和关键矿物这些军民两用的物资对日本出口作出管制。而日本都透过外交蓝皮书将中国降级为重要邻国。近期的核心焦点的事件包括外交和军事的角力，日本就联合多个国家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西南诸岛放置中程导弹针对中国，更加同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划界。此举被中国认为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日本企图包围中国并伤害中国的利益，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就展开了相关海域作出的海空联合巡航宣示主权。而民间交流方面，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前往日本旅游，文艺和商业投资活动都面临着显著的阻碍。中国在过去大半年取消了数以千计的两国之间的航班，但是今年八月中国赴日共有1000多班航班被取消了。自从7月1日起，中国大陆新版的民用航空法虽然只不过是正常的法规更新，但日本亦都有人认为是针对日本民航机飞越中国领空而设的。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大幅增加外国游客前往日本的旅游签证费用，此举亦被中国认为是针对中国旅客而设，可见两国的互相信任的程度降到历史的低点。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两国国民的态度。中国的反日情绪由来已久，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于日本，迫使中国政府要割地赔款，赔款2亿3000万两，和割让台湾给日本。这个是中国近代史里面最沉痛的一页。之后中国民间滋生了反日情绪，特别在日本侵华的八年抗战里面，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当前中国大陆的反日情绪一般都是根植于民族和历史的冲突。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 Pell Research 针对亚洲各国民众对日本态度的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在全球各国中是最为负面的，对日本反感的比率长年维持在80%以上，在2013年甚至高达 93%。 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就全面爆发。当年的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根据后来的南京军事法庭调查， 有20万至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遭到日军杀害，而且日军侵华期间实行了三纲政策，奸淫掳掠，抢劫中国的文物、政府和平民的财富，屠杀当地的居民。在中国占领区，主要在东三省，日军的731部队更加利用中国平民作为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此外，日本就强征大量占领区里面的女性作为慰安妇。这些暴行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规避战争责任，拒不认错。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好像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日本呢，他不好像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彻底清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在长期在战后潜伏在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是指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强硬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其核心主张就包括宣扬民族优越感、美化侵略历史和否认二次大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致力于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重新武装。由于日本在战后没有好像德国那样清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教育他的国民，导致大部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本在战时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令到日本右翼在国内就大有市场。这个都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去年能够当选的原因。日本民间很多书籍，好像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丑陋的中国人、中华帝国主义的野心等这些书籍，在日本民间大行其道。而华裔作家张纯如写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书名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日本被禁止出版的。再加上一直以来中日在钓鱼台海域的冲突和争执，亦令到日本民间反中情绪高涨，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自从大约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反中情绪就逐步升温，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日益紧张，又影响到两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利用两国间曲折的历史问题，例如将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日本内政的问题，当作中国对日本的外交牌，令到日本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但由于抗战的时候中国受到的伤痛回忆，当年的战犯未完全受到清算，而日本的右翼在战后亦都在美国扶持之下重新抬头执政。最典型的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这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不但战后免于刑责，后来就更加成为日本首相。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不承认他的先祖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就是日本人拒不认错的主要原因，亦都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铁证。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经常强调要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更经常以此为由攻击日本。但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当中，战后日本已经声称奉行了和平主义，建立和平宪法，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攻击日本呢？因而引发日本部分的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在2015年的媒体调查显示，93% 的日本人讨厌中国大陆，又有甚者，虽然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向中国投降，但日本社会普遍上只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被美国打败，并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所以当最近中国限制稀土这些关键原材料出口日本的时候，令到日本很多间企业面临严重的问题。就有日本媒体公然说，这个是日本自唐朝以来对中国最大的失败。这个媒体所指的是中国唐高宗时期，即是公元663年中日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战役，日本是惨败。此后差不多1000年，日本再不敢侵略朝鲜和中国，直至到丰臣秀吉的年代为止。 为什么这个日本媒体会这样讲呢，而不是讲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最大失败呢？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二次大战呢，日本并非败于中国，日本只是向美国投降，不是向中国投降。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呢，我们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随着新皇崗口岸开通，港深的往还呢是更加畅顺，更加便捷。咁啊，等待啲交通配套咧进一步成熟之后咧，我相信呢个嘅速度同埋数量咧都会增加。不实上，就算唔系一啲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去买平嘢、叹平嘢嘅港人之外咧，其实香港咧都越嚟越系受到呢个所谓中港两地价格差距影响。我所讲嘅就系香港人已经网购成风啦。事实上，一个最新的数据发表，就是本港的私人消费开支屡创新高，但是零售销售的货值仍是相当疲弱的。事关呢很大程度呢香港很多人呢是转移呢这个网购。而最新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香港人网购的货值差不多是占了我们整体那个消费零售货值呢是 14%。咁呢个呢确实呢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同埋呢呢、这个已经是少少滞后咗啦。而讲到最新嗰啲统计呢，可能呢是越来越呢个趋势呢越来越明显。网购成风已经成为一个生活的新习惯。而过去嗰啲从来唔想网购啊，我希望在香港买返嘢啊，刺激本地消费的朋友呢，一经历过一两次网购呢，都比网购的价廉。而物虽然不只是好美，但呢可以用得到，同埋呢是相当多选择呢是无疑呢是吸引咗啦。但是网购成风造成对香港的冲击呢，即其实呢可能比呢个皇岗口岸的开通呢来得更加快同埋更加直接。第一样就是呢，我哋会如将呢个性价比是盖过呢个购物乐。其实香港是一个购物天堂，买嘢本身都乐趣嚟嘅。你行下超市，行下百货公司，就算唔买或者睇下呢都好开心。有人话呢，我睇咗就当买咗啦。所以香港的购物天堂系得来不易。莫说啊，好似以前嘅中环、尖沙咀、铜锣湾呢啲就购物嘅热点。所以香港不同嘅屋村一啲旧区嘅一啲嘅市集、一啲嘅商场，其实都好有呢个睇头。我哋既有国际品牌一个最大嘅展销中心，亦都系咧好多嘅特别本身出产嘅本土嘅小品啊，一啲好专业嘅一啲嘅器材等等咧，亦都分散全香港不同嘅角落。所以香港我哋可以买到即系古今中外、东南西北各方面嘅货品。但当呢个网购成风之后咧，本身嗰个嘅零售业系越嚟越困难，因为我哋嗰个租金同埋人手嘅成本系好高，所以呢个好明显，正如话好似金融学上嘅劣币驱良币啦。咁内地啲淘宝货其实又唔系太劣嘅，越做越好啦。嗱，所以咧两者之间咧嗰个嘅性价比系盖过一切嘅。嗱，跟住带嚟咧就系街道上好多嘅空铺。你行下弥敦道，真系惨不忍睹。一条繁荣嘅九龙嘅主干道，你今日睇见呢好多嘅空铺，而就算唔系空铺啦，都卖咗啲山寨货，卖啲廉价货嚟香港睇啲咁嘅嘢。有内地朋友都讲话，呢啲连内地二线城市啊，都好睇过我哋啦。弥敦道嚟嗰度，咁可以睇到咧，因为呢个网购成风，消费疲弱，令到香港呢个所谓购物天堂呢都为之失色。而跟住落嚟你发觉如果香港嘅零售业系咁难做，你难怪我过去个礼拜所讲到 一啲嘅收购合并等等咧，都睇到零售同餐饮业嘅难做咧。谂下，仲边有人会做大型嘅投资、重金嘅投资、重锤出击，大家都能够维持现状啊，已经系心愿所至啦。咁啊，都唔好谂住以前咁啊，可以有大茶饭食。所以整个香港嗰个所谓购物嘅吸引力咧，系越淡咗，而香港嘅消费模式亦都会慢慢咧系改变咗。而内地啲嘅网购平台咧，资本雄厚，网络广大，包埋咧佢哋自己一条龙作业，都唔需要咧系俾中间任何剥削，所以个价格会越平，服务越好。甚至咧慢慢喺香港咧系插旗咧开设实体店。去实体店摸下睇下试下，跟住喺网上买，咁啊第日马上送到，咁啊大家觉得太方便啦。但系方便之余咧，整个香港系付出好沉重嘅代价噶。
9: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系
11: 一号黄传奇，
9: 二号张宇轩，
11: 三号向嘉熙，
9: 四号何浩，
11: 五号杨佳颖，
9: 六号陈瑞希，
11: 七号司徒永琪，
9: 八号潘德章，
11: 九号范格，
9: 十号黄伟忠。
11: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2: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3: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2: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3: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12: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13: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12: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3: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12: 海马牌健康床褥，
1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2: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3: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2: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3: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3: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9: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4: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由于 BC 省突然提早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和17号举行的市选几乎是重叠，歧视就特别多了。例如出现多名候选人同时出现在两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例如已经参选竞逐列志文学务委员的邓明慧 Phyllis Tang， 同时特别 BC 保守党参选温哥华 Hastings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说会全力争取列志文学位席位，只是想同时借省选的机会替居民追问毒品政策、性别教育和私人产权的问题。还有就是现任 Vernon Lumby 市长 Kevin Acton， 原本已经竞逐连任市长，之后因为提早省选，决定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Fernand Lumby 选区角逐省议员。还有就是 White Rock 现任市长 Megan Knight， 原先是同时竞逐市长连任和省议员职位，他之后就决定专注省选，并且在9月28号获准撤回地方选举提名，所以他的名字才没有出现在最终市长选票上面。还有另一个就是 David Sir 谢海，他原先是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之后受到 BC 保守党征召参选 Burnaby South Metro Town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已经表示不会再积极争取市的席位，但是因为撤回提名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留在地方选举的选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 Alex Joe， 他同时参选 Lanny 学务委员和会代表 BC Libertarian Party，即是 BC 自由意志党在 Lanny Abbotsford 选区竞逐省议员。他在自己的网站上解释说，省选提前举行令到他必须同时处理省选和市学务委员选举两场竞选。另一个就是 Surrey 教育局现任学务委员 Gary Thin， 佢角逐连任，但系又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Surrey Guildford 选区省议员。佢话佢嘅选举重心会系省选。另外一个系 Jim McMurtry， 亦都系同时角逐 Delta 学务委员，同埋代表去年先至成立嘅 One BC 政党竞逐 Delta South 选区省议员。另外 ，Clint Lambert 亦都系同时参选 Buckley Natchaco 分区代表，以及以无党派身份参选 Natchaco Lakes 选区省议员。哇！听完原来有咁多人都系两头蛇，咁好可能真系冇乜成本啊！参加 BC 省选，候选人只系需要交$250提名保证金，然后提交一份由该选区入面最少7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嘅提名表。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咗选举财务报告，咁嗰$250提名保证金仲可以全数 refund 退还添。咁至于参加市选，提名保证金咪仲平啊！市选系由各个城市自行管理，咁所以保证金唔同。咁但系最多咧只系上限$100，有啲浮仔仲完全唔收添。提名表亦都只系需要2-2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支持就得啦。同样，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最多那$100的提名保证金就可以全额 refund 了。成本这么低，市选落一注，省选又落一注，一于大包围博下，又真的有得想。如果这么幸运同时赢得市选和省选呢？ BC 省去年通过了一条叫做 Eligibility to Hold Public Office Act，明明规定省议员是不能够同时担任市长或者是市议员这些地方民选公职，亦都即是说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并不等于可以同时担任两级政府的民选职位，一旦当选省议员，地方民选公职就会依法视为辞任，亦都即是说他不可以一路做省议员，一路又同时做市议员和市长。问题就是今年的 BC 省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是得一个星期，省政府可以依法禁止同时担任地方民选公职和省议员，但是就容许他们同时参选，那就会出现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了。如果候选人在地方选举当选，七日之后又在省选胜出，那地方议席就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缺，地方选民可能投票支持一个候选人，他在短时间之内要再次面对补选。咁如果候选人早已经打算转向省选，选民系咪得到足够清楚嘅资讯，亦都即系选举透明度嘅问题。咁唔一定代表候选人违法，但系前提系候选人系咪应该主动交代参选意图，选民应该要有知情权，而唔系由得选民自己去各个市同埋省候选人名单逐个对，先至揾到其中有猫腻。选民如果清楚知道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仍然愿意支持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是被蒙在鼓里投票，那选完七日之后就很可能要面对补选，涉及公共选举成本就是大问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多名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的都是 BC 保守党的候选人。正正就是反映我之前讨论过关于省选提名只是得11日引致的问题了。提名省议员候选人是需要考虑选区代表性、背景审查、党内协调、筹款和竞选团队。只得11日就要完成全省93个选区的提名，对任何政党来讲都是相当大的组织挑战。原本已经参选市选的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最少都已经公开表明参选意愿，亦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急需填补选区的 BC 保守党而言，他们是相对容易接触的人选。另外，宣布提早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正是处于领导层动荡。省中运大会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刚经历完党魁冯杰尼辞职和党团内部重组，省选可以说是在 BC 保守党内部混乱、右翼阵营急于整合的背景之下宣布。咁即系表示 ，BC 保守党面对嘅唔净止系时间不足，而且系必须一边处理党内组织问题，一边迅速完成候选人部署。仲有啲候选人的确陷入两边都参选嘅尴尬嘅，例如 David Shea 谢海原本系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后来成为 BC 保守党省选候选人。佢话过唔会再积极竞选市议席。但是因为撤回提名的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是留在市选的选票上面。 Kevin Acton 就已经在争取连任 Lumbee 市长的情况之下再接受 BC 保守党提名竞逐省议员。他已经表明如果两边都胜出是会设法避免将市长补选费用转嫁给纳税人。同时参加市选和省选的候选人都是说因为提前省选才令到他们好像变成两头蛇。但其实他们的举动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市选只是次要，是他们政治生涯进阶的踏脚石。新民主党 NDP 政府趁 BC 保守党内乱提前省选，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对 BC 保守党不利的组织环境。而 BC 保守党正处于领导层变动，只得11日完成省选提名，而地方选举提名又已经截止，令到他们向现成的地方政治人物招手成为合理的应急做法。这个安排确实是很可能令到 BC 保守党付出政治代价，包括候选人要分心同时应付两场选举，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得一个星期，两场竞选都需要接触选民，安排活动和宣传政策，尤其是对原本已经投入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新增加的省选工作必定会带来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另外，选民很容易就会质疑吃两家茶礼的候选人的参选动机，一方面要求地方选民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省议员职位，选民就会追问了，喂，你究竟是想服务哪一级政府的？还有，如果候选人先当选市长或者市议员，之后又再当选省议员，因为不能够同时保留两个职位，那地方议席就要补选，出现有费用了。顾物论 NDP 是不是刻意设计去打击 BC 保守党的选情，当省长尹大伟决定在地方选举提名已经截止之后，突然将省选提前到市选一个星期之后，他究竟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会怎样影响地方民主选举和候选人选择和公共开支？省民都应该对这个决策提出严肃的公共问责要求。
15: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16: 哇，他有这么大个黑眼圈，昨晚他一定不够睡了。人类的黑眼圈是因为身体问题，不过熊猫的黑眼圈主要是用来保护自己。首先，熊猫的黑眼圈是令到它看起来隻眼更加大，原因是熊猫的眼珠其实很小，黑眼圈可以伪装成为大眼仔，令到其他动物和熊猫对视的时候感觉被震裂，令到它们看起来更有霸气。另外，熊猫是在高海拔地区生活，气温较低，黑色的毛发可以帮助熊猫吸热和减少热量流失，成为身体的一层保护，是大自然进化得来的结果。熊猫的熊猫眼的而且确是有很大的作用，人类的熊猫眼就没有熊猫那么厉害了。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3: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系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收听诈骗照妖镜，今日是星期二，而家是呢10月13号3点15分，咁啊，今日咧就系李世雄 Cyrus 咧代替阿帮主，咁但系嘉宾咧就未到啊，咁啊应该唔系 Lawrence 就赵胜宇噶啦，咁啊啱啱打咗俾赵胜宇，佢话我 not on schedule， 但系佢会过嚟，咁而家咧啊赵胜宇就过紧嚟，咁啊好快啊有拍档嚟紧噶啦吓，咁啊今日。又是要提下大家投票啦，温哥华好像最后今日啦，就 advance polling 就是今日最后投票，咁跟住呢就是17号先是正式嗰日投票，可能就多啲人。咁 Richmond 都系啦 ,17 号呢就又系要投票啊 ,Burnaby 都系啦。咁大家都系如果系公民，加拿大公民就应该有个责任应该去投票嘅。咁尤其是好多重要嘅议题，如果你係好关注嘅，咁你就揀返嗰啲投即係市长啊或者市员呢，边个係认为最合适你支持嘅，咁你就记得要去投票。咁同时呢省政府又係投票喎，咁呢就係10月24号，咁呢就省政府呢就 overlap 同呢个市选嘅选举嘅，因为佢咧就16、17、18、19、20咧都系呢个 advance poll， 即系预早投票。咁24号就正式嗰日，咁所以咧大家就留意啲日子啦。如果你未收到省选嗰张卡咧，呢啲几日应该都会收到噶啦吓。咁唔紧要嘅，如果你冇收到，你都可以带你嘅车牌啊、身份证啊，去咧就都可以咧。去投票嘅，咁啊呢个系其中之一啦。今日诈骗主嘅咧就电话咧就大家都知噶啦，604-267-1320啊，咁快有人支持打电话嚟，不如我哋听下一线先啦。Hello， 你好，
7: 你好啊，
6: 你好，多谢支持啊，
7: 先生。我听到你话冇人嚟啊嘛，咁我
6: 暂时啊，暂时未到。
7: 咁我想讲讲咧，你讲投票嗰度咧，
6: 系
7: 我觉得好得意嘅。点解一个议员可以又市又省嘅咧？咁啊好啦，如果你平同时，如果你选出又市又省，咁嚟讲句你。嗰度最弊呢就係话你如果两份嘢，咁你如果你选咗係省省又出咗，市又出咗，咁你咪只係可以选择一个职位嘅咋嘛，做唔到两个㗎嘛。咁你咪又有个空位出嚟又要投票，咁咪到时咪又攞到我哋啲即係嗰啲公帑出嚟，又我哋又要使钱㗎喇喎。
6: 咁之前已经一个

0: 一个先啦，你做完啊，你认为啊，我想要更上一层楼，咁啊，再选省噶啦，
1: 正常。
0: 其实嚟讲，佢哋啲市议员，你系为人民服务啊，定系为佢自己服务咧？
1: 其实三级政府都应该系为人民服务嘅。
0: 是不是先？咁你讲句，你都未谂得掂，你系讲翻转头嚟讲句，你系如果系为人民服务嘅，你话系屎，咁你咪做咗屎先咯。
1: 系
0: 啊，咁你仲要一脚踏两船啊？咁到后嚟又系要着我哋呢啲咁嘅市民要去找数。
1: 系，所以嗰位
0: 咁、其实嚟讲。
1: 嗰位议员所以咪冇补选咯，佢话唔补选啊，因为横掂今年都要试选。不过今次咧就应该唔会一脚踏两船嘅，因为接近咁接近，17号选市，24号就选省，有一个就转咗只船啊，本来系市选，而家后来就唔市选，就去翻呢个省选啊。我哋唔讲名啦，
0: 但系我就知道咧，就应该有几议市想做市议员嘅，跟住又有省议员。咁但系嚟讲句，其实呢啲议员咧，即系我自己本人讲啦吓，
1: 系
0: 就系、是、你应该系为啲市民着想嘅时候，你系做市嘅，你咪做咗市先咯。啊，其实嚟讲句，咁你唔系你将来空咗个空位出嚟。咁嚟讲，佢咪又系揾着我哋嚟搞，又话整多个省选咁或者市选咁。
1: 系，尤其是补选啦、
0: 咁即系基本上嚟讲，佢我觉得即系得啖笑咯。我唔知道佢系为市民啦，定系为自己啦。啊，呢个就系我同你嚟分享嘅今日。
1: 好多谢你，
0: 你慢慢自己。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啊！
0: 拜拜。
1: 好，记得投票啊！
0: 我投咗咯。
1: 好 ，good。咁啊，怪啦吓，咁啊，好啦，多谢你。咁啊，继续啦，今日讲翻诈骗啦吓。琴日咧都讲过尤其是 WhatsApp 咧，好多人去完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翻到嚟咧，就俾人哋 hack 咗入去个 WhatsApp。咁啊 ，WhatsApp 而家我哋尤其是加拿大好多人用 WhatsApp 啊，因为其实加拿大好多人两个都有用啦 ，WeChat 或者系 WhatsApp。咁 WhatsApp 咧好多时尤其是佢 send 啲 message 俾你咧，唔系个个都系真嘅。如果你有阵时系假，因为佢扮 WhatsApp 去 send 俾你，咁你一揿咗 link 咧，可能佢就会 hack 咗入去你个电话。咁 hack 咗你个电话咧，佢就睇到晒你所有嘅朋友，同埋你讲嘅嘢，你所有嘅相，佢都睇到晒。咁好多时咧。他就去问你的朋友借钱，叫他 e-transfer 的钱给他，因为他想着识你的嘛，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哦，我有突然间去了旅行跌了银包，听广告都有听啦。他就会问你拿钱，很多时问你拿几千元或者一千元，很多时你都觉得哦，这个人很熟的啫，很熟朋友。有诚信嘅，咁你好多时咧都会 send 咗俾佢，咁但系真系要小心咯，因为而家 AI 做到嘅嘢咧，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咧，令到大家咧假嘅都变咗真嘅，咁所以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尤其是 WhatsApp 方面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吓，咁啊，所以大家最好咧就系 OK 吓、好。咁啊，我哋不如咧就准备休息一阵啊！咁啊，希望下一位嘉宾咧好快就到啊！咁啊，我哋不如去一去广告先。
2: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齐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俾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3: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4: Dignity Memorial L'Ore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

0: 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 刘伟。
1: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3: 乜嘢意思啊
2: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碗24.8元，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6: 最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欢迎大家来到诈骗招妖镜。咁今日咧本来就系 Lawrence 嘅，可能佢旅行咧嘅机迟咗啊，或者咩啦吓，咁所以咧就得我一个人。咁但系两胁插刀嘅赵胜宇咧，我打俾佢咧，佢而家喺架车度同我喺度讲紧嘢，但系佢一路都嚟緊电台嘅，咁所以就唔使我一个人咁寂寞啦。咁但係唔係都有你哋啲观众陪我嘅 ,604-267-1320。啊赵胜宇，多谢你帮手啊。
9: 係英雄哥，英雄哥。本来英雄哥武功盖世，一条友顶得顺㗎，不过就听到你咁样，咁我横掂都系躺平嘅啫。咁啊而家飞緊返嚟，不过飞行嘅速度有限啦，大家知道啦。
8: 慢慢，最紧要小心吓，揸车安全最紧要，系啦，冇错。
9: 安全为上，不过我谂我都要修饰下我嘅字句，唔应该咁粗鄙嘅。大家请原谅，因为未瞓醒啊，真系。
8: 你而家仲瞓紧觉噶，本来啊，唔好意思啊，吵死你。
9: 休息下，休息下吓，翻翻嚟个啊主持人毛先。唉，即系大家请原谅啊！
8: 唔系，
9: 听英雄哥头先都好啊，啲听众都好锡你啊！
8: 系啊，
9: 即刻打电话嚟，
8: 即刻打电话嚟
9: 啊！真系，
8: 系啊，可能Susan一只打嚟嘅。
9: 其实感受下喺个，其实感受下打翻入嚟几得意嘅喎，原来。
8: 系啊，其实未必一定喺个电台度做都得噶，其实真系。
9: 系咯，我而家打俾你，好似用一个听众嘅角度打翻入嚟咧，听翻你讲咧，咁都唔错噶。
8: 都好清楚。
9: 咁就话啲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其实好多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噶嘛。我系平时做紧嘅时候。
8: 不过最紧要就唔好揸住。
9: 咁你听翻我声如何
8: 咧？最紧要唔好揸住个电话讲吓，唔系抄牌咧就。
9: 唔好揸住电话。
8: 300-500元，好贵
9: 嘅。千祈唔好揸住电话讲。
8: 系啊，好好清楚啊。
9: 慢慢讲。系啊，慢慢揸车，我而家都系咁样。
8: 诶，慢慢揸车 ，no rush，no rush 吓。咁啊，你有咩新嘅诈骗嘢话俾我哋听咧？
9: 我冇俾人呃过啊，连发梦都冇俾人呃嘅。
8: 你冇阿波叔咁勇敢啊嘛？因为佢话咩电话佢都听。
9: 我啲电话唔开噶嘛。不过咧，我寻日就收咗阿张师兄，即系佢好做功课，好多功课，佢做定礼拜五嘅功课嘅，即系，但系就唔好，就系攞嚟噏咗先啦，提下先啦。
8: 系。
9: 香港原来有单嘢咧，喺将军澳咧有个嗰个民宿啊，你知咗香港嗰啲屋噶啦，一个嘅单位嘅时候咧，入边搞到成个机房咁样啊！
8: 我琴日
9: 即系嗰啲有啲叫做唔知咩猫
8: 池
9: 定乜鬼猫
8: 猫池啊！我琴日
9: 100几廿张电话卡喺入边咧，佢就系咁可以喺一个
8: 你。你话俾 Raymond 听，我琴日讲咗。
9: 系咯，系。因为寻日 Raymond send 俾我噶嘛，
8: 系啊，
9: 我都唔知呢个 term 啊。
8: 因为呢个猫池喺将军澳嘅，系啊，系啊，所以好离谱嘅而家。一个人 operate 嘅咋，但系其实佢 佢系发俾好多好多国家好多人去打嗰啲电话嘅。佢系攞香港佢一间空壳公司，然后去申请百几张嗰啲实名验证嘅卡，因为你公司申请咧就唔使讲名嘅，咁所以咧佢嗰百几张嗰啲卡咧都系一间公司嘅电话卡嚟。
9: 咁呢个都系一个漏洞啦，即系啲 carrier 话知你。
8: 其实
9: 我买我百几张卖俾你咯，
8: 系啊，所以挂住搵钱啦，唔理啦，系啊。
9: 不过所有诈骗电话都系咁噶啦，佢即系个意思就系、是，我哋成日收到电话，根本就系呢啲咁嘅所谓猫池。
8: 其实加拿大好多猫池噶，点解？因为点咧？我哋290嘅电话咧系290打翻俾我嘅，你个778佢啊778打俾你，你57佢系657打俾你，所以好多电话佢谂住你。啊！呢啲系真噶啦，同你个电话一样。咁所以咧，其实加拿大有猫池。我记得旧年咧 ，Montreal 系拉过一个猫池嘅，即系呢啲所谓电话卡。咁其实你话加拿大止唔止嗰个咧，梗系唔止啦，肯定好多啦。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嘅警察，你知佢哋有个特别组系洗黑钱，其实应该有一个特别组去做查啲诈骗嘅，因为其实加拿大人。每年都被人诈骗好多钱，
9: 是有个反诈骗的个网站，
8: 但是他没人跟的，你只是去登记的，即是你说、啊、我被人呃了几多钱，
9: 最怕就是第二次创伤嘛，我被人呃了，你叫我登记这里，原来你继续呃我那个假的，最怕这些东西，
8: 没错了，即好像有一次很多时候被人呃完钱之后，你想拿回钱的时候，他再呃你要保证金，
9: 就系话咯，唉，即系呢啲真系惨啊！最惨系连自尊心都收埋，
8: 自尊心同埋你
9: 系咪真系咁猪？
8: 唔信人啊，变咗你
9: 除咗钱之外啊，即系
8: 变咗有电话恐惧，
9: 系咪咁猪啊？
8: 有电话恐惧症啊，直头你都唔敢听啊，一听就俾人呃啦，然后
9: 即系不过咧，其实话呢啲猫唔猫池啊，有几多猫唔猫池啊，狗池啊，就冚唪唥都唔需要理会佢。波叔话斋，总之一个电话打嚟，唔识嘅或者你觉得可以嘅。睬佢都傻，
8: 但系佢
9: 系收电或者根本就唔听添。
8: 系啊，波叔又唔得啊，因为佢收租佬嚟噶嘛，好多好多电话
9: 佢听，不过觉得唔对路或者啲嘢，佢就睬佢都傻啊嘛。
8: 所以我琴日咪教咗佢咯，我话你讲第一句，你梗系 hello 噶啦，你打电话吓，即系听电话 hello 冇声嘅。如果系三四秒、五秒冇声咧，你话收线，因为点解？你千祈唔好讲第二次 hello， 因为你一第二次 hello 咧。佢嗰个电脑就 sense 到你呢个系 live 嘅，即系有人讲嘢嘅，咁佢就即刻 pick up 个电话就开始诈骗你，所以
9: 咁啊，不如
8: 系啊，
9: 不如连 hello 都唔讲啦。如果陌生电话，拎个电话等两秒睇下佢有咩反应先啦。
8: 但系我同你呢行，
9: 横掂都陌生咯，横掂都陌生啦，有乜所谓啊？喂，我横掂都唔听电话嘅，我冇所谓嘅。我唔听电话嘅，即系如果偶然手痕拎起咗，咁唔出声住多两秒咯。
8: 我大家斗
9: 睇下佢咩反应先咯。
8: 但系如果佢出唔出声，你就可以收线，即系头嗰十秒。
9: 喂，你揾我、
8: 啊，
9: 你揾我，你知道我拎嘅电话，你都唔 hello 咁啊，抵我唔听你啦，系嘛？
8: 咁啊，即系假噶咯。
9: 系咯，如果系真人揾人，我知道你拎起咗电话，你又唔出声，我啊，
8: 不如
9: 即系
8: 我哋听下。
9: 解释到嘅，唔算冇礼貌嘅。
8: 不如我哋听下刘太，睇下有咩同我哋分享先。
9: 好啊
8: 刘太你好，
10: 系、hey, 啊 ，Cyrus 你好，
8: 你好。
10: 咁咧，我就想我都系睇阿东张嘅，咁但系我觉得几值得分享一下嘅呢样嘢。咁咧，佢就有一个有一个女士，咁佢就有人想呃佢，但系佢冇俾人呃到，就咁系点样样咧？因为系做一个拍卖行业嘅人。咁佢就認識得好多嘅有錢人，就即係非富則貴嘅。咁嗰、那個去嗰、那個 scammer 咧，就點呃佢咧？就係、是、扮到自己咧，即係好有米嘅。咁然之後咧，就又成日講咧，佢又識邊個識邊個，又著到身光頸靚。咁嗰、那個女士咧，佢就話 因为佢识得啲有钱人呢，即係大多数呢越有钱嗰啲呢就越唔会喺度讲话自己喺度抛自己识边个识边个，亦都唔会需要好刻意去即係去标榜自己，或者去着到自己好靓好即係名牌上身咁样。咁反而系嗰啲骗子啊，或者系即係靠呢、這、一个即係个行头去搵食嗰啲人呢，先正去搞到咁嘅样嘅啫。咁所以呢ultimately 呢佢系冇俾嗰个人呃到囉。咁同埋佢一嗰、那个人一路讲嘅话呢，咁佢就一路喺度笑，就係话即係睇到佢嗰啲嘅行径系即系一个骗子嘅行径。咁而嗰个人就好似做緊戏，即係好似佢好似睇緊戏咁样。
8: 有劇本嘅。对啦。
10: 吓喂。
8: 即是有劇本的讲嘢，肯定的，即是成套古仔咁讲出嚟囉。
10: 是啦，即是佢实际上已经知道嗰个人系骗子嚟㗎啦，就睇下你出边一招囉，睇下你讲啲大话讲到去边度囉。咁同埋咁佢第有一次食饭，佢就唔知食几千蚊香港银，咁就喺度揞自己个身，就话哎呀冇带银包添咁样。咁样嗰个女士就话：哦，唔紧要啦，我帮你俾啦。咁到第二次咧，就佢就又食饭。咁佢个女士就话：今次又冇带银包啊，即系去串翻佢咯。咁我觉得吓、啊，即系几有娱乐性嘅。咁到最后咧，咁嗰个女士梗系唔会俾佢呃到啦，即系眼眉挑通噶嘛，即系眉精眼企噶嘛。咁所以就即系几娱乐性嘅。咁即系意思即系话。越有钱的人呢就越不会在这里晒自己、啊、有几多 connection， 又懂得哪个又、啊、又即是、自己做几大生意啊这样。就是那些即是空心老官呢，那些骗子呢先定会四围去抛自己那个背景的啫。咁好啊，我就想分享一下呢样嘢。
8: 好多谢你，好同意你咁讲啊。其实呢啲即是我哋骗子讲搭棚咯。搭棚咧，佢哋都要使钱噶，但系嗰啲名牌而家去深圳可以买到啲假噶啦，咁所以佢冲嗰啲咧，我谂都未必系真噶咯。咁不如我哋去休息一阵先吓，唔该。
11: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2: 豆腐花花同芝麻糊真系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13: 喺明格20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12: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11月尾仲举行2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IP 卡添。
13: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夹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14: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15: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些什么啊？
16: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和增加创业机会。
15: 好，10月17号请投票给 One City 的陶思荣 Iona Bonamy。
17: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Vancouver.
18: 我撑你，
19: 我摆明撑你，
20: 我哋撑硬你噶。
2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9: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8: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唔完嘅资产留俾下一代，有冇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俾人分咗？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呢类烦恼，唔再系有钱人先可以做。而家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22: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18: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22: 系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系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8: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3: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8: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的诈骗照妖镜，现在是3:35。今天呢，因为可能 Lawrence 的飞机迟了，未回到，两协插刀呢，我就通常很早到的赵胜宇呢，我就捉了他来，但是现在他揸紧车都差不多到的了。好多谢啊，不如我们听一听电话先啊， Judy 啦。Judy 你好。Hey。
24: 哦、oh, ，Hello， 李先生你好，
8: 你好，
24: 你嘅 partner 未翻到，
8: 系啊，佢而家喺车度
24: 啊。啊，我喺街度可能会有啲杂声啊，你会听到。
8: 唔系啊，几好啊 ，OK。
24: 咁样咧，我今朝早咧，咁我就去有一间啊，嗰啲好大间药房，乜嘢都有得卖，嗰啲咧买嘢。我行入去之前咧，就已经见到有位人士咧喺嗰间药房门口坐紧咧，就喺个地，即系坐喺个地下度，就拎住一个牌话，即系叫俾啲钱佢啊买嘢食咁样样啦吓。咁样我身上我就冇钱喺度，咁我但系我行入去嗰个铺头度买嘢，咁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咧，我出嚟，咁我自己都买咗啲嘢，但我谂起门口嗰个人。我咧就顺便嗰度有三文治卖嘅，我就买一个三文治，就唔系贵咗几蚊啫吓。咁我出到嚟门口我就俾佢，咁样咧，点知原来佢喺度食紧口烟啊！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啊！咁样我心谂，咁又拎住个牌，又话冇钱买食物，系咪叫人捐啲钱俾佢买食物，佢肚饿？咁佢又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
8: 咁你
24: 咁但系不过我已经系买咗嗰个三文治，咁样又唔系话多钱，咁我都递咗俾佢吓，我都俾咗佢咁样样咯。
8: 啊，咁好啊，你都做咗一下善心啦。可能佢真系有钱买毒品，有钱买烟，冇钱买嘢食噶嘛。咁所以你都系做咗善事啊。
24: 唔知道，可能系啊，即系你烟可以唔食，但系你肚饿，咁即系你就面包乜嘢食物都买啲，系咪？佢系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咯。
8: 系，你总之你做咗件善事咯，你都应该会开心噶，做咗善事啊嘛，今日。
24: 我冇所谓，又唔系多钱咁样样啊，因为我冇钱啊嘛。如果有散钱或者俾，
8: 唔好俾钱啊，我觉得
24: 咁我买开嘢入去俾卡啊嘛，我咪顺便攞个三文治俾佢。
8: 我觉得唔好俾钱啊，俾钱佢可能去买毒买烟，你俾三文治佢，佢一定要食咗佢。
24: 唔知啊，佢啊，佢自己喺度啫，系嗰间好大嗰啲啊铺头药房门口嗰度咁样啊，干净嘅嗰度佢坐喺度咁拎住个牌，好多时都会见有啲唔同嘅人喺度嘅吓，
8: 系
24: 咁样样咯。 你有冇电话等紧你咧？
8: 你仲有嘢同我哋分享啊？阿赵星宇，
24: 如果你冇电话，我可以讲有电话等紧我收线啦。
8: 你讲啊，你讲埋啊。如果大家一齐分享，
24: 唔系你有电话，我收线啦，唔系紧要嘅呢啲。
8: 好啦，好啦，咁我哋欢迎阿赵公子回归，多谢你 Judy。唉，唔好意思啊，赶餐赶餐懵嘅，
0: 都系廿分钟嘅事情啫。
8: 好在喺 Richmond， 大家都
0: 大家喺 Richmond， 系啊。好彩我啱啱又躺平，即系躺平紧。因为如果真系做紧第二样嘢，就冇办法啦。咁啊，或者头先阿 Judy 好符合佢嘅慷慨啊。
8: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呢啲咧其实。好耐以前，你咩得？你揸架车停喺度绿灯啊，隔篱同你夹硬同你抹玻璃，要问你攞钱。
0: 嗰啲咁样抹玻璃唔俾佢抹噶啦。以前我就中意咧，即系以前我系成日要过桥啊。一过桥嘅时候咧，就有个人诶咁样挂住个牌攞嘢食。咁嗰时去食饭嘅时候咧，就打包咧就系俾佢嘅。
8: 系，
0: 但系而家唔过桥咧，又
8: 唔打包啦，
0: 少咗夜晚食饭。
8: 但系咧，我哋同阿波叔食饭咧，佢一定留晒啲餸尾咧，就
0: 攞嚟俾，
8: 又攞去嗰啲。嗰啲街边嗰啲人，
0: 即系我又唔会特登攞，我冇咁好心，经过见到你我就俾咯。
8: 系啊，佢会特登攞去。咁所以我觉得呢啲都系唔应该俾钱嘅，因为你唔知佢用喺边啊。
0: 系，不过 Judy 你头先见到佢食烟咧，或者人哋俾佢食烟咧，
8: 即系或者系唔俾钱俾支烟佢，冇错。
0: 除非你见佢攞个灯一声嘅出嚟点，咁你就话搞错啊咁样。但系即系。On the same token 啦，如果佢食紧三文治嘅时候，如果佢个牌仲喺度，人哋会话你三文治咁正嘅。
8: 我发觉咧，其实呢啲所谓咩人攞钱嘅咧，有啲系有组织嘅，成个组织要上堂嘅，要学问。你有好多时候你见到咧，七仔前面啊有个坐轮椅嘅啊，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啦，有阵时又抱住只猫嘅。我发觉点解咧？有阵时晏啲见到佢咧换人噶。
0: 班都系嗰只猫，
8: 俾翻只猫，俾翻个轮椅佢。
0: 只猫咪好惨，只猫冇得落班。
8: 嗰个做戏嘅冇人工，我起身我第二个坐落去嘅。
0: 不过呢样嘢咧，我都有少少赞同嘅，即系今时今日咧，做贼都要读书嘅，即系研究一下，即系有啲乜嘢犯法嘅嘢咧，系即系嗰个成功率同埋嗰个判案嗰个比例啊，即系咪合乎性价比啊？即系有多案咧，百发百中俾人判噶嘛？
8: 有地区分噶。即系嗱，呢个地区赵胜宇，你去嗰度，你唔好去第二度。
0: 我听闻喺 New West 咧，嗱，听闻嘅咋，未曾 fact check 噶。听闻 New West 好似做要犯嘅都要攞牌嘅，唔知系咪真
8: 的 ？New West 啊
0: ，New West
8: 温哥华，
0: 如果有 New West 嘅朋友，你知道嘅朋友，帮我哋通知一下，睇系咪啊？温哥华唔使啊？
8: 温哥华冇 ，Richmond 都冇，
0: 即系你霸到个地头得噶啦。
8: 佢可以。劝你走嘅，我谂，
0: 但系 New West 就要攞 license， 真系奇怪，真系拗晒头。
8: 其实系唔应该唔合法噶，咪攞钱。但系问题呢度，你知道我哋有法就冇乜人去执行噶嘛。
0: 问人攞钱唔合法，啱啱我哋上 weekend 嘅时倾开偈，讲笑咁样讲，就系话做贼点解要即系、就是、有学问咧？听闻哎呀，我惊教坏人，冇啦。
8: 而家 AI 咪？咪好多坏人用紧咯，
0: 唔系我话即系亲身你去银行咧，你问佢攞钱咧，系未必真系咁犯法噶。如果你唔系威胁佢，
8: 即系好似当 backer， 即系乞衣咁。
0: 我写张纸仔，又去，我唔可以俾2000蚊我，
8: 可唔可以俾2000蚊我？
0: 咁
8: 嗰个赶翻你，
0: 我又冇威胁你，但系我相信银行嘅 training 咧，嗱，又我又唔知啊，又系听人讲嘅。如果有做银行 teller 嘅朋友咧，睇下你哋嗰个公司嗰个 policy 咧，系唔系有人俾张纸仔你问你攞2000蚊咧，你就即刻揞俾佢，跟住你先有安全情况下先至揿钟。我大家研究一下呢样嘢。
8: 但系如果佢一揿钟，嗰、那个就拉硬噶咯。
0: 系啊，但系安全情况下最紧要。我谂系任何啲公司嘅 training 咧，都叫你安全情况下你先至好报警。
8: 系噶，
0: 咪咯，
8: 公司。

0: 攞去咯，人哋保險公司賠嘅。
1: 係，即係冇理由同你搏命咯，打份工啫嘛。
0: 唔應該啦，即係佢叫你唔應該搏命啊，所以嗰啲 teller 都唔會搏命噶。你打劫咪坐低咯，你有支槍，
1: 係啊，當然啦，所以咪就係，但係關鍵性就係
0: 佢有冇恐嚇。
1: 佢有冇恐吓你？嗯、我又冇话我有支枪，我又冇把刀。
0: 我净系俾张纸仔嚟嘅啫。
1: 你问你攞钱啫嘛。
0: 咁你可以咁讲嘅啦。咁你个 account number 咧，或者你有冇 bank 卡咧？咁跟住佢就话我冇，我要。
1: 我冇噶，我黑噶咋？咁你点
0: 黑？你又行翻出去？
1: 你仲够胆啊？但系嗱，我啱啱有听众佢 text 咗你，
0: 系
1: 佢曾经做过银行，佢真系咁噶喎。原来佢话如果有人咁样问你攞俾噶。佢嗰间银行啊，佢讲咗啊，不过唔介唔方便喺呢度讲啦。
0: 一阵走咗之后，
1: 希望有
0: 你去试下
1: 做紧银行嘅啊，话我哋印证下系唔系咁就可以攞到钱，
0: 即系冇攞刀冇攞枪，
1: 冇攞刀冇攞枪，又唔凶神恶煞，就咁攞张纸俾你啫、
0: 啊。麻烦你俾2000蚊我。
1: 系啊，
0: 真系呢个加拿大，
1: 加拿大系咁噶，
0: 香港一定拉你啊。
1: 喂，咁你加拿大好多嘢。做就唔犯法，但系帮衬佢话犯法，你知道我讲咩噶啦？
0: 系啊，
1: 啊咁都得嘅，都唔知咩嚟嘅。
0: 唉，
1: 咁有啲地区卖得嗰样嘢，但系有啲城市又唔卖得嘅喎，你又知唔知啊？
0: 系啊，啊 Richmond 咪唔卖得咯
1: 嘛？温哥华，
0: 所以
1: 走街都系噶嘛。
0: 所以即系希望投完票，今次啲
1: 继续唔卖得，
0: 继续唔卖得，冇错啦。咁啊，又系休息时间咯，Jeffrey。
1: OK。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成。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
4: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4: 超能
5: 黄锦青更会随团出发，
4: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由1950蚊起，
4: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5: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2: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5: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Bridgestone, 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李世雄代表帮主的，今日由赵星宇代表 Lawrence 的，两个都是大替工，
1: 是替工，替工和替工
0: 啊，
1: 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可以早半个钟头知道你找我，
0: 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因为我知道你通常你都早半个钟先到，即是说如果你未到呢，即是你可能
1: 已经不是我
0: 的，知道咯，
1: 是啊，如果未一半个钟头前我不在这里，真的不是我的了，
0: 啊咁啊！你朋友话
1: 复咗啦，但系佢讲话，
0: 佢犯咗法咯，
1: 系咯。佢但头先讲清楚，我话俾张纸仔，佢就俾钱。但系我朋友咧，佢话嗰张纸咧上面嗰个人话自己系 robber 嘅，咁就
0: 犯法
1: 啦。同你普通嗰张纸就唔同啦。但系佢都好安全地走。佢虽然系有可能犯法。
0: 咁你不如讲埋保安讲咩啦？
1: 系啊，即系原来佢哋银行个指引就系话唔好引起公众恐慌。咁咧，嗰个保安咧，即系佢 signal 嗰个保安，喂，追啊！嗰个人 個人攞啲錢走啊，咁樣追佢。但個保安唔係追佢，個保安行翻嚟同佢講：我哋嘅工作只係認佢嘅特徵，交俾警察。我哋唔係負責追佢或者係諸如此類嘅咁樣。咁同埋咧，佢哋經理嗰個話嘅指引就係唔好引起恐慌咧。佢俾緊錢嗰個人嘅時候，隔離嘅窗口嘅服務員都唔知啊。
0: 即係你影響，
1: 即係唔好影響成個銀行之後啦，先至再拉閘，再做嘢。但系嗰个人系好安全地攞咗钱走嘅，可以。
0: 好，咁我哋有位黄生啊，睇下咪一线先。黄生，
7: 系、
0: 你好，
7: 赵星豪，
0: 你好，
7: 系、你好，你好，系、
0: 有咩同我哋分享？
7: 赵胜宇先生，
1: 系、
7: 其实咧，你哋头先讲到咧嗰、那个即系黑色咧嗰啲人咧系有组织咧，其实。我都有聽過的，其實因為呢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試過，即係譬如去 highway， 譬如好似 Light 橋啊、上橋或者嗰啲 highway 呢，嗰啲路口就有啲人呢就專係喺度攞住張牌，咁無論有男有女，咁都係話啊你俾啲 change 坐啊或者食啊，咁其實呢我有時有睇過呢，佢哋係點講呢，即系攞住张牌，跟住咧之后咧就可能个面就会比较污糟啊或者剩啦。但系咧佢哋之后换人咧，佢哋就会换个件衫，摆低晒啲嘢喺个路口嗰度，跟住就换人。其实其实网上都有人话过，其实呢啲系有组织犯罪集团喺后边嚟到操控呢啲人去做呢啲嘢噶。咁去即係你要去搵幾多錢，跟住就可以有某啲嘅利潤。咁我唔知係咪真啦，咁所以其實我都覺得其實呢啲係有可能㗎囉。咁同埋我就想睇下究竟其實我想問一下你哋，究竟其實喺卑斯省或者加拿大法例勞工法例裏面，其實係咪如果當你唔做一份工嘅话，其实佢系咪要喺七日之内出晒啲粮啊，或者剩嗰啲俾你嘅咧，定系点样嘅咧？嗰啲程序
1: 唔清楚，呢啲要揾
0: 礼拜六
1: 先啊，礼拜六都冇用啊，我哋冇劳工法嘅律师啊，呢啲甚少做到嘅嘢啊，礼拜六都冇用啊，呢啲要其实嗱，我又介绍你一个好好嘅渠道啊 ，AI， 当然唔好信到十足。但系都知住先，
0: 系、
1: 知住先、
7: 明白明白，
0: 系啊系啊，起码佢俾多啲资料你参考咯，
1: 唔好信到十足，但系知住先，睇下 make sense，
0: 好唔好啊？
7: 咁啊系，同埋你哋系咪我听讲省选系咪就嚟依家可以提早投票噶啦？
0: 未开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系啦。
7: 哦，十六、十七、十八，
1: 搞掂咗试选先啦。
0: 你收到张卡未啊？
7: 我就系未收到张卡，但系有人话可以已经提前投票噶啦，省选
0: 快好快十六系，所以十七就嚟晒大埔啊，两样都一齐选嘅，
7: 两样都一齐选系咯系咯，
0: 系啊，嚟晒。
7: 唔该晒你哋，
0: 好唔该晒黄生，
7: 唔该。
1: 头先黄生提到 Nike 桥口啊，咪就我就喺嗰度俾人咯。就是那里 Nike 桥口转上桥那里。
0: 是啊是啊。
1: Marine Drive 转上 Nike 桥。
0: 是啊
1: 是啊。就是那个 Island 仔是。
0: 轮流手耕啊，就好像翻工那样。
1: 不过呢他是不是真的要黑色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有的地方曾经是见过呢，就是 Outer Bridge Gap No. 3 Row 那个 Island。都会有一个类似啊叫饭的人去在那里行来行去问你拿钱的。听闻那个是警察来的。
0: 嗰、那个系我嚟睇你有冇揿电话啊嘛，
1: 系咯，
0: 唔出奇噶。
1: 即系警察都要做好多啲咩呃人嘢嚟到揾食噶。
0: 同埋咧，时代坊咧嗰、那个车站咧，
1: 成日有啦，匿埋
0: 上边有两个喺上边，下边有一两个，
1: 系啊，
0: 因为佢无线电。
1: 你喺对面
0: 叫对面截住你架车，
1: 你喺对面饮咖啡成日见啦，跟住叫你转个弯啊 ，Camby 都停一停啊嘛。
0: 系啊，即刻
1: 成日见啦，
0: 即系嗰啲黑点嚟噶。
1: 唉，我都唔知点解啲我哋啲警力系用咗喺捉呢啲嘅，
0: 同埋咧，而家啲警车有个 scanner 咧，可以 scan 晒你车牌前边后边都 scan 埋。
1: 唔系，因为冇咗冇咗 decal 啦嘛，而家
0: 系啊，
1: 咁佢一定要睇下你有冇。
0: 同埋好多人中招，因为冇 decal 有阵时候你收唔到嗰封 renew 信咧，你就冇 renew 到。但系佢个警车嗰个 computer 就会着灯，话你冇线索，所以有都有朋友中过招啦。
1: 系噶，咁其实。你都唔使驚話唔信嘅，如果你不嬲幫襯開嗰、那個嗰、那個
0: 冇錯啦，佢會提你嘅。所以我就唔慳啦，因為你直接去 ICBC 買咧，
1: 佢寄信俾你最多，佢再提一樣錢，一樣寄信俾你。
0: 咁有 agent 代俾你咧，我又唔使俾多啲錢，但係佢會提我，
1: 係啦，
0: 所以咧、
1: 啊、會追你，
0: 所以呢樣真係會安全啲咯。
1: 係啊，
0: 因為如果唔係你真係唔記得，
1: 你點會記得你架車夠唔夠期啫？我都試過。以前啊，我都系帮衬 agent， 不过嗰时啱啱交接紧啊，嗰啲退休与唔退休之间嘅 agent 啦，我真系架车半年过咗期，自己都唔知啊，
0: 验收啊，
1: 系啊，
0: 哇，好就冇发生咩事
1: 啫，真系唔知啊，系直接泊车嘅时候，个食蕉叔叔话俾我听，喂你个
0: 嗰阵时已经有 sticker 噶啦，
1: 有 sticker 噶，咪所以咪食蕉叔叔话我知咯，
0: 系咯，
1: 话知，喂，你个车过咗成半年，哇，吓到我啊，即刻唔敢执，
0: 有一次我就。车牌过期，我又系唔知道，过咗两三个月啦。咁我落去 Point Robert 攞嘢，以前你知啦，订美国嘢唔使运费就去 Point Robert 攞。跟住翻嚟嗰阵时，嗰个海关，因为我张 driver license 系可以过关嘅。佢、一睇，喂，你张卡过咗三个月咯，不过佢唔系执法呢样，佢只系提你。咁我即刻揸去 renew 我个 license， 攞翻张黄纸咯，冇办法。
1: 我都试过，
0: 即系好彩，好彩。
1: 有时都
0: 好彩。
1: 生日咧，第一样嘢咧 ，check 一 check 自己嘅车牌过未，到期未？因为生日后第二日就系过噶啦。
0: 系啊，所以生日要 check 好多嘢。
1: 生日 check 一 check 先。
0: 你嗰张医疗卡啦，你嗰张车牌啦，如果你有枪牌啦。你又要 check 埋啦，又系你生日嘅。
1: 紧要啲啊嘛，一生日你又 check 下车牌究竟你过期未？因为五年嘅啫嘛。
0: 系啊，
1: 系咯，你上一次换车牌都唔知。
0: 而家 passport 好啲，十年以前真系离谱噶，
1: 五年。
0: 好
1: 快就过埋。点
0: 解咧？嗱，你四年半就唔用得噶啦嘛。
1: 系。
0: 咁嗰五年系呃你噶，其实因为得四年半啫嘛。
1: 咁用得多嘅都抵嘅。
0: 咁啊好过冇，多个证件啊嘛。
1: 最蚀就我啫。
0: 系啊，系啊，因为你知道我哋。冇 passport 真系唔得嘅，但系我识好多加拿大人系冇 passport 嘅。
1: 咁又唔，我又唔 travel，passport 一个 travel document 嚟嘅，
0: 系啊，
1: 上面个名啊，连医疗系统都唔受噶。
0: 因为你唔同嘅个名。
1: 系啊，医疗系统系受你当初嗰阵时嗰个所谓工作证。
0: 呢样嘢咧，我就改翻。以前咧，你知道姓李咧，
1: 好多李法噶嘛，
0: 有啲 LI， 有啲 LEE， 中文系都系一个木字李啊。咁但系，因为我哥哥申请我嚟，但系我爸爸就 LEE， 哥哥就 LI， 咁我要跟翻 LI，
1: 定系 LEE？ 但系你而家 LEE，
0: 喂，而家我全部转晒 LEE 啦，因为有人公民卡，因为又 LI 呢样又 LEE
1: 西人啲啊，
0: 系 Lee Major 啊嘛，
1: 系咯，人调转头以为你系西人，
0: 系
1: 咁又可以诈骗到人啊，
0: 咁所以银行嗰度咧，我叫佢嗱，我入啲 check 咧，你。你 make sure LEEI 都俾我入啊，咁佢又可以 bracket 咗，
1: 写埋 LI，
0: 写喺度。如果唔系好麻烦噶嘛。好，我哋要休息一阵啦。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十三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阿伯哥，早晨，
11: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0: 咁我哋咧呢两个星期咧就又要市选，又要省选啦。咁不过咧，我哋隔离省啦，亚省咧啊，亦都咧就即系亦都系进行呢个省选啦。咁
11: 咧公投啊，
10: 佢哋咧就喺呢个下个星期咧即系十九号就会咧举行呢个省选。不过咧，佢省选其实最紧要咧就嗰个公投。就咧就话咧，究竟咧即系可唔可以容许亚省人咧就呢个离开独立呢个加拿大咧就进行一个公投嘅问卷咁？ 咁咧誒咁誒呢單嘢咧就誒佢即係加拿大咧，除咗灰省之外，又而家又整多個亞省，又話要獨立喎咁。咁啊，總理卡尼咧，琴日喺感恩節嘅時候咧，就向亞省居民咧就發出咗呢個一個明確嘅信息，咁啊呼籲亞省人咧就留翻喺加拿大。我哋咧而家咧就正係面臨咧啊全球嘅經濟上嘅唔安全嘅威脅啊，咁啊全國咧更加咧必須要團結一致，先能夠面對挑戰咁。以前咧就即係聯邦政府對呢啲咁嘅獨立要求咧，多數咧都係咧就改變政策咧氹下佢誒，我俾啲糖仔你啊留翻喺度啦。咁今次咧就由於有特朗普嘅出現啦。咁啊，而家誒卡尼嘅改變咗政策啦，就叫咧，我哋而家要強調團結，我哋一定係加拿大人一定要團結，咁咧先至能夠應對到呢個挑戰咁。咁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呢啲咁嘅獨立公投咧，政治 show 嚟啫，玩嘢啫啊！你灰省玩完之後，你而家亞省咧就即係啊見到啦，幾好玩啊！咁佢又玩啫。咁啊，所謂獨立嘅公投咧，只不過咧即係要求咧就攤大手板，要啊即係聯邦政府俾多啲利益。咁咧呢樣嘢咧，其實咧我覺得好唔負責任嘅。十個省如果十個都係咁嘅時候咧，我又俾得你，我又俾得佢嘅時候咧，咁根本咧就即係根本對呢個國家係冇好處嘅。不過咧，始終我覺得十月十號呢個公投咧，即係政治 show， 到時咧一樣係會聽單嘅啫。
11: 其實嚟講咧，亞省公投方面嚟講咧，原意咧就係特朗普搞出個關税問題啊嘛。以為關税方面嚟講咧，就博到其他嘅省，即係加拿大呢啲省份方面嚟講咧，去支持佢。而家支持佢個省份嚟講咧，都係亞省方面嚟講搞獨立公投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咧？佢諗住咧喺呢個政治 show 入邊咧，可以喺聯邦政府即係加拿大嘅。幫只俾佢爭一杯羹啊！俾多啲好處你咁樣啫嘛，睇到呢方面呢、這個即係叫做小人之伎倆嚟到睇到呢啲嘢係嘛？咁何生你都講到啦嚇、啊，亞省你又玩公投，灰省又有公投，咁啊 BC 省又玩公投啦。
10: 啊，咁啊個個都玩公投啦、啊！
11: 一個加拿大一個，你都大家成啦，150周年周年啦嚇，咁、啊、你方面嚟仲搞呢啲嘢嚟講，已經歷史去到咁樣啦。一個團叫加拿大啊，對一個國家係一個好好噶嘛，繁榮昌盛噶嘛，係嘛？喺經濟啊、利益啊、科技啊、製造業方面咧，各方面係頂立前人之下嚟講，先一個好噶嘛。亞省而家玩呢個公投嚟講咧，即係冇得唔到人心啊，可以睇到得唔到人心啊，大家睇到啦，係嘛？卡尼所以喺咁樣接講呢番説話，另一講啦。嗱，甚至乎你聯邦保守黨嘅
10: 主
11: 啊博利治又話。我去亞省嗰度啊，上個禮拜佢話我去亞省啊，叫佢哋唔好玩公投啊。根本上你如果你玩公投嘅話，更加令加拿大個國民方面對你亞省嗰個睇法咧，另外相看啦，覺得即係低能啊，係嘛？你玩呢啲政治 show 做乜嘢啫？你無最大原因，你想去聯邦做得俾多啲糖仔你嚇，頭先你講糖仔你就係咁樣啫嘛。等於灰省嗰時搞獨立。聯邦政府咪俾多啲糖仔你咯，所以你咪冇聲出咯，到而家都唔搞啦，而家輪到亞省嚟搞啊，咁又係而出一次啫，玩呢啲嘢，我覺得冇乜作用㗎。
10: 咁啊，其實你睇加拿大政客咧，純粹咧跟埋從呢個自己政治利益出發嘅啫，因為咧即係唔單止啊，全國嘅亞省裏邊好多居民咧，而家嘅傾向都話要留翻喺加拿大。咁你嗰個亞省嘅省長又出嚟講啦，哎呀，我唔支持嘅，你唔支持又搞獨立公投，咁你啲博麗治咧亦都係博大霧啦，即係走出嚟，哎呀，我哋又要說服呢個亞省嘅人咧，做唔出聲，而家先出聲，因為而家民調唔支持啊嘛。
11: 所以我而家睇到咧，亞省搞獨立呢個伎倆，政治伎倆方面講咧，只不過一廂情願，自己亞省玩呢啲嘢。聯邦政府嗰個保守黨諗住咧，就喺當年嘅特朗普嘅關稅壓力之下咧，可以殺出一條即係同呢個聯邦政府對碰嘅嗰個伎倆。但係而家咧，根本上全國國民方面嚟講咧，覺得亞省方面搞呢個公投方面獨立方面嚟講咧，係無濟於事啊！所以佢睇到呢個政治個趨向方面嘅，所以博麗治咪走去咯，上個禮拜咯，啊勸佢哋咯，而家亞省個省長又勸咯，啊冇嘢嘅，根本上冇人支持你啊嘛，係亞省獨立一個省份去支持嗰啲。就是、小部分人支持，大部分個亞省嘅人都唔支持啊！所以講睇睇個整個政治趨勢方面嚟講咧，無動於衷之下，咪收兵咯。
10: 好，咁啊，即係每一年嘅下半年咧，就好多啲選舉啊！我哋加拿大好多選舉，但係而家大家最關心嘅都係美國嘅11月3日個中期選舉。咁啊，一直以嚟好多評論都話啦，咁啊，即係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就已經危在旦夕。咁啊，眾議院啊輸硬㗎啦。咁啊，即係參議院咧，而家咧嗰七八個嘅所謂嗰個即係紅州，而家都出現危機啊！特朗普 咧就啊，即係老人家咧就都飛去啲紅州嗰度助選拉票。不過咧最新一個嘅民調咧就話，哇！其實都幾牙煙，幾牙煙。咁啊，美國一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就話咧，喺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咧，喺呢個眾議院啊輸硬啊，而且佢輸硬嘅比率咧，哇，令人驚人，九成輸硬喎。咁即係話特朗普你做乜你都嘥氣啦。咁啊，即係眾議院裏邊咧，即係輸硬咧，呢個就特朗普政府咧就要承擔嘅。但係如果你個參議院都輸埋咧，咁啊大件事，因為而家咧即係而家特朗普做咁多嘢咧，即係想保住個參議院啫嘛。咁但係而家頭先我講啦，參議院裏面有個七八個呢個所謂紅州咧，都出現危機。好啦，如果兩院都瓜埋咧，咁啊即係特朗普就真係都幾難做，因為咧民主黨講明啊，對特朗普過去呢啲政策冚唪會出嚟推翻嘅，呢個貿易戰啊，即係美伊戰爭啊，甚至係對特朗普嘅家族裏邊咧，啲貪污啊，亦都
11: 會清算，
10: 清算，同埋咧就係會彈劾咧特朗普。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咧就冇有怕嘅，即係仲有兩年，你就算兩年輸曬，我夠膽講，特朗普仍然死撐嘅，因為美國有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就係、是。總統可以發表呢個
11: 行政命令
10: 啊嘛！你而家睇過去啦，即係兩院裏邊啊，推翻佢話嗰啲貿易戰啊，呢個美伊戰爭，佢咪一樣用行政命令，你推翻我又抌個第二個行政命令出嚟，又繼續咁，即係所以以特朗普嘅性格咧，佢就算做咗跛腳鴨啊，佢呢只跛腳鴨咧，佢仲會醒撐落去。
11: 根據特朗普上任之後玩呢個關稅啊各方面嚟講咧，即係喺國內個經濟方面啊民怨載道噶啦，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噶啦。咁美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個認為，如果民主黨喺可能喺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入邊咧，至少咧就贏到可能國會入邊嘅參眾兩院其中一院啦嚇。即係嗰個大咗選票，其實都唔使你講，我哋都識講啦。
10: 全世界都知啦。
11: 呢個根本上睇到特朗普嘅做嘢方面嚟講，出爾反爾噶嘛。好多隻人講咧，佢只不過佢玩佢自己個權術啫嘛。我成日講啊，特朗普方面嚟講，佢係將一個 CEO 個姿態擺到去國家入邊去治理嗰個國家，咁咪死梗咯，係嘛？你好多嘢嚟講咧，一言堂自己認為係咁個內閣，我講嚟講個內閣入邊嗰班友仔咧，真係根本上唔能夠幫到佢任何嘢嘅，全部係影星從嚟到嘅啊，托佢大腳嘅咁。咁好多嘢都係特朗普去決策，甚至乎個白宮發言人嗰當年個肥妹仔啊又係咁樣就我講到就天花龍鳳，全部迎奉呢個特朗普啫嘛。所以我覺得咧話中期事之後嚟講嘅特朗普咧都係慘噶啦嚇，參眾兩院一定係其中一院咧就可能輸得唔清唔楚噶啦。問題最大咧就係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佢冇驚嘅。行政命令玩到你頭腦啊！行政命令係美國總統特別嘅嘢，你玩去行政命令，最高法院去推翻行政命令，咁又一排時間，又玩到嚟嘅話咧，我又第二個新嘅行政命令嚟，玩到個完畢啦，差唔多兩年之後又搞完啦啊！
10: 你睇下佢個貿易戰就知啦，咁兩院已經推翻咗啦，法院都話咧佢你呢個發動貿易戰唔啱嘅，好唔啱。我又抌咗第二個法令，
11: 又嚟咯、啊。所以我權術方面嚟講咧，你講權術方面嚟講咧，商家佬嚟方面嘅係幾叻下噶。
10: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又俾佢阿拔哥，好啦，就又要讲翻呢个中东里边嘅嗰啲战事啦。咁啊，特朗普咧上星期咧就都几令人吃惊啊！佢突然间咧就宣布咧同咧俄罗斯达成咗一个叫做柴油嘅协议，就向俄罗斯买柴油。美国出来咧就话即系反对其他国家，印度啊，你欧洲啊唔可以同呢个俄罗斯有呢个能源交易，佢自己。话你唔听，我自己嚟，我自己又同呢个俄罗斯达成呢个所谓嘅柴油协议。俄罗斯咧准备咧就卖俾呢个美国或者全世界咧300万到500万吨嘅呢个柴油。咁特朗普话咧，因为咧呢个柴油嘅价格即系高举不下咧，就影响到我呢个美国嘅嗰啲农民啊，即系。 牧場主，因為影響到十一月中期選舉嘛。咁啊，佢又講咗，又彈咗另一個意見出嚟，就話我哋呢個烏克蘭同俄羅斯已經達成咗能源停火啦，即係大家咧都。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时事风云，
15: 接主持李宝安。
16: 各位听众你好，10月13日星期二有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哋宝安，咁啊两位嘉宾主持有 Harold 钟孝阳。
17: 诶、hey, ，大家好，宝安哥好，阿文好。
16: 咁啊，另外 Albert 梁梁
18: 兄弟。大家好，宝安哥好，阿 Harold 好。
16: 好啦，咁啊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系讲，咦，咁啊嚟紧咧就系啊非常之啊，我哋加拿大今个月咧真系投票月啦啊，咁啊先系我哋市选啊、省选啊，嚟紧隔离省亚省咧就嚟紧一个公投，咁啊10月19日，啊不过咧就系佢哋一样，好似我哋咁样咧有预先嘅投票嘅，咁啊由今日开始咧，星期二开始咧，咁啊每日咧直至到星期六嘅应该系啊，咁啊系啦，星期二到星期六咧就可以預先投票，咁而家預先投票咧成300多個票站，咁但係如果到10月19日咧，省議會開放超過1400個投票站嘅嚇，咁今次個投票率咧就預計今次公投嘅投票率將創下紀錄咁講，因為亞省成300萬嘅市民之中咧，投票率可能達到80%到85%嘅情況啊，咁所以咧佢哋填咧同我哋都差唔多噶啦啊。咁啊，由於今次嗰個公投嘅問題咧，非常之繁複啊，總共有10條啊。咁啊，裏邊咧牽涉到係好多問題啦，包括呢個移民政策啦、憲法改革啦，以及咧留喺加拿大或者係退出加拿大聯邦啦，或者係舉行具有約束力嘅第二次公投啦。嗱，今次咧係冇約束力噶，只不過係我哋需唔需要再嚟第二次嘅正式退出聯邦呢，如果那次真的通過呢，就又有約出來了、啊、正式有權呢就離開我們加拿大了、啊、當然了，各個省份都大家 都非常之著意這方面、啊、總理卡尼更加不在話下了，他呢一直呢就即跟這個亞省省長、啊、一直聯絡，一直呢就關於這個議題呢，大家都一直怎麼保持呢，就希望呢呢、这個省民咧就唔好離開加拿大。咁琴日咧喺呢個感恩照裏邊咧，咁佢總理咧又再到落去啊，向呢個亞省省民咧發出一個明確信息。咁佢呼籲啲省民咧選擇啊團結同埋繁榮，支持亞省繼續留喺加拿大聯邦之內。咁啊問題就係話卡尼話啊，目前咧世界局勢咧正係改變，加拿大咧正係面臨日益增加嘅經濟同埋安全威脅啊。又會強調咧，全國必須要團結一致，先至能夠應對今次咁嘅挑戰。我哋咧就唔能夠斷層咁想建造宏大嘅事業。我哋應該認清嘅世界已經係改變咗啦。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安全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咧，正係面臨真正嘅威脅。跟住佢又話咧，我哋必須咧變得更加強大，而團結一起咧係比我哋更加強大。咁啊，幾代嘅Alberta人咧就共同打造呢個國家，呢個係你哋，亦係我哋值得我哋為之奮鬥咁講。咁啊，當然啦，咁啊，過去卡尼對於亞省嘅分離議題嘅回應咧，主要都係着重於調整聯邦嘅政策啊，要化解亞省長期以來對渥太華嘅不滿嘅。嗱，今次咧佢係直接即係擺喺國家認同嘅共同利益方面啦，呼籲選民咧就唔好因為政治嘅分歧咧而危及聯邦嘅關係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根據啲學者所講，卡尼今次已經喺經濟同埋氣候政策方面咧，已經先前咧已經做咗調整啦，回應咗亞省過去提出嘅多項要求啦。咁啊，佢又表示話，卡尼所屬嘅政黨內部仍有人質疑啊，佢哋對氣候目標嘅承諾，卡尼咧依然係針對亞省關切嘅議題而採取行動噶。咁啊，今次嘅事件咧帶出咧就連前亞省前省長Jason Kenney 咧都跑出嚟。他哋呼籲省民咧，就即係把握嘅經濟發展機會啦。佢應該咧，佢哋亞省應該善用嘅新嘅輸油管線、液化天然氣發展同埋新增嘅投資所帶嚟嘅動能同埋呢個聯邦一起合作咁講。咁所以咧，佢話咧，如果你哋唔出嚟投票咧，就可能嗰啲反對派咧就支持呢個省復立嘅咧，就變咗佢哋有機會咧就勝出㗎啦咁樣。咁當然咧，我哋反對黨博禮智都租話咧，就嚟緊呢個禮拜咧，就將會咧就前赴亞省咧，就呼籲大家咧就留翻喺加拿大啦。咁所以咧，呢方面你睇到各方面都好緊張啊。 个问题咧就牵涉里边嘅问题咧就非常之多。咁亚省嘅居民一心就谂住独立，但系咧有啲人话直指佢只不过对联邦政府一个施压压力咧，希望增加佢哋有关呢个政治嘅政策好或者系经济嘅好处好咧，系争取多啲啫。咁反即系面上学咗喺个灰省咁嘅做法噶。6042320，我哋欢迎听众打嚟咧，发表你意见。咁啊，听听啊 ，Albert 点睇法咧？今次佢哋啊咁急促，你省咗好紧张喎，省总理又出声喎。
19: 呢个系应该，因为系好大件事嚟呢、这个。我相信有一部分嘅省民咧，Alberta 省嘅省民咧，佢哋系年纪比较大些少，而住喺即系唔系市区里边，系近郊嘅地方嘅，佢哋似乎都仲系有一个好大嘅影响喺度咯，就觉得，联邦政府对我哋唔好啊，佢哋都唔系好清楚联邦同埋省政府点样运作，大家点样分开嚟做嘢。我相信呢度有一个好大嘅误会喺度，所以就搞到有成20%-30%。嘅人咧就話係想贊成獨立離開加拿大嘅，
16: 係
19: 咁嘅情我覺得最主要上都係解釋多啲俾佢哋聽，俾佢哋睇多啲政。

0: 再選嘅時咧有呢個約束性嘅，
1: 冇錯，
0: 咁啊，所以咧就變相咧中間咧就有一段時間，如果真係投票贊成咧，就要有省呢個獨立嘅選舉咧，咁所以咧佢哋咧可能咧有一段時間有啲爭取到啲政治嘅本錢啊。嗱，咁啊，除咗呢方面之外咧，今次佢哋背後咧，當然咧嗰、那個主持嘅組織咧，佢本身就話啊。即係阿省今次第一次真正嘅即係可以代即係擁有咁嘅投票啦。咁其實佢哋都係話咧，我哋選咗出嚟咧，就主要都係咧對呢、這個聯邦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治啊，甚至經濟方面咧，就希望爭取多啲利益㗎嚇。咁、啊、但問題咧就聯邦政府已經發覺啦，喂，而家目前真係有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選舉喎。咁當然係劍指美國啦，係咪？咁事實咧，依啲反對嘅即係支持嘅獨立嘅組織咧，已經係聯絡咗美國有關啲政黨或者政客嘅啦，已經。咁佢哋都出聲支持，都唔緊要。就連依個咧，就最近依、這個啊，依、這個網絡嘅巨頭啊，馬斯克咧都出聲，佢話喂。佢話灰省、亞省同埋沙省咧，應該係脱離加拿大咁講。咁啊，當然我哋啊，卡尼總理嘅即刻反駁話：喂，加拿大未來已經由我哋加嚟決定啦，唔應該受外國政府或者呢咁嘅大型科技企業干預個噃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咁嘅情況。阿 Harold 點睇啊？
2: 其實你聽到今次阿卡尼咧喺呢個感恩節嗰陣時發嗰個聲，即係嗰個演講啦，其實都講得好明顯，即係講得好白噶啦。嗱，加拿大而家咧，我哋大家都講緊係要團結啦，團結一致啦，係咪先？而且卡尼上咗台之後咧，亦都好極力咧，將省與省之間嗰個鴻溝咧，儘量係拉近啲。咁呢個係應該要咁做嘅事，但係喺呢啲正正喺我哋喺卡尼政府喺度努力做緊呢件事嘅時候咧，亞省呢個獨立嘅聲音咧就不斷咁響起。咁但係其實大家亦都如果睇翻歷史咧。呢、這個佢哋所講嘅獨立咧，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其實最早以前係1905到1930年嗰段時間咧，已經開始講緊獨立，都係因為講緊嗰個資源嘅分配啊，或者個控制權唔係好啱啊，咁去做呢件事。咁你要明白，其實而家講緊頭先阿保安哥都話啦，你亞省有大概500万嘅居民係咪？大概300万咧，其實唔夠300，290几万咧係呢個可以即係 register 嘅 voter。咁你對比翻，其實對比翻加拿大嘅人口同埋加拿大整體嗰、那個即係註冊嘅投票，即係可以投票選舉人，即係講緊都係11-12% 到嘅啫。咁但係而家變咗咧，我哋就好似俾咗呢11% 到，但係當然啦，唔係個所有而家亞省嘅居民或者亞省嘅即係可以投票嘅人係想獨立嘅，即係好少部分。但係反而咧變咗，我哋就將。即係我哋變咗好似俾咗啲咁少部分嘅咧挟持咗加拿大而家嗰個進度咯，因為其實你睇到啦，你包括頭先你講啦，呢、這個網絡巨頭啊馬斯克係咪？佢都話喂，即係其實干預緊我哋加拿大本身嗰個主權嘅問題，就話你呢幾三個省應該獨立，其實呢啲唔係荒謬嘅，呢啲其實同你冇關係。咁但係正正就好似我哋有啲人就俾佢哋即係利用咗，係做緊呢件事。同埋你而家其實睇到啦，最近即係講遠少少，好似安大略省嗰、那個有個嗰、那個工廠嗰、那個嗰、那個
0: Stakel
2: 係咪都係呢個問題啦？美國人買咗承諾咗話唔會炒人嘅，結果兩年唔夠，承諾5年唔會炒人，兩年唔夠就今日即係講緊話呢個500人，咁結果搞到而家聯邦政府都要告佢，所以喺而家咁多呢個陰霾嘅時候，係咪你我哋仲要搞一啲係好無厘頭？因為其實佢呢個所謂嘅公投咧係亦都冇約束力嘅，只係話想睇下你哋啲人點樣睇法啫。咁所以其實我都好希望今次亞省咧呢個所謂嘅公投咧多啲人出嚟投票，將呢、這個本身話想獨立嘅呢個意願咧打沉咗佢。咁就冇問題。而家最驚就話啲人唔出嚟咧，就變咗就有機可乘。因為其實你投票制度就咁啊嘛，你成日好多時話喂，我有幾多人係可以投票，同實際上有人投票出嚟投票咧爭好遠。咁所以咧，我哋希望就係唔好有再有機會俾佢哋又再做第二次真係話所謂嘅正式公投，話脱離加拿大。咁就算咁講啊，真係話最差嘅情況下，真係俾佢哋做到呢件事咧。咁都係其實一個好漫長嘅路，要使好多錢、好多資源先可以做到呢，即係先可以實行到呢樣嘢咯。
0: 咁係啊，咁啊唔係咁容易啊，佢哋冇咧。總之佢第一件事通過咗，俾佢有第二次嗰個公投嗰時咧，就有個即係合法嘅程序去做啊，呢個最重要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如果第一關佢過唔到咧，就有排都唔使搞住啦。
2: 係啊
0: 係啊。咁啊，即係當年都係一樣嘅。咁你灰灰省咧，就80年代到之後到九十九。

0: 啊，都是夫人政權上場啫，兩次都係嘅。咁佢變咗95年先第二次都是輸了，咁今次灰省又是一樣咁樣情況出嚟，準備啊又係公投咁樣。就問題就話今次咧話會唔會多人投票咧？其實咧啊，今次嗰個投票咧幾複雜下嘅，好多選民睇完，哇！啲題目多到咧啊，即係變咗其中咧就最長嗰個問題有係第八條啊。實際上咧就問啲選民係咪支持呢個省退出聯邦嘅項目啊？並且用資金用喺自身嘅項目上啊？呢、這個問題咧長達成58個單詞喎。佢唔係數字嘅問題，而係問題係複雜性咧，可能導致啲選民要反覆去睇去理解。咁啊，依位人解釋就話：喂，我唔係話啲啊，即係呢個亞省嘅選民係嗰啲知識水平低啊，而事實就真係好鬼複雜，係咪啊？普通人睇唔明人哋點理解一樣嘢咧，咁樣，所以咧就非常非常之混淆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出現咧，真係有時咧啲人咧或者都唔去選舉啊，有冇情況出現啊？
1: 我就睇過嗰十條例，
0: 係
1: 好小心咁樣睇過佢。你講得好啱，就係嗰個係嗰條咧係特別一啲之外，其他老實講都好簡單。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你淨係一個省係可以咁樣做，咁成個聯邦就唔需要喺度啦。咁點搞？其他嗰啲係點搞？呢個反而係一個複雜性嘅問題。佢問呢啲問題咧係假想性嘅嘢。但是實在可不可以行得通，不是因為聯邦政府不給他，而是我們有一個聯邦有這麼多個省在這裡，而你一個你是要想獨立是這樣，特別是這樣，怎樣做呢？真的唯有給你脫離的而已。但是也有一件事呢，我就未見原住民有多少參與和有多少反對。你要記住，原住民有啲好多地係佢嘅喎，如果你離開咗聯邦政府，佢有好多福利會唔見曬嘅喎，咁佢哋要諗過嘅。
0: 哦，呢、這個原住民嘅問題係好大嘅問題啦，因為牽涉到國家已經同原住民簽咗係好多嘅條約嘅
1: 協議㗎啦。冇錯，
0: 604-26320，我哋聽聽後嘅信息啊，翻嚟接聽阿 John 電話。
2: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的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越宝龙就在白鹭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列治文越宝龙就在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的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买都得噶，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啦，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亚省独立公投，将会喺10月19号下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就直至星期六咧就预先投票，咁样今次咧300万嘅选民咧就开始投票，预计咧有80%-80.5%会喺公投啦。问题就最主要嘅就话喺其中一条里边咧就系决定系需唔需要喺第二轮嗰阵时咧举行公投系有约束性嘅。604-2632，听听阿 John 嘅电话先啦。John 你好，
6: 我想请问咧，在座三位监班有边几个系1982年之前嚟到加拿大噶？
7: 我啱啱好82年嚟到加拿大，
1: 我早好多添。
0: 你几多啊？
1: 1977，
0: 我1981。
6: 其实咧，我问翻你一个问题啦，而家嘅加拿大同1982年之前，我哋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之前个加拿大系咪好大分别咧？
0: 有咩分别咧？
1: 現在
6: 因為將個體制改變了，本身其實加拿大的體制是一個可以用個中文的term叫做聯省自治，因為省有很大的權力去作出一些在英式制度裡面可以修改的法例。其實呢，我親身力行，我就去了 Alberta 省，我亦都訪問過這個最後再生的當時候簽這個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和1982憲法那位省長未死的那位廖翻嶺省長，跟住我其實問過他問題，為什麼你們當時要簽過這樣的協議呢？其實當時候你簽了這樣的協議是削弱了你省本身自己的權力的，跟住他就告訴我，其實當時候大家都是希望加拿大更加團結的問題，但他這個出發點不是對在於他執不執著自己的省有沒有權力，但其實倒轉頭你現在看回 很多問題。第一，我問你，你有沒有權去選我們本身的上議員？為什麼維持了那麼久的體制，在東部的上議員都是每個省他們有六個，但我們不是，我們每個西部省只有六個，但他們佔那麼大份呢？ Atlantic Canada 那些上議員，亞省其實前幾年有講過話，不如他自己推一些上議員出來是民選的，補上自己省的利益，但這個方案當然不可能被聯邦接受啦。還有很多問題，其實在這個加拿大維持了那麼久的體制裡面，很多東西都不 work 的。譬如我們的刑法 Criminal Code 是 Federal 的，但是你執法上面每個省有自己的執法權，那其實令到很多問題出現了，即如果要數是一大堆問題。還有如果你說不緊要，你不獨立，我希望個省可以有 control 自己的 immigration law， 有自己可以 control 自己經濟發展的權利，有對應翻，真係對應翻本省嘅選民嘅利益。倒翻轉，我話俾你聽，其實如果你話而家入歐盟嘅，我哋喺 West Coast 嘅話，對我哋會唔會有多咗利益呢？我覺得冇咯，因為你個 trading partner 唔喺嗰邊噶嘛。我哋應該係放眼呢個亞太區，同多啲譬如日本啊、韓國、中國啊、東南亞簽一啲自由貿易協議噶嘛。但係位於我哋而家體制之下，我哋冇辦法咁做喎，因為好多限制。咁你解唔解得？其實個問題，我嘅預測可能呢個公投有四成嘅以上嘅人係會贊成嘅，因為我真係個個月都會去 Alberta。但係我話我亦都另外一個預測就係、是、Daniel Smith 佢可能十一月會俾人踢落嚟，因為好多人好憎佢，因為佢而家兩面都不討好，公投嗰邊覺得要獨立嘅又唔係好中意佢，唔中意嘅佢又覺得佢出咗呢個嘢就覺得好反感。所以他做多兩個月他又被人踢落地了。第二個問題，在現在保守黨裡面，我的預測就是會有一個在 Alberta 出現的維持他省主權的好像灰人黨政權一樣，在聯邦政壇上面，在三年之內，這個是我兩個預測。 OK， 謝
0: 謝。多謝電話。那麼下一位 Jeff， Jeff 你好。
8: 各位好。是似乎呢這十條問題呢最重要的那條呢，就是問你是否贊成Alberta 留在加拿大，還是抑或要舉行一個將來舉行一個有約束力的公投？那條是最後的問題，是不是第十條的？
0: 應該是第八條來的嘛？
1: 不是
0: 第十條啊，第十條。 OK， 繼續啊。
1: 第十條 B 來的，
0: 是繼續。
8: 是這樣，是不是說假如我只是答那條，即是我假如我是有資格的亞省省民，而對於其他的即係唔答得唔得？因為或者答某部分其他嘅問題，但係就即係有啲比較複雜嗰啲，有一條話有58字，唔知第八條咩？我真係唔明白答。咁但係最緊要就係答咗是否留喺加拿大，定抑或要將來舉行一個有約束力嘅公投？即係最緊要就答嗰條啫，係咪？即係就你其餘嗰啲你未必一定要答曬，但係都唔會話你嗰張票俾人廢咗㗎，係咪咁意思？
0: 你問我又我明白你意思，就是、我唔知道選舉局佢有冇要求啦。但已經基本上你即係公投，即係嗰啲議題啫。你唔識答或者唔想答，你都係求其選一條，即係唔同我哋選議員啊嘛。選議員你過咗條數，人哋就當你廢票啊嘛。啊咁，但係如果你十名以內、八名以內嘅，你選七名冇人理你噶，你選一名都得噶，係嘛？你唔選都冇人理你噶，係嘛？係，我諗應該冇問題㗎，即係隨便你選邊條嘅，係繼續啊。
8: 應該冇問題的。哦，咁樣，咁其餘嗰啲即係唔計嗰條之外啦，都係問關於即係Alberta 省同聯邦嘅關係咁樣嗰啲嘢，嗰啲其實主要都係意見問題嚟咁樣，嗰啲唔係話 binding 嘅，就算啲人有過半話邊啲權力應該喺聯邦政府收翻，咁當然咁，但係即係都係呢個係都係即係意見啫，唔係話。即係Alberta 政府一定要向聯邦政府提出收翻，即係選民話要應該屬於Alberta 嘅權力嘅，係咪咁講？即係嗰啲係其餘嗰啲係即係民意嘅問題啫，即係政府做唔做係即係 將來政府的事。我想問是這麼多。
0: OK， 好，多謝你意見。其實呢我們要重新看回Albert或者分析給他聽，他意思就問你呢，除了那條之外是不是有約束，即是其他的約束性呢？我如果我贊成選或者不贊成呢，是不是說一定要做呢？
1: 這個是我私人意見，就是這個看法呢，就是根本是一個民意調查學，即是正話講的。因為點解佢諗住 ？OK， 如果你又想有約束性或者嗰樣嘢，趁呢個時間，佢諗住就係一次過知道曬你哋對我哋未來，如果真係做嘅時間，你哋會幾同意或者幾唔同意？
0: OK， 好，咁啊，聽聽下個信息咧，繼續翻嚟我哋時事風雲。
9: 潛龍在草野，高手在民間。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10: 一号王传奇，
9: 二号张宇轩，
10: 三号向嘉熙，
9: 四号何浩，
10: 五号杨佳颖，
9: 六号陈瑞希，
10: 七号司徒咏琪，
9: 八号潘德章，
10: 九号范格，
9: 十号黄伟忠。
10: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9: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2: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1: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2: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2: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2: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1: CBA 永安防盗。
12: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12: 广东烧腊菜馆。
1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2: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1: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12: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2: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3: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CC 风云
19: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咪返返我时风云咁直播室，我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就后半场大家听到啦，就有关亚省呢，这个举行公投係10月19日，咁星期二即係今日开始呢，到星期六呢就预先投票。300万嘅选民有几多出嚟呢？咁预计成80%-80.5%啦，非常之高啊。咁问题里面呢，就最后一条第十条呢，就牵涉到呢係亚省是否啊即係舉行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咁呢個之前呢有爭拗性，因為開始嘅時呢佢提呢個題目直情話要要求公投，咁事後呢就因為搞一輪嘢啊，之後先至改返即係起碼有第一步准許佢有冇第二次公投咁樣。咁聯邦政府做好多嘢啦，咁總理卡尼呢就一路呢就係即係除咗喺好多即係政策方面呢，包括一個一個遊道啊，有籌款方面問題啦，咁即係提供好多福利俾佢啦，咁希望減低佢程序。咁無奈呢就係話好即係竟然呢有外國勢力參與啊，咁而導致今次嘅事件呢更加呢就即係可能推進呢有機會呢成為一個佢哋爭取到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啦。咁當然啦，嗰啲贊成嗰啲又冇理會到即係佢講佢個說話啦，咁冇理會到日後公投之後有咩影響啦。其實好多法例頭先Jeff 都提出嘅問題就喂牽涉到話哇，咁其實聯邦有聯邦嘅法例，John 都講過啦，聯邦聯省有作省嘅法例啊。咁問題就話永遠係聯邦嗰個法例就為先㗎啦，咁任何大情況之下，咁如果真係佢獨立之後又點睇法呢？咁樣咁當然佢哋身份一個問題啦，咁你係咪加拿大人呢？咪攞加拿大 passport 呢？咁樣諸如此類呢，就好多問題存在喺度㗎。 604-2320。咁啊，头先 Jeff 个问题啊 ，Harold，
7: 唔系其实嗱，头先啊，个听众问得都好好，即系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为譬如嗱，好似你个公投咧，佢有十条问题，其实都几复杂，我都睇嗰啲问题。但系其实咧，嗰十条问题里边咧，其实最重要嘅咧就系嗰个第十条，呢个就系介乎于即系讲到系咪分裂呢、這个，即系咪脱离呢个亚省独立嘅呢一个嘅有下族嘅嘢。咁嗱，首先咧佢。如果嗰個選民咧，即係投票嘅時候咧，佢淨係填第十條，其他唔填係得嘅，只不過佢只不過就話嗰另外九條咧係唔會算入去嗰九條嘅算法裏面嘅啫，而第十條佢都係會計嘅呢樣嘢，所以唔需要話擔心話，或者因為有時候唔好話佢唔答啦，可能佢答錯。系咪？人哋叫你啊游个游个圈，可能游出咗，又都可能都唔计噶嘛，系咪？即系会变废票，但系只不过嗰几题废就唔系成张票废咯。咁只其实最重要都系第十条。其实你睇到啊，成件事系铺紧第十条落嘅啫。你明白？等到你睇到可能个谂法，即系我估啫，我咁讲呀，未必系一样就话，搞到你都乱晒龙啦。第十条就胡乱去做咗呢件事啦。咁其实你睇到就话，而家有咁多人出嚟投票咧，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嘛？讲真啦，你我头先都讲过啦，你亚省讲独立唔系讲咗第一次啦。其实最反而最强咧，都系近即系当阿 Trudeau 仲喺度嘅时候咧，佢哋有个叫 WEXIT 啊嘛。嗰个时候咧就系讲呢个独立好紧要。但我哋又唔可以将亚省嗰个要求独立或者去考虑呢件事咧，同呢个魁北克省去比较，因为点解咧？因为你魁北克省当其时你。佢哋选嗰个党，即系嗰个省政府出嚟嘅时候，佢哋本身系讲紧系要佢个政纲系讲紧独立噶嘛。咁即系所以大家你选佢就系本身就系有呢个意愿，但系而正正就话Alberta 呢个政党唔系佢哋个 mandate 唔系讲独立噶嘛。咁所以变咗就而家好多人嘅睇法啊，我相信好多亚省嘅睇法同我哋嘅睇法系一样，系而变咗挟持咗啊。你明白？你因为呢个唔系佢哋本身。嗰、那個政綱裏面提到嘅嘢，唔係需要做嘅。點解要喺呢個時候講呢件事出嚟呢？而係正正就係話，頭先都講過就話，而家正正就係大家係要團結對外嘅時候，你反而喺內部分裂，咁變咗就又講唔過去咯。咁另外頭先有個聽眾亦都講到就話，我哋本身省嗰個法律同埋呢個聯邦嘅法律嗰個分別。首先咧，而家佢讲呢个话独立嘅意愿咧，绝对唔系讲紧话喂我哋而家要呢、這个省可以立法。本身我哋加拿大省系有权立法嘅，唔系冇权嘅，呢个系已经系有嘅权利嚟嘅。只不过喺乜嘢层次里边，嗱，比如说联邦嘅主要就系宪法啦，系咪先？咁你国家宪法啦，或者系同呢、這个即系比较大型啲同国家有关嘅呢样嘢。咁当然咧，亦都有啲譬如系。呢、這個刑事啊，或者啲都係可能係用國家，但係本身好多時都係省裏面所解決嘅問題。但係所以唔係講緊話佢而家係因為想爭取我要有呢個立法權而去做呢個獨立。本身因為個省本身都有立法權噶嘛，你明白我意思？所以唔好混淆咗呢一度咯。係啊。
0: OK， 咁啊點睇啊 ，Edwin？
1: 我嘅睇法咧就咁，有一樣嘢實在唔知幾多選民係知道嘅嚇、實在咧，如果呢、這個如果亞省獨立咗之後咧，影響力係對省民係好大嘅。例如佢其中一個比較，如果係順利咁樣做得到，愛嚟獨立咗咧，差唔多每個人嘅收入咧係少咗1241蚊，頭五年裏邊过了二十年呢，他们希望可以找多1851，但是如果是困难的时间呢，头五年一个个不见5496，二十年里面呢就不见12000，即是这样每个人的自己私人收入已经是差了，省呢就更糟糕。那個省啊，欠債呢，如果是順利過得到呢，頭嗰五年呢，佢就324億，如果唔係呢，就到第如果過度難嘅話呢，就變咗442億。咁所以即係話會咩好重飛，會係有好收入好大問題， GDP 亦都有好大問題。咁個人應該要起碼小心啲睇睇先，然後先好 好想过怎样做法。
0: 嗯 ,OK。欢迎听打嚟604263320咧，对于阿省咧就即系公投呢个是否即系第二次嘅有约束性嘅独立咧？咁大家点睇咧？会佢独立之后会对我哋加拿大各省有咩影响咧？甚至对我联邦制度有咩重大影响咧？嗱，咁啊，纵观咧，我哋睇翻咧，其实佢哋支持者咧，就佢哋都有一套嘅计划去推动呢今次呢个公投嘅。咁啊，虽然话要等第二次先话有约束性啦，但系佢哋咧就即系希望咧就今次能够过咗一关咧，就往后咧就能够继续进行佢哋嘅工作啦。有一个叫做咧 Let Alberta Decide 嗰个让阿伯勒省抉择嘅组织负责人啊，佢本身系一个宪法律师啊，佢叫阿威尔逊啊。佢係主導呢個阿伯勒省過渡委員會，咁啊言下之意，假如咧就真係獨立時咧有過渡噶，咁佢早個月咧就發布一份咧長達214页嘅建國白皮書添啊！嗱，文件就規劃咗咧就阿省如果脱離加拿大聯邦咧，正式獨立建國嘅具體執行嘅步驟、個架構同埋進程，咁即係為嚟緊個10月19日舉行嘅歷史性省裏公投提前投下一個震撼彈咁講啊！咁根據傳媒嘅報導咧，就主導呢個報告嘅律師啊威爾遜強調咧，Alberta 省並非係要從零開始嘅建立個國家，言下之意話佢唔係話零開始噶，佢乜都係有嘅，人民資源技能同埋組織架構已經存在，佢哋只係改變組織上層，唔再係由渥太華作為最高領導層，而係由Edmonton 或者 Calgary 成為最終嘅決策中心。咁對日常嘅民生嘅衝擊咧就微乎其微咁講。最主要幾大嘅主權嘅過渡核心要點咧，就嗰依份白皮書認為咧 ，Alberta 獨立咧現有嘅制度可能過渡期之內大量會延續嘅。咁佢深入咗探討咗喺從銀行啊、貨幣啊、國防啊、警察啊、法院啊、憲政程序啊、國際貿易、農業、石油、天然氣、退休金、社會福利以及原住民事務嘅制度，即係等等嘅設計咧。咁佢咧全面咁睇到，完全佢話可以接軌咁講啊。得唔得咧？604263320，我听下阮生嘅意见先吓。阮生你好，
13: 系咪可以到我讲啊？
0: 系啊，系到你啦，系啊。
13: 啊嗱，首先好多谢刚才主持人嘅分析，呢个系一个钱银数字上嘅分析，亦都关乎自己个人民生嘅一个分析。如果真系要独立，请问阿省有冇谂过佢系俾其他省包围住嘅？水電啊，各樣嘢係點樣搞呢？你獨立咗之後，係咪所有嘢都唔使聯邦政府管啊？你個公路網其實係聯邦政府設立嘅噃。你話你獨立個公路網，你又收過路費咧？聯邦政府會唔會俾你咁做呢？你有冇諗過嗰個講就容易啦，真係大隻講。到你做實行嘅時候，有幾多嘢你要顧呢？係咪？你獨立嘅話，即係聯邦唔使撥款俾你，濕成大翻係嘛？所有嘢你靠晒你自己省政府去自給自足，你有咁嘅能力去做未呢？魁北克省、魁省同埋英屬嘅省，大家已經係世仇嚟㗎啦。咁耐都做唔成真真正正魁北克獨立，而你亞省係冇水喺你附近㗎喎，魁省都仲有喬北有個水源喎，運貨可以易喎。但係你亞省你話啲嘢要出入口，而家卡尼幫你是去做呢個油管啊，各樣嘢你都唔滿意，你想要做大啲嘅大佬，自己話大事，你究竟到咁嘅氣候未先？你公投嘅時間，主持人講嘅要小心去睇啲數據，你究竟是有得益啊，定有損失呢？以前 BC 省都有曾經講過，我哋資源咁豐富，做西岸第一大佬去獨立，但係成唔成到事呢？事實上是不可能成事的嘛，你要記住加拿大是怎樣立國的，是一個英文來說 Confederation， 是一個合同體、共同體來的。我們西岸受這麼深受英國的影響，打仗、你法國人輸了，所以沒得話事，是英國人遺留下來的一種統治方式和影響形式。你現在是说你亚省想独立好像有少少天方夜谭，那我觉得在实际上是不可行的，而各位有机会去投票的选民应该是很清楚听到你们今天说的话，我不知道柜台的广播能力配得到亚省，据我知是得的， 咁啊夜晚喺 cut 俾你重播嘅时候，有人听添，希望佢哋听清听楚主持人嘅客观分析，你将会独立之后见咗几多收入，然后你独立咗之后，联邦继唔继续支持你哋嘅所有嘢咧，好自为之啦。咁我想听下主持人嘅回应啦，多谢。
0: OK， 多谢阿阮生啊，咁啊，或者我听听客户信息啊，翻嚟咧就回应阿阮生嘅问题啊。
18: 时事风云
19: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裁同埋钟孝阳。头先阮生咧就讲出个中心点喺度，好多人都大概都系即系都有咁个迷思喺度嘅。正如所讲，好几样嘢点样去连接啊，咁啊各方面嘅问题，呢个的确系好大问题。第一样嘢，佢就提醒咗话：喂，咁啊唔知 Alberta 嗰边啲人听唔听到？嗱，我证实咧，肯定系听到嘅，因为我成廿几年前嗰次夜晚做节目，晚晚十点钟，你仲有 Kerry 打俾佢，佢又听得好清楚，因为可能佢冇 Rocky Mountain 阻住点样。總之佢啊夜晚最清楚嘅，咁啊有係聽眾打俾我嘅，咁所以咧變咗係而家呢樣啦，當然冇分別啦。
7: 而家仲方便啦，而家 digital 啊嘛，我哋可以喺 app 度聽啊，我好多 friend 喺 Calgary 都係用 app 聽我哋。係
0: 嘛，咁所以可能而家人聽緊，我哋都有啲意見俾佢啊，進著喂，你投邊樣嘅時候，你有好大嘅決定嘅，或者啊 Harold 你回應一下袁生。
7: 其實我講得啱嘅，即係第一就係好，亦都好多謝好，即係亞省咗好多人聽我哋節目啦 ，Calgary 好多人聽。咁但係問題就話係啊，你亞省。本身是一个内陆 的省份，你被人包围住，你怎么搞的，即有时我觉得有即是等于我们讲远一点讲好像 Brexit 都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一种结果，结果就出事了，是不是，好像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分裂，他只是离开了那个欧盟的，但是现在我们是等于国家分裂，你现在将加拿大将它分开了，这个是根本那个其实可行性是有限。讲真啦，头先都讲啦，里夫巴克省讲咗咁多年，亦都系佢哋人民选埋嗰个政党，系为咗呢、這个即系本身嘅 mandate 都系分裂嘅，都做唔到啦。咁而家亚省就话，其实来来去，我成日都咁我咁觉得吓，呢、這个阴谋论啦，未必系啱啊，就其实都系讲钱嘅啫。講錢嘅，因為其實而家亞省最大嘅出口、最大嘅 GDP， 即係最大嘅收入可以計落嘅 GDP， 大概三成咧就係石油，係嘛，或者呢個同能源有關嘅。咁而家本身咧喺亞省咧已經有六條輸喉管行緊嘅啦，但係六條輸喉管裏邊咧有四條係去美國嘅，有一條咧就去東岸，有一條就嚟 BC 出口，即係一條就經過東岸嗰邊去歐洲市場啦，另外一條咧就係經過我哋 BC 省就去亞洲市場。咁而家本身我哋佢而家我哋而家亞省咧每日咧大概係400万到430万桶嘅嗰、那個嗰、那個油嘅出口嘅量。咁但係其實未呢六條都未爆喎，呢六條咧嗰個 full capacity 咧係講緊520几万桶喎，所以本身係未足夠嘅。咁但係點解喺呢個時候喺我都成日話啦，喺一個而家最我哋最 critical 嘅時候。OK， 同美國而家打緊即係打緊交啦，即係講得好啲貿易戰啦，係咪都係打緊交嘅時候，我哋唔好團結去諗好，而且為聯邦政府已經俾咗好多位走咯，話喂贊成你去起啲油管，好多嘢都解決咗咯。咁點解喺呢個時候本身唔係你呢個黨嘅一個 mandate 話要獨立，而去做一啲莫名其妙嘅嘢咧？係嘛？好似呢個公投本身係你可以講話冇約束力，但係係令到即係好多好多係好多霧啊！搞咗好多毛，好多阴霾出咗嚟，咁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完全唔系即系好理解，所以我希望就话好似头先阿阮生讲啦，希望通过我哋即系对呢件事喺局外人去睇呢件事里边分析到一啲嘢，令到大家可以即系讨论下咯，系咪先？
1: 小心啲，因为呢件事老实讲系 Daniel Smith 搞出嚟嘅，
7: 系啊，
0: 两边都唔系人咧，再埋
1: 系啦，系啊，所以佢就系、是。佢冇理由，佢唔应该要搞呢件事嘅，因为现在我哋老实讲要对付嘅。就是我哋嘅貿易上嘅敵人，我哋係現在俾人準備捏住我哋嘅喉嚨。
7: 係啊係啊，
1: 佢哋係睇住想我哋變咗佢嘅51州，壓迫我哋。咁我哋自己都唔可以自強，仲要喺度內戰。我認為係一個好唔做得嘅嘢嚟嘅。
0: 咁我先提及啊，戴斯敏咧，佢本身咧就即系真系人，即系神系佢，鬼系佢。第一，佢把口嘅成日喺度讲，我哋支持加拿大，唔好脱离啊，支持。但系佢又放呢班嘅即系搞独立嘅人咧，就俾佢容许系摆落今次嘅公投。当然啦，咁啊，较早前咧挡咗佢，唔系一次过要公投啊，有约束性噶啦。咁而家叫佢隔咗一隔噶啦。不过再跟翻转头咧，其实所有嘅我谂法律咧，包括我哋加拿大好或者国际法咧，永远都系相对嘅。永远都唔会话打死头先咧。阿阮生话唔住你系讲及咧，佢话喂，咁啲后油管落到嚟要经过我哋其他省，譬如包括 B.C. 省 ，B.C. 省几大都唔俾佢喎。啊，不嬲都同佢唔同呢个两个省唔咬完喎。佢走又好，乜都好，大家唔咬完噶系嘛？咁问题就系根据联合国嗰、那个法例咧，就系喺内陆个国家咧，系其他国家必须容许佢有个通道俾佢作为运输好或者各方面嘅。呢、這个又联合国个法例。咁所以咧，佢喺依度咧就幫到佢，但問題中間遇到可能係原住民啊，或者我哋 BC 省咧，佢就有頭痛噶。咁啊，會唔會兜個圈啊？或者美國咧就唔知道。聯合國有呢條法例，內陸國家必須係其他國家容許佢咩咁樣嘅，即、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出現。
1: 但係我相信咧，就算係咁嘅話，我哋好容易即係、就是、BC 省好容易做，就用環保同埋安全係唔係唔俾你啊？你適合曬，你可以。得到俾我證明俾我睇，你有安全咪得？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將我海洋係俾你愛嚟教飛噶。
0: 係，即係而家今次聯邦政府嘅卡尼一樣啫嘛，放條嗰、那個 LNG 好乜都好啦，第一佢要抌成即係幾多億落嚟先要還明啊，就睇好嗰個環保啦。
1: 係啦，
0: 不嬲都係依個議題啫嘛，海洋嘅環保問題議題啫嘛。咁所以今次咧就即係佢哋，假如真正正到嗰時，佢真面對依個最大嘅難題。你唔能夠停，又唔能夠好似用翻舊式咁，用啲貨車貨運去咁啊，即係咁斬搞。
7: 好簡單啫，你而家講真，其實阿 Elon Musk 已經出曬聲啦，即係話俾你今日外國干預啊，即係好老實講，真係如果係真係俾佢哋做到呢個所謂嘅獨立嘅話咧，分分鐘亞省就俾咗美國噶啦。
0: OK，
7: 我呢、這個如果唔係你點搞啊？
1: 我呢個係我嘅陰謀論。
7: 系啊，
1: 根本现在有好多人已经喺度倾紧计嘅。
7: 系啊，系啊，系啊，咁出奇啊！你谂下，六条油管，四条去紧美国嘅。
1: 吓，
7: 咁你话边个最大？最揸边个揸庄？
1: 仲有好有机会攞平油，点解咧？
7: 系啊，
1: 嗱，你
7: 喂而家都好平噶啦，
1: 再平啲，你知唔知点解咧？
7: 系，
1: 佢会话一声，喂，大佬，
7: 保护你
1: ，Alberta， 唔系保护你，你冇 WTO 噃，我点可以俾最优惠俾你啊？
0: 嗰啲叫众多问题啊！
1: 呢度三四五年先系攞得到嘅，你记唔记得中国？
7: 我知，
1: 等几耐先攞得到？
7: 阿伯就变咗委内瑞拉噶啦，
1: 系啦，咁你就真系变咗委内瑞拉噶啦。
0: 一独立之后，所有加拿大同全世界嗰个咩贸易权系全部条全部系冇用嘅，
1: 对
0: 佢嘅白纸一张嚟噶。
7: 其实对于我哋 BC 省都有大问题。如果真系，不过我相信呢件事系唔会发生嘅，就算发生都系好多年之后嘅事。
0: 好嘅，听听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4: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0: 时事风云，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0: 好啦，翻嚟我哋时风云咧，对于亚省咧就十月十九号嘅公投，大家点睇法咧？咁对于咧就会对加拿大有咩影响咧？以及咧对我哋省咧又有咩啊着数咧？六零四二六三二，听听陈生电话先啊！陈生你好，
22: 系咪我？
0: 系啊，到你系
22: 啊。首先多谢三位主持人。OK， 讲下我自己嘅经验啦，我。嚟咗加拿大都五十年啦，好似頭先嗰位先生，
0: 阮生
22: 打電話入嚟，咁咧，但系咧，我七零年中我就已經喺 Alberta 住嘅、，OK， 咁所以我其實嘅經歷過，其實Alberta 想離開講咗好耐、好耐、好耐噶啦，已經，咁、咧就但系個問題咧首先即系頭先好多人都唔知道，原來Alberta 即系以我以前住喺 Calgary 咧，有一半嘅人啊。嗰陣時候咁講咧，係同美國根本有關係。點解咧？好多人咧係美國油公司做啊。我自己嘅同事都係有兩個係美國人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而家我以依個 generation， 我唔知啦。而家講七零年代嘅 generation 咧，其實都好大影響嘅。即係其實美國影響係已經好大。但係嗰陣時候咧，因為Quebec 嗰邊。Villeneuve 佢即係夫人政團講咗好耐咧，又想離開啦嚇， 咁但系都讲唔掂嘅。其实咧，好多人都系唔想嘅。咁就但系问题咧，好似头先阿钟 Sir 讲话，咩都系讲钱嘅啫，其实都系讲钱嘅啫。啊，因为嗰阵时候当时经历过咁多个省长咧，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就系 Ralph Klein 呢个简恩。
0: 简恩啊，
22: 咁咧佢其实佢系 CSN 个电视台嘅 reporter 嚟嘅。咁咧佢当时咧，即系行做所有嘅嘢咧，都系对即系 Alberta 嘅经济好好嘅。之后有 Don Caddy 嘅一班嘅省长都好嘅。佢当时响我记得系应该响80年代嗰阵时候咧，甚至有派钱嘅，系$800呢个 Heritage Fund。咁即系每个省民都有嘅。咁所以你谂下系咪都系讲钱讲来讲啊？咁所以如果即系我谂 Mark Carney 如果肯即系谂下个方法点样俾啲好处，咁都唔会嘅，即系 Alberta 应该唔会离开嘅。呢样讲嚟讲去都系讲钱，好似阿钟 Sir 就讲 ，OK， 希望有多啲人曾经喺 Alberta 住过打电话入嚟，即系将当时嘅情形或者即系讲讲，或者呢啲系 history 嚟噶啦，系嘛？
0: 嗯，吓。Okay.
22: 好，多謝你
0: 時間。多謝陳生啊，其實咧就好多聽眾嚟咗咁多年啦，50多年啦，咁變咗佢即係洞悉咗我哋嘅整個聯邦嘅政壇咧，或者三級政府嘅即係個形勢，大家睇出去。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謝呢幾位，好多係即係第一次打嚟啊。咁所以變咗我感覺上係即係俾我睇到咧，即、就、係、是、過去聯邦政府裏邊咧就出現咗好多嘅問題存在。原來如果頭先陳生唔係咁講俾你聽，我唔知道原來佢個種子一整喺70年代已經種嘅，即係佢當時喺度已經係種咗喺度噶啦嚇。咁一路咧冇辦法，反為今次戴斯敏容許佢哋俾佢哋係容許公用呢條條目公投咧，已經變咗係變咗成為一個兩邊都唔係人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就如果Calgary 或者係Alberta 啲聽眾聽到我哋咧，大家都要三思啊！咁希望咧就唔好話脱離我哋加拿大，因為當然啦，正如頭先啊，陳生好或者啊譚主席，根本呢個肥豬肉嚟嘅，佢梗係候住你啦，係嘛？你成日喺曬度啊，一早就佢唔知買一週五啊，乜都得啦，總之你過嚟都得噶啦咁啊！604-2320听埋阿 Jeff 电话先啦 ，Jeff 你好，
2: 各位好，我有两个问题，所以我问之前咧，我想发表我个人意见，我觉得咧这个省长咧，阿泽省长就系 Neil Smith，
0: 但系问题
2: 即系唔系双面人嚟嘅，其实佢都系一个联邦主义者嘅，但系佢一定要进行呢个公投咧，因为佢嗰个执政党 United Conservative。聯合保守黨裏面的而且確是有很多即係有好多係有分離嘅分離主義嘅人喺度。咁你個省亦都有可能有20-30%係想分離。咁佢一定要即係安撫呢啲人，俾啲人發聲。我估 Daniel Smith 嘅想法咧就係咧，即係希望呢次公投直情啲人話係留喺加拿大，留喺加拿大，根本都唔需要將來整咩有約束力嘅公投。咁我覺得佢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聯邦主義者嚟。咁佢自己都話，佢喺呢個公投咧，10月19日，佢都會贊成留喺加拿大。咁我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最近咪話即係卡尼政府咧，咪話俾幫亞省有好多建設嘅。咁除咗油管之外，我聽講話聯邦政府會出資興建一條高速接路一個 high speed rail、high speed train 係即係 connect 呢個
7: Calgary
2: 你哋有冇聽到呢？
7: 有，
2: 但唔知幾耐啊？呢個將來就唔知啦，係咪？咁另外我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有一日真好不幸，將來即係Alberta 省真係脱離加拿大。咁佢系咪繼續用加幣啊？定係點樣？
0: 呢個係
2: 用咩
0: 錢？要往後嘅問題啦。
7: 呢個已經係往後問題，呢個估唔到
0: 啦。係啦，係啦，好難講，好難講，好多問題嘅，唔係淨係依樣嘢。頭先我提及咧個身份問題啦 ，passport 問題啦。
2: 我最怕就唔係
0: 啊，
2: 係啊，我最怕就唔係，因為佢如果真係分裂出去咧，自己做個獨立國家咧，又好難。我估咧，又好似頭先剛才嗰個聽眾嘅談，就會中美國尤其右翼嗰啲人嗰啲詭計，阿伯特首如果脱離咗加拿大聯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非常困難，但係好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二大一州啊！到時直情用美金，因為我如果聽到有啲網上咧有啲流傳就話咧，如果咧有將來一日咧佢做咗五大一州，即係美國政府咧會俾 佢啲人啊，一比一咁換，即一蚊加幣換一蚊美金，好似當年東西德統一嗰陣時候啊，當時未有歐元噶，即仲係馬克噶嘛，即大家都係，但係西德馬係高過東德馬克，唔知兩三倍嘅，但係即波恩政府、西德政府為安撫東德嗰啲人咧，就俾佢哋以一比一，即一蚊東德馬克換一蚊西，即一個東德馬克換一個西德馬克。所以如果我估馬 Alberta 脱離咗，真係會最有可能會成為美國第五嘅油。即你咁啊，你睇下嗰度佢石油咁多，點解美國要 kidnap 阿馬杜羅啫？又係想攞委內瑞拉石油啫嘛？佢門羅主義成個美洲、加拿大尤其 Alberta 產咁嘅石油，佢最垂涎就係 Alberta 嘅石油，所以希望永遠都唔會發生，唔會就會。会跌入美国人
0: 的
2: 诡计，我想
0: 讲
2: 嘅咁多。
0: OK， 多谢 Jeff 啊，咁啊两个问题点睇啊？
7: 唔系，其实系好简单啫，即系你话啊，如果呢个亚省咧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我相信个机会好慢嘅。就算如果真系话公投啊，将来啊，即系都话系要独立嘅话咧，我觉得主要都系夹俾咗美国噶啦。你话用咩货币，一定系用美金，即系我咁估啊。
0: 最快
7: 啊，一定最快的方法啦，咪亦都好多支持。你睇到咧，而家好多声音啦，系咪先？咁另外就话啊，头先一位听众讲。到70年代、80年代嗰时候咧，系嗰个独立情绪系升温，其实系嘅，因为其实我头先讲咗啦，其实讲呢个独立咧，由1903几年已经开始讲噶啦，即系系啊，讲咗四次噶啦。咁但系其实你都唔好忘记，其实亚省咧唔系话净系虽然而家咧佢人均嚟讲咧，对于加拿大政府即系联邦政府咧投入咧系比较最多钱嘅，但系即系交税最多，但系问题。最不好的时候呢，联邦政府亦都救过他的。即是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即是其实都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帮助，因为本身是一个国家嘛。咁其实差不多完，我就想讲就话卡尼，如果大家有听啊卡尼呢在这个感恩节讲的嘢呢，其实有几句是好精警的。第一就话现在这个世界经济个安全挑战已经是不同了。因为所以呢，我们加拿大团结呢才可以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是真的，不要再去想一些分离我们呢、这个国家嘅一啲歪念，我都知呢啲系唔 make sense。我就话，喂，你话呢个省长啊戴思文，佢系冇呢个，系因为为咗佢20几% 嘅佢嗰个支持者，呢、这个多余嘅，因为我哋呢个永远都系少数服从多数噶啦。咁点解你唔照顾70几% 嘅人咧？系嘛？你要点解净系要为咗呢20几% 嘅支持独立嘅人去做呢个所谓嘅公投咧？系咪呢个就属我就唔系好 buy 呢样嘢咯？
0: 阴谋论啦，又为自己的职位啦。
7: 嗱、啊，呢个肯定啦，呢个就唔使讲啦。咁但系问题，即系我哋如果系一个民选，第一，因为我头先讲咗喺佢嗰个政纲里边系从来冇提过独立呢样嘢嘅。咁点解而家为咗呢所谓嘅头先嗰位听众话为咗呢20几% 所以佢先咁做。咁你点解唔考虑嗰70几% 嘅人咧？
0: 嗯 ，OK，
7: 即系我就咁谂咯。
0: 系咯，咁佢即系党内压力啦。点睇啊
1: ？Well， 我认为咧就系呢个时间唔止话要团结。真真正正要團結起上嚟，譬如好似剷除好多省與省之間嘅壁壘啊，嗰樣嘢，我哋人先正可以有好日子過。即係老實講，加拿大現在第一次，你記唔記得？我哋現在希望仲可以有自己真真正嘅軍隊喎，唔係一齊咁走去操下喎。我哋會有我哋自己嘅武器，自己嘅軍隊。咁即系话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国家，我就好希望呢件事会发生，所以要大家合作呢件事先得嘅。
0: OK， 好，咁我哋即管咧就睇下10月19嘅即系情况点样，不过先睇我哋17号先啦，跟住24号啦，跟住啊，我哋唔系对我哋嘅切身问题啊。OK， 多谢各位听众，今日明日你嘅话题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7: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13日星期二，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两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由杜朗恩领导的 BC 保守党继续领先。民调机构 Research Group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民调，在已经有决定并且可能投票的选民之中，省保守党支持率是 44%， 比八月上升4%。新民主党支持率就是 42%， 落后保守党2%。六党的支持率跌至 8%， Centre BC 和 One BC 就分别取得 2%。 不过该民调机构表示，今次省选仍然有相当多未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选民。调查显示，目前有 15% 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取向，相比起上一次2024年省选同期只有 8%。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睇法，他的支持率是 45%， 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与八月的民调相同。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 39%， 另外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 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 30%。 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是今次省选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房屋、贫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 23%。 民调机构认为，竞选最后两星期焦点会集中在民生议题，包括医疗和个人财政，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讨论已经减少。省保守党早前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一家收入较高，但就可以享用省府每日10元的托儿津贴计划，同时不少低收入家庭仍然未能够取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尹大卫对此作出辩护，他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其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10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冇回答有关捐款系咪用作扣税。佢只系话佢哋实际支付咗托儿中心加入10元日托计划前后嘅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10元嘅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嘅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系咪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嘅持牌容量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10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的省长身份获得特别优先安排，而家庭亦都实际补回差额，现阶段没有资料显示当中存在其他不当情况。不过他认为事件在政治观感上仍然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今个星期六10月17号就系市选。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2%嘅温哥华选民认为现任市长同自议会已经脱离群众，唔了解佢哋嘅需求。张逸良报道。
4: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同市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默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沈观健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沈观健的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沈观健以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

0: 女事主当时正在 Canby 街近西博瑞一带步行，一名迎面而来的男子涉嫌故意用肩膀撞向女事主，令她跌倒在地。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袭击后继续卷博瑞北面向东步行离开，期间没有讲嘢，亦都没有停低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在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是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Vista Motel。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时，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20几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今日开始，张逸良报道。
1: 亚省独立公投提前投票在星期二开始，亚省有选民可以前往超过300个投票站亲自参加公投。今次秋季公投包括10个问题，包括移民政策、宪法改革同埋是否继续留在加拿大或者就退出加拿大联邦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第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9点到晚上8点，正式公投日期就是10月19号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说，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在亚省选举局的网站上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他们预计今次公投的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在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2分钟时间去完成。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1-2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移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

0: 林爽长戴思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阿爽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爽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翻嚟会有国际消息。
1: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 国际新闻，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得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并且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受到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 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日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住一个录音装置。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用厕纸包住，大小与拇指相约，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的装置。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是客户资料，而该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 教宗梁14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一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他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登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列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
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5: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号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难临头了，他的总统地位随时不保，不是因为乌克兰会举行大选，选民会用选票推倒他，而是他得罪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后者公然说乌克兰要换一个总统，这场打了四年多的俄乌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特朗普上星期六在白宫向媒体 批评泽连斯基结束俄乌战事不力，提议乌克兰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都选择不这样做，这场是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特朗普素来大话连篇，但今次他评论俄乌战争就是讲了大白话，他直斥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在柴油供应短缺的时候仍然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特朗普说是泽连斯基令乌克兰卷入战争，失去了国家三分之一的土地，超过200万人被杀。特朗普今次对泽连斯基大动肝火，主要原因都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因为若11月中期大选临近，原油价格因为美伊战争和俄乌战争而高踞不下，影响美国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要救亡，需要增加全球原油供应量，但泽连斯基却左头左势。特朗普坦言他曾经六次对泽连斯基说，你对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可以攻击炼油厂，因为会引发全球性问题。泽连斯基就是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制造麻烦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工人。特朗普今次不是得把口，还有实际行动。他上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半个钟头电话，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事后形容两人的通话非常实际友好，还说到不想收线。两个人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俄罗斯同意向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普京淡化短期内重启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的可能。美俄两国政府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都发布了内容相同的消息。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同意即时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的柴油，指双方的协议将会令柴油价格迅速回落。特朗普感谢普京的协助。俄罗斯政府上星期六亦都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并且表示这个是根据普京和特朗普的共识而作出的决定。美俄这个恢复柴油供应的协议对泽连斯基是一盆冷水浇头淋。他随即在社交媒体连发多个贴文批评美俄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形容是资助俄罗斯延长战事，不会为文明社会带来和平，是强大伙伴所作的软弱决定，并且期待和美俄展开实质对话。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向特朗普晒冷，说已经和英国首相贝安德、挪威首相斯特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了美国政府放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制裁可能引发的挑战，并且协调有关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这个反应就好像跌落水的人要揸住水面一根救命草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国内问题一大堆，表面上虽然说继续支持乌克兰，但是口惠而实不惠，早已经没有财力支持乌克兰将战争打下去。如今特朗普宣称要放弃泽连斯基，这些欧洲国家是不会同特朗普唱对台戏的，泽连斯基好快就会成为历史人物。有分析认为，我们不要轻视美俄今次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个是特朗普和普京自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以来美俄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一个重大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任何制裁俄罗斯措施的解除和与俄罗斯的任何实际合作，包括能源合作，都只能够在乌克兰冲突解决或者实现停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但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了这个立场，以往特朗普政府坚信制裁俄罗斯可以有效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没办法继续战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不给俄罗斯能源出口，原油供应不足， 国际能源价格就不可能下降，连带美国也都受到影响。美国意识到开放俄罗斯石油出口，甚至美国购买俄罗斯的柴油是可以和解决乌克兰战争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迫使乌克兰尽快接受美俄两国已定的停战条件，即是要乌克兰割地求和。泽连斯基激烈反对美俄柴油协议，是感受到这个和他的生死存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惜和特朗普硬刚。泽连斯基还有一个严重的错判，他获得拜登做总统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力撑，和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就关系欠佳。他似乎寄望于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从而使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美国政府可能是恢复支持乌克兰，故此他目前铤而走险，觉得辱骂特朗普会很安全，这个才是泽连斯基最失败的地方。特朗普当下最担心中期选举，为了博取美国选民的芳心，要增加能源供应，降低油价，六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但每次都遭到泽连斯基拒绝，泽连斯基是不惜抬举。泽连斯基分别就是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麻烦制造者，况且即使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但是特朗普这个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仍然掌控着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提供武器等事务的生杀之权。特朗普假如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或者不准乌克兰使用星链计划，乌克兰就已经没办法将战争打下去。当特朗普做出这一类决定的时候，泽连斯基的处境就更加困难，将有助于促成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彻底失败。普京已经晓得特朗普放弃泽连斯基的用意了。在柴油协议签订之后，第二日俄罗斯更加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又导致有20名乌克兰人死亡。我估计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就会开始是收拾泽连斯基的了。俄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结果就是美俄联手迫使泽连斯基落台，乌克兰要接受割地投降的条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
6: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2: 各位听众早晨，因为10月13日星期二，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行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此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这番言论经过日本在位首相讲出口，直接令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这个几乎是中日关系不可以逆转的战略决裂，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站在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过去的历史恩怨，这个绝对不能够碰触的红线来的。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冰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日回应日本核武议题的时候，直接称呼高市早苗，并没有使用日本首相的头衔，在外交上是极其罕见的。至于极具争议的日本靖国神社，中国在今年开始更进一步升级官方的措辞，直接将它定性为战犯神社，凸显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碰触的红线原则。目前两国官方交流几乎中断了，紧张的局势更蔓延至民间的层面。双方矛盾主要是源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区域安全和军事扩张。 此举呢就迫令到中国采取经济手段，在有关稀土和关键矿物这些军民两用的物资呢对日本出口作出管制。而日本呢都透过外交蓝皮书将中国降级为重要邻国。近期的核心焦点的事件包括呢外交和军事的角力。日本就联合多个国家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西南诸岛放置中程导弹针对中国，更加和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划界。此举被中国认为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日本企图包围中国并伤害中国的利益，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就展开了相关海域作出的海空联合巡航宣示主权。而民间交流方面，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前往日本旅游，文艺和商业投资活动都面临着显著的阻碍。中国在过去大半年取消了数以千计的两国之间的航班，单是今年八月，中国赴日共有1000多班航班被取消了。自从7月1日起，中国大陆新版的民用航空法虽然只不过是正常的法规更新，但日本呢亦都有人认为是针对日本民航机飞越中国领空而设的。而几乎在同一时期呢，日本大幅增加外国游客前往日本的旅游签证费用，此举呢亦被中国认为是针对中国旅客而设。可见两国的互相信任的程度呢降到历史的低点。现在比较担心的呢是两国国民的态度。中国的反日情绪由来已久，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迫使中国政府要割地赔款，赔款2亿3000万两和割让台湾给日本。这个是中国近代史里面最沉痛的一页。之后中国民间滋生了反日情绪，特别在日本侵华的八年抗战里面，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军民伤亡了超过3500万。当前中国大陆的反日情绪一般都是根植于民族和历史的冲突。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 Pell Research 针对亚洲各国民众对日本态度的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在全球各国中是最为负面的，对日本反感的比率长年维持在80%以上，在2013年甚至高达 93%。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就全面爆发。当年的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根据后来的南京军事法庭调查，有20万至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遭到日军杀害。而且日军侵华期间实行了三纲政策，奸淫掳掠，抢劫中国的文物、政府和平民的财富，屠杀当地的居民。在中国占领区主要在东三省，日军的731部队更加利用中国平民作为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此外，日本就强征大量占领区里面的女性作为慰安妇。这些暴行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讲都是难以磨灭的。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规避战争责任，拒不认错。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好像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日本，它不好像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彻底清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在长期在战后潜伏在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是指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强硬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其核心主张就包括宣扬民族优越感、美化侵略历史和否认二次大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致力于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重新武装。由于日本在战后没有好像德国那样清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教育他的国民，导致大部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本在战时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令到日本右翼在国内就大有市场。这个都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去年能够当选的原因。日本民间很多书籍，好像什么 南京大屠殺是謊言、醜陋的中國人、中華帝國主義的野心等這些書籍在日本民間大行其道。而華裔作家張純如寫的那個南京大屠殺書名叫《被遺忘的大屠殺》，在日本被禁止出版的。再加上一直以來中日在釣魚台海域的衝突和爭執，亦令到日本民間反中情緒高漲，這個其實是非常之危險的。自從大約21世紀以來，日本的反中情緒就逐步升溫，日本和中國的政治關係日益緊張，又影響到兩國國內的排外情緒。很多日本人認為，中國大陸政府利用兩國間曲折的歷史問題，例如將歷史教科書的爭議和官員參拜靖國神社這些日本內政的問題，當作中國對日本的外交牌，令到日本成為中國國內政治鬥爭的替罪羔羊。但由於抗戰的時候中國受到的傷痛回憶，當年的戰犯未完全受到清算，而日本的右翼在戰後亦都在美國扶持之下重新抬頭執政。最典型的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這個在二次大戰的甲級戰犯，不但戰後免於刑責，後來就更加成為日本首相。在中國人看來，日本不承認他的先祖在中國犯下的戰爭罪行，就是日本人拒不認錯的主要原因，亦都是日本右翼一直企圖重新走上軍國主義的鐵證。所以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就經常強調要防止日本的軍國主義復辟，更經常以此為由攻擊日本。但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當中，戰後日本已經聲稱奉行了和平主義，建立和平憲法，為何還要不停地攻擊日本呢？因而引發日本部分的人對中國大陸的反感。在2015年的媒體調查顯示，93% 的日本人討厭中國大陸，又有甚者，雖然在二次大戰結束的時候日本向中國投降，但日本社會普遍上只承認日本在二次大戰被美國打敗，並不承認是被中國打敗。所以當最近中國限制稀土這些關鍵原材料出口日本的時候，令到日本很多間企業面臨嚴重的問題。就有日本媒體公然說，這個是日本自唐朝以來對中國最大的失敗。這個媒體所指的是中國唐高宗時期，即是公元663年中日在朝鮮半島的白江口戰役，日本是慘敗的。此後差不多1000年，日本再不敢侵略朝鮮和中國，直至到豐臣秀吉的年代為止。為何這個日本媒體會這樣說呢？而不是說二次大戰以來日本對中國的最大失敗呢？因為在他們心目當中，二次大戰日本並非敗於中國，日本只是向美國投降，不是向中國投降。至於中日關係何去何從呢？我們留待明天再跟大家討論。我是阿明，陳敏明。
9: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6: 随着新皇崗口岸开通，港深的往返呢是更加畅顺、更加便捷。咁啊，等待啲交通配套呢进一步成熟之后呢，我相信呢个嘅速度同埋数量都会增加。不实上，就算唔系一啲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去买平嘢、探平嘢嘅港人之外呢，其实香港呢都越嚟越系受到呢个所谓中港兩地價格差距影響。我所講的就是香港人已經網購成風了。事實上，一個最新的數據發表，就是本港的私人消費開支屢創新高，但是零售銷售的貨值仍是相當疲弱的，事關呢很大程度呢香港很多人呢是轉移呢這個網購。而最新一個粗略的統計數字，香港人網購的貨值差不多是佔了我們整體的消費零售貨值呢是 14%。 這個呢確實呢是一個相當驚人的一個數字，還有呢這個已經是少少滯後了， 而讲到最新嗰啲统计咧，可能咧系越嚟越呢个趋势咧越嚟越明显。网购成风已经成为一个生活嘅新习惯，而过去嗰啲从来唔想网购啊，我希望喺香港买翻嘢啊，刺激本地消费嘅朋友咧，一经历过一两次网购咧，都俾网购嘅价廉而物，虽然不只系好美，但系咧可以用得到，同埋咧系相当多选择咧，系无咧系吸引咗啦。但系网购成风造成对香港嘅冲击咧，即其实咧可能比呢个皇岗口岸嘅开通咧嚟得更加快，同埋更加直接。第一样嘢就系咧，我哋会如将呢个性价比系盖过呢个购物乐啦。嗱，其实香港是一个购物天堂，买嘢本身就乐趣嚟嘅。你行下超市，行下百货公司，就算唔买或者睇下咧，都好开心。有人话咧，我睇咗就当买咗啦。所以香港的购物天堂是得来不易。莫说啊，好似以前嘅中环、尖沙咀、铜锣湾呢啲就购物嘅热点。就香港不同嘅屋邨、一啲旧区嘅一啲嘅市集、一啲嘅商场，其实都好有呢个睇头。我哋既有国际品牌一个最大嘅展销中心，亦都系咧好多嘅特别本身出产嘅本土嘅小品啊，一啲好专业嘅一啲嘅器材等等咧，亦都分散全香港不同嘅角落。所以香港我可以买到即系古今中外、东南西北各方面嘅货品。但当呢个网购成风之后咧，本身嗰个嘅零售业系越嚟越困难，因为我哋嗰个租金同埋人手嘅成本系好高，所以呢个好明显，正如话好似金融学上嘅劣币驱良币啦。咁内地啲淘宝货其实又唔系太劣嘅，越做越好啦。嗱，所以咧两者之间咧嗰个嘅性价比系盖过一切嘅。嗱，跟住带嚟咧就系街道上好多嘅空铺。你行下弥敦道，真係惨不忍睹。一条繁荣嘅九龙嘅主干道，你今日睇见呢好多嘅空铺。而就算唔係空铺呢，都卖咗啲山寨货，卖啲廉价货。嚟香港睇啲咁嘅嘢，啲内地朋友都讲话，呢啲连内地二线城市呀都好睇过我哋啦，弥敦道嚟嗰度。咁可以睇到呢，因为呢个网购成风，消费疲弱，令到香港呢个所谓购物天堂呢都为之失色。而跟住落嚟你发觉如果香港嘅零售业係咁难做，你难怪我过去个礼拜所讲到一啲嘅收购合并等等呢，都睇到零售同餐饮业嘅难做呢。諗下仲必有人会做大型嘅投资，重金嘅投资，重锤出击，大家都能够维持现状已经係心愿所致啦，咁都唔好諗住以前咁可以有大茶饭食。所以整个香港嗰个所谓购物嘅吸引力呢係越淡咗，而香港嘅消费模式亦都会慢慢呢係改变咗。而内地啲嘅网购平台呢，资本雄厚，网络广大，包埋呢佢哋自己一条龙作业，都唔需要呢係俾中间任何剥削，所以个价格会越平，服务越好。甚至呢慢慢喺香港呢係插旗呢开始实体店，去实体店摸下睇下试下，跟住喺网上买，咁啊第日马上送到，咁啊大家觉得太方便啦。但係方便之余呢，整个香港係付出好沉重嘅代价嘅。
9: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1: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由于 BC 省突然提早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和17号举行的市选几乎是重叠，歧视就特别多了。例如出现多名候选人同时出现在两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例如已经参选竞逐列治文学务委员的邓明慧 Phyllis Tang， 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战温哥华 Hastings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说会全力争取列治文学委席位，只是想同时借省选的机会替居民追问毒品政策、性别教育和私人产权的问题。还有就是现任 Vernon Lumbee 市长 Kevin Acton，
7: 原本已经竞逐连任市长，之后因为提早省选，决定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Fernan Lumbee 选区角逐省议员。仲有就是 White Rock 现任市长 Megan Knight， 原先是同时竞逐市长连任和省议员职位，他之后就决定专注省选，并且在9月28号获准撤回地方选举提名，所以他的名字才没有出现在最终市长选票上面。还有另一个就是 David Sayre 谢海，他原先是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之后受到 BC 保守党征召参选 Burnaby South Metro Town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已经表示不会再积极争取市的席位，但是因为撤回提名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留在地方选举的选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 Alex Joe， 他同时参选 Lanny 学务委员和会代表 BC Libertarian Party， 即是 BC 自由意志党，在 Lanny Abbotsford 选区竞逐省议员。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面解释说，省选提前举行令到他必须同时处理省选和市学务委员选举两场竞选。另一个就是 Surrey 教育局现任学务委员 Gary Thin， 他角逐连任，但又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Surrey Guildford 选区省议员。他说他的选举重心会是省选。另外一个是 Jim McMurtry， 亦都是同时角逐 Delta 学务委员和代表去年才成立的 1BC 政党竞逐 Delta South 选区省议员。另外 Clint Lambert 亦都是同时参选 Buckley Natchaco 分区代表，以及以无党派身份参选 Natchaco Lakes 选区省议员。哇，听完原来有这么多人都是两头蛇，那很可能真的没什么成本啊。参加 BC 省选，候选人只是需要交250元提名保证金，然后提交一份由该选区入面最少7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的提名表。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那么250元提名保证金还可以全数 refund 退还。至于参加市选，提名保证金就更便宜。市选是由各个城市自行管理，所以保证金不同，但是最多只是上限100元，有些浮仔还完全不收。提名表亦都只是需要2个到2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支持就得了。同样，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最多那100元的提名保证金就可以全额 refund 了。成本咁低，咁市选落一注，省选又落一注，一于大包围波下，又真係有得諗喎。如果咁好彩同时赢得市选同埋省选呢， BC 省去年通过咗一条叫做 Eligibility to Hold Public Office Act， 明明规定省议员係唔能够同时担任市长或者係市议员呢啲地方民选公职，亦都即係话同时参选市选同埋省选并唔等于可以同时担任两级政府嘅民选职位。一旦当选省议员，地方民选公职就会依法视为辞任，亦都即是话佢唔可以一路做省议员，一路又同时做市议员同埋市长。问题就系、是、今年嘅 BC 省地方选举同埋省选相隔只系得一个星期，省政府可以依法禁止同时担任地方民选公职同埋省议员，但系就容许佢哋同时参选，咁就会出现一个值得讨论嘅问题啦。如果候选人喺地方选举当选，七日之后又在省选胜出，那地方议席就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缺。地方选民可能投票支持一个候选人，他在短时间之内要再次面对补选。那如果候选人早已经打算转向省选，选民是不是得到足够清楚的资讯，亦都即是选举透明度的问题。那不一定代表候选人违法，但是前提是候选人是不是应该主动交代参选意图，选民应该要有知情权，而不是由得选民自己去各个市和省候选人名单逐个对才找到其中有猫腻。选民如果清楚知道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仍然愿意支持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是被蒙在鼓里投票，那选完7日之后就很可能要面对补选，涉及公共选举成本就是大问题了。不知大家有没有发现，多名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的都是 BC 保守党的候选人，正正就是反映我之前讨论过关于省选提名只是得11日引致的问题了。提名省议员候选人是需要考虑选区代表性、背景审查、党内协调、筹款和竞选团队， 只得11日就要完成全省93个选区的提名，对任何政党来讲都是相当大的组织挑战。原本已经参选市选的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最少都已经公开表明参选意愿，亦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急需填补选区的 BC 保守党而言，他们是相对容易接触的人选。另外，宣布提早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正是处于领导层动荡。省中运大会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刚经历完党魁冯杰尼辞职和党团内部重组，省选可以说是在 BC 保守党内部混乱、右翼阵营急于整合的背景之下宣布。咁即系表示 ，BC 保守党面对嘅唔净止系时间不足，而且系必须一边处理党内组织问题，一边迅速完成候选人部署。仲有啲候选人的确陷入两边都参选嘅尴尬嘅，例如 David Shea 谢海原本系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后来成为 BC 保守党省选候选人。佢话过唔会再积极竞选市议席。但是因为撤回提名的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是留在市选的选票上面。Kevin Acton 就已经在争取连任 Lumbee 市长的情况之下，再接受 BC 保守党提名竞逐省议员。他已经表明，如果两边都胜出，是会设法避免将市长补选费用转嫁给纳税人。同时参加市选和省选的候选人都是说，因为提前省选才令到他们好像变成两头蛇一样。但是其实他们的举动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市选只是次要，是他们政治生涯进阶的踏脚石。新民主党 NDP 政府趁 BC 保守党内乱提前省选，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对 BC 保守党不利的组织环境。而 BC 保守党正处于领导层变动，只是得11日完成省选提名，而地方选举提名又已经截止，令到他们向现成的地方政治人物招手成为合理的应急做法。这个安排确实是很可能令到 BC 保守党付出政治代价，包括候选人要分心同时应付两场选举，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是一个星期，两场竞选都需要接触选民，安排活动和宣传政策，尤其是对原本已经投入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新增加的省选工作必定会带来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另外，选民很容易就会质疑吃两家茶礼的候选人的参选动机，一方面要求地方选民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省议员职位，选民就会追问了，喂，你究竟是想服务哪一级政府的？还有，如果候选人先当选市长或者市议员，之后又再当选省议员，因为不能够同时保留两个职位，那地方议席就要补选，出现有费用了。顾物论 NDP 是不是刻意设计去打击 BC 保守党的选情，当省长尹大伟决定在地方选举提名已经截止之后，突然将省选提前到市选一个星期之后，他究竟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会怎样影响地方民主选举同埋候选人选择同埋公共开支？省民都应该对这个决策提出严肃的公共问责要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欢迎大家收听诈骗照妖镜，今日是星期二，而家是呢10月13号3点15分。咁啊，今日呢就係李世雄 Cyrus 呢代替帮主。咁但係嘉宾呢就未到啊，咁啊应该唔係 Lawrence 就赵胜宇㗎啦。咁啊啱啱打咗俾赵胜宇，佢话我 not on schedule， 但係佢会过嚟。咁而家呢赵胜宇就过緊嚟。咁啊好快啊有拍档嚟緊㗎啦。咁啊今日又是要提下大家投票啦，温哥华好像最后今日啦，就 advance polling 就是今日最后投票，跟住呢就是17号先是正式那日投票，可能就多啲人。Richmond 都是啦 ,17 号呢就又是要投票啦， Burnaby 都是啦。大家都是，如果是公民，加拿大公民就应该有个责任应该去投票的。咁尤其是好多重要嘅议题，如果你係好关注嘅，咁你就揀返嗰啲投即係市长啊或者市员呢，边个係认为最合适你支持嘅，咁你就记得要去投票。咁同时呢省政府又係投票喎，咁呢就係10月24号，咁呢就省政府呢就 overlap 同呢个市选嘅选举嘅，因为佢呢就16、17、18、19、20呢都系呢个 advance poll， 即系预早投票。咁24号就正式个人。咁所以呢大家就留意啲日子啦，如果你未收到省选嗰张卡呢，呢啲几日应该都会收到㗎啦。咁唔紧要嘅，如果你冇收到，你都可以带你嘅车牌啊身份证啊，佢呢就都可以呢去投票嘅。咁呢个系其中之一啦。咁今日诈骗主嘅呢就电话呢就大家都知㗎啦 ,604-267-1320。啊咁快有人支持打电话嚟，不如我哋听下一线先啦。Hello， 你好。
4: 你好啊。
3: 你好，多谢支持啊。
4: 先生。我听到你话冇人嚟啊嘛，咁我
3: 暂时啊，暂时未到。
4: 咁我想讲讲咧，你讲投票嗰度咧，
3: 系
4: 我觉得好得意嘅。点解一个议员可以又市又省嘅咧？咁啊好啦，如果你同时如果你选出又市又省，咁嚟讲句你。嗰度最弊呢就係话你如果两份嘢，咁你如果你选咗係省省又出咗，市又出咗，咁你咪只係可以选择一个职位嘅咋嘛，做唔到两个㗎嘛。咁你咪又有个空位出嚟又要投票，咁咪到时咪又攞到我哋啲即係嗰啲公帑出嚟，又我哋又要洗钱㗎喇喎。
3: 咁之前已经个试过啦，有个 Richmond 市议员他就选了 MP， 但他就没 give up， 他说为 Richmond 悭钱，不要即是他说他会捐了那份人工出来的，他说即是 City。但是今次呢
4: 反转头来讲句，你后来你那个空缺又要再重新投票，那这些钱是谁个使的呢？
3: 我们咯。
4: 系啦，咁即系倒翻转头，咪即系变咗嚟讲佢哋其实嚟讲有冇谂清楚，佢要做市又好，做省又好，求其做咗一个先啦。一做完啊，你认为啊，我想要更上一层楼，咁啊再选省噶啦。
3: 正常
4: 嚟讲，佢你啲市议员，你系为人民服务啊，定系为佢自己服务咧？
3: 其实三级政府都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
4: 是不是先？那你讲句，你都未想得掂，你是讲回转头来讲句，你是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的， 你话系屎，咁你咪做咗屎先咯。
3: 系
4: 啊，咁你仲要一脚踏两船啊？咁到后嚟又系要着我哋呢啲咁嘅市民要去找数。
3: 系，所以嗰位
4: 咁、其实嚟讲，
3: 嗰位议员所以咪冇补选咯，佢话唔补选啊，因为横掂今年都要试选。不过今次咧就应该唔会一脚踏两船嘅，因为接近咁接近17号选市，24号就选省，有一个就转咗只船啊！本来系市选，而家后来就唔市选，就去翻呢个省选啊！我哋唔讲名啦。
4: 但系我就知道咧，就应该有几议市想做市议员嘅，跟住又有省议员。咁但系嚟讲句，其实呢啲议员咧，即系我自己本人讲啦吓，
3: 系
4: 就系你应该系为啲市民着想嘅时候，你系做市嘅，你咪做咗市先咯。啊，其实嚟讲句，咁你唔系你将来空咗个空位出嚟，咁嚟讲句咪又系揾着我哋嚟搞，又话整多个省选咁或者市选咁，
3: 系尤其是补选啦、
4: 咁即系基本上嚟讲句，我觉得即系得啖笑咯。我唔知道佢系为市民啦，定系为自己啦。啊，呢个就系我同你嚟分享嘅今日。
3: 好多谢你，
4: 你慢慢自己。
3: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晒啊！
4: 拜拜。
3: 好，记得投票啊！
4: 我投咗咯。
3: 好 good， 咁啊乖啦吓，咁啊好啦。

0: 他就去问你的朋友借钱，叫你叫他 e-transfer 啲钱俾他，因为他谂住识你噶嘛，大家都系好熟嘅朋友。哦，我有突然间去咗旅行，跌咗银包咁，听广告都有听啦吓。咁佢又会问你攞钱，咁好多时问你攞几千蚊或者一千蚊，咁好多时你都觉得哦呢个人好熟嘅啫，好熟朋友有诚信嘅，咁你好多时咧都会 send 咗俾佢。咁但系真系要小心咯，啊，因为而家AI 做到嘅嘢咧，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咧，令到大家咧假嘅都变咗真嘅。咁所以咧就真系要好小心，尤其是 WhatsApp 方面咧，就真系要小心啲吓。咁啊，所以大家最好咧就系 OK 吓，啊，好。咁啊，我哋不如咧就准备休息一阵吓。咁啊，希望。下一位嘉宾就好快就到啊，咁啊，我哋不如去一去广告先。
1: 列志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齐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系佛陀留俾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2: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点半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3: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3: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4: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5: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5: 乜嘢意思啊
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5: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5: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6: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7: 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7: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 最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欢迎大家来到诈骗招妖镜。咁啊，今日咧本来就系 Lawrence 嘅，可能佢旅行咧个机迟咗啊，或者咩啦吓，咁所以咧就得我一个人。咁但系两胁插刀嘅赵胜宇咧，我打俾佢咧，佢而家喺架车度同我一路讲紧嘢，但系佢一路都。嚟緊電台嘅，咁所以就唔使我一個人咁寂寞啦嚇。咁但係唔係都有你哋啲觀眾陪我嘅，604-267-1320。啊，趙星宇，多謝你幫手啊！
9: 係英雄哥，英雄哥，本來英雄哥武功蓋世，一條友頂得順㗎啦。不過就聽到你咁樣樣，咁我橫掂都係躺平嘅啫。咁啊，而家飛緊翻嚟，不過。飞行嘅速度有限啦，大家知道啦。
0: 慢慢，最紧要小心吓，揸车安全最紧要，系啦，冇错。
9: 安全为上，不过我谂我都要修饰下我嘅字句，唔应该咁粗鄙嘅。大家请原谅，因为未瞓醒啊，真系。
0: 吓你，你而家仲瞓紧觉啊？本来啊，唔好意思啊，吵死你。
9: 休息下，休息下吓，翻翻嚟个

0: 个啊主持人毛先，唉，即系大家请原谅啊。
1: 唔系，
0: 听英雄哥头先都好啊，啲听众都好锡你啊。
1: 系啊，
0: 即刻打电话嚟，
1: 即刻打电话嚟
0: 啊！真系，
1: 系啊，可能舒成一只打嚟嘅。
0: 其实感受下喺个，其实感受下打翻入嚟几得意嘅喎，原来。
1: 系啊，其实未必一定喺个电台度做都得噶，其实真系。
0: 系咯，我而家打俾你，好似用一个听众嘅角度打翻入嚟咧，听翻你讲咧，咁都唔错噶。
1: 都好清楚。
0: 咁就话啲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其实好多听众一路揸紧车一路讲噶嘛。我系平时做紧嘅时候。
1: 不过最紧要就唔好揸住。
0: 咁你听翻我声如何咧？
1: 最紧要唔好揸住个电话讲吓，唔系抄牌咧就。
0: 唔好揸住电话。
1: 三百几五百蚊，好贵。
0: 千祈唔好揸住电话讲。
1: 系啊，好好清楚啊。
0: 我唔讲。
1: 系啊，
0: 慢慢揸车，我而家都系咁样。
1: 诶，慢慢揸车 ，no rush，no rush 吓。咁啊，你有咩新嘅诈骗嘢话俾我哋听咧？
0: 我冇俾人呃过啊，连发梦都冇俾人呃嘅。
1: 你冇阿波叔咁勇敢啊嘛？因为佢话咩电话佢都听。
0: 梗系啦，我啲电话唔开噶嘛。不过咧，我寻日又收咗阿张师兄，即系佢好做功课，好多功课，佢做定礼拜五嘅功课噶，即系，但系就唔好，就系攞嚟噏咗先啦，提下先啦。
1: 系。
0: 喂，香港原来有单嘢咧，喺将军澳咧有个嗰个民宿啊，你知咗香港嗰啲屋噶啦，一个单位嘅时候咧，入边搞到成个机房咁样啊！
1: 我琴日
0: 即系嗰啲叫做唔知咩猫
1: 池
0: 定乜鬼猫
1: 猫池啊！我琴日
0: 一百几廿张电话卡喺入边咧，佢就系咁可以喺一个
1: 你话俾 Raymond 听，我琴日讲咗
0: 系咯，因为寻日 Raymond send 俾我噶嘛，
1: 系啊，
0: 我都唔知呢个 term 啊，
1: 因为呢个猫池喺将军澳嘅，系啊系啊，所以好离谱嘅而家。一个人 operate 嘅咋，但系其实佢系发俾好多好多国家好多人去打嗰啲电话嘅，佢系攞香港佢一间空壳公司，然后去申请百几张嗰啲实名验证嘅卡，因为你公司申请咧就唔使讲名嘅，咁所以咧佢嗰百几张嗰啲卡咧都系一间公司嘅电话卡嚟。
0: 咁呢个都系一个漏洞啦，即系啲 carry 啊。话知你，你同我买，我百几张卖俾你咯。
1: 系啊，所以挂住搵钱啦，唔理啦，系啊。
0: 不过所有诈骗电话都系咁噶啦，佢即系个意思就系、是，我哋成日收到电话，根本就系呢啲咁嘅所谓猫池。
1: 其实加拿大好多猫池噶，点解？因为点咧？我哋290嘅电话咧系290打翻俾我嘅，你个778佢啊778打俾你，你57佢系657打俾你。所以好多电话佢諗住你啊呢啲係真㗎啦，同你个电话一样。咁所以呢其实加拿大有猫池，我记得去年呢 ,Montreal 係拉过一个猫池嘅，即係呢啲所谓电话卡。咁其实你话加拿大止唔止嗰个呢，梗係唔止啦，肯定好多啦。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嘅警察，你知佢哋有个特别组係洗黑钱，其实应该有一个特别组去做查啲诈骗嘅，因为其实加拿大人每年都俾人诈骗好多钱，
0: 系有个反诈骗嘅个网站，
1: 但系佢冇人跟嘅，你只系去登记嘅啫，即系你话啊，我俾人呃咗几多钱？
0: 最惊就系、是、最惊就第二次创伤啊嘛！我俾人呃咗，你叫我登记呢度，原来你继续呃我嗰个假嘅，最惊呢啲嘢啦。
1: 冇错啦，即系好似有一次，好多时俾人呃完钱之后，你想攞翻啲钱嘅时候咧，佢再呃你。要保证金
0: 就系话咯，唉，即系呢啲真系惨啊！最惨系连自尊心都收埋啊！
1: 自尊心同埋你
0: 系咪真系咁黐？
1: 唔信人啊，变咗你
0: 除咗钱之外啊，即系
1: 变咗有电话恐惧，
0: 系咪咁黐啊？
1: 有电话恐惧症啊，直头你都唔敢听啊，一听就俾人呃啦，原来
0: 即系不过咧，其实话呢啲猫唔猫池啊，有几多猫唔猫池啊，狗池啊，冚唪唥都唔需要理会佢。波叔话斋，总之一个电话打嚟，唔识嘅或者你觉得可以嘅。坐喺佢都傻，
1: 但系佢
0: 系失电或者根本就唔听添。
1: 系啊，波叔又唔得啊，因为佢收租佬嚟噶嘛，好多好多电话
0: 佢听，不过觉得唔对路或者啲嘢，佢就坐喺佢都傻啊嘛。
1: 所以我琴日咪教咗佢咯，我话你讲第一句，你梗系 hello 噶啦，你打电话吓，一听电话 hello 冇声嘅。如果系三四秒、五秒冇声咧，你话收线，因为点解？你千祈唔好讲第二次 hello， 因为你一第二次 hello 咧。佢嗰个电脑就 sense 到你呢个系 live 嘅，即系有人讲嘢嘅，咁佢就即刻 pick up 个电话就开始诈骗你，所以
0: 咁啊，不如
1: 系啊，
0: 不如连 hello 都唔讲啦。如果陌生电话，拎个电话等两秒，睇下佢有咩反应先啦。
1: 但系我同你呢行，
0: 横掂都陌生咯，
1: 横
0: 掂都陌生，有乜所谓啊？喂，我横掂都唔听电话嘅，我冇所谓嘅。我唔听电话嘅，即系如果偶然手痕拎起咗，咁唔出声住多两秒咯。
1: 喂，大家睇
0: 下佢咩反应先咯。
1: 但系如果佢出唔出声，你就可以收线，即系头嗰十秒。
0: 喂，你揾我、
1: 啊。
0: 啊、你找我，你知道我拎起电话，你都不哈佬，咁啊，抵我不听你啦，系嘛？
1: 咁啊，即系假的咯，
0: 系咯。如果是真人找人，我知道你拎起了电话，你又不出声，我啊，
1: 不如
0: 即系
1: 我哋听下，
0: 解释到嘅，唔算冇礼貌嘅。
1: 不如我哋听下刘太，睇下有咩话同我哋分享先。
0: 好啊，
1: 刘太你好。
2: Hey 啊 ，Cyrus 你好。
1: 你好。
2: 咁咧？我就想我都睇下东张嘅，咁但係我觉得几值得分享一下嘅呢样嘢。咁呢佢就有一个有一个女士，咁佢就有人想呃佢，但係佢冇俾人呃到，就咁係点样呢？因为係做一个拍卖行业嘅人，咁佢就识得好多嘅有钱人，就即係非富则贵嘅。咁嗰个去嗰个 scammer 呢就点呃佢呢，就係、是、扮到自己呢即係好有米嘅。咁然之后呢就又成日讲佢又识边个识边个，又着到身光颈靓。咁嗰、那个女士呢佢就话，因为佢识得啲有钱人呢，即係大多数呢越有钱嗰啲呢就越唔会喺度讲话自己喺度抛自己识边个识边个，亦都唔会又需要好刻意去即係去标榜自己，或者去着到自己好靓好即係名牌上身咁样。咁反而係嗰啲骗子呀、或者係即係靠呢、這、一个即係个行头去搵食嗰啲人呢，先正去搞到咁嘅样嘅啫。咁所以呢ultimately 呢佢係冇俾嗰个人呃到囉。咁同埋佢一嗰、那个人一路讲嘅话呢，咁佢就一路喺度笑，就係话即係睇到佢嗰啲嘅行径係即係一个骗子嘅行径。咁而嗰个人就好似做緊戏，即係好似佢好似睇緊戏咁样。
1: 有劇本嘅。
2: 就
1: 係啦。
2: 吓喂。
1: 即是有劇本的讲嘢，肯定的，即是成套故仔咁讲出嚟咯。
2: 是啦，即是他实际上已经知道那个人是骗子嚟噶啦，就睇下你出边一招咯，睇下你讲啲大话讲到去边度咯。咁同埋咁佢第有一次食饭，佢就唔知食几千蚊香港银，咁就喺度揞自己个身，就话哎呀冇带银包添咁样。咁样嗰个女士就话：哦，唔紧要啦，我帮你俾啦。咁到第二次咧，就佢就又食饭。咁佢个女士就话：今次又冇带银包啊，即系去串翻佢咯。咁我觉得吓、啊，即系几有娱乐性嘅。咁到最后咧，咁嗰个女士梗系唔会俾佢呃到啦，即系眼眉挑通噶嘛，即系眉精眼企噶嘛。咁所以就即系几娱乐性嘅。咁即系意思即系话，越有钱嘅人呢就越唔会喺度晒自己啊，有几多 connection， 又识得边个，又即系自己做几大生意啊咁样，即系嗰啲即系空心老官呢，嗰啲骗子呢先定会四围去抛自己嗰、那个背景嘅啫。咁话咁我话我就想分享下呢样嘢。
1: 好多谢你，好同意你咁讲啊。其实呢啲即系我哋骗子讲搭棚囉。搭棚呢佢哋都要使钱㗎。但係嗰啲名牌而家去深圳可以买到啲假㗎啦。咁所以佢冲嗰啲呢我諗都未必係真㗎囉。咁不如我哋去休息一阵先吓，唔該。
3: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 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4: 豆腐粉 花同芝麻糊真系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5: 喺明格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4: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11月尾仲举行两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 I P 卡添。
5: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明街3623号夹20th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
6: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演咧，由刘德华、张子枫、刘涛主演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7: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 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些什么啊？
8: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和增加创业机会。
7: 好，10月17号请投票给 One City 的陶思荣 Iona Bonamy。
9: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Vancouver。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1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15: 落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17: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5: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7: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5: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二的诈骗照妖镜，现在是3:35啊。咁啊，今日呢因为可能 Lawrence 架飞机迟咗啦，未返到，咁啊两条 trap 刀呢，我就通常好早到嘅赵胜宇呢，我就捉咗佢嚟，咁但而家佢揸緊车都差唔多到㗎啦。咁好多谢啊，不如我哋听一听电话先啦。Judy 啦， Judy 你好。Hey，
20: 哦、oh, ，Hello， 李先生你好，你嘅 partner 未翻到，
1: 系啊，佢而家喺车度
20: 啊。啊，我喺街度可能会有啲杂声啊，你会听到。
1: 唔系啊，几好啊 ，OK。
20: 咁样咧，我啊今朝早咧，咁我就去有一间啊，嗰啲好大间药房，乜嘢都有得卖，嗰啲咧买嘢。我行入去之前咧，就已经见到有位人士咧喺嗰个嗰间药房门口坐紧咧，就喺个地即系坐喺个地下度，就拎住一个牌话即系叫俾啲钱佢啊买嘢食咁样样啦
1: 吓。
20: 咁样我身上我就冇钱喺度，咁我但系我行入去嗰个铺头度买嘢， 咁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咧，我出嚟，咁我自己都买咗啲嘢，但我谂起门口嗰个人，我咧就顺便嗰度有三文治卖嘅，我就买咗一个三文治，就唔系贵咗几蚊啫吓。咁我出到嚟门口我就俾佢，咁样咧。点知原来佢喺度食紧口烟啊！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啊！咁样我心谂，咁又拎住个牌，又话冇钱买食物，系咪叫人捐啲钱俾佢买食物？佢肚饿，咁佢又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紧。
1: 咁你
20: 咁但系不过我已经系买咗嗰个三文治，咁样又唔系话多钱，咁我都递咗俾佢吓，我都俾咗佢咁样样咯。
1: 咁好啦，你都做咗一下善心啦。可能佢真係有钱买毒品，有钱买烟，冇钱买嘢食㗎嘛。咁所以你都係做咗善心。
20: 唔知啦，可能係呀，即係你烟可以唔食，但你肚饿，咁即係你就麵包乜嘢食物都买啲，係咪？佢有钱买烟食，佢拎住口烟喺度食喎。
1: 係，你总之你做咗件善事囉，你都应该会开心㗎，做咗善事㗎嘛，你今日。
20: 我冇所谓，又唔系多钱咁样样啊，因为我冇钱啊嘛。如果有散钱或者俾，
1: 唔好俾钱啊，
20: 我
1: 觉得
20: 咁我买开嘢入去就俾卡啊嘛，我咪顺便攞个三文治俾佢。
1: 我觉得唔好俾钱啊，俾钱佢可能去买毒买烟，你俾三文治佢，佢一定要食咗佢。
20: 唔知啊，唔知啊，佢啊，佢自己喺度啫，系嗰间好大嗰啲啊铺头药房门口嗰度咁样，干净嘅嗰度佢坐喺度，咁拎住个牌，好多时都会见有啲唔同嘅人喺度嘅吓，
1: 系
20: 咁样样咯。
1: 系
20: 你有冇电话等紧你咧？
1: 你仲有嘢同我哋分享啊？阿赵星宇，
20: 哦，如果你冇电话，我可以讲有电话等紧我收线啦。
1: 你讲啊，你讲埋啊。如果大家一起分享
20: 一下，不是你有电话我收线啦，不是紧要的，
1: 咁好啦，好啦，咁我哋欢迎阿赵公子回归，多谢你 Judy， 唉，唔好意思啊，赶餐
10: 冇事，都系20分钟的事情啫。
1: 好在喺 Richmond， 大家都
10: 大家喺 Richmond， 系啊，好彩我啱日躺平，即系躺平紧，因为如果真系做紧第二样嘢就冇办法啦。咁啊，或者头先阿 Judy 好符合佢嘅慷慨啊，
1: 系啊，冇错。咁其实咧呢啲咧其实。好耐以前你咩得你揸架车停喺度绿灯啊隔篱同你夹硬同你抹玻璃要问你攞钱。
10: 嗰啲咁抹玻璃唔俾佢抹㗎啦。以前我就鍾意呢，即以前我係成日要过桥啊。一过桥嘅时候呢就有个人咁样挂住个牌攞嘢食。咁嗰时去食饭嘅时候呢就打包呢就係俾佢嘅。
1: 係。
10: 但而家唔过桥呢又就
1: 唔打包啦。
10: 少咗夜晚食饭。
1: 但係呢我哋同阿波叔食饭呢佢一定留晒啲餸尾呢就又攞去嗰啲。嗰啲街邊嗰啲人，
10: 即係我又冇特登攞，我冇咁好心。經過見到你我就俾咯。
1: 係啊，佢會特登攞去。咁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唔應該俾錢嘅，因為你唔知佢用喺邊啊。
10: 係，不過 Judy 你頭先見到佢食煙咧，或者人哋俾佢食煙咧，即係
1: 或者係唔俾錢
10: 俾錢
1: 俾
10: 支煙佢，除非你見佢攞個燈一聲嘅出嚟點，咁你就哇唔搞錯啊咁樣。但係即On the same token 啦，如果佢食紧三文治嘅时候，如果佢个牌仲喺度，人哋会
1: 但
10: 系三文治咁正嘅。
1: 我发觉咧，其实呢啲所谓咩人攞钱嘅咧，有啲系有组织嘅，成个组织要上堂嘅，去学问。你有好多时候你见到啲七仔前面啊，有个坐轮椅嘅啊，男人又好，女人又好啦，有阵时又抱住只猫嘅。我发觉点解咧？有阵时晏啲见到佢咧换人噶。
10: 班都是那隻猫，
1: 俾翻只猫，俾翻个轮椅佢。
10: 只猫咪好惨，只猫冇得落班。
1: 那个做戏嘅冇人工，佢起身我第二个坐落去嘅。
10: 不过呢样嘢咧，我都有少少赞同嘅，即系今时今日咧，做贼都要读书嘅，即系研究一下，即系啲乜嘢犯法嘅嘢咧，系即系嗰个成功率同埋嗰个判案嗰个比例啊，即系系咪合乎性价比啊？即系有多案咧，百发百中俾人判噶嘛？
1: 有地区分噶。即系嗱，呢个地区赵胜宇，你去嗰度，你唔好去第二度。
10: 我听闻喺 New West 咧，嗱，听闻嘅咋，未曾 fact check 噶。听闻 New West 好似做要犯嘅都要攞牌嘅，唔知系咪真
1: 的 ？New West 啊
10: ，New West
1: 温哥华，
10: 如果有 New West 嘅朋友，你知道嘅朋友，帮我哋啊通知一下，睇系咪啊？温哥华唔使啊，
1: 温哥华冇 ，Richmond 都冇，
10: 即系你霸到个地图得噶啦。
1: 佢可以。 劝你走的，我想。
10: 但是 New West 宿舍要拿 license， 真的奇怪，真的拗晒头。
1: 其实是不应该不合法的，咪拿钱，但问题呢度你知道我哋有法就冇乜人去執行噶嘛？
10: 问人攞钱唔合法，啱啱我哋上 weekend 嘅时倾开偈讲笑咁样讲，就系话做贼点解要即系、就是、有学问咧？听闻哎呀，我惊教坏人，冇啦。
1: 而家 AI 咪好多坏人用紧咯。
10: 唔系我话即系亲身你去银行咧，你问佢攞钱咧，系未必真系咁犯法噶。如果你唔系威胁佢。
1: 即是好像当 backer， 即是乞衣咁。
10: 我写张纸仔，我唔可以俾两千蚊我。
1: 可唔可以俾两蚊我？
10: 咁
1: 嗰个赶翻你。
10: 我又冇威胁你，但系我相信银行嘅 training 咧，嗱，我又唔知啊，又系听人讲嘅。如果有做银行 teller 嘅朋友咧，睇下你哋嗰个公司嗰个 policy 咧，系唔系有人俾张纸仔你问你攞二千蚊咧，你就即刻揞俾佢，跟住你先有安全情况下先至揿钟。我大家研究下呢样嘢。
1: 但如果佢一揿钟，嗰、那个就拉硬噶咯。
10: 系啊，但系安全情况下最紧要。我谂系任何啲公司嘅 training 咧，都叫你安全情况下，你先至好报警。
1: 系噶，
10: 咪咯，
1: 公司。

0: 攞去咯，还条保险公司赔嘅。
1: 系，即系冇理由同你搏命，我打份工啫。
0: 唔应该啦，即系佢叫你唔应该搏命啊，所以嗰啲 teller 都唔会搏命噶。你打劫咪坐低咯，你有支枪，
1: 系啊，当然啦，所以咪就系、是，但系关键性就系、
0: 是、佢有冇恐吓。
1: 佢有冇恐吓你？嗯、我又冇话我有支枪，我又冇把刀。
0: 我净系俾张纸仔你嘅啫。
1: 问你攞钱啫嘛。
0: 咁你可以咁讲嘅啦。咁你个 account number 咧，或者你有冇 bank 卡咧？咁跟住佢就话我冇，我要。
1: 我冇噶，我黑噶咋？咁你点？
0: 黑你又行翻出去？
1: 你仲够胆啊？但系嗱，我啱啱有听众佢 text 咗你，
0: 系
1: 佢曾经做过银行，佢真系咁噶喎。原来佢话如果有人咁样问你攞俾噶。佢嗰间银行啊，佢讲咗啊，不过唔介唔方便喺呢度讲啦。
0: 一阵走咗之后，
1: 希望有
0: 你去试下
1: 做紧银行嘅啊，或我哋印证一下系唔系咁就可以攞到钱。
0: 即系冇攞刀，冇攞枪，
1: 冇攞刀，冇攞枪，又唔凶神恶煞，就咁攞张纸俾你啫、
0: 啊。麻烦你俾2000蚊我。
1: 系啊，
0: 真系呢个加拿大，
1: 加拿大系咁噶，
0: 香港一定拉你啊。
1: 喂，咁你加拿大好多嘢。做就唔犯法，但系帮衬佢话犯法，你知道我讲咩噶啦？
0: 系啊，
1: 啊咁都得嘅，都唔知咩嚟嘅。
0: 唉，
1: 咁有啲地区卖得嗰样嘢，但系有啲城市又唔卖得噶喎，你又知唔知？
0: 系啊，啊 Richmond 咪唔卖得咯
1: 嘛，温哥华，
0: 所以
1: 走街都系噶嘛。
0: 所以即系希望投完票，今次啲
1: 继续唔卖得，
0: 继续唔卖得，冇错啦。咁啊，又系休息时间咯，Jeffrey 好。
1: OK。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城满100蚊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蚊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蚊送一碟虾春卷。
3: 凡 order 149.88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3: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
4: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5: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4: 超能
5: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4: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5: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蚊起，
4: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5: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2: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6: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1。
5: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 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欢迎大家回来诈骗照妖镜，李世雄代表帮主的，今日由赵胜宇代表 Lawrence 的，两个都是大替工，
1: 是替工，替工和替工
0: 啊，
1: 不好意思啊，真的不可以早半个钟头知道你找我，
0: 啊，不紧要不紧要不紧要，因为我知道你通常你都早半个钟才到，即是说如果你未到呢，即是你可能
1: 已经不是我
0: 知道咯，是啊，
1: 如果未半个钟头前我不在这里，真的不是我的了，
0: 啊，咁啊，你朋友话复
1: 咗啦，但系佢讲话，
0: 其实佢犯咗法咯，
1: 系咯，佢但头先讲清楚，我话俾张纸仔佢就俾钱，但系我朋友咧，佢话嗰张纸咧上面嗰个人话自己系 robber 嘅，咁就
0: 犯法
1: 啦，同你普通俾张纸就唔同啦，哦，但系佢都好安全地走，佢虽然系有可能犯法，
0: 咁你不如讲埋保安讲咩啦？
1: 系啊，即系原来佢哋银行个指引就系话唔好引起公众恐慌。咁咧，嗰個保安咧，即係佢 signal 嗰個保安，喂，追下嗰個人， 个人攞啲钱走啊，咁样追佢。但个保安唔系追佢，个保安行翻嚟同佢讲：我哋嘅工作只系认佢嘅特征，交俾警察。我哋唔系负责追佢或者系诸如此类嘅咁样。咁同埋咧，佢哋经理嗰个话嘅指引就系唔好引起恐慌咧。佢俾紧钱嗰个人嘅时候，隔篱嘅窗口嘅服务员都唔知啊。
0: 即系你影响，
1: 即系唔好影响成个银行嘅之后啦，先至再拉闸，再做嘢。但系嗰个人系好安全地攞咗钱走嘅，可以。
0: 好，咁我哋有位黄生啊，睇下系咪一线先。黄生，
7: 系、
0: 你好，
7: 赵星豪，
0: 你好，
7: 系你好你好，唉，
0: 有咩同我哋分享？
7: 赵胜宇先生，系，其实咧，你哋头先讲到咧嗰、那个即系黑色咧嗰啲人咧系有组织咧，其实。我都有听过的，其实因为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即是譬如去 highway， 譬如好像 Light 桥啊上桥或者那些 highway 呢，那些路口就有些人呢就专是在这里拿着张牌，那无论有男有女，那都是说啊你给一些 change 坐啊或者吃啊，那其实呢我有时有看过呢，他们是怎么说呢，即是攞住张牌，跟住呢之后呢就可能个面就会比较污糟啊或者剩啦。但係呢佢哋之后换人呢，佢哋就会换个件衫摆低晒啲嘢喺个路口嗰度，跟住就换人。其实即係其实网上都有人话过，其实呢啲係有组织犯罪集团喺后面嚟到操控呢啲人去做呢啲嘢㗎。咁去即係你要去搵几多钱，跟住就可以有某啲嘅利润。咁我唔知係咪真啦，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其实呢啲係有可能㗎囉。咁同埋我就想睇下究竟其实我想问下你哋，究竟其实喺卑斯省或者加拿大法例劳工法例里面，其实係咪如果当你唔做一份工嘅话，其实佢系咪要喺七日之内出晒啲粮啊，或者剩嗰啲俾你嘅咧，定系点样嘅咧？嗰啲程序
1: 唔清楚，呢啲要揾
0: 礼拜六，
1: 礼拜六都冇用啊！我哋冇劳工法嘅律师啊，呢啲甚少做到嘅嘢啊，礼拜六都冇用啊！呢啲要，其实嗱，我又介绍你一个好好嘅渠道啊 ，AI， 当然唔好信到十足。但系都知住先，
0: 系、
1: 知住先、
7: 明白明白，
0: 系啊系啊，起码佢俾多啲资料你参考咯，
1: 唔好信到十足，但系知住先，睇下 make 唔 make sense，
0: 咁好啊？
7: 咁啊系，同埋你哋系咪我听讲省选系咪就嚟依家可以提早投票噶啦？
0: 未开始，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系啦。
7: 哦，十六、十七、十八，
1: 搞掂咗试选先啦。
0: 你收到张卡未啊？
7: 我就系未收到张卡，但系有人话可以已经提前投票噶啦，省选
0: 快好快十六系，所以十七啊嚟晒大埔啊，两样都一齐选嘅，
7: 两样一齐选系咯系咯，
0: 系啊，嚟晒
7: 大埔。唔该晒你哋，
0: 好，唔该晒黄生，
7: 唔该。
1: 头先黄生提到 Nike 桥口啊，咪就我就喺嗰度俾人咯。就是那里 Nike 桥口转上桥那里。
0: 是啊是啊。
1: Marine Drive 转上 Nike 桥。
0: 是啊
1: 是
0: 啊。
1: 就是那个 Island 仔是。
0: 轮流守更啊，就好像翻工咁啊。
1: 不过呢佢是不是真是要黑色我就不知道啦。但是有一个地方曾经是见过呢，就是 Outer Bridge Gap No.3 Row 那个 Island。都会有一个类似啊叫犯的人去在那里行来行去问你拿钱的。听闻那个是警察来的。
0: 嗰、那个系我嚟睇你有冇揿电话嘛？
1: 系咯，
0: 唔出奇噶。
1: 即系警察都要做好多啲咁嘅呃人嘢嚟到揾食噶。
0: 同埋咧，时代坊咧嗰、那个车站咧，
1: 成日有啦，匿埋
0: 上边有两个喺上边，下边有一两个。
1: 系啊，
0: 因为佢无线电，
1: 你喺对面
0: 叫对面截住你架车，
1: 你喺对面饮咖啡咧，成日见啦。跟住叫你转个弯去 camping 嗰停一停啊嘛，
0: 系啊，即刻
1: 成日见啊，即系
0: 嗰啲黑点嚟嘅。
1: 唉，我都唔知点解啲我哋啲警力系用咗喺捉呢啲嘅，
0: 同埋咧，而家啲警车有个 scanner 咧，可以 scan 晒你车牌前边、后边都 scan 埋。
1: 唔系，因为你一经过咧就冇咗 deco 啦嘛，而家
0: 系啊，
1: 咁佢一定要睇下你有冇。
0: 同埋好多人中招，因为冇 deco 有阵时，你收唔到嗰封 renew 信咧，你就冇 renew 到。但系佢个警车嗰个 computer 就会着灯，话你冇线索，所以有都有朋友中个招啦。
1: 系噶，咁其实。你都唔使惊话唔信嘅，如果你不嬲帮衬开嗰、那个嗰、那个
0: 冇
1: 错
0: 啦，
1: 佢会睇你嘅。
0: 所以我就唔悭啦，因为你直接去 ICBC 买咧，
1: 佢寄信俾你最多，佢再系一样钱，再寄信俾你。
0: 咁有 agent 代俾你咧，我又唔使俾多啲钱，但系佢会提我，
1: 系啦，
0: 所以咧、
1: 啊、会追你，
0: 所以呢
1: 样
0: 真系会安全啲咯。
1: 系啊，
0: 因为如果唔系你真系唔记得，
1: 你点会记得你架车够唔够期啫？我都试过。以前啊，我都系帮衬 agent， 不过嗰时啱啱交接紧啊，嗰啲退休与唔退休之间 agent 啊，我真系架车半年过咗期，自己都唔知啊。
0: 验疏啊？
1: 系啊。
0: 哇，好在冇发生咩事。
1: 真系唔知啊，系直接泊车嘅时候，个食蕉叔叔话俾我听，喂你个
0: 嗰阵时已经有 sticker 噶啦，
1: 有 sticker 噶，咪所以咪食蕉叔叔话我知咯，
0: 系咯，
1: 话知喂。你个车过咗成半年，哇吓到我啊！即刻唔敢执。
0: 有一次我就车牌过咗期，我又系唔知道过咗两三个月啦。咁我落去 Point Robert 攞嘢，以前你知啦，订美国嘢唔使运费就去 Point Robert 攞。跟住翻嚟嗰阵时，嗰个海关，因为我张 driver license 系可以过关嘅。佢一睇，喂，你张卡过咗三个月咯，不过佢唔系执。
1: 佢
0: 只系提你，咁我即刻揸去 renew 我个 license， 攞翻张黄纸咯，冇办法。
1: 我都试过，
0: 即系好彩，好彩。
1: 有时遇到
0: 好彩，
1: 生日咧，第一样嘢咧 ，check check 自己嘅车牌过未，到期未，因为生日后第二日就
0: 系
1: 过噶啦。
0: 系啊，所以生日要 check 好多嘢。
1: 生日 check 一 check 先，
0: 你嗰张医疗卡啦，你嗰张车牌啦，如果你有枪牌啦。你又要 check 埋啦，又系你生日嘅。
1: 要啲啊嘛，一生日你就 check 下车牌究竟你过期未？因为五年嘅啫嘛。
0: 系啊，
1: 系咯，你上一次换车牌都唔知。
0: 而家 passport 好啲，十年以前真系离谱噶，
1: 好快
0: 就
1: 过
0: 嘛。
1: 点
0: 解咧？嗱，你四年半就唔用得噶啦嘛。系咁嗰五年啊，呃你噶，其实因为得四年半啫嘛。
1: 咁用得多嘅都抵嘅。
0: 咁啊好过冇，多个证件啊嘛。
1: 最蚀就我啫。
0: 系啊，系啊，因为你知道我哋。冇 passport 真系唔得嘅，但系我识好多加拿大人系冇 passport 噶。
1: 咁又唔我又唔 travel，passport 一个 travel document 嚟，
0: 系啊，
1: 上面个名啊，连医疗系统都唔受噶。
0: 因为你唔同嘅个名。
1: 系啊，医疗系统系受你当初嗰阵时嗰个所谓工作证。
0: 呢样嘢咧，我就改翻。以前咧，你知道姓李咧，
1: 好多好多李法噶嘛，
0: 有啲 LI， 有啲 LEE， 中文系都系一个木字李啊。咁但系，因为我哥哥申请我嚟，但系我爸爸就 LEE， 哥哥就 LI， 咁我要跟翻 LI，
1: 定系 LEE？ 但系你而家 LEE，
0: 唔系而家我全部转晒 LEE 啦，因为有人公民卡，因又 LI 呢样又 LEE
1: 西人啲啊，
0: 系 Lee Major 啊嘛，
1: 系咯，人调转头以为你系西人，
0: 系
1: 咁又可以诈骗到人啊，
0: 咁所以银行嗰度咧，我叫佢嗱，我入啲 check 咧，你。你 make sure L E L I 都俾我入啊，咁佢又可以 bracket 咗，
1: 写埋 L I，
0: 写喺度。如果唔系好麻烦噶嘛。好，我哋要休息一阵啦。
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十三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去阿伯哥，早晨，
11: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0: 咁我哋咧呢两个星期咧就又要市选，又要省选啦。咁不过咧，我哋隔离省啦，亚省咧啊，亦都咧就即系亦都系进行呢个省选啦。咁咧
11: 公投啊，
10: 佢哋咧就喺呢个下个星期咧即系十九号就会咧举行呢个省选。不过咧，佢省选其实最紧要咧就嗰个公投。就咧就话咧，究竟咧即系可唔可以容许亚省人咧就呢个离开独立呢个加拿大咧就进行一个公投嘅问卷咁咧咁呢单嘢咧就佢即系加拿大咧除咗灰省之外，又而家又整多个亚省，又话要独立喎咁 咁啊，總理卡尼咧，琴日喺感恩節嘅時候咧，又向亞省居民咧就發出咗呢個一個明確嘅信息，咁啊呼籲亞省人咧就留翻喺加拿大。我哋咧而家咧就正係面臨咧啊全球嘅經濟上嘅唔安全嘅威脅啊，咁啊全國咧更加咧必須要團結一致咧，先能夠面對挑戰咁。以前咧就即係聯邦政府對呢啲咁嘅獨立要求咧，多數咧都係咧就改變政策咧氹下佢，我俾啲糖仔你啊留翻喺度啦。咁今次咧就由於啊有特朗普嘅出現啦。咁啊，而家卡尼嘅改變咗政策啦，就叫咧，我哋而家要強調團結，我哋一定係加拿大人一定要團結，咁咧先至能夠應對到呢個挑戰咁。咁其實我成日都話咧，呢啲咁嘅獨立公投咧，政治 show 嚟啫，玩嘢啫啊！你灰省玩完之後，你而家亞省咧就即係見到啦，幾好玩啊！咁佢又玩啫。咁啊，所謂獨立嘅公投咧，只不過咧就係要求咧就攤大手板，要啊即係聯邦政府俾多啲利益。咁呢樣嘢咧，其實咧，我覺得好唔負責任嘅。十個省如果十個都係咁嘅時候咧，我又俾得你，我又俾得佢嘅時候咧，咁根本咧就即係根本對呢個國家係冇好處嘅。不過咧，始終我覺得十月十號呢個公投咧，即係政治 show， 到時咧一樣係會turn down 嘅啫。
11: 其實嚟講咧，亞省公投方面嚟講咧，原意咧就係特朗普搞出個關税問題啊嘛。以為關税方面嚟講咧，就博到其他嘅省，即係加拿大呢啲省份方面嚟講咧，去支持佢。而家支持佢個省份嚟講咧，都係亞省方面嚟講搞獨立公投方面嚟講係有原因嘅。因為點解咧？佢諗住咧喺呢個政治 show 入邊咧，可以喺聯邦政府即係加拿大嘅聯邦政府嘅爭一杯羹啊，俾多啲好處你咁樣啫嘛。睇到呢方面呢、這個即係叫做。小人之伎倆嚟到睇到呢啲嘢係嘛？咁何姐你都講到啦嚇，亞省你又玩公投，灰省又公投，咁啊 BC 省又玩公投啦。
10: 啊，咁啊個個都玩公投啦、啊。
11: 一個加拿大一個，你都大家成立150周年周年啦嚇。咁、啊、你方面嚟仲搞呢啲嘢嚟講，已經歷史去到咁樣啦。一個團結加拿大啊，對一個國家係一個好好噶嘛，繁榮昌盛噶嘛，係嘛？喺經濟啊、利益啊、科技啊、製造業方面咧，各方面係頂立前人之下嚟講，先一個好噶嘛。亞省而家玩呢個公投嚟講咧，即係冇得唔到人心啊，可以睇到得唔到人心啊，大家睇到啦，係嘛？卡尼所以喺咁樣接講呢班全話人另一講啦，嗱，甚至乎你聯邦保守黨嘅
10: 主
11: 啊博利治又話。我去亞省嗰度啊！上個禮拜佢話我去亞省啊，叫佢哋唔好玩公投啊！根本上你如果你玩公投嘅，更加令加拿大個國民方面對你亞省嗰個睇法咧，另外相看啦，覺得即係低能啊，係嘛？你玩呢啲政治 show 嚟做乜嘢啫？你無最大原因，你想去聯邦做得俾多啲糖仔你嚇，頭先你講糖仔你就係咁樣啫嘛。等於灰省嗰時搞獨立。聯邦政府俾多啲糖仔你咯，所以你咪冇聲出咯，到而家都唔搞啦，而家輪到亞省嚟搞啊，咁又係而出一次啫，玩呢啲嘢，我覺得冇乜作用噶。
10: 咁啊，其實你睇加拿大政客咧，純粹咧跟係從呢個自己嘅政治利益出發嘅啫，因為咧即係唔單止啊，全國嘅亞省裏邊好多居民咧，而家嘅傾向都話要留翻喺加拿大。咁你嗰個亞省嘅省長又出嚟講啦，哎呀，我唔支持嘅，你唔支持又搞獨立公投，咁你啲博麗治咧亦都係博大霧啦，即係走出嚟，哎呀，我哋又要說服呢個亞省嘅人咧，早唔出聲，而家先出聲，因為而家民調唔支持啊嘛。
11: 所以我而家睇到咧，亞省搞獨立呢個伎倆，政治伎倆方面講咧，只不過一廂情願，自己亞省玩呢啲嘢。聯邦政府嗰個保守黨諗住咧，就喺當年嘅特朗普嘅關稅壓力之下咧，可以殺出一條即係同呢個聯邦政府對碰嘅嗰個伎倆，但係而家咧根本上全國國民方面嚟講咧，覺得亞省方面搞呢個公投方面獨立方面嚟講咧係無濟於事啊，所以佢睇到呢個政治個趨向方面嘅，所以博麗治咪走去咯，上個禮拜咯啊，勸佢哋咯，而家亞省個省長又勸咯啊，冇嘢嘅，根本上冇人支持你啊嘛，係亞省獨立一個省份去支持嗰啲。就是、小部分人支持，大部分個亞省嘅人都唔支持啊！所以講睇睇個整個政治趨勢方面嚟講咧，無動於衷之下，咪收兵咯。
10: 好咁啊！即係每一年嘅下半年咧，就好多啲選舉啊！我哋加拿大好多選舉，但係而家大家最關心嘅都係美國嘅11月3日個中期選舉。咁啊一直以嚟好多評論都話啦，咁啊即係共和黨喺呢個中期選舉裏邊咧，就已經危在旦夕。咁啊，眾議院啊輸硬㗎啦。咁啊，即係參議院咧，而家咧嗰七八個嘅所謂嗰啲即係紅州，而家都出現危機啊！特朗普咧。 咧就啊，即係老人家咧就都飛去啲紅州嗰度咧助選拉票。不過咧最新一個嘅民調咧就話，哇！其實都幾牙煙，幾牙煙。咁啊，美國一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就話咧，喺呢個十一月中期選舉咧，喺呢個眾議院咧輸硬啊，而且佢輸硬嘅比率咧，哇，令人驚人，九成輸硬喎。咁即係話特朗普你做乜你都嘥氣啦。咁啊，即係眾議院裏邊咧，即係輸硬咧，呢個就特朗普政府咧就要承擔嘅。但係如果你個參議院都輸埋咧，咁啊大件事，因為而家咧即係而家特朗普做咁多嘢咧，即係想保住個參議院啫嘛。咁但係而家頭先我講啦，參議院裏面有個七八個呢個所謂紅州都出現危機。好啦，如果兩院都瓜埋咧，咁啊即係特朗普就真係都幾難做，因為咧民主黨講明啊，對特朗普過去呢啲政策冚唪會出嚟推翻嘅，呢個貿易戰啊，即係美伊戰爭啊，甚至係對特朗普嘅家族裏邊咧啲貪污啊，亦都
11: 會清算，
10: 清算，同埋咧就係會彈劾咧特朗普。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咧就冇有怕嘅，即係仲有兩年，你就算兩院輸曬，我夠膽講，特朗普仍然死撐嘅，因為美國有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就係、是。總統可以發表呢個
11: 行政命令
10: 啊嘛！你而家睇過去咧，即係兩院裏邊啊，推翻佢話嗰啲貿易戰啊，美伊戰爭，佢咪一樣用行政命令，你推翻我又抌個第二個行政命令出嚟，又繼續咁，即係所以以特朗普嘅性格咧，佢就算做咗跛腳鴨啊，佢呢只跛腳鴨咧，佢仲會醒撐落去。
11: 根據特朗普上任之後玩呢個關稅啊，各方面嚟講咧，即係喺國內個經濟方面啊，民怨再度噶啦，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噶啦。咁美國權威經濟學家嘅薩克斯個認為，如果民主黨喺可能喺個十月嘅中期選入邊咧，至少咧就贏到可能國會入邊嘅參眾兩院其中一院啦嚇。即係嗰個大咗十票，其實都唔使你講，我同我哋哋都識講啦，
10: 全世界都知啦。
11: 呢個根本上睇到特朗普嘅做嘢方面嚟講，出爾反爾噶嘛，好多隻人講咧，佢只不過佢玩佢自己個權術啫嘛。我成日講啊，特朗普方面嚟講，佢係將一個 CEO 個姿態擺到去國家入邊去治理嗰個國家，咁咪死梗咯，係嘛？你好多嘢嚟講咧，一言堂自己認為係咁，個內閣我講嚟講，個內閣入邊嗰班友仔咧，真係根本上唔能夠幫到佢任何嘢嘅，全部係影星從來到嘅啊，托佢大腳嘅咁。咁好多嘢都係特朗普去決策，甚至乎個白宮發言人嗰當年個肥妹仔啊，又係咁樣就講到就天花龍鳳，全部迎奉呢個特朗普啫嘛。所以我覺得咧話，中期事之後嚟講嘅特朗普咧都係慘噶啦嚇，參眾兩院一定係其中一院咧就可能輸得唔清唔楚噶啦。問題最大咧就係特朗普喺呢方面嚟講，佢冇驚嘅。行政命令玩到頭腦啊！行政命令係美國總統特別嘅嘢，你玩去行政命令，最高法院去推翻行政命令，咁又一排時間，又玩到嚟嘅話咧，我又第二個新嘅行政命令嚟，玩到個完畢啦，差唔多兩年之後又搞完啦。啊！
10: 你睇下佢個貿易戰就知啦，咁兩院已經推翻咗啦，法院都話咧，佢你呢個發動貿易戰唔啱嘅，好唔啱。我又抌到第二個法令，
11: 又嚟咯，
10: 又嚟過、啊。
11: 所以我權術方面嚟講咧，你講權術方面嚟講咧，商家佬入方面嘅係幾叻下噶。
10: 好，咁你休息一陣啦，翻嚟咧講其他嘅國際新聞。
12: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8: 星火匯聚，暢論天下事。時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0: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好啦，就又要讲翻呢个中东里边嘅嗰啲战事啦。咁啊，特朗普咧上星期咧就即系啊，就即系都几令人吃惊啊！佢突然间咧就宣布咧同咧俄罗斯达成咗一个叫做柴油嘅协议，就向俄罗斯买柴油。美国出来咧就话即系反对其他国家，印度啊，你欧洲啊，唔可以同呢个俄罗斯有呢个能源交易，佢自己。话你唔听，我自己嚟，我自己又同呢个俄罗斯达成呢个所谓嘅柴油协议。俄罗斯咧准备咧就卖俾呢个美国或者全世界咧300万到500万吨嘅呢个柴油。咁特朗普话咧，因为咧呢个柴油嘅价格即系高举不下咧，就影响到我呢个美国嘅嗰啲农民啊，啲 牧場主因為影響到十一月中期選舉嘛，咁啊佢又講咗又彈咗另一個意見出嚟，就話我哋呢個烏克蘭同俄羅斯已經達成咗能源停火啦，即係大家咧都唔攻擊互相嘅呢個能源設施，唔攻擊發電廠，咁啊就好快咧就搞掂啦。澤倫斯基就彈出嚟話。我都未聽過，跟住嘛，我同俄羅斯傾掂咗，我都係從呢個傳媒嗰度先聽到啫。咁即係話咧，唉，所以即係特朗普咧就隨口噏當秘笈嘅，根本咧即係未發生嘅事咧就講咗出嚟。不過咧，阿澤連斯基咧亦都縮翻條鋼啦，因為早兩日咧佢仲對特朗普咧就即係咬牙切齒，但係咧琴日已經縮翻條鋼啦。佢話：哦，假如啊真係咧啊同呢個俄羅斯。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時事風雲，
15: 接主持李寶安。
16: 各位听众你好，10月13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咁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两位嘉宾主持有 Harold 钟孝阳。
17: Hey, 大家好，保安哥好 ，Albert 好。
16: 咁另外 Albert 亮梁俊才。
18: 大家好，保安哥好 ，Harold 好。
16: 好啦，今日话题咧，大家听到我哋宣传声带啦，咁啊就系讲，咁啊嚟紧咧就系啊非常之啊，我哋加拿大今个月咧真系投票月啦吓，咁啊先系我哋市选啊、省选啊，嚟紧隔离省、亚省咧就嚟紧一个公投，咁啊10月19号，啊不过咧就系佢哋一样，好似我哋咁样咧有预先嘅投票嘅，咁啊由今日开始咧，星期二开始咧，咁啊每日咧直至到星期六嘅应该系吓，咁啊系啦，星期二到星期六咧就可以預先投票，咁啊而家預先投票咧成300多个票站，咁但係如果到10月19号咧，省議會開放超過1400个投票站嘅嚇，咁今次個投票率咧就預計今次公投嘅投票率將創下紀錄咁講，因為亞省成300万嘅市民之中咧投票率可能達到80%到85%嘅情況啊，咁所以咧佢哋填咧同我哋都差唔多噶啦啊。咁啊，由於今次嗰個公投嘅問題咧，非常之繁複啊，總共有10条啊，咁啊，裏邊咧牽涉到係好多問題啦，包括呢個移民政策啦、憲法改革啦，以及咧留喺加拿大或者係退出加拿大聯邦啦，或者係舉行具有約束力嘅第二次公投啦。嗱，今次咧係冇約束力嘅，只不過係我哋需唔需要再嚟第二次嘅正式退出聯邦呢，如果那次真的通過呢就又有約出來了、啊、正式有權呢就離開我們加拿大了、啊、當然了，各個省份都大家 都非常之著意這方面、啊、總理卡尼更加不在話下了，他呢一直呢就、即跟這個省省長、啊、一直聯絡，一直呢就關於這個議題呢，大家都一直怎麼保持呢，就希望呢省民咧就唔好離開加拿大。咁琴日咧喺呢個感恩照裏邊咧，咁佢總理咧又再到落去啊，向呢個亞省省民咧發出一個明確信息。咁佢呼籲啲省民咧選擇啊團結同埋繁榮，支持亞省繼續留喺加拿大聯邦之內。咁啊問題就係話卡尼話啊，目前咧世界局勢咧正係改變，加拿大咧正係面臨日益增加嘅經濟同埋安全威脅啊。他會強調咧，全國必須要團結一致，先至能夠應對今次咁嘅挑戰。我哋咧就唔能夠斷層咁想建造宏大嘅事業。我哋應該認清嘅世界已經係改變咗啦。我哋加拿大嘅經濟咧安全以及我哋嘅生活方式咧，正係面臨真正嘅威脅。跟住佢又話咧，我哋必須咧變得更加強大，而團結一起咧係比我哋更加強大。咁啊，幾代嘅Alberta人咧就共同打造呢個國家，呢個係你哋，亦係我哋值得我哋為之奮鬥咁講。咁啊，當然啦，咁啊，過去卡尼對於亞省嘅分離議題嘅回應咧，主要都係著重於調整聯邦嘅政策啊，以化解亞省長期以來對渥太華嘅不滿嘅。嗱，今次咧佢係直接即係擺喺國家認同嘅共同利益方面啦，呼籲選民咧就唔好因為政治嘅分歧咧而危及聯邦嘅關係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根據啲學者所講，卡尼今次已經喺經濟同埋氣候政策方面咧，已經先前咧已經做咗調整啦，回應咗亞省過去提出嘅多項要求啦。咁啊，佢又表示話，卡尼所屬嘅政黨內部仍有人質疑啊，佢哋對氣候目標嘅承諾，卡尼咧依然係針對亞省關注嘅議題而採取行動噶。咁啊，今次嘅事件咧帶出咧就連亞省前省長啊 Jason Kenney 咧都跑出嚟。 他們呼籲省民呢就即係把握經濟發展機會啦，佢應該咧，佢哋亞省應該善用嘅新嘅輸油管線、液化天然氣發展同埋新增嘅投資所帶嚟嘅動能同埋呢個聯邦一起合作咁講。咁所以咧，佢話咧，如果你哋唔出嚟投票咧，就可能嗰啲反對派咧就支持呢個亞省復立嘅咧，就變咗佢哋有機會咧就勝出噶啦咁樣。咁當然咧，我哋反對黨博禮智都話咧，就嚟緊呢個禮拜咧，就將會咧就前赴亞省咧，就呼籲大家咧就留翻喺加拿大啦。咁所以咧，呢方面你睇到咧，各方面都好緊張啊。咁問題咧就牽涉裏邊嘅問題咧就非常之多。咁亞省嘅居民一心就諗住獨立，但係咧有啲人話直指佢只不過對聯邦政府一個施壓壓力咧，希望增加佢哋有關呢個政治嘅政策好，或者係經濟嘅好處好咧，係爭取多啲啫。咁反即係面上學咗喺個灰省咁嘅做法㗎。604-2-3-20，我哋歡迎聽眾打嚟咧發表你意見，咁啊聽聽啊 Albert 點睇法啦。今次佢哋啊咁急促，你省長好緊張喎，省總理又出聲喎。
19: 这个是应该的，因为是很大件事来的、这个我相信有一部分的省民呢、Alberta 省的省民呢，他们是年纪比较大些少，而住在就是不是市区里面是近郊的地方的，他们似乎都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就觉得是联邦政府对我们不好，他们都不是很清楚联邦和省政府怎样运作，大家怎样分开来做事。我相信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在这里，所以就搞到有成百分之几多二十几至到三十的人呢就说是想赞成独立离开加拿大的。
16: 是
19: 的，我就觉得最主要上都是解釋多啲俾佢哋聽，俾佢哋睇多啲正確嘅嘢。因為我哋個聯邦制度老實講係相當好嘅，唔係咁差嘅。當然係啦，你有好嘅領導人喺度就更好啦。唔好嘅領導人有時就係有啲問題喺度。咁如果就Carney 係可以做多啲正面嘅方法，俾多啲正能量方出嚟咧。我相信呢個咁樣嘅緊張嘅局勢咧，都會過去嘅。
16: 咁問題啊，睇下到時咧就投票係咪選第二項啦？第二項嘅意思咧就係話，第一項就話即係仍然保留翻個聯邦啦。第二項選項就話下一次再選嘅時咧有一個約束性嘅，
19: 冇錯
16: 係。咁啊，所以咧就變相咧中間咧就有一段時間，如果真係投票贊成咧，就要有省一個獨立嘅選舉咧。咁所以咧佢哋咧可能咧有一段時間有啲爭取到啲政治嘅本錢啊。嗱咁啊，除咗呢方面之外咧，今次佢哋背後咧，當然咧嗰個主持嘅組織咧，佢本身就話啊，即係阿省今次第一次真正嘅即係可以代即係擁有咁嘅投票啦。咁其實佢哋都係話咧，我哋選咗出嚟咧，就主要都係咧對呢個聯邦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政治啊，甚至經濟方面咧，就希望爭取多啲利益㗎嚇。咁啊，但係問題咧就聯邦政府已經發覺啦，喂，而家目前真係有呢個外國干預我哋加拿大選舉喎。咁當然係劍指美國啦，係咪？咁事實咧，依啲反對嘅即係支持嘅獨立嘅組織咧，已經係聯絡咗美國有關啲政黨或者政客嘅啦，已經。咁佢哋都出聲支持，都唔緊要。就連呢個咧，就最近呢、這個啊呢、這個網絡嘅巨頭啊，馬斯克咧都出聲，佢話喂。佢話灰省、亞省同埋沙省咧，應該係脱離加拿大咁講。咁啊，當然我哋卡尼總理嘅即刻反駁話：喂，加拿大未來應由我哋加嚟決定啊，唔應該受外國政府或者呢咁嘅大型科技企業干預個噃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咁嘅情況。Harold 點睇啊？
17: 其實你聽到今次阿卡尼咧喺呢個感恩節嗰陣時發嗰個聲，即係嗰個演講啦，其實都講得好明顯，即係講得好白噶啦。加拿大而家咧，我哋大家都講緊係要團結啦，團結一致啦，係咪先？而且

0: 其實唔夠三百二百九十幾萬咧，係呢、這個可以即係 register 嘅 voter。咁你對比翻，其實對比翻加拿大嘅人口同埋加拿大整體嗰、那個即係註冊嘅投票，即係可以投票選舉人，即係講緊都係11-12% 到嘅啫。咁但係而家變咗咧，我哋就好似俾咗呢11% 到，但當然啦，唔係個所有而家亞省嘅居民或者亞省嘅即係可以投票嘅人係想獨立嘅，即係好少部分。但係反而咧變咗，我哋就將即係我哋變咗好似俾咗啲咁少部分嘅咧挟持咗加拿大而家嗰個進度咯。因為其實你睇到啦。你包括頭先你講啦，呢、這個網絡巨頭啊，馬斯克係咪？佢都話，喂，其實干預緊我哋加拿大本身嗰個主權嘅問題，就話你呢幾三個省應該獨立。其實呢啲唔係係荒謬嘅，呢啲其實唔同你冇關係。咁但係正正就好似我哋有啲人就俾佢哋即係利用咗，係做緊呢件事。同埋你而家其實睇到啦，最近即係講遠少少，好似安大略省。嗰、那個有個嗰、那個工廠嗰、那個嗰、那個
1: stake
0: 係咪都係呢個問題啦？美國人買咗承諾咗話唔會炒人嘅，結果兩年唔夠，承諾五年唔會炒人，兩年唔夠就今日即係講緊話 lay off 500人，咁結果搞到而家聯邦政府都要告佢。所以喺而家咁多呢個陰霾嘅時候，係咪你我哋仲要搞一啲？是好無厘頭，因為其實佢呢個所謂嘅公投咧係亦都冇約束力嘅，只係話想睇下你哋啲人點樣睇法啫。咁所以其實我都好希望今次亞省咧呢個所謂嘅公投咧，多啲人出嚟投票，將呢、這個本身話想獨立嘅呢個意願咧打沉咗佢，咁就冇問題。而家最驚就話啲人唔出嚟咧，就變咗就有機可乘，因為其實你投票制度就咁啊嘛，你成日好多時話喂我有幾多人係可以投票，同實質上有人投票出嚟投票咧爭好遠。咁所以咧，呢我哋希望就係唔好有再有機會俾佢哋又再做第二次，真係話所謂嘅正式公投，話脱離加拿大。咁就算咁講啊，真係話最差嘅情況下，真係俾佢哋做咗呢件事咧，咁都係其實一個好漫長嘅路，要使好多錢、好多資源先可以做到呢，即係先可以實行到呢樣嘢咯。
1: 咁係啊，咁啊唔係咁容易啊，佢哋冇咧。總之佢第一件事通過咗，俾佢有第二次嗰個公投嗰時咧，就有個即係合法嘅程序去做啊，呢個最重要啊。咁所以咧，今次咧，如果第一關佢過唔到咧，就有排都唔使搞住啦。
0: 係啊
1: 係啊，咁啊即係當年都係一樣嘅。咁你魁北克省咧就80年代到之後到九五都係灰人政權上場啫，
2: 一樣
1: 之類嘅。咁佢變咗95年先第二次都係輸咗。咁今次灰省又係一樣咁嘅情況出嚟準備。又是公投咁樣，就問題就話今次咧話會唔會多人投票咧？其實咧今次嗰個投票咧幾複雜下嘅，好多市民睇完，哇！啲題目多到咧即係變咗其中咧就最長嗰個問題有係第八條啊。實際上咧就問啲選民係咪支持呢個省退出聯邦嘅項目啊？並且用資金用喺自身嘅項目上啊？呢、這個問題咧長達成58個單詞喎。佢話唔係數字嘅問題，而係問題嘅複雜性咧，可能導致啲選民要反覆去睇去理解。咁啊，依位人解釋就話：喂，我唔係話啲即係一個亞省嘅選民係嗰啲知識水平低啊，而事實上真係好鬼複雜，係咪啊？普通人睇唔明人哋點理解一樣嘢咧，咁樣，所以咧都非常非常之混淆嘅咁樣。咁所以咧就即係可能出現咧，真係有時咧啲人咧或者都唔去選舉啊，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噶。
2: 我就睇過嗰十條例，
1: 係
2: 好小心咁樣睇過佢。你講得好啱，就係、是、嗰、那個係嗰條咧係特別一啲之外，其他老實講都好簡單。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淨係一個省係可以咁樣做，咁成個聯邦就唔需要喺度啦。咁點搞？其他嗰啲又點搞？呢、這個反而係一個複雜性嘅問題。佢問呢啲問題咧係假想性嘅嘢。但是實在可不可以行得通，不是因為聯邦政府不給他，而是我們有一個聯邦有這麼多個省在這裡，而你一個你是要想獨立是這樣，特別是這樣，怎樣做呢？真的唯有讓你脫離而已。但是也有一件事呢，我就未見原住民有多少參與和有多少反對。你要記住，原住民有好多地是他的，如果你離開了聯邦政府，他有很多福利會不見曬的，他們要想過的。
1: 這個原住民的問題是很大的問題，因為牽涉到國家已經跟原住民簽了很多的條約的
2: 設定。沒錯，
1: 604-263-20，我們聽聽後的訊息，回來接聽John電話。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嚟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就系讲亚省独立公投将会喺10月19号下个星期一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就直至星期六咧就预先投票。咁样今次咧300万嘅选民咧就开始投票，预计咧有80%到80.5%会喺公投啦。问题就最主要嘅就话喺其中一条里边咧就系决定系需唔需要喺第二轮嗰阵时咧举行公投系有约束性嘅。604-2632，听听阿 John 嘅电话先啦。John 你好，
3: 我想请问咧，在座三位嘉宾有边几个系1982年之前嚟到加拿大噶？
4: 我啱啱好82年嚟到加拿大，
5: 我早好多添。
2: 你几多啊？
5: 1977，
2: 我1981。
3: 其实咧，我问翻你一个问题啊，而家嘅加拿大同1982年之前，我哋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之前个加拿大系咪好大分别咧？
2: 有咩分别咧？
3: 因为将个体制改变咗，本身其实加拿大个体制系一个可以用个中文嘅称叫做联省自治，因为省有好大嘅权力去作出一啲喺英式制度里面可以修改嘅法例。我嗱，其实咧我亲身力行，我就去Alberta省，我亦都访问过呢个最后在生嘅当时候签。呢、這個 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 同埋1982憲法嗰位省長未死嘅，嗰位廖翻嚟省長，跟住我其實問過佢問題，點解你哋當時要簽個咁嘅協議呢？其實當時候你簽咗咁嘅協議係削弱咗你省本身自己嘅權力嘅喎、哦。咁跟住佢就話俾我聽，其實當時候大家都係希望加拿大更加團結個問題，但係佢呢個出發點唔係對在於佢執唔執著自己個省有冇權力，但係其實倒翻轉頭，你而家睇翻。好多問題，第一，我問你，你有冇權去選我哋本身嘅上議員咧？點解維持咗咁耐嘅體制？喺東部嘅上議員都係每個省佢哋有6个，但係我哋每個西部省只有6个，但係佢哋佔咁大份咧 ？Atlantic Canada 嗰啲上議員，亞省其實前幾年有講過話，不如佢自己推一啲上議員出嚟，係民選嘅，保障翻自己省嘅利益。但係呢個方案當然不可能被聯邦接受啦，同埋好多問題其實喺呢個加拿大維持咗咁耐嘅體制裏面咧，好多嘢都唔 work 嘅。你譬如我哋嘅刑法啦 ，criminal code 係 federal 嘅，但係你執法上面每個省有自己嘅執法權，咁其實令到好多問題出現咗喎。即係如果要數咧，係一大堆問題。同埋如果你話唔緊要，你唔獨立，我希望個省。可以有 control 自己的 immigration law， 有自己可以 control 自己经济发展的权利，有对应翻真系对应翻本省的选民的利益。倒翻转我话俾你听，其实如果你话而家入欧盟嘅，我哋喺 West Coast 嘅话，对我哋会唔会有多咗利益呢？我觉得冇咯，因为你个 trading partner 唔喺嗰边噶嘛，我哋应该系放眼呢个亚太区，同多啲譬如日本啊、韩国、中国啊。東南亞簽一啲自由貿易協議噶嘛，但係位於我哋而家體制之下，我哋冇辦法咁做喎，因為好多限制。咁你解唔解得？其實個問題，我嘅預測可能呢個公投有40%嘅以上嘅人係會贊成嘅，因為我真係個個月都會去阿爾伯塔。但係我話我亦都另外一個預測就係、是、Daniel Smith 佢可能11月會俾人踢落嚟，因為好多人好憎佢，因為佢而家兩面都不討好。公投嗰邊覺得要獨立嘅，又唔係好中意佢，唔中意嘅佢又覺得佢出咗依個嘢就覺得好反感，所以佢做多2个月佢又俾人踢落地噶。第二個問題喺而家保守黨裏面，我嘅預測就係會有一個喺 Alberta 出現嘅維持佢省主權嘅，好似灰人黨政權咁樣喺聯邦政壇上面，喺3年之內，呢個係我2个預測。OK， 唔該曬。
2: 多謝電話。咁啊，下一位啊 ，Jeff 你好。
6: 你好，系嗱，即系似乎咧呢10条问题咧，最重要嗰条咧，即系问你是否继承Alberta 留喺加拿大，定系抑或要举行一个将来举行一个有约束力嘅公投？嗰条系最后嘅问题，系咪第10条嘅？
2: 应该第8条嚟噶嘛？
5: 唔系，
2: 第10条啊？第十条 ，OK， 继续啊？
5: 第10条 B 嚟嘅，
2: 系继续。
6: 系咁样，系咪话？假如我净系答嗰条，即系我假如我系有资格嘅亚省省民，而 對於其他的即係唔答得唔得，因為或者答某部分其他的問題，但是就即係有啲比較複雜嗰啲，有一條話有58字，唔知第八條咩，我真係唔明白唔答。咁但係最緊要就係答咗是否留喺加拿大，定抑或要將來舉行一個有約束力嘅公投，即係最緊要就是答嗰條啫，係咪？即係就你其餘嗰啲你未必一定要答曬，但係都唔會話你嗰張票俾人廢咗㗎，係咪咁意思？
2: 你問我又我明白你意思，就我唔知選舉局佢有冇要求啦。但已經基本上你即係公投，即係嗰啲議題啫。你唔識答或者唔想答，你都係求其選一條，即係唔同我哋選議員啊嘛。選議員你過咗條數，人哋當你廢票啊嘛。啊咁，但係如果你十名以內、八名以內嘅，你選七名冇人理你㗎，你選一名都得㗎，係嘛？你唔選都冇人理你㗎，係嘛？係
6: 咪？
2: 係，我諗應該冇問題㗎，即係隨便你選邊條嘅，係繼續啊。
6: 啊，應該冇問題嘅。哦，咁樣，咁其餘嗰啲即係唔計嗰條之外啦，都係問關於即係Alberta 省同聯邦嘅關係咁樣嗰啲嘢，嗰啲其實主要都係意見問題嚟咁樣，嗰啲唔係話 binding 嘅，就算啲人有過半話邊啲權力應該喺聯邦政府收翻，咁當然咁，但係即係都係呢個係都係即係意見啫，唔係話。即係Alberta 政府一定要向聯邦政府提出收翻，即係選民話要應該屬於Alberta 嘅權力嘅，係咪咁講？即係嗰啲係其餘嗰啲係即係民意嘅問題啫，即係政府做唔做係即係係將來政府嘅事嘅。我想問係咁多。
2: OK， 好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咁其實咧，我哋要重新睇翻等間Albert 或者分析俾佢聽啦。佢意思又問你咧，除咗嗰條之外，係咪有約束？即係其他一樣約束性咧？我如果我贊成選或者唔贊成咧，係咪話一定要做咧？咁樣
5: 嗱，呢個係我私人意見就係呢個睇法咧，就係根本係一個民意調查學即係正話講嘅。因為點解？他想住 ，OK， 如果你又想有約束性或者嗰樣嘢，趁呢個時間，他想住就係一次過知道曬你哋對我哋未來，如果真係做嘅時間，你哋會幾同意或者幾唔同意？
2: OK， 好，咁啊，聽聽下個信息咧，佢又翻嚟我哋時事風雲。
0: 我撑你，
7: 我摆明撑你，
8: 我哋撑硬你噶。
9: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时事风云
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咪翻翻个时风云咁啊！直播室我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就头本台大家听到啦，就有关亚省咧一个举行公投系10月19号，咁啊星期二即系今日开始咧到星期六咧就预先投票，300万嘅选民有几多出嚟咧？咁啊预计成80%到80.5%啦，非常之高啊！咁啊问题里边咧就最后一条第十条咧就牵涉到咧系亚省是否啊？即係舉行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咁啊呢個之前咧有爭拗性，因為開始嗰時咧佢提呢個題目直情話要求公投，咁事後咧就因為搞輪嘢啊，之後先至改翻即係起碼有第一步準許佢有冇第二次公投咁樣。咁聯邦政府做好多嘢啦，咁啊總理卡尼咧就一路咧就係即係除咗喺好多即係政策方面咧，包括一個一個遊道啊，有籌款方面問題啦，咁即係提供好多福利俾佢啦，咁啊希望減低佢程序。咁啊湖內咧就係話好就竟然咧有外國勢力參與啊，咁而導致今次嘅事件咧更加咧就即係可能推進咧有機會咧成為一個佢哋爭取到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公投啦。咁當然啦，嗰啲贊成嗰啲又冇理會到即係佢講佢個説話啦，咁冇理會到日後公投之後做咩影響啦。其實好多法例頭先Jeff 都提出嘅問題就喂牽涉到話哇，咁其實聯邦有聯邦嘅法例，John 都講過啦，聯邦聯省有作省嘅法例啊。咁問題就話永遠係聯邦嗰個法例就為先㗎，咁任何大情況之下，咁如果真係佢獨立之後又點睇法呢？咁樣 咁啊，當然佢哋身份一個問題啦。咁你係咪加拿大人咧？咪攞加拿大 passport 咧？咁樣諸如此類咧，都好多問題存在喺度噶。604-22320，咁啊，頭先 Jeff 個問題啊 ，Harold，
4: 唔係其實嗱，頭先啊個聽眾問得都好好，即係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因為譬如嗱，好似你個公投咧，佢有十條問題，其實都幾複雜，我都睇過啲問題，但係其實咧嗰十條問題裏邊咧，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嗰個第十條，呢個就係介乎於即係講到係咪分裂呢、這個，即係係咪脱離呢個亞省獨立嘅呢一個嘅有下族嘅嘢。咁嗱，首先咧佢。如果嗰個選民咧，即係投票嘅時候咧，佢淨係填第十條，其他唔填係得嘅，只不過佢只不過就話嗰另外九條咧係唔會算入去嗰九條嘅算法裏邊嘅啫，而第十條佢都係會計嘅呢樣嘢，所以唔需要話擔心話，或者因為有時候唔好話佢唔答啦，可能佢答錯係咪？人哋叫你遊個遊個圈可能遊出咗，又都可能都唔計噶嘛，係咪？即係會變廢票，但係只不過嗰幾題廢就唔係成張票廢咯。咁其實最重要都係第十條。其实你睇到啊，成件事系铺紧第十条落嘅啫。你明白？等到你睇到可能个谂法，即系我估啫，我咁讲呀，未必系一样就话，搞到你都乱晒龙啦。第十条就胡乱去做咗呢件事啦。咁其实你睇到就话，而家有咁多人出嚟投票咧，系一件好事嚟嘅，系嘛？讲真啦，你我头先都讲过啦，你亚省讲独立唔系讲第一次啦。其实最反而最强咧，都系近即系当阿 Trudeau 仲喺度嘅时候咧，佢哋有个叫 W Exit 啊嘛。嗰、那個時候咧就係講呢個獨立好緊要，但我哋又唔可以將亞省嗰個要求獨立或者去考慮呢件事咧，同呢個魁北克省去比較，因為點解咧？因為你魁北克省當其時佢哋選嗰個黨，即係嗰個省政府出嚟嘅時候，佢哋本身係講緊係要佢個政綱係講緊獨立噶嘛，咁即係所以大家你選佢就係本身就係有呢個意願，但而正正就係話。Alberta 呢個政黨唔係佢哋個 mandate 唔係講獨立噶嘛，咁所以變咗就而家好多人嘅睇法啊，我相信好多亞省嘅睇法同我哋嘅睇法一樣，係而變咗挾持咗啊！你明白？你因為呢個唔係佢哋本身嗰個政綱裏邊提到嘅嘢，唔係需要做嘅，點解要喺呢個時候講呢件事出嚟咧？而係正正就係話頭先都講過就話，而家正正就係大家係要團結對外嘅時候，你反而喺內部分裂，咁變咗就。又讲唔过去咯。咁另外头先有个听众亦都讲到就话，我哋本身省嗰个法律同埋呢个联邦嘅法律嗰个分别。嗱，首先咧，而家佢讲呢个话独立嘅意愿咧，绝对唔系讲紧话喂，我哋而家要呢、這个省可以立法。本身我哋加拿大省系有权立法嘅。唔係冇權嘅，呢個係已經係有嘅權利嚟嘅，只不過喺乜嘢層次裏面，嗱，比如好似聯邦嘅主要就係憲法啦，係咪先？咁你國家憲法啦，或者係同呢個即係比較大型啲同國家有關嘅呢樣嘢，咁當然咧，亦都有啲譬如係呢個刑事啊，或者係啲都係可能係用國家，但係本身好多時都係省裏面所解決嘅問題，但係所以唔係講緊話佢而家係因為想爭取我要有呢個立法權而去做呢個獨立，本身因為個省本身都有立法權噶嘛。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不要混淆了这里咯。
2: OK， 那么怎么看啊 ,Elvin?、
5: 我的看法呢就是这样，有一样东西实在不知道多少选民是知道的。实在呢，如果这个亚省独立了之后呢，影响力是对省民是很大的。例如其中一个比较，如果是顺利这样做得到爱来獨立咗呢，差唔多每個人嘅收入呢係少咗$1,241頭五年裏面。過咗20年呢，佢哋希望可以搵多$1,851。但係如果係困難嘅時間呢，頭五年一直個唔見$5,496。二十年里面就不见12,000，即是这样每个人的自己私人收入已经是差了，省呢就更糟糕，那个省欠债呢，如果是顺利过得到头那五年呢，它就324亿，如果不是呢就到第如果過度難的話呢，就變成442億。咁所以即係話會孭好重飛，會係有好收入好大問題。 GDP 亦都有好大問題。咁個個人應該要起碼小心啲睇睇先，然後先好好諗過點樣做法。
2: 嗯 ，OK， 歡迎聽打嚟604-263-2020咧。對於阿省咧，就即係公投呢個是否即係第二次嘅有約束性嘅獨立咧？咁大家點睇咧？會佢獨立之後會對我哋加拿大各省有咩影響咧？甚至對我聯邦制度有咩重大影響咧？嗱，咁啊，中觀咧，我哋睇翻咧，其實佢哋支持者咧，就佢哋都有一套嘅計劃去推動呢今次呢個公投嘅。咁啊，雖然話要等第二次先話有約束性啦，但係佢哋咧就即係希望咧就今次能夠過咗一關咧，就往後咧就能夠繼續進行佢哋嘅工作啦。有一個叫做咧 Let Alberta Decide 嗰個讓阿伯勒省抉擇嘅組織負責人啊，佢本身係一個憲法律師啊，佢叫阿威爾遜啊。佢係主導呢個阿伯勒省過渡委員會，咁啊言下之意，假如咧就真係獨立時咧有過渡噶，咁佢早個月咧就發布一份咧長達214頁嘅建國白皮書添啊！嗱，文件就規劃咗咧就阿省如果脱離加拿大聯邦咧，正式獨立建國嘅具體執行嘅步驟、嘅架構同埋進程，咁即係為嚟緊個10月19日舉行嘅歷史性省裏公投提前投下一個震撼膽咁講啊！咁根據傳媒嘅報導咧，就主導呢個報告嘅律師啊威爾遜強調咧，Alberta 省並非係要從零開始嘅建立個國家，言下之意話佢唔係話零開始噶，係乜都係有嘅，人民資源技能同埋組織架構已經存在，佢哋只係改變組織上層，唔再係由渥太華作為最高領導層，而係由Edmonton 或者 Calgary 成為最終嘅決策中心。咁對日常嘅民生嘅衝擊咧就微乎其微咁講。最主要幾大嘅主權嘅過渡核心要點咧，就嗰依份白皮書認為咧 ，Alberta 獨立咧現有嘅制度可能過渡期之內大量會延續嘅。咁佢深入咗探討咗喺從銀行啊、貨幣啊、國防啊、警察啊、法院啊、憲政程序啊、國際貿易、農業、石油、天然氣、退休金、社會福利以及原住民事務嘅制度，即係等等嘅設計咧。咁佢咧全面咁睇到，完全佢可以接軌咁講啊，得唔得咧？604-263-2020，我聽聽阿阮生嘅意見先嚇。阮生你好，
7: 係咪可以到我講啊？
2: 係啊，係到你啦，係啊。
7: 啊嗱，首先好多謝剛才主持人嘅分析，呢個係一個錢銀數字上嘅分析，亦都關乎自己個人民生嘅一個分析。如果真係要獨立，請問阿省有冇諗過佢係俾其他省包圍住嘅？水電啊，各樣嘢係點樣搞呢？你獨立咗之後，係咪所有嘢都唔使聯邦政府管啊？你個公路網其實係聯邦政府設立嘅噃。你話你獨立個公路網，你又收過路費咧？聯邦政府會唔會俾你咁做咧？你有冇諗過嗰個講就容易啦，真係大隻講。到你做實行嘅時候，有幾多嘢你要顧咧？係咪？你獨立嘅話，即係聯邦唔使撥款俾你濕大翻，係嘛？所有嘢你靠曬你自己省政府去自給自足，你有咁嘅能力去做未咧？魁北克省、魁省同埋英屬嘅省，大家已經係世仇嚟噶啦，咁耐都做唔成真真正正魁北克獨立，而你亞省係冇水喺你附近嘅，魁省都仲有喬北有個水源喎，運貨可以易喎，但係你亞省你話啲嘢要出入口，而家卡尼幫你係去做呢個油管啊，各樣嘢你都唔滿意，你想要做大啲嘅大佬，自己話大事，你究竟到咁嘅氣候未先？你公投嘅時間，主持人講嘅要小心去睇啲數據，你究竟是有得益啊，定有損失呢？以前 BC 省都有曾經講過，我哋資源咁豐富，做西岸第一大佬去獨立，但係成唔成到事呢？事實上係唔可能成事噶嘛！你要記住加拿大係點樣立國噶，係一個英文嚟講 confederation， 係一個合同體、共同體嚟噶。我哋西岸受咁深受英國嘅影響，打仗嚇、你法國人輸咗，所以冇得話事啦，係英國人遺留落嚟嘅一種統治方式同埋影響形式。你而家係話你亞省想獨立，好似有少少天方夜譚喎。咁我覺得喺實際上係可行嘅，而各位有機會去投票嘅選民應該係好清楚聽到你哋今日講嘅嘢 我唔知道柜台嘅广播能力去唔配得到亚灯，据我知系得嘅。咁啊，夜晚系黑你哋重播嘅时候，有人听添。希望佢哋听清听楚主持人嘅客观分析，你将会独立之后见咗几多收入，然后你独立咗之后，联邦继唔继续支持你哋嘅所有嘢咧，好自为之啦。咁我想听下主持人嘅回应啦，多谢。
2: OK， 多谢阿阮生啊，或者我听听客户信息咁翻嚟咧，就回应阿阮生嘅问题啊。
11: 时事风云
0: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仲裁同埋钟孝阳。头先阮生咧就讲出个中心点喺度，好多人都大概都系即系都有咁个迷思喺度嘅。正如所讲，好几样嘢点样去连接啊，咁啊各方面嘅问题，呢个的确系好大问题。第一样嘢，佢就提醒咗话：喂，咁啊唔知 Alberta 嗰边啲人听唔听到？嗱，我证实咧，肯定系听
4: 到
2: 嘅，因为我成廿几年前嗰次晚做节目，晚晚十点钟，你仲有 Kerry 打俾佢，佢又听得好清楚，因为可能佢冇 Rocky Mountain 阻住点样。總之佢啊夜晚最清楚嘅，咁啊有係聽眾打俾我嘅，咁所以咧變咗係而家呢樣啦，當然冇分別啦。
4: 而家仲方便啦，而家 digital 啊嘛，我哋可以喺 app 度聽啊，我好多 friend 喺 Calgary 都係用 app 聽我哋。係
2: 嘛，咁所以可能而家人聽緊，我哋都有啲意見俾佢啊。進著喂，你投邊樣嘅時，你有好大嘅決定嘅，或者啊 Harold 你回應下連生。
4: 其實我講得啱嘅，即係第一就係好，亦都好多謝好，即係亞省有好多人聽我哋節目啦 ，Calgary 好多人聽。咁但係問題就話係啊，你亞省。本身是一个内陆 的省份，你被人包围住的，你怎么搞的，即有时我觉得有即是等于我们讲远一点，讲好像 Brexit 都是一个意气用事的一种结果就出事了，是不是，好像但是他们不是一个国家分裂，他只是离开了那个欧盟的，但是现在我们是等于国家分裂，你现在将加拿大将它分开了，这个是根本那个其实可行性是有限。讲真啦，头先都讲啦，李夫巴克省讲咗咁多年，亦都系佢哋人民选埋嗰个政党，系为咗呢、這个即系本身嘅 mandate 都系分裂嘅，都做唔到啦。咁而家亚省就话，其实来来去，我成日都咁觉得吓，呢个阴谋论啦，未必系啱啊，就其实都系讲钱嘅啫，讲钱嘅啫。因为其实而家亚省最大嘅出口、最大嘅 GDP， 即系最大嘅收入可以计落嘅 GDP， 大概三成咧就
5: 系
4: 石油。系嘛，或者呢个同能源有关嘅。咁而家本身咧喺亚省咧已经有六条输喉管行紧噶啦，但系六条输喉管里边咧有四条系去美国嘅，有一条咧就去东岸，有一条就嚟 BC 出口，即系一条就经过东岸嗰边去欧洲市场啦，另外一条咧就系经过我哋 BC 省就去亚洲市场。咁而家本身我哋个佢而家我哋而家亚省咧每日咧大概系400万到430万桶。嘅嗰、那個嗰、那個油嘅出口嘅量，咁但係其實未呢六條都未爆喎，呢六條咧嗰個 full capacity 咧係講緊520几万桶喎，所以本身係未足夠嘅。咁但係點解喺呢個時候喺我都成日話啦，喺一個而家最我哋最 critical 嘅時候 ，OK， 同美國而家打緊即係打緊交啦，即係講得好啲貿易戰啦，係咪都係打緊交嘅時候，我哋唔好團結去諗好，而且為聯邦政府已經俾咗好多位走啦，話喂。赞成你去起啲油管，好多嘢都解决咗咯。咁点解喺呢个时候，本身唔系你呢个党嘅一个 mandate 话要独立，而去做一啲莫名其妙嘅嘢咧？系嘛？好似呢个公投本身系你可以讲话冇约束力，但系令到即系好多好多系好多雾啊，搞到好多雾，好多阴霾出咗嚟。咁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完全唔系即系好理解，所以我希望就话好似头先阿阮生讲啦，希望通过我哋。即係對呢件事喺局外人去睇呢件事裏面分析到一啲嘢，令到大家可以即係討論一下咯，係咪先？
5: 小心啲，因為呢件事老實講係 Daniel Smith 搞出嚟嘅，
4: 係啊，
2: 兩邊都唔係人咧，再埋
5: 係啦，係啊，所以佢就係佢冇理由，佢唔應該要搞呢件事嘅，因為現在我哋老實講要對付嘅就係我哋嘅貿易上嘅敵人，我哋係現在俾人。准备捻住我哋嘅喉咙，
4: 系啊系啊，
5: 佢哋系睇住想我哋变咗佢嘅51州，压迫我哋，咁我哋自己都唔可以自强，仲要喺度内战，我认为系一个好唔做得嘅嘢嚟嘅。
2: 咁我先提及啊，戴斯敏咧，佢本身咧就即系真系人，即系神系佢，鬼系佢。第一，佢把口嘅时候一路话我哋支持加拿大，唔好脱离啊，支持。但系佢又放呢班嘅即系搞独立嘅人咧，就俾佢容许系摆落今次嘅公投。当然啦，咁啊，较早前咧挡咗佢，唔系一次过要公投啊，有约束性噶啦。咁而家叫佢隔咗一隔噶啦。不过再跟翻转头咧，其实所有嘅我谂法律咧，包括我哋加拿大好或者国际法咧，永远都系相对嘅。永远都唔会话打死头先咧。阿阮生运主你系讲及咧，佢话喂，咁啲后油管落到嚟又要经过我哋其他省，譬如包括 B.C. 省 ，B.C. 省几大都唔俾佢喎。唉，不嬲都同佢唔同呢个两个省唔咬完喎。佢走又好，乜都好，大家唔咬完噶系嘛？咁问题就系根据联合国嗰、那个法例咧，就系喺内陆个国家咧，系其他国家必须容许佢有个通道俾佢作为运输好或者各方面嘅。呢、這个又联合国个法例。咁所以咧，佢喺依度咧就幫到佢，但問題中間遇到可能係原住民啊，或者我哋 B.C. 省咧，佢就有頭痛噶。咁啊，會唔會兜個圈啊？或者美國咧就唔知道。聯合國有呢條法例，內陸國家必須係其他國家容許佢咩咁樣嘅，即、就、係、是、有咁嘅情況出現。
5: 但係我相信咧，就算係咁嘅話，我哋好容易，即、就、係、是、B.C. 省好容易做，就是、用環保同埋安全係唔係俾你啊？你適合曬，你可以。得到俾我證明俾我睇，你有安全咪得？如果唔係，我唔可以將我海洋係俾你愛嚟教飛噶。
2: 係，即係而家今次聯邦政府嘅卡尼一樣啫嘛，放條嗰、那個 LNG 好乜都好啦，乜第一佢要抌成即係幾多億落嚟先至話明啊，就睇好嗰個環保啦。
5: 係啦，
2: 不嬲都係依個議題啫嘛，海洋嘅環保問題議題啫嘛。咁所以今次咧就即係佢哋，假如真真正正到嗰時，佢真面對依個最大嘅難題。你唔能夠停，又唔能夠好似用翻舊式咁，用啲貨車貨運去咁啊，即係賺搞。
4: 好簡單啫，你而家講真，其實阿 Elon Musk 已經出曬聲啦，即係話俾你今日外國干預啊，即係好老實講，真係如果係真係俾佢哋做到呢個所謂嘅獨立嘅話咧，分分鐘亞省就俾咗美國噶啦。
2: OK，
4: 我呢、這個如果唔係你點搞啊？
5: 我呢個係我嘅陰謀論。根本現在有好多人已經喺度傾緊計嘅。
4: 係啊，係啊，係啊，咁出奇啊！你諗下，六條油管，四條去緊美國嘅。咁你話邊個最大？最揸邊個揸莊？
5: 仲有好有機會攞平油，點解咧？
4: 係啊，
5: 你
4: 喂而家都好平噶啦，
5: 攞再平啲，你知唔知點解咧？
4: 係
5: 佢會話一聲：喂，大佬，
4: 保護你
5: ，Alberta， 唔係保護你，你冇 WTO 噃，我點可以俾最優惠俾你啊？
2: 嗰啲叫眾多問題啊！
5: 呢度三四五年先係攞得到嘅，你記唔記得中國？
4: 我知，
5: 等幾耐先係攞得到？
4: 阿伯就變咗委內瑞拉㗎啦，
5: 係啦，咁你就真係變咗委內瑞拉㗎啦。
2: 一獨立之後，所有加拿大同全世界嗰個咩貿易權係全部條全部係冇用嘅，對於佢係白紙一張嚟㗎。
4: 其實對於我哋 B.C. 省都有大問題。如果真係，不過我相信呢件事係唔會發生。就算发生都是很多年之后的事。
2: 好，听听客户的信息，回来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1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3: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嚟我哋时风云咧，对于亚省咧就十月十九号嘅公投，大家点睇法咧？咁对于咧就会对加拿大有咩影响咧？以及咧对我哋省咧就有咩啊着数咧？604-2632，听听陈生电话先啊！陈生你好，
15: 系咪我到
2: 啦？系啊，到你系。
15: 首先多谢三位主持人。OK， 讲下我自己嘅经验啦。我嚟咗加拿大都50年啦，好似头先嗰位先生，
2: 袁生
15: 打电话又嚟，咁咧，但系咧，我70年中我就已经喺 Alberta 住嘅、，OK， 咁所以我其实嘅经历过，其实Alberta 想离开讲咗好耐、好耐、好耐噶啦，已经，咁、咧就但系个问题咧首先即系头先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Alberta 即系以我以前住喺 Calgary 咧，有一半嘅人啊。嗰陣時候咁講咧，係同美國根本有關係。點解咧？好多人咧係美國油公司做啊。我自己嘅同事都係有兩個係美國人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而家我以依個 generation， 我唔知啦。而家講70年代嘅 generation 咧，其實都好大影響嘅。即係其實美國影響係已經好大。但係嗰陣時候咧，因為Quebec 嗰邊。Villeneuve 佢即係夫人政團講咗好耐咧，又想離開啦嚇， 咁但系都讲唔掂嘅。其实咧，好多人都系唔想嘅。咁就但系问题咧，好似头先阿钟 Sir 讲话，咩都系讲钱嘅啫，其实都系讲钱嘅啫。啊，因为嗰阵时候当时经历过咁多个省长咧，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就系 Ralph Klein 呢个简恩。
2: 简恩啊，
15: 咁咧佢其实佢系 CSCN 嗰个电视台嘅 reporter 嚟嘅。咁咧佢当时咧，即系行做所有嘅嘢咧，都系对即系 Alberta 嘅经济好好嘅。之后有 Don Caddy 嘅一班嘅省长都好好嘅。佢当时响我记得系应该响1980年代嗰时候咧，甚至有派钱嘅，系$800呢个 Heritage Fund。咁即系每个省民都有嘅。咁所以你谂下系咪都系讲钱讲来讲啊？咁所以如果即系我谂 Marconi 如果肯。即系谂下个方法，点样俾啲好处，咁都唔会嘅。即系 Albert 应该唔会离开嘅。依样讲嚟讲去都系讲钱，好似阿钟 Sir 都讲。OK， 希望有多啲人曾经喺 Albert 住过，打电话入嚟，即系将当时嘅情形或者即系讲讲，或者呢啲系 history 嚟噶啦，系嘛？
2: 嗯。吓、啊。OK。
15: 多谢你嘅时间。
2: 多谢陈生啊！咁啊，咁其实咧就好多听众嚟咗咁多年啦，50几年啦，咁咁变咗佢即系洞悉咗我哋嘅整个联邦嘅政坛咧，或者三级政府嘅即系个形势，大家睇出去。咁所以今日咧好多谢呢几位，好多系即系第一次打嚟啊。咁所以变咗我感觉上系即系俾我睇到咧，即系过去联邦政府里边咧就出现咗好多嘅问题存在。原来如果头先陈生唔系咁讲俾你听，我唔知道原来佢个种子一整喺70年代已经种嘅，即系佢当时喺度已经系种咗喺度噶啦吓。咁一路咧冇办法，但系反为今次戴斯敏容许佢哋俾佢哋系。用喺公用呢條就公投咧，已經變咗係變咗成為一個兩邊都唔係人咁嘅情況出現啦。咁所以咧就如果聽Calculary 或者係有一個 Alberta 啲聽眾聽到我哋咧，大家都要三思啊。咁希望咧就唔好話脱離我哋加拿大，因為當然啦，正如頭先啊陳生好或者啊譚主席根本呢個肥豬肉嚟嘅，佢梗係候住你啦，係嘛？你成日喺曬度啊，一早就佢唔知買一週唔係一乜都得啦，總之你過嚟都得噶啦咁啊。604-320-320听埋阿 Jeff 电话先啦 ，Jeff 你好，
16: 各位好，我有两个问题，所以我问之前咧，我想发表我个人意见，我觉得咧这个省长咧，阿格省长 Daniel Smith，
2: 但系先问题，
16: 即系唔系双面人嚟嘅，其实佢都系一个联邦主义者嘅，但系佢一定要进行呢个公投咧，因为佢嗰个执政党 United Conservative。聯合保守黨裏面的而且確是有很多即係有好多係有分離嘅分離主義嘅人喺度。咁你個省亦都有可能有20-30% 係想分離的。咁佢一定要即係安撫呢啲人，俾啲人發聲。我估 Daniel Smith 嘅想法咧就係咧，即係希望呢次公投直情啲人話係留喺加拿大，留喺加拿大，根本都唔需要將來整咩有約束力嘅公投。咁我覺得佢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聯邦主義者嚟。咁佢自己都話，佢喺呢個公投咧，10月19日，佢都會贊成留喺加拿大。咁我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最近咪話即係卡尼政府咧，咪話俾幫亞省有好多建設嘅。咁除咗油管之外，我聽講話聯邦政府會出資興建一條高速接路一個 high speed rail、high speed train 咧，係即係 connect 呢、這個
4: Calgary
16: 你哋有冇聽到呢樣？
4: 有，
16: 但唔知幾耐啊？呢、這個將來就唔知啦，係咪？咁、另外我仲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有一日真好不幸，將來即係阿 Alberta 省真係脱離加拿大。咁佢系咪繼續用加幣咧，定係點樣？
2: 呢個係
16: 用咩
2: 事？要講下個問題啦。
4: 呢個已經係黃牛問題，呢個估唔到
2: 啦。係啦，係啦，好難講，好難講，好多問題嘅，唔係淨係依樣嘢。頭先我提及咧個身份問題啦 ，passport 問題啦。
16: 我最怕就唔係
2: 啊，
16: 係啊，我最怕就唔係，因為佢如果真係分裂出去咧，已經做個獨立國家咧，又好難。我估咧，又好似頭先剛才嗰個聽眾嘅談，就會中美國。美國尤其右翼嗰啲人嗰啲詭計，阿伯特省如果脱離咗加拿大聯邦，成為一個獨立國家非常困難，但係好有可能成為美國第二大一州啊！到時直情用美金，因為我如果聽到有啲網上咧有啲流傳就話咧，如果咧有將來一日咧佢做咗五大一州， 即美國政府咧會俾佢啲人啊一比一咁換，即一蚊加幣換一蚊美金，好似當年東西德統一嗰陣時候啊，當時未有歐元噶，即仲係馬克噶嘛，即大家都係，但係西德馬係高過東德馬克，即兩三倍嘅，但係即波恩政府、西德政府為安撫東德嗰啲人咧，就俾佢哋以一比一，即一蚊東德馬克換一蚊西，即一個東德馬克換一個西德馬克。所以如果我估馬 Alberta 脱離咗，真係會最有可能會成為美國第五嘅油。即你咁啊，你睇下嗰度佢石油咁多，點解美國要 kidnap 阿馬杜羅啫？又係想攞委內瑞拉石油啫嘛？佢門羅主義成個美洲、加拿大尤其 Alberta 產咁嘅石油，佢最垂涎就係 Alberta 嘅石油，所以希望永遠都唔會發生，唔會就會。会跌入美国人
2: 的
16: 诡计，我想
2: 讲
16: 的
2: 很
16: 多。
2: OK， 多谢 Jeff 啊，咁啊，两个问题点睇啊？
4: 唔系，其实系好简单啫，即系你话啊，如果呢个亚省咧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我相信个机会好慢嘅。就算如果真系话公投啊，将来啊，即系都话系要独立嘅话咧，我觉得主要都系夹俾咗美国噶啦。你话用咩货币，一定系用美金，即系我咁估啊。
2: 最快
4: 答定最快的方法啦，咪亦都好多支持。你睇到咧，而家好多声音啦，系咪先？咁另外就话啊，头先一位听众讲到。到70年代、80年代嗰时候咧，系嗰个独立情绪系升温，其实系嘅，因为其实我头先讲咗啦，其实讲呢个独立咧，由1903几年已经开始讲噶啦，即系系啊，讲咗四次噶啦。咁但系其实你都唔好忘记，其实亚省咧唔系话净系虽然而家咧佢人均嚟讲咧，对于加拿大政府即系联邦政府咧投入咧系比较最多钱嘅，但系即系交税最多，但系问题。最不好的时候呢，联邦政府亦都救过他的。即是这个大家不要忘记，即是其实都是即是一个互相的一个帮助，因为本身是一个国家嘛。咁其实差不多完，我就想讲就话卡尼，如果大家有听啊卡尼呢在这个感恩节讲的嘢呢，其实有几句是好精警的。第一就话现在这个世界经济个安全挑战已经是不同了。因为所以呢，我们加拿大团结呢才可以变得更加强大。这个是真的，不要再去想一些分离我们呢、这个国家嘅一啲歪念，我都知呢啲系唔 make sense。就话喂，你话呢个省长啊戴思敏，佢系冇呢个，系因为为咗佢20%嘅佢嗰个支持者，呢个多余嘅，因为我哋呢个永远都系少数服从多数噶啦。咁点解你唔照顾70%嘅人咧？系嘛？你要点解净系要为咗呢20%嘅支持独立嘅人去做呢个所谓嘅公投咧？系咪呢个就是、我就唔系好 buy 呢样嘢咯？
2: 阴谋论啦，又为自己职位啦。
4: 嗱、啊，呢个肯定啦，呢个就唔使讲啦。咁但系问题，即系我哋如果系一个民选，第一，因为我头先讲咗喺佢嗰个政纲里边系从来冇提过独立呢样嘢嘅。咁点解而家为咗呢所谓嘅头先嗰位听众话为咗呢20%所以佢先咁做。咁你点解唔考虑嗰70%嘅人咧？
2: 嗯 ，OK。
4: 即系我就咁谂咯。
2: 系咯，咁佢即系党内嘅压力啦。点睇啊
5: ？Well， 我认为咧就系呢个时间唔止话要团结。真真正正要團結起上嚟，譬如好似剷除好多省與省之間嘅壁壘啊，嗰樣嘢，我哋人先正可以有好日子過。即係老實講，加拿大現在第一次，你記唔記得？我哋現在希望仲可以有自己真真正嘅軍隊喎，唔係一齊咁走去操下喎。我哋會有我哋自己嘅武器，自己嘅軍隊。咁即系话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国家，我就好希望呢件事会发生，所以要大家合作呢件事先得嘅。
2: OK， 好，咁我哋即管咧就睇下10月19日嘅即系情况点样，不过先睇我哋17号先啦，跟住24号啦，跟住啦，我哋唔系对我哋嘅自身问题啊。OK， 多谢各位听众，今日明日你嘅话题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4: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收听六点钟新闻专辑。今日是10月13日星期二，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距离 BC 省选投票日不够两个星期，最新民调显示，由杜朗恩领导的 BC 保守党继续领先。民调机构 Research Group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进行民调，在已经有决定并且可能投票的选民之中，省保守党支持率是 44%， 比八月上升4个百分点。新民主党支持率就是 42%， 落后保守党2个百分点。六党的支持率跌至 8%， Center BC 和 One BC 就分别取得 2%。不过该民调机构表示，今次省选仍然有相当多未决定支持哪一个政党的选民。调查显示，目前有 15% 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取向，相比起上一次2024年省选同期只有 8%。民调机构认为，部分选民对今次提前省选仍然未有明确选择，原因可能包括不熟悉省保守党现任党领，或者是对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提前举行省选感到不满。另外，目前有不少55岁或以上选民仍未作决定，而他们在星期三党领辩论后的取向将会是今次选举的重要因素。民调亦都首次询问选民对杜朗恩的睇法，他的支持率是 45%， 尹大卫的支持率就维持在 49%， 与八月的民调相同。六党党领 Emily Lowen 的支持率是 39%， 另外 Centre BC 和 One BC 党领的支持率就同样是 26%。民调机构认为，这个对保守党来讲是一个明显转变，因为前党领 Caroline Findley 的支持率一度只有大约 30%。 议题方面，四分一受访者认为经济和就业是今次省选的最重要问题，其次是房屋、贫穷以及无家可归问题，占 23%。 民调机构认为，竞选最后两星期焦点会集中在民生议题，包括医疗和个人财政，而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讨论已经减少。省保守党早前批评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一家收入较高，但就可以享用省府每日10元的托儿津贴计划，同时不少低收入家庭仍然未能够取得每日10元的托儿名额。尹大卫对此作出辩护，他星期一在社交平台表示，其中一名子女原本已经在一间托儿中心就读，其后该中心获政府批准加入每日10元托儿计划。他表示，当时一家人决定向该托儿中心捐款，因为认为自己并不需要有关折扣，希望托儿中心可以利用这一笔资源为社区其他家庭提供更多支援。他又表示，家中最年幼的孩子目前亦都在同一间托儿中心就读，一家人会作出类似捐款。不过他星期二出席记者会时没有透露捐款的具体金额，亦都冇回答有关捐款系咪用作扣税。佢只系话佢哋实际支付咗托儿中心加入10元日托计划前后嘅费用差额。按照省府资料，每日10元嘅托儿计划由自愿参与嘅独立托儿机构营运，家长系咪能够取得名额，要视乎每间中心嘅持牌容量同轮候名单。当一间托儿中心获批准加入计划后，原本在中心内的儿童名额会自动转为每日10元收费。菲沙河谷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Hamish Taffer 表示，事件可能令部分选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尹大卫一家并没有因为他的省长身份获得特别优先安排，而家庭亦都实际补回差额，现阶段没有资料显示当中存在其他不当情况。不过他认为事件在政治观感上仍然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今个星期六10月17号就系市选。日韩最新民意调查显示，72%嘅温哥华选民认为现任市长同自议会已经脱离群众，唔了解佢哋嘅需求。张奕良报道。
4: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72%的温哥华选民认为在现任市长同市会已经脱离群众，不了解他们需求。受访者需要由19个议题里面选择他们认为市政府面临最重要的议题。该项由加拿大麦博研究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居民最关心议题是生活成本及可负担性，占45%，其次是住房可负担性及房屋业权，占33%，然后就是犯罪、警务和公共安全，占29%。医疗保健和医疗途径占25%，药物滥用、鸦片类药物和受监管注射场所亦有24%人表示备受关注。调查机构指出，地方政客无法彻底解决生活成本问题，但他们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包括可以专注于保障住房、冻结地税，确保他们的所有投资能够为选民带来合理回报。但是现时就好像人患上一种医生都束手无策的疾病，这个就是大家的可负担能力问题。民众每日去商店买东西，都会感受到这种沉重负担带来的压力。近40% Peter Fry 支持者将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列为最重要的问题，沈冠健的支持者更加达到50%，两者都是第一最关注的议题，但于其他问题上，个人的立场就有所不同。民调显示， Fry 的支持者更加关注气候转变和极端天气、市政厅问责、道德规范和市政府透明度、公园及娱乐场所及文化设施，以及市政服务可及性和品质等。沈冠健的支持者就将犯罪、警务安全及公共安全摆第一位，市政税收、支出及预算、交通挤塞和道路基建等问题列为他们最关心的议题。另外，在受访者里面，除了支持沈冠健以外的其他候选人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市长及市议会脱离了居民的需求及愿望。 Fry 的支持者中有81%表示同意，其中52%人更加是强烈同意。民调亦都显示，沈冠健的支持者里面亦都有类似的观点，44%人认为市长和市议会可能没有充分了解到温哥华市民需求及愿望。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3: 温哥华警方正调查一宗无故袭击案，一名77岁女子星期一晏晚在 Fairfield 区遭到陌生人故意撞倒，头部受伤需要送院。警方表示，事发在晚上约6:30，女事主当时正在 Canby 街近西 Broadway 一带步行。一名迎面而来的男子涉嫌故意用肩膀撞向女事主，令她跌倒在地。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袭击后继续沿 Broadway 北面向东步行离开，期间没有说话，亦都没有停低协助受伤长者。一名目击者其后报警，并留在现场陪伴女事主，直至警员到场。女事主其后被送往医院治理，头部有一度割伤。警方表示，疑犯年约20至30岁，当时身穿深蓝色长裤及深蓝色连帽雨褛，并带有深色耳机。警方呼吁任何掌握案件资料或者是持有相关闭路电视或者其他影片的人，与温哥华警方联络。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是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Vista Motel。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时，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为一名20多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

0: 二次公投。提前投票由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九点到晚上八点，正式公投日期就系10月19日下星期一。当日全省会有开放超过1400个投票站。选举官员话，公众需要提前熟悉选票上嘅问题，呢啲问题可以喺亚省选举局嘅网站上揾到，将会有助避免混淆及延误。佢哋预计今次公投嘅投票率将会创下新纪录，喺亚省近300万名选民里面，投票率可能会达到80%至85%。因为公投问题复杂，公众不限填写选票时间，但官员估计大多数人大约需要两分钟时间去完成。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 亚省前省长及亚省联合保守党共同创办人 Jason Kenney 康尼表示，支持亚省脱离加拿大的人士已经渗入执政党，并在党内发挥超出比例的影响力。康尼星期二在爱文顿与前政治对手、前新民主党省长 Rachel Notley 一同出席商会午餐会时表示，亚省完成今次公投后，联合保守党需要面对一次清算，重新决定自己是否仍然坚持创党时的联邦主义原则。他表示，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支持分离的人士就应该离开联合保守党，改为去分离主义政党参与政治。他指出，联合保守党当初是以支持加拿大统一作为创党原则之一，而他认为目前部分支持分离的人士已经进入党内并取得影响力。康尼和诺里目前罕有地站在同一阵线，公开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康尼表示，他相信联合保守党党团大多数成员仍然支持加拿大，但他就批评一些过去在边缘分离主义政党活动的人，因为在选举中长期只能够取得一两个百分点的支持，于是转而进入联合保守党。他又以魁北克为例，表示当地如果要举行脱离联邦公投，通常会先在省选中取得明确授权。他认为亚省最少亦都应该对民主程序有同样程度的尊重。 Rachel Notley 亦都认为，联合保守党需要重新审视为什么一小撮支持分离的人士可以取得如此大的影响力。至于现任省长戴斯敏就多次表示自己会投票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他亦都强调，虽然党内成员可能有不同立场，但是联合保守党以及省政府的正式立场仍然是支持留在加拿大，而最终会以多数意见为依归。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六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3: 国际新闻。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发布防空警报，据报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总部大楼遭到导弹袭击。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市星期二传出剧烈爆炸声。胡塞武装说，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过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就报道，遇袭的包括也门石油公司位于首都萨那西部的一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联军掌握的证据显示，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包括位于萨那的中央维修站、地下燃油储备设施等，支持军事活动，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的目标、机场、港口和红海商船构成威胁。联军今次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威胁沙特、也门和红海南部国际航道安全的能力。另一方面，沙特首都利雅德同日夜晚发布防空警报。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位于沙特东部省的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遭到弹道导弹袭击，办公大楼起火，顶部三层受损。胡塞武装早前扬言，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合法的打击目标，警告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责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 并且好可能蓄意喺美国。

0: 中期选举之前推高油价。他永远不会忘记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又指责胡塞武装在伊朗的指示之下重启袭击。特朗普在白宫又向记者表示，已经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过，但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他又说很快会就伊朗问题作出决定。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俄军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等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其中首都几乎有民用基础设施遇袭，事前未有收到西方盟友的弹道导弹袭击预警。泽连斯基又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以来，乌克兰没有打击俄罗斯炼油厂或者能源行业，但是俄方继续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不过路透社报道，自美方宣布达成能源停火以来，俄罗斯在当地星期二首次未有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在关于夜间空袭的每日总结之中，亦都未有提及乌克兰能源设施，不清楚俄罗斯是不是刻意避免攻击。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会被问到能源停火一事的时候，只是说相关磋商仍在进行，拒绝透露细节。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美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未有中断，不排除年底之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据报有美国官员早前威胁，除非乌克兰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否则会切断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和武器销售。特朗普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美国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希望尽快结束俄乌战事。对于美国宣布未来几个月放宽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引起部分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不满，特朗普强调，俄罗斯的柴油是投放到全球市场，不是只投放给美国，全球市场一直饱受高油价之苦。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当局拘捕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一名沙特阿拉伯籍的工程师，指控他涉嫌在公司的会议室安装隐蔽录音装置，试图窃听。司法部指 OpenAI 上月30日在三藩市办公大楼一个高层会议室发现一部电视背后的 USB 连接埠插着一个录音装置。公司向联邦调查局报案后，当局上星期五拘捕涉案工程师。司法部指，涉案录音装置被发现时用厕纸包住，大小与拇指相约，内置麦克风，亦都可以连接摄影镜头，估计在被发现前两日安装，内里储存的资料经过加密，无法存取。调查人员其后在被捕工程师使用的袋入面发现类似的装置。OpenAI 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公司利用内部 AI 模型识别出放置装置的人，并追踪到装置的来源，认为有证据显示涉事员工打算在公司办公室的敏感区域放置录音装置，并秘密对会议录音，暂时没有发现涉事员工不当存取或者窃取模型资料、原始程式码或者是客户资料，而该名员工已经被解雇。被捕沙特工程师现年35岁，曾经就读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曾经在 Meta 和微软工作，2020年获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去年7月加入 OpenAI。 教宗梁十四世在罗马一间医院完成切除肺部结节的手术，梵蒂冈教廷其后公布检验切除的组织后证实教宗患上肺腺癌，与手术前检查时怀疑的一致。教廷的声明未有提及后续治疗方案，指医生目前未考虑化疗或者其他疗法，要等待其他检查结果。由于已经切除右肺下叶，显示已切除所有可疑组织，希望能够清除任何残留的癌细胞。 71岁的梁十四世是在当地星期二下午1点左右坐车抵达医院，步入医院前与多名官员握手，亦都有信众到场祝他手术顺利。教廷早前表示手术成功，持续约90分钟，按计划在预期时间内完成。教宗并未出现并发症，亦都已经苏醒，目前在病房休息。预计教宗需要休养1个星期，所有公开活动已经取消，直至下星期二。教宗确诊肺腺癌，未知他能否按计划下月出访南美洲，到访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德国纽伦堡机场因为一架客机误发劫机警报代码，一度暂停航班升降，军方派出战机升空护航，客机其后安全降落，178名乘客和机员都无恙。涉事的是土耳其科伦登航空一架波音737客机，由希腊科夫岛出发，飞至克罗地亚上空时，突然发出遭到劫机的代码7500，机场方面亦都未能够以无线电联络机师。德国当局出于安全考虑，派出两架台风战机护送客机降落。航空公司其后表示，是无线电系统故障引发事故，机上并未发生紧急情况，机员同乘客并未处于危险之中。事故期间，纽伦堡机场有6班机延误，2班要转飞其他机场。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4: 1号黄传奇，
3: 2号张宇轩，
4: 3号向嘉熙，
3: 4号何浩，
4: 5号杨佳颖，
3: 6号陈瑞希，
4: 7号司徒永琪，
3: 8号潘德章，
4: 9号范格，
3: 10号黄伟忠。
4: 他们会在11月8号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5: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6: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5: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5: 列志文园中园园艺中心，
6: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5: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6: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5: 海马牌健康床褥，
6: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5: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6: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6: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5: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6: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澳后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6: 边无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3号星期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大难临头了，他的总统地位随时不保，不是因为乌克兰会举行大选，选民会用选票推倒他，而是他得罪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后者公然说乌克兰要换一个总统，这一场打了4年多的俄乌战争才有可能结束。特朗普上星期六在白宫向媒体批评泽连斯基结束俄乌战事不力，提议乌克兰换一个可以达成协议的总统。特朗普说泽连斯基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他都选择不这样做，这场是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特朗普素来大话连篇，但今次他评论俄乌战争就是讲了大白话，他直斥泽连斯基是麻烦制造者，在柴油供应短缺的时候仍然持续攻击俄罗斯炼油厂。特朗普说是泽连斯基令乌克兰卷入战争，失去了国家1/3的土地，超过200万人被杀。特朗普今次对泽连斯基大动肝火，主要原因都是为了美国自身利益，因为若11月中期大选临近， 原油价格因为美伊战争和俄乌战争而高踞不下，影响美国共和党的选情。特朗普要救亡，需要增加全球原油供应量，但泽连斯基却左头左势。特朗普坦言，他曾经六次对泽连斯基说，你对俄罗斯什么都可以做，但不可以攻击炼油厂，因为会引发全球性问题。泽连斯基就是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制造麻烦给美国的农民和牧场工人。特朗普今次不是得把口，还有实际行动。他上星期五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半个钟头电话，普京的助理乌沙科夫事后形容两人的通话非常实际友好，还说到不想收线。两个人讨论乌克兰危机解决前景，俄罗斯同意向全球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但是普京淡化短期内重启美俄乌三方和平谈判的可能。美俄两国政府在两国元首通话之后都发布了内容相同的消息。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同意即时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的柴油，指双方的协议将会令柴油价格迅速回落。特朗普感谢普京的协助。俄罗斯政府上星期六亦都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的柴油，并且表示这个是根据普京和特朗普的共识而作出的决定。美俄这个恢复柴油供应的协议对泽连斯基是一盆冷水浇头淋。他随即在社交媒体连发多个贴文批评美俄这个柴油供应协议，形容是资助俄罗斯延长战事，不会为文明社会带来和平，是强大伙伴所作的软弱决定，并且期待和美俄展开实质对话。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又向特朗普晒冷，说已经和英国首相贝安德、挪威首相斯特勒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等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了电话，讨论了美国政府放宽对俄罗斯石油产品制裁可能引发的挑战，并且协调有关的应对措施。泽连斯基这个反应就好像跌落水的人要揸住水面一根救命草一样，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自己国内问题一大堆，表面上虽然说继续支持乌克兰，但口惠而实不惠，早已经没有财力支持乌克兰将战争打下去。如今特朗普宣称要放弃泽连斯基，这些欧洲国家是不会跟特朗普唱对台戏的，泽连斯基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人物。有分析认为，我们不要轻视美俄今次达成柴油供应协议，这个是特朗普和普京自阿拉斯加安克雷奇峰会以来美俄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标志着美国在俄乌战争立场上一个重大的改变。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都认为任何制裁俄罗斯措施的解除和与俄罗斯的任何实际合作，包括能源合作，都只能够在乌克兰冲突解决或者实现停火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如今特朗普政府已经改变了这个立场，以往特朗普政府坚信制裁俄罗斯可以有效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使他们没办法继续战争，但现实并非如此。相反，不给俄罗斯能源出口，原油供应不足，国际能源价格就不可能下降，连带美国也都受到影响。美国意识到开放俄罗斯石油出口，甚至美国购买俄罗斯的柴油是可以和解决乌克兰战争分开来的，甚至可以迫使乌克兰尽快接受美俄两国已定的停战条件，即是要乌克兰割地求和。泽连斯基激烈反对美俄柴油协议，是感受到这个和他的生死存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不惜和特朗普硬刚。泽连斯基还有一个严重的错判，他获得拜登做总统的美国民主党政府力撑，和共和党特朗普政府就关系欠佳。他似乎寄望于美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从而使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美国政府可能是恢复支持乌克兰， 故此他目前铤而走险，觉得辱骂特朗普会很安全，这个才是泽连斯基最失败的地方。特朗普当下最担心中期选举为了博取美国选民的芳心，要增加能源供应，降低油价，六次要求泽连斯基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但每次都遭到泽连斯基拒绝，泽连斯基是不识抬举。泽连斯基分别就是美国共和党中期选举的麻烦制造者。况且即使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但是特朗普这个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仍然掌控着向乌克兰出售或者提供武器等事务的生杀之权。特朗普假如终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或者不准乌克兰使用星链计划，乌克兰就已经没办法将战争打下去。当特朗普做出这一类决定的时候，泽连斯基的处境就更加困难，将有助于促成乌克兰泽连斯基政权彻底失败。普京已经晓得了特朗普放弃泽连斯基的用意了。在柴油协议签订之后，第二日俄罗斯更加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攻击，又导致有20名乌克兰人死亡。我估计在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就会开始是收拾泽连斯基的了。俄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结果就是美俄联手迫使泽连斯基落台，乌克兰要接受各地投降的条件。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9: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咁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而家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10: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1: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12: 理发线是由新 Dead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3: 我撑你，
14: 我摆明撑你，
15: 我哋撑硬你噶。
16: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19: 各位听众早晨，因为10月13日星期二，今天我想同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的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同日本行为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此言论就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这番言论经过日本在位首相说出口，直接令中日关系迅速恶化，这个几乎是中日关系不可以逆转的战略决裂。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站在中国的立场，特别是中国和日本过去的历史恩怨，这个绝对不能够碰触的红线来的。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冰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9月30日回应日本核武议题的时候，直接称呼高市早苗，并没有使用日本首相的头衔，在外交上是极其罕见的。至于极具争议的日本靖国神社，中国在今年开始更进一步升级官方的措辞，直接将它定性为战犯神社，凸显两国在该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碰触的红线原则。目前两国官方交流几乎中断了，紧张的局势更蔓延至民间的层面。双方矛盾主要是源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表态，以及区域安全和军事扩张。此举就逼令中国采取经济手段， 在有关稀土和关键矿物这些军民两用的物资对日本出口作出管制。而日本呢都透过外交蓝皮书将中国降级为重要邻国。近期的核心焦点的事件包括呢外交和军事的角力。日本呢就联合多个国家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并在西南诸岛放置中程导弹针对中国，更加和菲律宾在台湾东部海域的划界，此举被中国认为严重侵犯中国的主权，是日本企图包围中国并伤害中国的利益，引发中国的强烈不满，就展开了相关海域作出的海空联合巡航宣示主权。而民间交流方面，中国旅客大幅减少前往日本旅游，文艺和商业投资活动都面临着显著的阻碍。中国在过去大半年取消了数以千计的两国之间的航班，单是今年八月中国赴日共有1000多班航班被取消了。自从7月1日起，中国大陆新版的民用航空法虽然只不过是正常的法规更新，但日本亦都有人认为是针对日本民航机飞越中国领空而设的。而几乎在同一时期，日本大幅增加外国游客前往日本的旅游签证费用，此举亦被中国认为是针对中国旅客而设，可见两国的互相信任的程度降到历史的低点。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两国国民的态度，中国的反日情绪由来已久，甲午战争的中国惨败于日本，迫使中国政府要割地赔款，赔款2亿3000万两和割让台湾给日本，这个是中国近代史里面最沉痛的一页。之后中国民间滋生了反日情绪，特别在日本侵华的八年抗战里面，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惨无人道的暴行，中国军民伤亡了超过3500万。当前中国大陆的反日情绪一般都是根植于民族和历史的冲突。根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 Pell Research 针对亚洲各国民众对日本态度的调查，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在全球各国中是最为负面的，对日本反感的比率长年维持在80%以上，在2013年甚至高达 93%。 在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抗战就全面爆发。当年的12月13日中国首都南京沦陷，日军进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根据后来的南京军事法庭调查，有20万至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遭到日军杀害，而且日军侵华期间实行了三纲政策，奸淫掳掠，抢劫中国的文物、政府和平民的财富，屠杀当地的居民。在中国占领区主要在东三省，日军的731部队更加利用中国平民作为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此外，日本强征大量占领区里面的女性作为慰安妇。这些暴行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以磨灭的。但日本政府一直以来都规避战争责任，拒不认错。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好像一堆干柴，一经点燃就后果不堪设想。至于日本呢，它不好像德国在二次大战之后彻底清算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日本右翼在长期在战后潜伏在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是指日本政治中的保守强硬派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它核心主张就包括宣扬民族优越感、美化侵略历史和否认二次大战所犯下的战争罪行，并致力于突破和平宪法以实现重新武装。由于日本在战后没有好像德国那样清算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教育他的国民，导致大部分日本国民并不知道日本在战时对亚洲各国所犯下的战争罪行，所以令到日本右翼在国内就大有市场。这个都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去年能够当选的原因。日本民间很多书籍，好像什么南京大屠杀是谎言、丑陋的中国人、中华帝国主义的野心等，这些书籍 在日本民间大行其道。而华裔作家张纯如写的那个南京大屠杀，书名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日本被禁止出版的。再加上一直以来中日在钓鱼台海域的冲突和争执，亦令到日本民间反中情绪高涨，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自从大约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反中情绪就逐步升温，日本和中国的政治关系日益紧张，又影响到两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利用两国间曲折的历史问题，例如将历史教科书的争议和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这些日本内政的问题，当作中国对日本的外交牌，令到日本成为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替罪羔羊。但由于抗战的时候中国受到的伤痛回忆，当年的战犯未完全受到清算，而日本的右翼在战后亦都在美国扶持之下重新抬头执政。最典型的就是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这个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不但战后免于刑责，后来就更加成为日本首相。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不承认他的先祖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就是日本人拒不认错的主要原因，亦都是日本右翼一直企图重新走上军国主义的铁证。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政府就经常强调要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辟，更经常以此为由攻击日本。但在大部分日本人心目当中，战后日本已经声称奉行了和平主义，建立和平宪法，为什么还要不停地攻击日本呢？因而引发日本部分的人对中国大陆的反感。在2015年的媒体调查显示，93% 的日本人讨厌中国大陆，又有甚者，虽然在二次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向中国投降，但日本社会普遍上只承认日本在二次大战被美国打败，并不承认是被中国打败。所以当最近中国限制稀土这些关键原材料出口日本的时候，令到日本很多间企业面临严重的问题。就有日本媒体公然说，这个是日本自唐朝以来对中国最大的失败。这个媒体所指的是中国唐高宗时期，即公元663年中日在朝鲜半岛的白江口战役，日本是惨败。此后差不多1000年，日本再不敢侵略朝鲜和中国，直至到丰臣秀吉的年代为止。为什么这个日本媒体会这样说呢？而不是说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最大失败呢？因为在他们心目当中，二次大战日本并非败于中国，日本只是向美国投降，不是向中国投降。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呢？我们留待听日再跟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随着新皇崗口开通，港深的往返是更加畅顺、更加便捷。等待啲交通配套呢进一步成熟之后，我相信这个的速度和数量都会增加。不实上，就算不是一些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去买便宜东西、探便宜东西的港人之外，其实香港都越来越是受到这个所谓中港两地价格差距影响。我所讲的就是香港人已经网购成风了。事实上，一个最新的数据发表，就是本港的私人消费开支屡创新高，但是零售销售的货值仍是相当疲弱的。事关很大程度香港很多人是转移这个网购。而最新一个粗略的统计数字，香港人网购的货值差不多是占了我们整体的消费零售货值呢是 14%。 这个呢确实呢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数字，同埋呢这个已经是少少滞后了。而讲到最新的统计呢，可能呢是越来越这个趋势呢越来越明显。 网购成风已经成为一个生活的新习惯，而过去那些从来不想网购啊，我希望在香港买翻嘢啊，刺激本地消费的朋友咧，一经历过一两次网购咧，都比网购的价廉而物虽然不只是好美，但咧可以用得到，同埋咧系相当多选择咧，系无咧系吸引咗啦。但系网购成风造成对香港的冲击咧，即其实咧可能比呢个皇岗口岸的开通咧嚟得更加快，同埋更加直接。第一样就是咧，我哋会如将呢个性价比系盖过呢个购物乐啦。嗱，其实香港是一个购物天堂，买嘢本身都乐趣嚟嘅。你行下超市，行下百货公司，就算唔买或者睇下咧，都好开心。有人话咧，我睇咗就当买咗啦。所以香港的购物天堂是得来不易。莫说啊，好似以前嘅中环、尖沙咀、铜锣湾呢啲就是购物嘅热点。所以香港不同的屋邨、一啲旧区的一啲嘅市集、一啲嘅商场，其实都好有呢个睇头。我哋既有国际品牌一个最大嘅展销中心，亦都系咧好多嘅特别本身出产嘅本土嘅小品啊，一啲好专业嘅一啲嘅器材等等咧，亦都分散全香港不同嘅角落。所以香港我哋可以买到即系古今中外、东南西北各方面嘅货品。但当呢个网购成风之后咧，本身嗰个嘅零售业系越嚟越困难，因为我哋嗰个租金同埋人手嘅成本系好高，所以呢个好明显，正如话好似金融学上嘅劣币驱良币啦。咁内地啲淘宝货其实又唔系太劣嘅，越做越好啦。嗱，所以咧两者之间咧嗰个嘅性价比系盖过一切嘅。嗱，跟住带嚟咧就系、是、街道上好多嘅空铺。你行下弥敦道，真系惨不忍睹。一条繁荣嘅九龙嘅主干道，你今日睇见咧，好多嘅空铺，而就算唔系空铺咧，都卖咗啲山寨货，卖啲廉价货。嚟香港睇啲咁嘅嘢，啲内地朋友都讲话，呢啲连内地二线城市啊，都好睇过我哋啦。弥敦道嚟嗰度，咁可以睇到咧，因为呢个网购成风，消费疲弱。令到香港呢个所谓购物天堂咧，都为之失色。嗱，而跟住落嚟咧，你发觉如果香港嘅零售业系咁难做，你难怪我过去个礼拜所讲到一啲嘅收购合并等等咧，都睇到零售同餐饮业嘅难做咧。谂下，仲边有人会做大型嘅投资、重金嘅投资、重锤出击，大家都能够维持现状啊，已经系心愿所致啦，咁啊都唔好谂住以前咁啊，可以有大茶饭食。所以整个香港嗰个所谓购物嘅吸引力咧，系越淡咗，而香港嘅消费模式亦都会慢慢咧系改变咗。而内地啲嘅网购平台咧，资本雄厚，网络广大，包埋咧佢哋自己一条龙作业，都唔需要咧系俾中间任何剥削，所以个价格会越平，服务越好。甚至咧，慢慢喺香港咧，系插旗咧，开设实体店，去实体店摸下、睇下、试下，跟住喺网上买，咁啊，第日马上送到，咁啊，大家觉得太方便啦。但系方便之余咧，整个香港系付出好沉重嘅代价噶。
16: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20: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由于 BC 省突然提早在10月24号举行省选，和17号举行的市选几乎是重叠，歧视就特别多了。例如出现多名候选人同时出现在两场选举的候选人名单上。例如已经参选竞逐列治文学务委员的邓明慧 Phyllis Tang， 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战温哥华希城选区角逐省议员，他说会全力争取列治文学委席位，只是想同时借省选的机会替居民追问毒品政策、性别教育和私人产权的问题。还有就是现任 Vernon Lumbee 市长 Kevin Acton， 原本已经竞逐连任市长， 之后因为提早省选，决定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Fernand Lumbee 选区角逐省议员。仲有就是 White Rock 现任市长 Megan Knight， 原先是同时竞逐市长连任和省议员职位，他之后就决定专注省选，并且在9月28号获准撤回地方选举提名，所以他的名字才没有出现在最终市长选票上面。还有另一个就是 David Sayre 谢海，他原先是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之后受到 BC 保守党征召参选 Burnaby South Metro Town 选区角逐省议员。他已经表示不会再积极争取市的席位，但是因为撤回提名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留在地方选举的选票上面。还有一个就是 Alex Zhou， 他同时参选 Lanny 学务委员和会代表 BC Libertarian Party， 即是 BC 自由意志党，在 Lanny Abbotsford 选区竞逐省议员。他在自己的网站上面解释说，省选提前举行令到他必须同时处理省选和市学务委员选举两场竞选。另一个就是 Surrey 教育局现任学务委员 Gary Thin， 他角逐连任，但又同时代表 BC 保守党参选 Surrey Guildford 选区省议员，他说他的选举重心会是省选。另外一个是 Jim McMurtry，亦都是同时角逐 Delta 学务委员和代表去年才成立的 1BC 政党竞逐 Delta South 选区省议员。另外 Clint Lambert 亦都是同时参选 Bulkley Nechaco 分区代表，以及以无党派身份参选 Nechaco Lakes 选区省议员。哇，听完原来有这么多人都是两头蛇，那很可能真的没什么成本啊。参加 BC 省选，候选人只需要交250元提名保证金，然后提交一份由该选区入面最少7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的提名表。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那么250元提名保证金还可以全数 refund 退还。至于参加市选，提名保证金是更便宜，市选是由各个城市自行管理，所以保证金不同，但是最多只是上限100元，有些浮仔还完全不收。提名表亦都只需要2到25个合资格选民签名支持就得了。同样，如果候选人按规定完成选举并且提交了选举财务报告，最多那100元的提名保证金就可以全额 refund 了。成本咁低，咁市选落一注，省选又落一注，一于大包围波下，又真係有得諗喎。嗱，如果咁好彩同时赢得市选同埋省选呢， BC 省去年通过咗一条叫做 Eligibility to Hold Public Office Act， 明明规定省议员係唔能够同时担任市长或者係市议员呢啲地方民选公职，亦都即係话同时参选市选同埋省选并唔等于可以同时担任两级政府嘅民选职位。一旦当选省议员，地方民选公职就会依法视为辞任，亦都即是话佢唔可以一路做省议员，一路又同时做市议员同埋市长。问题就系、是、今年嘅 BC 省地方选举同埋省选相隔只系得一个星期，省政府可以依法禁止同时担任地方民选公职同埋省议员，但系就容许佢哋同时参选，咁就会出现一个值得讨论嘅问题啦。如果候选人在地方选举当选，七日之后又在省选胜出，那地方议席就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缺，地方选民可能投票支持一个候选人，他在短时间之内要再次面对补选。那如果候选人早已经打算转向省选，选民是不是得到足够清楚的资讯，亦都即是选举透明度的问题。那不一定代表候选人违法，但是前提是候选人是不是应该主动交代参选意图，选民应该要有知情权，而不是由得选民自己去各个市和省候选人名单逐个对才找到其中有猫腻。选民如果清楚知道候选人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仍然愿意支持当然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是被蒙在鼓里投票，那选完七日之后就很可能要面对补选，涉及公共选举成本就是大问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多名同时参选市选和省选的都是 BC 保守党的候选人，正正就是反映我之前讨论过关于省选提名只是得11日引致的问题了。提名省议员候选人是需要考虑选区代表性、背景审查、党内协调、筹款和竞选团队， 只得11日就要完成全省93个选区的提名，对任何政党来讲都是相当大的组织挑战。原本已经参选市选的市长、市议员和学务委员，最少都已经公开表明参选意愿，亦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急需填补选区的 BC 保守党而言，他们是相对容易接触的人选。另外，宣布提早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正是处于领导层动荡。省中运大会在9月22号宣布提前省选的时候， BC 保守党刚经历完党魁冯杰尼辞职和党团内部重组，省选可以说是在 BC 保守党内部混乱、右翼阵营急于整合的背景之下宣布。咁即系表示 ，BC 保守党面对嘅唔净止系时间不足，而且系必须一边处理党内组织问题，一边迅速完成候选人部署。仲有啲候选人的确陷入两边都参选嘅尴尬嘅，例如 David Shea 谢海原本系参加 Burnaby 市议员选举，后来成为 BC 保守党省选候选人。佢话过唔会再积极竞选市议席。但是因为撤回提名的期限已经过了，所以他的名字仍然是留在市选的选票上面。Kevin Acton 就已经在争取连任 Lumbee 市长的情况之下，再接受 BC 保守党提名竞逐省议员。他已经表明，如果两边都胜出，是会设法避免将市长补选费用转嫁给纳税人。同时参加市选和省选的候选人都是说，因为提前省选才令到他们好像变成两头蛇一。但是其实他们的举动已经很明确地表示，市选只是次要，是他们政治生涯进阶的踏脚石。新民主党 NDP 政府趁 BC 保守党内乱提前省选，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对 BC 保守党不利的组织环境。而 BC 保守党正处于领导层变动，只得11日完成省选提名，而地方选举提名又已经截止，令到他们向现成的地方政治人物招手成为合理的应急做法。这个安排确实是很可能令到 BC 保守党付出政治代价，包括候选人要分心同时应付两场选举，地方选举和省选相隔只是一个星期，两场竞选都需要接触选民，安排活动和宣传政策，尤其是对原本已经投入地方选举的候选人，新增加的省选工作必定会带来时间和资源分配问题。另外，选民很容易就会质疑吃两家茶礼的候选人的参选动机，一方面要求地方选民支持自己，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省议员席位，选民就会追问了，喂，你究竟是想服务哪一级政府的？还有，如果候选人先当选市长或者市议员，之后又再当选省议员，因为不能够同时保留两个职位，那地方议席就要补选，出现有费用了。顾物论 NDP 是不是刻意设计去打击 BC 保守党的选情，当省长尹大伟决定在地方选举提名已经截止之后，突然将省选提前到市选一个星期之后，他究竟有没有充分考虑到会怎样影响地方民主选举，同埋候选人选择同埋公共开支？省民都应该对这个决策提出严肃的公共问责要求。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Kau Wai Jo San, Yiga Haya Fono Lam Wai Daga Bodo San Man. Yo Bodo Zi, Hai Mau Yik Jin Zi Ha, Bun Guo Gao Nin Ha Tin Yi Ging Tau Tau De Ha Ling, Zam Ting Choi Gao Sub Lok Ga, Mei Guo Hak Ying Zi Sing Gay Gay Dan Dan, Jun Yik Lan Bodo.
3: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们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与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也是与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亦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无公开招标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是并不合时宜。在2025年春季当选以来，总理卡尼一直将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克马田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南韩政府确认紫金港16间金融机构的系统遭受黑客利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攻击，约10万条个人资料外泄，但是不包括银行账号和卡号。调查指被攻击的包括银行、专业房贷机构和电子金融机构等，受影响的个人资料涉及姓名、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和电邮地址等，估计损失规模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当局提到，其中一间金融机构身穿金库的系统过去的星期六被黑客以常见的参数变造方式攻击，即是黑客恶意修改网页或者应用程式背后传递的参数，从而欺骗伺服器获取权限或者资料，超过400名会员的个人资料同部分账户资料外泄。当局怀疑黑客利用 AI 工具自动扫描系统漏洞，并不断更换网络 IP 地址发动攻击，将会全面检查金融机构的保安和管理系统，包括与外部连接的所有接触点。当局早前锁定全球19个地区共19个攻击源头 IP， 分布在美国、日本及香港等。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相信，嫌疑黑客可能是一名26岁来自中国广东的人，怀疑利用 AI 编程与渗透测试工具发动攻击。 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九月初五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 Linda，
5: 早晨欧永恩，听众朋友大家早晨。
4: 今朝早落紧微微细雨，咁我就做翻个加拿大人啦，嗰两步路唔攞遮啦，一阵间做完节目有机会唔落嘅，因为佢唔
5: 系
4: 好大雨咯。
5: 系啊系啊，
4: 眯下眯下
5: 有阳光啊，又
4: 就系咯，所以我算啦，眯下眯下唔攞啦。咁但系咧，朝头早我觉得喺温哥华揸车咧，我最唔中意佢嗰啲雨咧，就系有时而家都好啲，再大多少少咧。那個路面咧就好似反光令
5: 嘅，係啊係啊係啊，睇唔、到線嘅。
4: 你覺唔覺？係
5: 啊會啊。
4: 哇！佢係初初移民嚟嘅時候咧，哇揸車哇揸貼到太盤不得了，好驚啊！望住個地下咁樣揸嘅。
5: 係。
4: 以前喺亞洲地區，我話香港澳門揸車唔係咁噶嘛，同埋你喺譬如你租車。你美國又係嗰啲地下咧黑色噶嘛，好光好，即係唔係靚嘅，係嗰啲燈又夠光，撐住黑色嘅路。呢度唔係嘅，呢度好似塊鏡咁。
5: 同埋唔夠光咯，即係嗰啲燈啊，真係唔夠。離好遠先一眼貼交通燈。
4: 係啦，
5: 唔係交通燈，嗰啲電燈，
4: 嗰啲係電燈柱，係啦，電燈柱。
5: 好耐先有一格，有一支咁。
4: 同埋佢哋好多時嗰啲又慳電膽咧，反而我覺得佢咧換咗啲白燈咧又好少少。即係佢嗰陣時黃燈咧，哇！真係暗到咧～仲要咧，初初移民嚟嘅朋友们，唔知道你哋会唔会留意一样嘢咧？就是、我哋呢度冇啲咩特别嘅地标啊、铺头啊、招牌去认嘅，
5: 系
4: 咪啊？你喺香港唔系噶嘛？哦，呢度转有咯，我去到嗰度我转咗啦，咁
5: 喺呢度少啲噶，其实
4: 冇噶，真系好少，
5: 好多时都系树啊，有啲屋啊咁样，有时都几难认噶。其实
4: 单摊嘅多，
5: 系
4: 单摊好啲，有啲 building 啊喺度，啲大大即系大大等嗰啲大厦喺度。咁所以大家如果初初嚟咧，你认路咧，你就。以前我就即係會去一次先嘅，
5: 係我都會，尤其是未去過嗰啲，
4: 係啦係啦，
5: 一定會嘅。
4: 我前一晚咧就會去一次先嘅，
5: 係
4: 咁啊，譬如好似我哋搬電台嘅時候，我前一晚已經揸車咧就望下啊嚇，乜間間都有噴水池嘅，跟住同個 security 講咧，我話點解我哋個邊度揾啊？嚇個笑，佢話嗱，你啊再前邊嗰個街口轉咗，你會見到一個一模一樣嘅 building 嘅，咁就係一樣就係嗰間就係啦咁樣，咁所以就安心啲咯，咁樣係咪啊？好多時都係咁做，咁但係咧有好多時你話安唔安心咧？而家有好多家長們都唔係咁安心咧，就係話。手機的問題啦，手機有隱藏住很多的詐騙啊，咁啊呃啲細佬哥啊嚇，即係未見過世面啊，係咪入世未深？不過咧，除咗係咁之外咧，亦都有一種係精神上的成癮，網路成癮咧。而家都好緊張喎，尤其是台灣方面喎。
5: 哦 ，OK 嚇，咁原來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嘅台中嘅精神部，一個兒童青少年一個精神醫療團隊啊。哇，佢用咗一啲嘅即係係關於呢個嘅台灣數位一啲嘅。青少年的成长历程追踪一些资料，这个分析原来有超过4000名是国一即是中一啦升中二的学生，就说他们夜晚上网一些的休闲行为和一些的睡觉的品质会不会比较差，会不会有些抑郁的症状比较高，还有这样幸福感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会较低，这些情况原来一起会出现的。原来这个研究犀利的得到一个是肯定有一个奖的，叫2026台湾经验实证调查资料论文奖啊，
4: 基本上系啊，而家我谂无论系咩国籍啊咩族裔嘅人咧，都知道手机其中一个系令到啲青少年成瘾啦，系咪啊？
5: 系啊，
4: 所以好多啲唔同嘅国家咧，亦都开始禁止几多岁上社交平台啦，系嘛？不过我觉得多余嘅，因为点解咧？我就系最近啫，咁有个小朋友，我谂十三岁到啦吓，十三四岁咁上下啦。咁咪同我講，哎呀，你有冇 Facebook 啊 ，Auntie Jacqueline？ 我話 Facebook， 我有啊。佢話我都有啊，你 at 我啊，我 at 你。
5: 十三歲，
4: 我哋幾多歲啊？你 Facebook 嘅？咁佢就係講個大啲嘅年齡，
5: 哦、
4: 正中講正曬我所講嘅嘢。
5: 係，
4: 你閒有咩用啫？你又唔查我身份證，我報大數咪一樣嗱，活生生個證據。

0: 嚟搞，即系你而家呢啲小朋友都有，系咯，觉得你揿嚟做咩啫？咁样都唔实际嘅。
1: 系，咁其实咧，嗱呢个研究咧，亦都咧有啲嘅相关性讲咩咧？系话，其实咧唔可以解读话嗰啲青少年咧夜晚上网休闲咧会造成一啲嘅抑郁啊或者睡眠问题嘅。不过咧就其实呢一个咧一定要确保到你几时玩啦、你会唔会玩到唔记得瞓觉啦，或者个情绪都会出现嘅噃？
0: 你会唔会系咁睇手机啊？
1: 我
0: 嗱，唔当你要顶班啊，朝头早嗱，唔好计今日要翻工嗰啲，你会唔会啊？
1: 有时间都会睇一睇嘅，
0: 系会好唔觉咁样一个钟
1: 都
0: 已经
1: 系咪可以好快嘅，
0: 好快哦，系啦。嗱，所以今次咧，呢啲家长系啱嘅。你有时啲睡眠问题啊、忧郁呢啲咧，唔系你可以阻止到佢发生，系咪？夜晚黑睇手机啊，哇，又唔瞓啊，朝头早咪眼瞓咪懵咯，
1: 系
0: 咪？翻学咪唔集中咯。好多噶，嗱唔开心，你要寻求一啲开心嘅情绪，可能又会迟啲又哇睇到啲好开心嘅、好搞笑嘅，又瞓唔着咯，咁成晚都瞓唔着，呢啲咪网路成瘾咯。
1: 系啦，咁呢一样嘢就佢话啦，佢如果咧你持续有啲失眠啊，有啲功能下降，成日记唔到嘢啊，仲集中唔到精神啊，情绪可能会恶化嘅话咧，应该寻求咧去睇下医生噶。
0: 系，基本上佢精神嘅健康咧。今時今日都好注重啦，係咪？
1: 係啊，
0: 咁同埋喺呢方面咧，我亦都算係幾欣慰嘅，因為有啲人咧都會知道啊，而家網路成癮會造成一啲心理上嘅問題，咁都會叫啲人睇下醫生啊咁樣。咁而台灣今次咧呢篇論文攞到獎，我都覺得幾好啊，都可以係令到多啲人去喚醒下佢哋留意。而有很多嘅精神科醫生啊、職能治療師啊、心理醫生啊、社工啊等等呢啲唔同嘅角度咧，都希望能夠用生活方面功能嘅變化啦、家庭啊、學校環境會安全啲啊、減低風險啊，就希望揾到一個方式去介入咯。
1: 係咯，咁嗱呢個嘅職能治療師亦都講啦，佢有啲咧青少年咧，原來夜晚咧去玩遊戲啊，咁令到瞓覺嗰個問題啦，係有問題瞓唔到啦，掛住玩啦，咁原來了解咗之后咧，原来食完饭之后咧，啲家长要去做一啲家务，可能洗下碗啊、扫下地啊咁样。咁呢个青少年系点咧？所以就夜晚玩咯，咁之后再玩。咁跟住啊，大家沟通完之后咧，就话不如咁啦，做完少少家务，好似俾啲甜头俾你咁，你俾你玩一阵啦。咁不过你要准时瞓觉吓，咁啊令到你上网啊、生活嗰啲有个平衡先得噶嘛，系咪啊？
0: 以前咧就话喺细佬哥房间唔好摆部电脑，
1: 系要摆厅、
0: 摆书房啊、或者厅啊咁样，你望到佢。咁而家今時今日，我有一個嗰陣時有個係教書嘅老師嚟嘅，西人嚟嘅。佢話咧，佢啲細佬哥大概我諗十七八歲啦，已經。
1: 係。
0: 佢話我每一晚就廚房咧，咪有啲island 嘅啲框架咁嘅。OK。佢話全部人嘅手機就等曬嗰度。
1: 哦。
0: 插電。全部喺樓，佢哋住屋啦嚇，咁啊樓上就係瞓覺，全部人擺曬喺廚房嗰度咁樣插電，咁就唔准用手機做鬧鐘，有一個鬧鐘，第二朝起身先全部人落去咁樣。喂，我心諗半夜有啲咩人揾你，你要知噶嘛，係咪先？有時尤其是有老人家一齊喺附近啊住啊，或者喺同一個城市，有咩緊急要揾你，你唔知啊，半夜唔掂啊。咁所以佢後嚟係咪就嗱咁又係喎？咁於是佢兩夫婦嗰咧就更新啦。
1: 细
0: 佬哥哋就一定要摆喺厨房，
1: 咁
0: 样咯，啱我几好，
1: 咁都 OK 嘅，
0: 系咯。
1: 咁其实我谂最紧要就系可能自己要自律咯。自己去，平時我都是用個手機做鬧鐘的，咁我就係校咗鬧鐘就算數噶啦，我唔會話夜晚靜雞雞嘅，因為開埋飛行模式嘅，我會開埋。
0: 啊，真係
1: 啊，會開埋噶。
0: 哦，
1: 係啊，係啊。
0: 咁我哋咪揾唔到咯？有咩事？
1: 你揾唔到噶啦，我瞓緊覺，你揾唔到我噶啦。
0: 咁型啊，開埋飛行模式，
1: 係啊，開埋噶啦。
0: Oh, really？
1: 係啊。
0: 咁不過咧，我覺得好多朋友，如果你話可以令到家長唔使擔心你，完全係放心俾你去。揸住个手机好放心，唔使咁样管咧，真系万中无一。
1: 系
0: 你自己都忍唔住，有时半夜起身去洗手间都望一望，有冇人揾你？我会噶，
1: 哦系啊，
0: 我会噶，都会咯，
1: 系、okay, 我唔会噶，
0: 非常好，
1: 除非有事啦，真系，
0: 系啊，系啊。
2: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15，嗱，今日朝头早会有骤雨啦，晏昼会有阳光噶啦，咁最高气温系摄氏15度啦，日出嘅时间系7:31，落雨嘅机会系40%。
0: 今晚是天清，最低气温降至八度左右，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6:24。
1: 听日星期四了。

0: 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 星期五咧有阳光，但夜晚嘅降雨量咧就有5至10毫米啦。星期六早上可能会有雷雨，咁啊晏昼咧就会开始有阳光。去到星期日咧就间中会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由星期五嘅最高20度啊，落到去星期六咧就系得15度，再去到星期日咧就降到最高得13度，大家请留意一下。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 ，AM 131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2: 1320马路情报。
1: 6:16，冇咩事故啊！系琴晚咧就喺 Queensborough 桥有啲事故，但系全部都冇事啦，咁啊安全啦。咁大家留意你嘅车速同车距，时间仍然系6:16未日出，比较昏暗，小心驾驶。
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3: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5: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4: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5: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6: 肝脏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发病的症状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今年安康网上健康讲座邀请到多位的健康专家，设有即时普通话和英文的传译，带你深入了解不同肝病的类型、潜在风险、预防方法、饮食资讯和其他社区的资源等等。11月1日星期日下午2:00开始，现在就上 iconproject.org 免费登记啦。
7: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5: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6。
1: 6:19，Linda， 你中唔中意住酒店？
0: 其实都中意噶，
1: 系啊，
0: 有需要又要住啦，同埋有啲咧，如果即系服务好啊，环境又好啊，都几好噶啦，唔使自己执房咁样。
1: 所以咧，好多人就话而家兴就系 staycation 啊嘛，系咪？即系屋企喺度住酒店。其实基本上我好中意住酒店嘅，即系我会留意啲酒店，好有留意。咁而本地我亦都有几间酒店曾经系住过一晚嘅，去走去八下咁样嘅。咁就變咗，因為以前係好多人咧就覺得住酒店啊，去旅行先住啊嘛。但自從 staycation 之後咧，好多人就話：咦，不如咧留意一下，又或者有人嚟探你咧，你去嗰個酒店度見到，咦幾靚喎咁樣。基本上咧，我哋加拿大最佳酒店排行榜咧，原來 BC 省都有兩間咧係跻身十大嘅喎，好犀利喎。
0: 嗯，係啦，咁原來喺 Victoria 嚟㗎，原來有兩間嚇。咁原來咧就有一間叫做 Oak Bay Beach Hotel 啊，原來排全國嘅第3嚇。咁啊，呢个咧酒店咧，原来咧有一啲嘅传统啦，有啲魅力啦，又设计又几好嘅话，又有海景啦，又舒服啦，咁样同埋咧系有一啲嘅完善嘅休闲设施闻名嘅。咁啊，入边又有水疗服务啦，有海滨嘅景观啦，又有美食，仲有嗰啲床褥好软嘅。
1: 系啊，啲床褥好紧要噶。
0: 系啊，
1: 同埋咧啲酒店咧，你睇佢咧系 即係好唔好咧？就係嗰啲枕頭啊，
0: 係啊，
1: 有時你可以要求咧，我 要
0: 多個，
1: 係啊，我要嗰啲越硬啲頂住條頸嗰啲嘅，我要係羽絨毛嘅，又可以有個唔知乜嘅物嘅咁樣咯。你可以要求，如果係真係好啲啊，即係巴閉啲，
0: 係啊，嗰啲巴閉
1: 照顧到你嚇，照顧到你嘅需求，咁先至係酒店。如果你真係要入名咧，即係入你個排名咧，好緊要。但係咧，我哋 BC 省嘅酒店咧，喺加拿大西部最佳酒店，同樣都係佔好多主導地位嘅噃。排前十五名嘅酒店咧，你諗下，有13间就係 BC 省啦。
0: 哇，
1: 勁啊你，
0: 勁啊！
1: 嗱，我話俾大家聽，即係咧，我哋而家好快咁 up 下佢個名字，你唔知道就算啦。我唔係同佢賣廣告，俾你知道一下嚇。嗱，第一間咧就係 Rosewood Hotel Georgia 啦 ，downtown 嘅啦，好有間好出名嘅餐廳嚇。咁第二間咧就係 Magnolia 咧，係 Hotel and Spa。
0: 第三间咧就系 Fairmont Express 啦，
1: 唔系 Empress，Empress
0: 啊 Empress，sorry
1: 喺 Victoria 嘅，
0: 系哦 OK。第四间咧就系 Sutton Place Hotel Vancouver 啦，
1: Western Bay Shore 啦，系啦吓。头先你讲个 Oak Bay Beach 咧就好巴闭嗰个，
0: 系啦 Wedgwood Hotel and Spa 啦，系 Josie Hotel Autograph Collection。
1: 呢个唔识喎，系咪唔系 BC 噶？跟住呢个两个又系出名噶啦 ，Fairmont 集团嘅 Pacific Rim 同埋 Hotel Vancouver 啦 ，Opus 都有 Opus Vancouver。
0: 哦，呢个咧系嘅 Northern Hotel。仲有係Granville Island Hotel 都係嗰個，係
1: 喎 Granville Island。我都唔知佢有間 hotel， 你知唔知啊？
0: 唔知喎。
1: Granville Island 咧入邊咧，我有一次
0: 頭嚟㗎。
1: 好入下㗎！我唔知點樣兜入去，我見到咦點解有啲火喺度咧？個火爐咧，咁我咁靚嘅，望下咩嚟嘅？
0: 咦，有時有少少印象。
1: 係啊，你行
0: 你講火爐啊，
1: 係啦係啦，你見到個火爐咧，跟住我就入去食嘢。我就見到咦有間酒店嚟，誒走去八下咯，食少少嘢，因為趕住，因為咁啱喺 Granville Island 睇話劇啊，我記得嗰次。咁我全部嘢刪曬，冇得食。我仲諗住飲湯噶嘛，有啲酥皮湯噶嘛，咁food court， 點知冇嘢食啊！我算啦，去嗰間嘢度望下，啊幾靚喎，真係，即係好感覺係好靜，就好温哥華咁樣嘅，
0: 哇，幾好，唔錯，所以咪入咗咯，入咗名啦，係咪啊
1: ？B C 省好緊要，係啊，我哋15间有13间係我哋 B C 省，
0: 好叻啊！我哋，
1: 梗係啦，
8: 恩語同路人，今個星期四嘅嘉賓有曾慧妮。
9: 作为一个港女，我好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冇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
8: 星期五嘅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10: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佢问过我系咪爱佢，俾这些感心。
8: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点半，
11: 为你带嚟中国最新嘅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0: 时间嚟到早上的6点23分。嗱，如果好热嘅话咧，会唔会咧就系、是、着得少啲啦？系咪啊？当然可能太热啦吓。诶，点解有呢段嘅消息咧吓？原来深圳咧有个中学嘅先生女教师吓，咁啊上完堂噶咯，已经咁啊同啲学生咧影相啦，咁啊摆喺个朋友圈嗰度。原来佢嗰日咧就着咗咩咧？母袖嘅日系连身裙、哦。诶、欸，咁好多人咧有啲异议、哦。咁有啲网民就话啦：，哇，你为人师表，注意一下你个仪容啦，咁要有啲职业形象噶嘛。亦都唔可以着成咁随便噶，咁啊，咁另一边咧就话啦，冇袖衫唔代表唔得睇，咁啊，你哋唔应该咧，即系规管嗰个嘅教师着啲咩衫噶嘛？
1: 喂，但系真系 Miss 啊，真系好少着冇袖衫
0: 嘅
1: 喎，
0: 比较少啲嘅。
1: 呢度啲唔好计啦，系咪？呢度啲老师就真系照着嘅冇袖衫，热嘅时候咧照着嘅。
0: 系啊系啊。
1: 但系如果你话亚洲地区咧，我以前学校咧就系老师系有制服噶。
0: 哦，系啊，老师有制服。
1: 系啊，老师有制服噶。我以前喺澳门咧，个 Miss， 哎呀，几靓喎！你哋着即系有啲制服咧，几靓喎呢件衫啊！咁有啲 Miss 咧就将佢整到同一块布，但系就可以将佢有啲唔同嘅剪裁添嘅。
0: 咁得意，好似啲明星咁样咧，将件 T 恤剪短啊，又打个裂。
1: 即系呢两个 Miss 咧就系都系多块布嚟嘅，但就唔会冇袖嘅，都会系短袖。
0: 短袖
1: 系啦，我如果你咁讲，印象中系有短袖嘅，啲老师系好端庄嘅，系咪？即系。我比較傳統啲，我覺得為人師表咧係應該唔好咁即係打大赤喇咁樣，好似坦胸露臂咁，我覺得唔係咁好
0: 嘅。
1: 咁其實有好多時，我覺得呢啲咧就係話一啲睇下啲 Miss 咧就著成咁樣，唔係過分，佢唔係低胸噶嘛 ，Miss 係去到個條頸度噶嘛，嗰個領，所以我覺得 OK 咯。 又咁可能真係好熱呢，可能真係
0: 係啦。咁有啲呢就話哎會唔會呢老師呢著啲冇袖嘅裙呢會令到啲學生分心呢，會唔會成績下降呢，呢、這個會唔會呢，會唔會有呢個機會呢？
1: 嗱呢個 Miss 呢就身形比較圓潤啲嘅，就唔會係嗰啲唔係嗰啲 model 身形，所以唔會分心嘅，絕對唔會，
0: 未必會嘅係嘛？嚇咁佢話啊，其實咧有一啲嘅研究啊，有啲數據咧就話啦，你咧就一個實驗咧，你就話佢話有啲網民話，老師咧個心可能都好清楚嘅，即係學生咧其實咧要尊敬你噶嘛，係咪
1: 啊？
0: 單單咧佢話其講書講得唔好啊，如果佢哋人咧唔係好正直啊，或者啲衫啊長短啊，應該唔關事。有些人就這樣說
1: 的。東京方面有些教育機構就明確允許女教師是穿特定的裙裝的、哦、大家的思路很簡單，校方將底線就列明的，他說如果你在底線以內你完全是任你配搭的，咁就唔可以係過火啦，即
0: 係
1: 唔可以太過分啦，亦都係咪？咁曾經有教師因為著得唔係咁好咧，就俾人哋處罰，咁結果咧後嚟就話搞到校長同埋係唔係校長，即係家長同埋學校中間有啲對立點，又無謂啦 ，Miss 條裙 ，Miss 件衫啫，即係我覺得 Miss 自己都會好端莊咁翻工咯。
0: 嗯，係啦，係啦。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即系两睇啦，系咪啊？有啲人就会觉得，咁始终先生都系要有个谱喺度嘅，系咪？真系，
1: 系即系佢嗰件衫佢唔系吊带裙嚟噶，
0: 系啊系啊，
1: 佢系阔膊嘅，突出少少膊头噶咋，好 OK 噶，其实好 OK 嘅。不过咧，你始终喺亚洲地区啦，咁可能就比较严肃少少，样嘢都系
0: 保守啲啦。我哋
1: 你睇下呢度嗰啲细路哥翻学啊，
0: 已经系啦，
1: 我当佢沙滩嘅以为，
0: 系啊，着晒短裤啊咁样噶，
1: 即系正上边系嗰啲 tube top 嚟噶，有冇搞错啊？你咁样翻学噶，
0: 夸张其实。所以呢度咧就系冇校服着就唔系咁好啦，
1: 私校咪有咯，
0: 系啦，私校。
1: 所以嗰阵时咧。曾经啲细佬哥自己喺度讨论噶，好得意噶。细细个嘅时候咧就话啊，俾个题目你，应唔应该着校服啊？咁我仔就话唔应该。我点解啊？因为咧我 recess 咧，我要揾嗰个同学，我记住佢着咩衫，学翻学见到佢，我中间小息就揾翻佢着嗰件衫。咦，我系我冇谂过呢个 point 噶喎。
0: 系咩？唔系
1: 系咪啊？譬如我今日要 Linda 着红色嘅，咁我小息揾你玩嘅时候咧，就望住着红色衫嘅女仔咁样咯，佢咁样揾。咦，我又系，有啲方法噶你哋，
0: 系咪啊？唔系记住个样，记住只咩衫？
1: 远啊嘛，离远啊嘛，咁喺红色衫去揾佢咁
0: 得意嘅。
1: 我又冇谂过呢个 point 咯，咁样。咁但系校服嚟讲咧，喺中国其实我谂相信佢哋都好严格嘅，连老师嘅装束你都要咁样去研究得咁严格，我觉得其实都系好事嚟嘅。
0: 嗯，
1: 即系我觉得唔应该太过复杂，但系亦都唔可以太过暴露。咁但系讲到时尚咧，嗱呢一样嘢。好多啲景區咧，譬如話去親邊度都要去邊度打卡啦，要邊度啲人景觀啊之類咧。而家好多景觀都唔係天然噶啦，好多人造景觀啦。不過咧，佢話而家喺中國咧，啱嗰時咪有好長假期嘅，拉長咗大家咧去出遊嘅時間啦。咁亦都令到咧好多人話：喂，走馬看花嗰啲打卡點咧，而家係有新潮另外一個地方咁樣去咯。佢話。你喺呢啲咧，去嗰啲去嗰啲景區啊，嗰度啊。
0: 哦，系喎，
1: 系啊，嗰度系啊，因为咧，佢话十一长假期咧，好多啲村庄、村寨啊，而家就自然风光咧，反而系比较新颖啲啊，唔系净系去嗰啲景点啊咁咯。
0: 哦，系喎，系喎，吓咁咧就其实好多地方去睇嘅嗱，例如咧有一批咧话啊过日子咁，有冇得意啊？原生村落呢啲啦吓啊，咁系去睇下啦。咁其实好多地方嘅，譬如浙江又有啦，咁喺一个又有啲溪水边喺个村嗰度行过啦。咁呢啲都几得意，叫富春山居图啊，有名噶，有名
1: 嘅，
0: 系啊系啊。
1: 佢话要即系去翻啲原生啲嘅地方，原生风景，而唔系啲人整出嚟嗰啲假山假水。水啊，或者系嗰啲建筑物啊，咁样，咁我觉得中国大把呢啲风景
0: 系啊系啊，度度都系啊，好似。
12: 我撑你，
13: 我摆明撑你，
14: 我哋撑硬你噶。
15: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加美贸易战持续，两国之间的跨境旅游活动近月仍然回升。加拿大居民今年9月从美国返回加拿大的汽车及航班合共190万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6.8%， 是连续第六个月录得按年增长，8月份的按年升幅就有 8.8%。其中加拿大居民揸车从美国返回的次数9月较去年同期增加 5.6%。 不过如果同2024年9月相比，揸车返回的次数仍然低 31.1%。 今年9月加拿大居民由美国搭飞机返回的次数按年增加 11.6%， 但是仍然比2024年同期低 18.7%。美国居民前往加拿大的旅游数字亦都持续上升。统计局表示，今年9月美国居民搭车或者搭飞机到加拿大的旅程达180万次，按年增加 17.2%， 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录得按年增长。统计局表示，9月份升幅较大，部分原因与劳工日长周末的日期变动有关，今年劳工日较去年迟一个星期。苏里一间汽车旅馆大堂星期二凌晨遭到纵火。苏里警方表示，事发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的 Linda Vista Motel， 警方在星期二凌晨约4:45接报，前往现场处理火警。警方到场的时候，苏里消防人员已经在大堂扑救火势。初步调查显示，一名男子较早前进入汽车旅馆大堂，涉嫌威胁职员，其后在现场点火。男子在警员抵达前已经离开。警方现正呼吁公众协助确认疑犯身份。警方形容疑犯是一名20多岁男子，身高约6尺，体型健硕，事发时身穿深色衣物。警方表示，疑犯可能是白人、西班牙裔或者南亚裔，亦都可能乘坐一架车离开，但是目前没有提供涉事车辆的描述。警方表示，事件中暂时没有确认有人受伤，汽车旅馆住客亦都无需疏散或者另觅住宿。警方及消防部门目前正继续调查并收集证据，纵火动机仍未确定。任何目击事件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人，可以致电苏里警察非紧急热线604-599-050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来到早上的6:33，今日早上会有骤雨，下午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日出的时间是7:31，落雨的机会是 40%。
1: 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比较冻，是降到8度，落雨机会 10%， 日落时间6:24。
0: 明天星期四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的机会是 10%。
1: 星期五有阳光，但夜晚黑咧降雨量有5至10毫米。而星期六个朝头早咧有机会系有雷雨嘅部分地区吓，但晏昼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日咧就间中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星期五啊最高20度，星期六最高15度，星期日咧最高系13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12: 1320马路情报。
1: 6:34，冇咩消息报俾大家听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即系冇咩事故啦。咁但系最近亦都有好多地方我见到佢系整路咧，变咗单线行车，咁去到嗰度请大家留意啦，留意你嘅车速。你预先见到有啲牌咧，有时有啲斩斩下嘅箭嘴啊，或者之类啲牌咧，醒目啲就转定线先啦吓，小心驾驶。
12: 财经消息。
1: 6:35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88.34，报27,016.04。
0: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1.21，报51,691.31。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4.88，报7,770.5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165.68，报35,818.13。
1: 黄金下跌56.9，每盎司报美金4,104.79。
0: 白银系下跌2.43，一盎司报美金56.73。
1: 原油上升1.21，每桶报美金95.37。比特币下跌355.77，每比特币报美金82,798.16。
0: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1.05，报24,314.17。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3.64，报3,767.23。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34，报2,392.7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38，
0: 一加元对台币22.54，对港元5.5，对人民币4.6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科技日新月异，骗徒手法层出不穷，避免跌入骗徒陷阱，记得留意收听每日下午3:00播出的诈骗招妖镜。
18: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招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20: 我是 Andy Hobbs，
21: 何思安。
22: Andy Hobbs 关心列志文，因为他在列志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志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意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志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0: 请投我 Andy Hobbs，
21: 何思安。
20: Yup, you.
23: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4: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23: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5: 带俾你最新嘅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0: 时间嚟到早上嘅6:38。嗱，日前咧，开心速递啊，四子系边个咧？系金城安啦、周家乐啦、朱玲玲啦、
1: 朱玲玲
0: 啦、吴伟豪啦、封少即系陈俊廷啦，同埋艾顿壮啊，呢个叫招浩轩啊吓。咁就系突然间喺个社交平台嗰度咧，有个震撼弹，有预告就话开心速递有啲班底咧，踩入去三代同堂嘅剧组。哇！消息一出咧，引爆大家嘅热话啦，
1: 梗系啦！我哋上次咪讲嗬，呢、个旧班底就带住啲新班底先慢慢放手，唔可以一 cut 就 cut 嘅，
0: 全部都唔同晒啲人，
1: 系啊，真系未孭到飞嘅佢哋。嗱、今次咧开心速递嘅两位核心成员将会加入呢、三代同堂啦，系咪堂啊？系堂一粒堂嘅堂，咁啊仲公开咧两个人嘅神秘剪影嘅同埋终极 tips。男方咧就系大只仔，好打得嘅。女方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啲人就哇个个都柯南喺度查案啊，边个咧究竟？
0: 系啦，咁男星方面咧，金城安啊、周家乐啦，同埋宋水辉、许家杰啦，仲有 K C 啊、欧瑞伟啊，呼声最高。咁有网民咧就留言啦，哇，发挥无限嘅想象。讲到好打咁，一定系 K C 啦，咁即系欧瑞伟啦吓，识功夫噶嘛。
1: 系啊，
0: 宋水辉爆晒机啊，绝对符合呢个大只仔嘅条件啦。佢话呢个安仔咧就出名大只嘅都系。
1: 周家乐原来睇唔出噶，系咯，啲肌肉噶真系。
0: 系啊，
1: 女星方面咧。 喂，美貌与智慧并重，啲人就会谂只系港姐出身噶啦，系咪啊？嗱，大小姐啊，林淑敏啦，或者吕慧仪啊，洪若水啦，而阿 Bonnie 啊，林海欣都系三大热门，咁你讲晒啦，讲六个出嚟，
0: 冇错，系咯。咁当中咧，真系唔少网民咧，希望呢个开心速递一个经典嘅 CP 啊组合啊，能够喺三代同堂嗰度咧系再续前缘。诶 ，Casey 同埋 Terry 系神组合嚟噶，咁样，我好想再睇大小姐啊，咁啊，佢话咁啊，当然要有埋送水费先得啦，
1: 有大小姐要有送水费噶咯，
0: 冇错。
1: 但系我以前觉得大小姐咧又唔系真系咁靓
0: 嘅，系其实系嘅。
1: 有啲人讲得大小姐个下爬咧好似下兜兜地咁样咧，啲人讲讲嘢唔知点咁。啲人话大小姐有咩咁靓啫？咁我话咁又唔好咁讲人。
0: 佢应该系参选，佢应该冇得奖，
1: 一定唔得啦。佢有比较尖少少，嗬，佢系比较尖少少。咁但系就好多人就话睇佢嘅演技咯，系咪啊？即系其实有时你唔使睇，一定系靓嘅。有啲最受欢迎的明星都不是很漂亮的，
0: 所以有些说一些绿叶都很重要的嘛，
1: 是啊是啊是啊，
0: 所以一定是啦，没错没错，
1: 是啊。另外啦，讲一下哇，新加坡这位天王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他，就是 JJ 呢，林俊杰。那时候我为什么叫俊杰，俊杰 JJ 呢，连俊杰就是 JJ 啦，
0: 是。
1: 那他跟年纪相差21岁的网红女友七七呢，就说越爱越高调了，咁咧就擔任新加坡咧，哇 ！Formula One 大賽啊，賽車啊，就嘉賓嘅 JJ 咧，咁喺台上獻唱嘅時候咧，個女朋友咧就同埋台下媽媽咧都喺度支持啊，兩個，
0: 哦、
1: 喂，
0: 啊、
1: 咦啊，行埋未來奶奶度，
0: 真係識做啊嚇！咁咧跟住咧就係阿 JJ 咧，即係林俊傑啦，同埋女朋友十指緊扣啊嚇！咁啊喺個人嗰行啦，高調曬愛啦，咁啊沿途咧就吸引好多傳媒啊同埋觀眾影相啦，當然嚇。咁啊，知道个女朋友咧唔系好习惯咁近距离追访啊，哇！一度攞个手遮住块面咯。
1: 喂，你网红嚟噶喎，曝光率多啲唔好。
0: 佢都系噶，
1: 系咪先？你咁样，咁佢立即咧回头咧安抚女友咧，唔使咁紧张，唔使怕丑啊，咁样。即系廿四孝男友表现啦，啲人哇，简直咧做天王嫂咧指日可待咯。
0: 哇！相差21岁，好犀利啊，都
1: 争21岁，
0: 都几紧要嘅21岁。
1: 嗱，当你系好后生嘅时候，争21岁
0: 都仍然 OK。系啊，
1: 再你再大少少21岁就好似，如果林俊杰真系保养得好都话啫，
0: 系
1: 系咪？如果女仔系不过好难讲，有时男仔保养得容易过女仔，男仔襟老好多噶，
0: 系
1: 系咪啊？你试下嗱，一个大佢20岁嘅女仔拖住个小鲜肉，又俾人话你妈咪啊，咁你家姐啊，咁样，但
0: 系
1: 男人又唔觉噶喎，
0: 系啊系啊，襟
1: 老啲嘅系。
0: 好啦，咁啊讲下呢个啦，即系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嘅，就系已故天后梅艳芳阿妹咧，佢日前就63岁嘅冥寿啦，咁啊爆出咧，佢摆喺大屿山嘅宝莲禅寺嗰度咧，有个嘅海会塔个灵塔嗰个骨灰啊，唔见咗，咁啊引起呢全城震怒啦吓，咁啊琴日咧佢啲家人咧。以呢个梅家子侄们一个名义咧，就同阿梅艳芳嘅国际歌迷会咧，就有一个联合声明。
1: 系啊，咁啊，家属表示咧，鉴于目前咧系出现大量嘅误导性同埋不实报道咧，又或者严重系影响收集有用嘅线索，咁就表示咧喺10月12号咧已经正式交俾执法人员调查啦。咁就外界就唔好再做无谓嘅揣测啦，唔该咁咯。
0: 系咯，佢有关方面咧就冇将任何人列为今呢单案嘅嫌疑人。
1: 系，
0: 咁啊叫下啲网民啊、公众啊，保护自理性吓，唔好咧再有啲咩抨击啊或者恶意嘅揣测啦，咁话喎，系咯，佢话而家咧个唯一嘅目标就系点咧，集中晒啲力量，揾下一啲有用资料啦，希望早日咧揾翻阿梅艳芳嗰啲骨灰翻嚟啦，咁啊等先人都可以有啲安宁啊嘛。
1: 唉，其实啲人真系好偷唔偷他人骨，
0: 系咯，咁奇怪嘅真系，
1: 唔系咁好，真系唔系咁好，
0: 系啊系啊。
1: 好啦，咁讲下梅艳芳个徒弟啦，许志安系咪？苏永康啊撑佢吓。咁啊，許志安啦，同埋將會咧係舉行第一個嘅爵士音樂會，仲 jazz 喎。
0: 係啊，
1: 啲人話：喂，唔係喎 ，jazz 之神咧，爵士之神應該係許蘇永康喎，蘇永康唱 jazz 噶嘛，好出名。咁啊敲碗咯，啲人咪叫開 show 啊，唔該，或者二人合體都好啊。咁對於大鑊網友支持咧，蘇永康就回覆：喂，我好有興趣聽下安仔唱 jazz 喎，我喺度挑機咁樣好似
0: 嚇。係啊，咁佢又幫手介紹啦，佢話：哎，其實許志安有兩首咧同 jazz 大師合作嘅歌曲㗎。譬如爱在一程车的时间，同埋呢只叫别说归家。咁佢话其实安仔唱 jazz 嘅音乐咧，比佢早啲噶。咁网民话佢：哇，你真系识英雄重英雄喎！
1: 帮佢宣传
0: 啊，系啊，
1: 啊几好啊！即系不过而家系赞紧你，你梗系帮佢讲嘢啦，系咪咁讲？ 咁啊，苏永康就接受网上节目访问咧，就话：哎呀，初初咧，啱啱离婚嘅时候咧，梅艳芳怕佢孤独，又请佢食饭啦。佢话真系好有情有义咯，话梅艳芳咁样，佢令佢不生难忘。可能又听到梅艳芳骨灰呢件事啦，
0: 都
1: 会好唔开心，
0: 谂翻起嘅。好，咁啊，讲下呢个无线剧集就系死有对证啦吓，跟住咧就已经播完噶
1: 咯
0: 吓，
1: 睇晒啦，
0: 睇啦，睇晒啦。
1: 再我听啊，我一路做嘢一路开住个机听。
0: 系啊系啊系，听都 OK 噶吓，其实佢话凭住呢个好紧凑嘅剧情啦，同埋演员咧好精彩嘅演出啦，哇！呢部剧咧开播以嚟咧收视系持续高企，咁啊更加喺咧好多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好多人讨论啦，口碑同收视都赢晒噃。
1: 唔错，我好欣赏阿韦家雄，即系做阿陈晓华个上司咧。
0: 哦，
1: 嗰、那个林医生咧，我觉得佢做得好好，即系衰衰地咁样咧，但系其实系好好睇重佢嘅资，即系叫咩？佢好睇重個徒弟嘅，咁啊教佢好多嘢，咁但又係要串串地咁樣講你幾句啊，
0: 咁先吸引到我哋睇啊嘛。
1: 係啦係啦，即係做得好好，
0: 係啊，
1: 做得好好。咁所以佢就演員方面頭先提到有韋家雄啦，有陳曉華啦、吳若希啦、阮浩中啦，同埋係王菲，
0: 係係
1: 個
0: 港姐，
1: 港
0: 姐個
1: 港姐王菲咧、就相聚一堂咧，係享用美酒佳肴。又不忘咧，系影相留念、哦。
0: 系啊，咁啊，剧中咧好多位嘅演员啦、啊、最惊喜咧，原来咧已经系退咗休啊，一个叫前无线嘅监制叫黄伟星，咁啊，亦都咧出席吓、啊，咁、
1: 哦、
0: 啊，哇，剧组好有心思啊，送咗佢嗰个肖像嘅纪念画作、啊，哇，场面咧又温馨又感动啦、啊，咁啊，大家咧可以齐齐高举《死有对证》大结局嘅庆功宴嘅横额影相，画上呢个完美嘅句号。
1: 啊，唔知会唔会拍第二集咧？咁受欢迎嗬？
0: 系咯、啊，好多都会噶，一受欢迎就画上。再嚟
1: 嘅
0: 添食啊！
1: 好啦，咁啊，讲到四年前，因为咁啊，四年噶
0: 啦，系啊，四年啦。
1: 男团 Mirror 红馆意外受伤，阿毛咧吓李启贤啦，咁爸爸就走埋啦吓，即系唉，好 upsetting 啊，真系好惨。佢话就过第一个生日喺加拿大咧，就同妈咪嘅合照咧就 show 出嚟。精神唔錯喎，你諗下嗰時佢連喐都唔喐得，
0: 而家、
1: 真係好，哎呀個心裏邊都
0: 好
1: 安慰
0: 嘅，真係。咁另外咧係 Anson Low 啦，亦都係出席呢個活動嘅時候咧就話：，我唔知道阿毛咧已經翻咗去加拿大，咁啊祝佢咧樣樣都好啦。咁啊肥仔啊 AK 呢啲啊隔空送上一個生日嘅祝福咯。
1: 咁而佢咧喺2022年咧，因為演唱會伴舞嘅時候咧，被舞台上面嗰個巨型大家知道啦，
0: 跌咗落嚟啊 ，LD
1: 即係好犀利啦嘛，佢係。颈椎骨折系咪啊？搞到就颈部以下嘅瘫痪，咁而家好努力咁样系复健啦，就可以操控电动轮椅啦、
0: 哦，
1: 左手同右臂嘅进阶训练咧亦都进行中。咁就前日系佢32岁生日，咁爸爸李牧师走咗之后咧，第一次过生日咯。
0: 哦，系啦系啦，咁佢社交平台嗰度咧就上载同妈咪嘅合照啦，咁、就透露而家喺加拿大。佢话今年嘅生日咧冇打算特别嘅庆祝，但系原来咧今年嘅生日咧撞正就加拿大嘅感恩节啦、
1: 啊，
0: 原来。
1: 冇错。
0: 所以咧朝头早起身咧就想俾个任务俾自己，就系、希望咧喺每一日嘅每一刻咧都感恩喺度发生紧嘅事啦。咁、虽然咧冇100% 做到啊。咁但系最后咧，令到我同埋今日嘅成为咧系比较舒适嘅一日，都几好噶噃。
1: 系啊，咁佢就精神唔错啦。咁、身边嘅妈咪捧住蛋糕，咁啊见到佢咧嘅复健嘅进度都唔错。咁啊可能做下 physio 啊，又要好多物理治疗啊。网民都话放下心头大石，你起码讲到嘢啊，喐到啊，系咪啊？
0: 即系几阴功啊，其实
1: 真
0: 跳跳下舞，突然间即系睇翻嗰啲视频
1: 咧，好恐怖啊！嗰、
0: 好惊啊！即
1: 系
0: 成个咁砸落嚟，即系吓到。
1: 你谂下，即系颈都断啦，咁样搞法咁鬼大嚿。
0: 我谂即系第一次，系咪咧？
1: 我谂系未见过咁多年嚟有啲咁嘅事。
0: 呢个真
1: 系
0: 好夸张。
1: 所以变咗就，女朋友有一路之前就对佢系无微不至，但系后屘可能都系压力都系分手啊，咁变咗。其实都有送上祝福嘅，同埋睇过话前女友苏青都有送上祝福咁样。咁再见亦是朋友啦，系嘛？咁其他人有张继聪啊、黄君卿啊、吴雨霏啊，都留言祝贺咯。
0: 系生日快乐啦！
1: 系
0: 好咁啊，讲下而家45岁嘅李思华啦吓。近年嚟咧，经历咗8年嘅情段啦，同埋复合啊，啲感情嘅拉扯啦。咁啊，同呢个星级嘅教练嘅前未婚夫咧车崇健咧，就参加咗内地嗰个综艺叫《再见爱人五》啊。
1: 系啊系啊系啊！
0: 节目入边咧，佢咧哇都喺度数下前度有啲唔好啊咁。咁本来大结局咧想俾啲机会俾佢嘅，咁但系咧个番外篇咧就。 坦诚啦，最终都决定分开。咁回复单身嘅佢咧，好豁达啦，佢话感情啲嘢随缘啦，咁样佢话将啲重心放翻喺自己嘅个人生活上边啦。咁
1: 佢又唔想靠你，佢自己身家丰厚，系咪？佢有投资，又涉及美容啊、食饮食啊、物业投资，完全都唔会靠你。咁做咩要睇你面色啫？系咪？对佢好就话啫。咁近日曝光咗千尺全海景星级豪宅，佢都唔使烦，佢仲要大晒精湛骑术，哇！喺度大草原度飞驰。哇，英姿飒飒喎，幾勁啊！
0: 係咯，咁李思華咧又係感性咁樣透露下心聲喎。佢細個嘅時候咧，成日都諗啊，會唔會遇到一個即係好錫自己嘅白馬王子咧？咁佢而家佢明啦，佢話我咪就係我自己嘅白馬王子咯，咁樣咁啊，鼓勵大家要好好咁樣錫自己啦，享受當下啦。咁同埋咧就話有一個標明咧就話啦，願我哋能夠做自己嘅王啊！獨立自主咁就几好喎、啊、呢、這个，
1: 为自己而活咯，
0: 系啊，
1: 同埋呢个好紧要，为自己而活，
0: 冇错。
1: 另外咧，就近日忙于开 show 嘅张继聪咧，就亦趁空档咧，就为快餐店咧就拍广告， 有机会同佢最爱嘅电单车同场啦，
0: 系
1: 向来都贪靓噶啦佢，咁啊话咧，话呢个有甜蜜负担啊，佢话
0: 系啦，佢揸电单车嘅时候梗系开心啦，寓工作于娱乐啊嘛，不过但系拍广告又有啲烦啦，因为戴完个头盔之后个发型乱晒大龙啦，要重新 set 个头，咁就。嘥时间啲咯，
1: 咁佢好识食嘢嘅啊！佢话其实我咧就觉得，煮面衣肚啊，净系识，但系太太咧厨艺非凡啊，佢好彩，佢唔净系识煮啊，佢仲要摆埋盘啊，
0: 靓靓咁啊，
1: 衬埋餐具啊，咁样，咪咁你咪好彩咯吓，咁佢煮俾你食咯，佢话好劲噶，有次咧我会有时就会带佢出去食饭咧，都系想俾佢偷下师啊，煮俾自己食啊，翻屋企咁
0: 样。系啦，咁佢话咧，今次拍广告咧，亦都勾起翻一啲嘅童年回忆。佢以前咧读中学嘅时候，每次放午饭去食饭嘅时候咧，夹住去霸位啦，佢最中意食咩？杂扒餐同埋焗饭，因为又快又好味。
1: 男仔食多啲嘢啊嘛，
0: 系啊，所以全部都系扒。
1: 系啊，但系旧啊，真系点食啊，真系。
0: 系啊，
1: 胡杏儿同老公咧就结咗婚之后有三个仔仔啦，一家五口。咁日前咧唔觉咧，大姐 Brandon 咧九岁咯。
0: 哦，系啦，咁啊，跟住咧即系李承德咧爹哋啦吓，咁咧就有啲相攞出嚟啦，咁就为仔仔送上一啲祝福啦，咁样。咁佢话咧，我咧要成日咧都洗下佢脑嘅。咁佢话个仔咧已经加入咗咧阿仙奴嘅球队行列噶啦。哇，两父子点啊，拍住嚟睇波。佢话更加开心噶。
1: 阿仔，你知唔知咩叫越位啊？仔
0: 系啊，乘机介绍俾阿仔啊。系啦，
1: 难怪合照里边咧全家统一着波衫。就连生日蛋糕都有阿仙奴嘅女徽，使乜咁劲嘅喂？
0: 系啦，咁跟住咧，仲有啲足球啊奖杯做装饰添，咁啊，即系将呢个球迷嘅本质啊本色咧展露无遗啦。
1: 好似我啊，我中意睇足球噶嘛，咁我世界杯咧咪。带小朋友大睇咧，就教佢啦。嗱，咩叫角球？咩叫越位？咩嘅好笑？咁啊，一齐睇。咁跟住其实我都系开心嘅。咁啊，同佢一齐睇啦。咁好啦，讲乐坛天后林忆莲咧，咁就系今个月嘅10号开始咧，就喺上海举行4场回响终章巡回演唱会啦。咁啊，开 show 嘅时候咧，就喺社交网度上载一啲嘅彩排相啦，见到好认真啊，投入跳唱，全程一丝不苟噶。
0: 系啊，咁演唱会咧就开锣啦。咁林忆莲咧分享佢登台嘅时候嘅精彩嗰啲嘅时刻啦，哇，状态大勇啊，好多唔同嘅造型上阵，咁啊，哇，吸引好多嘅 fans 朝圣啦，系咪？大家咧又举起一啲灯海，好有气氛啊！
1: 佢就分享开 show 感受，上海第一晚好久不见，佢自己讲上海，佢先系上海人嚟噶嘛，皮肤咁白雪雪，咁啊又好高兴咧，又能够喺现场同大家见面啦。多谢你将琴晚咧系留俾我，亦都将你哋嘅故事带入去歌里边。接落嚟嘅几晚，我哋会继续。啲歌迷话我宝刀未老，
0: 劲啊劲啊，佢唱得好听啊！
2: 最逼嘅风头又系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0: 一号黄传奇，
22: 二号张宇轩，
0: 三号向嘉熙，
22: 四号何浩，
0: 五号杨佳颖，
22: 六号陈瑞希，
0: 七号司徒永琪，
22: 八号潘德章，
0: 九号范格，
22: 十号黄伟忠。
0: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22: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7: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3: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7: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7: CBA 永安防盗，
3: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3: 广东烧腊菜馆，
17: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3: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7: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3: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7: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4: 为你搜罗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5: 6:56，加拿大首次置业的买屋朋友最高可以拿到50,000的联邦销售税的退税，大家有听过这个叫做 First Time Home Buyer 的 Rebate 啦，咁就係GST 啊，或者佢哋嘅 HST 咧，比如 rebate 啦。咁而加拿大嘅税局咧就最新一个指引，佢就算父母已经有物业，如果为咗协助仔女攞到按揭，而同啲仔女联名买屋咧，仍然可以符合资格，系有呢个退税嘅。
0: 哦 ，OK， 几好啊呢、這个吓。咁举个例嚟讲啦，如果咧有一个咧首次置业嘅人士向一个发展商咧系买一手嘅新屋啊，记住一手嘅。咁佢个父母咧就可以帮佢咧攞到个按揭啦。咁亦都可以同仔女联名买屋嘅。咁即使个父母咧自己有物业啦，咁就其实呢个咧就系、是。叫做是不符合资格，因为这个不是首次的置业嘛，但是你的仔女是的话，那这个的交易呢都可以，那个仔女可以申请退税了。
5: 挺好啊，因为他爹地妈咪帮
0: 忙。没错，帮手。
5: 很多人联名买屋呢，只需要其中一名的买家符合资格就可以了，那亦都可以申请退税。但是每宗交易只能够是由一名的合资格买家申请。上述的案例呢，父母是不能够自己申请的。即是要 first time buyer， 譬如仔女申请就得，爹哋妈咪就唔得啦，咁样咯。
0: 嗯，系啦，系啦。咁啊，联邦一个叫首次呢个 GST 同埋 PST 退税呢个计划咧，适用喺呢个合资格嘅新起啦，或者有重大翻新嘅住宅。
5: 嗯，
0: 仲有话你个楼价唔可以超过100万嘅，
5: 哦，
0: 咁就可以退还全部嘅 GST 同埋 HST 入边嘅联邦税啦，最高可以攞到50,000啦。但如果你个楼价咧去到100万至到150万嘅话咧，咁个退税就会减少啦。但如果你间屋系超过150,000以上咧，就冇资格攞噶。
5: 大把钱啦，如果系咁样，
0: 系
5: 一几百万、几千万嗰啲豪宅，你真系唔使谂啦。佢先唔扣你嗰50,000啊，系咪先？咁而申请人一定要年满18岁啦，为加拿大公民同埋永久居民，要攞到新屋嘅业权当年咧，又或者系之前嘅四个calendar year 啦，我哋叫做历年咧，即系年历个历啊。咁咧就唔能夠咧曾經以自己或者配偶或者同居伴侶擁有嘅住宅作為主要居所嘅，嗱包括係加拿大嘅境外物業都唔得啦。咁啊，申請人咧亦都要咧係以新屋作為主要嘅住所嘅，咁就住喺新屋建成或者係完成重新翻新之後再入住都得。
0: 系啦，咁另外啦，有啲发展商如果去向呢个发展商个买屋嘅话咧，原来嗰个买卖个合约咧，一般咧一定要喺2025年嘅3月20日至到2030年年底咧就签好噶咯。
5: 系
0: 嗱，个工程咧一定要喺2031年之前展开，要喺2036年之前咧有基本系完晒工噶啦，同埋转移晒嗰个业权噶。嗱，一般二手楼咧就唔适用噶，呢个就唔可以攞翻呢个退税噶啦。
5: 系一手咯，
0: 系啦，
5: 一
0: 定要一手。
5: 咁申请者要留意啦，呢项退税咧未必能够即时系作为 成交的资金、哦、部分发展商就会在成交时候直接扣除这个退税额，就其实、其他的买家都可能要自己向税局申请的、
0: 哦、okay, okay?
5: 而买屋者就要事先就要查清楚这个是相关安排啦。咁记住咯，在我哋 BC 省你要问清楚，因为安省就唔同嘅，安省佢有80,000噶、
0: 哦，多啲
5: 噶，我哋就50,000嘅啫。咁所以就联邦税加埋，哇，安省可以有130,000噶，不过就唔系我哋咯。你冇听人讲话130,000，点解唔系嘅？因为我哋系 BC 省，最高系得50,000咯。
0: 冇错，详情可以去 CRA 啦、嗯，或者安省嘅政府官网嗰度睇清楚先啦。
5: 嗯、我哋睇 BC 省好啲，
0: 系啦，冇错啦。
6: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7: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6: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6: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7: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三大政党的党领将会在今晚进行本省唯一一场电视直播辩论。张逸伦报道，
11: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同埋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One BC 党的 Dallas Brody 同埋 Center BC 党的 Eleanor Struckle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晚上8:00举行。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0: 一名基隆兰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同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少年死亡。张逸良报道。
11: 一名基隆兰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及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少年死亡。星期二被告 Brandon Kasichoff 的聆讯正式开始，这个是被告与15岁死者 Tristan Seager 的家人首次见面，距离他被一部汽车撞死经已近3年。被告在庭上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及另一项袭击罪，在庭上公布一份控辩双方都认可的证供中，指死者同朋友约定在2023年10月21号计划用防洪喷雾袭击他人，之后被告得知自己的父亲在一宗冲突里面被死者以防洪喷雾袭击，事态迅速升级和恶化，并驾车回去寻回肇事者，并找到引发事件的死者及一群青少年，并且殴打其中一名青少年，然后返回自己车上。几分钟后，在案发现场的十字路口，他遇到死者，对方向被告车辆副驾驶左一侧喷防洪喷雾，被告驾车开180度掉头，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死者，之后开车逃走。死者第二日依医院去世，年仅15岁。法庭获悉被告随后更换了车牌，并在一条乡村道路上纵火焚烧自己涉事的汽车。他之后被皇家骑警逮捕，在狱中他向一名便衣警员坦白供认罪行，并表示庆幸自己并没有因事件面临谋杀或误杀指控。在法院上，被告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只是需要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及袭击罪。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多伦多警方星期三将会就一宗涉及两名加拿大军人的刑事案件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调查进展。两名被告的加拿大军人分别是22岁的 Satrina Fernando 以及29岁的 James Murrow， 两人都是加拿大陆军第7多伦多军团成员。两人在8月11日被捕，合共面对49项控罪，包括勒索赎金、绑架、非法禁锢以及在干犯可公诉罪行期间使用枪械。警方早前表示， Fernando 另外面对多项与枪械有关的控罪，包括未经授权管有违禁装置、管有犯罪所得财物以及不小心存放弹药。 国防部表示，两人在被捕后已经被停止所有军事职务，亦都被限制使用军方装备以及进入军事设施和基地。不过两人目前仍然保留军人身份，等待行政复核结果。行政复核是加拿大军方用来评估一名军人是否适合继续服役的正式程序。随着无人机在俄乌战争中广泛使用，加拿大陆军亦都正加快引入基本军用无人机，并希望同时辅助本国无人机产业。负责协调 Minerva 无人机计划的陆军中将 Jonathan Penny 表示，军方确实面对加快部署无人机的压力，但是重点不只是大量采购，而是找出最适合现时作战需要又能够融入现有军事系统的设备。 Minerva 计划近月已经推出多项招标，包括供加拿大游骑兵使用的低成本北极监察无人机，以及可以运送物资的地面和空中无人系统。Minerva 采用的不是传统军事采购模式，而是一个名为产业挑战的模式，即是由企业按照指定用途设计原型，而军方人员会一直测试原型，直至明年夏季或秋季左右。陆军目前亦都正在寻找低成本目标定位无人机，利用空中视野协助炮兵攻击肉眼看不到的目标。Penny 表示，与其派士兵到前线使用望远镜和雷射测距仪，使用无人机的风险较低，即使被击落亦都可以再派另一部。军方同时要求相关技术最好能够在加拿大生产，并可以直接与现有系统整合。陆军预计未来三至四个月会完成新一批无人机需求清单，包括用来处理地雷等地面障碍的突破型无人机。国际消息方面，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日本记者，日方提出交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0: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3: 温哥华早晨，
5: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4日，农历丙午晚年的9月初五的，大家早上。
0: 大家早上，时间来到早上的7:08的啦。
5: 是啊，那么天气方面呢，今早上就有少少的微微雨，我回来的时候，但就不知道大家现在出门口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望出去呢，所以不知道现在的天气是怎样。不过呢，今早上呢，我又不觉得真的很冷，是不是？经历了前几天那个早上4度，哇，11度得。我哋，咁而家睇下先 ，update 一下佢而家。基本上我哋而家喺温哥华嚟讲咧，我琴日同今日嗱感恩节唔计啦，琴日同埋今朝，我发现咗一个现象，就系嗰啲交通情况 比較托賴少少，即係唔係話太多嘅事故。咁其實好多時大家就係跟車太貼啊，嚇你啊衝紅燈衝黃燈咧，佢又衝你又衝兩個又撞。其實我見到好多咧喺路面上邊咧，有一架車撞埋個燈柱，有一架車係撞樹，跟住有其實都幾心寒嘅，見到係咪啊？咁就其實都好㗎，俾細佬哥望到嗱，你睇下嗱，但係大個揸車咧就唔好咁小心啦，唔好急。總之你係時間可以早少少出門口咧，盡量早啲。我永遠都是早到那些目的地的，穩陣啲，係咪先？
0: 冇錯，
5: 係啊。好啦，今日講下咧，我哋如果大家諗住Spring Break 啊、暑假啊、聖誕啊，有好多嘅機票咧就要訂咧。你留意一樣嘢，如果你搭我哋嘅加拿大航空公司咧，就係、是、有一個基本票價以外有一個收費咧，聽日星期四就會增加$30，係咩情況之下呢？他就宣布了就是说今个礼拜四即是听日15号，如果乘客是透过电话向客户服务人员是订机票呢，就需要额外支付$30的订票费，另外呢就适用的税项呢就不设退款的了。
0: 嗯，是的。那这个新的收费呢原来适用在哪里呢？是透过这个是加拿大航空的联络中心 Contact Center 那个电话的客服人员呢要帮你呢完成你的订位，那就按那个机位来计的。
5: 是
0: 的。例如你一家四口去的话，就四张了，是不是？那就要给$120这个的费用的了。
5: 哦 okay、
0: 那如果你透过一些是他的官网、啊、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去订票的话呢，那就不需要给你$30了，
5: 即是他当是旅行社的职员跟你去服务。是
0: 是
5: 是，那现在我就说新的收费旨在是鼓励那些乘客使用数码服务处理日常订票、
0: 嗯、
5: 即是他不是想收你钱的，只不过我摆在等你不要打那么多电话来订，我可以帮其他人去做其他的事。咁縮短電話等候時間，你
0: 等好耐㗎，嚇死你！真係等到，
5: 即係煩到你。係
0: 啊，真係㗎，自己做到都想做嘅其實。
5: 嗱，其實自己做到咧，基本上你如果係識電腦

0: 如果你航班的延误啦、取消了或者其他服务中断的影响的话呢，你如果你打去这个的找帮助、找协助的话呢，他都不会是收这个费用的。
1: OK， 那至于已经完成订位，乘客仍然可以致电咧，系查询或者系帮手嘅，叫佢。咁佢强调咧，呢个$30咧，只系适用于透过电话完成新嘅订位。OK， 你本身有个订位嗰个 reservation number 咧，你就唔使嘅吓。譬如有时咧，我会打俾佢咧，叫佢帮我印个行程表出嚟嘅，因为佢好多 send 嚟 email 咧，鬼死唔细粒噶，系佢 send 俾你嗰个咧就会清楚啲嘅咁样。咁、
0: okay.
1: 所以变咗咧就如果要办理或者系更改取消机票咧。現行收費會繼續適用的、okay? 因為有時你要打去呢、叫他、改機票或者怎樣、
0: 啊、
1: 你自己可能做不到的話、
0: 啊
1: 是
0: 是啊、
1: 那就要收錢咯、
0: 啊、他說呢你用一些網絡或者手機應用程式的，如果出了問題的話沒辦法完成你的訂票的話，可能要被迫要打去的，是不是做不到嘛、嗯、那嘉航就說、哎、這個要視乎你的情況，看看收不收錢這樣
1: 咯、okay,
0: 啊、
1: 那就算乘客呢在訂了飛之後取消預訂，已經俾咗錢嘅電話訂票費，亦都唔會退翻你嘅喎、
0: 哦。哦，
1: 就算你打嚟俾我，啊，我聽日要出發，咁你幫我訂飛啦。
0: 係，
1: 聽日我都係唔出發啦，今日打俾你 ，sorry， 你$30就凍過水噶啦。
0: 冇錯，唔會俾翻你加。係
1: 啦，
0: 係
1: 啦。
0: 嗱，咁佢話雖然咧新嘅收費咧仲未生效，不過就係聽日係噶啦，係嘛？咁啊，但係已經好多嘅乘客已經唔係幾滿意啦。咁佢話：，有啲人話，我都曾經去過呢個官網嗰度，手機成日有故障嘅、哦，上唔到、哦。
1: 咁你電咁話曬你係。电话、电脑实有故障的机会啦，系咪？
0: 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第二间航空公司，咁咪就系自己上网诶搵啦吓，咁啊搵下，到最后咧俾钱嗰度咧俾唔到，
1: 哦系啊，
0: 系啊，去到嗰步唔知点解棘住咗。咁跟住我真係要打去，我話我俾唔到錢，跟住都搞咗一陣間，一落一段時間，佢先幫我可以撈翻嗰段嘢。佢話我睇唔到啊，暫時睇唔到啊，咁樣咯，跟住一過咗陣間，佢話我又 send 翻第二個即係收錢嗰個 link 俾你，你又要 click 翻入個 link 度，跟住再用翻信用卡俾翻錢。
1: 哦，
0: 我試過一次係咁。
1: 咁、okay, 如果係咁嘅情況，佢哋自己出問題，
0: 咁
1: 梗
0: 係
1: 唔關我事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咧最弊就係你如果打俾佢，好啦，我俾$30你咧，你幫我，但你記住，如果你改行程呢，你除了给这$30之外呢，如果你是改你不是取消，是取消是没得退的、
0: 啊、
1: 如果你改呢，你还要除非你是24小时之内，他就譬如我自己上网订的、
0: 嗯、
1: 那我就哎呀都是不去了，那我自己上网取消呢，24小时之内呢你就可以想的，
0: 是
1: 那如果过了24小时呢，你就可能、有一个 cancellation fee 要给啦，如果你要改机票呢有个 change fee 啦，还要你不好彩的话呢，昨日和上個禮拜可能有一個叫 fair difference
0: 啊，是啊，
1: 是不是
0: 海鮮價嚟㗎嘛，
1: 是啦、啊、是啦、
0: 啊、是啦、
1: 啊、平咗益你喎，
0: 是啊，貴咗你要俾返佢，
1: 是啦、啊、所以大家訂機票嘅時候醒目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5，嗱，今日咧朝头早会有骤雨啦，下昼咧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5度啦，日出时间系7:31，落雨嘅机会系40%。
2: 今晚咧系天清嘅，最低气温降到只有8度啊，今晚比较冻下，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6:24。
1: 听日星期四啦，会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7度啦，落雨机会系10%。
2: 预测嚟紧星期五咧系有阳光，但系晚上嘅降雨量咧有5至10毫米嘅。而星期六咧朝头早可能会有雷雨，晏昼就见到阳光。但星期日咧多云间中见到阳光啦。气温方面咧，星期五最高20度，星期六就降到最高得15度，星期日就降到最高系1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8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北风，风力时速系15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11度，相对嘅湿度系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7:16嘅早上咧，喺99号公路咧，大家就系 C to Sky Highway 嘅北行咧，就夹住呢个 Depot Road 以北咧1 km 咧，系有右线封咗嘅，咁啊可能系去到 Squamish、Whistler 嘅朋友，请你留意啦。除此之外咧，基本上就系冇咩特别事故，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2: 7:1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6.83，报26,900。

0: 87.8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4.01，报51,724.12。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下跌46.17，报7,759.28。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277.03，报35,706.12。
0: 黄金下跌66.51，每安士报美金4,092.08。
1: 白银系下跌2.82，一安士报美金56.37。
0: 原油下跌1.17，每桶报美金95.32。比特币下跌1,116.08。每比特币报美金82,306.97。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05，报24,314.1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3.64，报3,767.2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34，报2,392.7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1.38。
1: 一加元对台币22.54，对港元5.5，对人民币4.6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求真、严谨、敏锐，
3: 李杰之，
2: 专业、客观、持平，
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7:18的早上，人工智能 AI 呢简直是逐渐入了我们的办公室其他场所，所以企业以 AI 取代员工这个忧虑随之就增加了。
1: 系啦，咁啊，微软嘅即系共同创办人啦，吓 Bill Gates 啦，佢啊再次就话啦，应该咧收翻呢个机械人税吓，咁佢要求咧，嗱由 AI 啊或者机械人完成嘅工作咧，你要俾咩咧缴交呢个咧同真人啊同啲雇员咧相约嘅叫薪酬税啊，嚟到减低呢个企业全面裁员嘅诱因。
0: 你净系谂下，
1: 系啦，
0: 你 imagine。超级市场全部收银机都是你自己自动
1: 的，自己是
0: OK，嗯，但是就不请人 去收银，那你就死火了，你已经很多没了工作了，
1: 是很多人没事做了。
0: 另外你想想在餐厅里面很多侍应生 OK， 本来很多哥哥姐姐侍应哥哥姐姐，现在呢你有些地方是机械人跟着
1: 送上来，
0: 是啊送上来的，很多的，跟住機械人又行埋，嘟嘟嘟，你執台擺落機械人度，你送去廚房啦，已經少咁個人啦。
1: 係啦，
0: 咁你話係效率可能快啲，咁但係有時你去食嘢餐廳啊，或者
1: 我中意見到人多啲㗎。
0: 你對住個機械人，你問佢嘢，佢可能答到你嘅，
1: 壓下頭咁樣可能。
0: 係，唔係未必嘅，而家好叻㗎啦，可以解答你問題。譬如你可以輸入一啲嘢。你問他問題，他很準確地答你，但是處理一些問題呢，如果你沒有輸入那個問題怎樣去處理那個
1: 程式，可能
0: 他就會不知道做什麼，站在那裡看著你又答你其他的東西
1: 了。
0: 所以現在我覺得他說這個不無道理的，而 Bill Gates 呢，他最近接受美國的一位的政治評論員訪問的時候，他說政界其實可以定一個叫勞動單位，無論你相關工作是由真人或者是機械人完成，雇主都要俾相當的薪酬税，你咪出糧咯。如果是人，
1: 是啊，
0: 如果機械人咪俾税咯，
1: 冇錯啦，係啦，係因為咧嗱，頭先講過啦，好多嘅職位咧就俾啲自動化取代咗嘛。嗱，政府咧喺嗰啲雇員嗰啲人工嗰度咧得到一啲嘅税收咧，亦都會減少喎，係咪？咁，如果你向呢個機械人咧或者 AI 嘅工作咧收税嘅話咧，嗱呢個好啦，可以維持嗰個公共嘅收入啦，同埋將嗰啲錢咧用嚟咧係支援一啲受影響嘅勞工。
0: 不過咁喎，
1: 嚇
0: 我喺度谂咧，就算佢系收一个 AI 税 ，OK， 你唔好以为唔请人啦吓，搵摆嚿 AI 喺度，但系有啲工种咧，人系会攰嘅。你 AI 可能咧，某啲工种咧，
1: 做极都唔，
0: 你净系拖地，喂，我都要唞下气啊，起吃吃拖到系咩？佢可能真系可以成个办公大楼，佢真系拖晒咁多层，可能之后咁样做，系唔使点样即系停。譬如我要请两个人嘅，我而家请一个得啦，明唔明啊？
1: 即系都系有好有唔好咯，其实
0: 都有噶。你唔好以为杜绝咗啊，冇未必噶，
1: 系嘛？
0: 不过就起码，我觉得唔知道有冇人同意呢个做法。 Bill Gates 咧，咁佢就喺2017年咧已經係提出類似嘅構想噶啦。
1: 哦、okay ，
0: 哇，幾鬼
1: 犀利喎，前瞻喎、啊，有啲
0: 嚇。佢係 exactly
1: 2017喎，而家2026咯喎。
0: 好有呢、這個
1: 諗頭啊！
0: 佢係諗嘢咧，係
1: 啊，
0: 諗早人哋好多步。
1: 係啊，叻人嚟嘅呢個肯定係。
0: 佢真係好嘢。
1: 嗯。
0: 佢話咧，因為佢自己係電腦人啊嘛，咁佢睇嘢睇遠啲啦，咁樣咯，係啊。咁所以變咗能唔能夠係實施呢個咧？到時再算啦。
1: 冇錯。
0: 嗯。
5: 沈官健上任头三年加税超过23%，而家选举临近，佢就突然改口，佢信唔过。而其他政党就想加更多税，使更多钱。添嘅可预测物业税承诺，物业税加幅永远唔会高过通胀。我哋会专注做好核心服务，唔会再喺呢个税款上玩政治手段。用你嘅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twick 同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一票。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able Vancouver. Agent at FullTeam.ca.
6: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而家开始啦 ！Bridgestone、Michelin 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日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7: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5: 食保济丸啦、
7: 啊！晕车浪、想呕啊！
5: 食保济丸啦、
7: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5: 食保济丸啦、
7: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5: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8: 各位 Richmond 选民，我是卢先荣 ，Vote for me。
9: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
10: 你仲为
9: 劳动松弛法令明明不正常吗？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强势市长的一票。
11: Authorized by Lexington Financial Agent 23633566。
12: 相当于热马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搵打冷宵夜又要抵食，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九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13: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名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4: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5: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14: Dignity Memorial 为新边嘅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3: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6: 乜嘢意思啊
13: ？Cancel 沈官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官健，
1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官健同 ABC 一定得。
1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9: 如果有人问人生嘅目的系咩嘢，最概括。而最直接的回答是，人生的目的是寻求快乐。俗语说，生活都要开心，如果成日不开心，那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开心即是快乐。那怎为之快乐呢？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讨论过，拥有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并不会代表就一定会快乐。亦认为快乐并不是建筑在人类的六根感官上，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刺激享受。那什么东西是能够概括地 将快乐套上一个定义呢？每一个人的快乐尺度都不同，身无一文的人有些小钱解决到燃眉之急就会快乐，有病的人能够早日康复就是快乐，慈母见到自己五逆的儿子转为孝顺就是快乐。如果真的要将快乐加上定义，那快乐就是身心能够获得安宁和谐，那就是快乐。佛教叫这一种的快乐叫做身心清净。那你的身心有没有时常保持清净呢？当烦恼到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烦恼控制到你呢？当你的心念生起贪嗔痴，当你的行为牵涉到杀盗淫，当你的口业犯了恶口、妄语、耳语、两舌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刻运用你的智慧定力去灭除这些妄心的迷惑呢？古希腊哲人、圣人，好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类是要获得真实的智慧，才会发掘到快乐的泉源的。而发掘智慧的开始是在于思维，即是去了解自己的心态。这一种哲理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哲理有共同点。禅宗要修心为根本，唯识中研究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末罗识、阿赖耶识和诸法微妙的关系，从而了悟万法为心识的道理。三论中破邪显正，善述缘起性空，一切为心所造的哲理。所以如果想身心清净，必须从修心开始。修心并不是单止每日念佛拜佛诵经就足够，要时常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令他远离贪嗔痴、杀盗淫妄的迷惑，即是天台宗所说的观心了。各位，如果你想生活得更快乐，必须从修心开始，而修心必须从培养真实的智慧、正确的人生观开始的。
18: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3: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赴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8: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9: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Alison Liu 在议会12年来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11: Authorized by Lex Li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10: 我撑你，
20: 我摆明撑你，
21: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3: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届市选，列治文嘅一啲居民表示，市议会嘅组成比例未有反映出该市嘅人口结构。不过呢个问题亦都系本届市选嘅敏感议题。张奕良报道。
24: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嘅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嘅一半。不过列治文一啲居民就话，市议会亦都应该反映类似嘅比例。現時該市市會組成比例從未完全反映過該市的人口結構，現任市議會中只有一名亞裔人士，另一位議員歐澤光因為轉投成為國會議員而放棄了席位。有關代表性不足的現象經已成為本屆市選其中一個敏感議題。於7月份於社交媒體上出現一張引發爭議的圖片，質疑為何一位領先的市長候選人的外貌似乎與該市的族裔比例並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 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次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斯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试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标。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们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在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是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是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3: 苏里市选今个星期六举行，最新的民调显示现任市长 Brenda Locke 在多名挑战者中保持明显领先。由 Canada Post Insights 进行的民调显示，在已经决定投票取向的选民之中，33%表示会支持 Locke。前市长 Doug McCallum 以及 Surrey First 的 Linda Ennis 支持率同样是16%，落后 Locke 17%。另外，仍然有8%的选民未决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民调机构方面表示，目前形势显示 Locke 在竞选第二个任期方面处于有利位置。另外，民调机构亦都显示反对 Locke 的票源目前相当分散，令选民较难集中支持一名主要挑战者。而前市长 Doug McCallum 过去的政治包袱亦都没有帮助他进一步提升支持率。不过，民调亦都同时显示，即使 Locke 在市选民调中领先，仍然有68%受访者认为他与现届的市议会不了解选民的需要。在议题方面，生活负担和生活成本排第一，其次是罪案、警务及公共安全，之后是房屋负担能力与置业，以及医疗和取得医疗服务。国际消息方面，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星期通话，讨论在下月美国中期选举乃至本月底的以色列大选前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引述以色列官员说，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指以方情报部门的报告显示伊朗正采取令人不安的举措，对此感到担忧，指德克兰试图重启核计划。有华府官员指，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表示可以着手准备应对伊朗，但是并未正式承诺批准恢复攻击。据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及以色列国防军目前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正进行相关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随时改变主意。白宫回应指，有关报道内容不实，强调特朗普已经排除在11月中期选举前重启攻击伊朗。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亦都否认，内塔尼亚胡曾经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只是话以美领袖和高级官员保持对话。内塔尼亚胡在受访时表示，美以两国在议会选举前不宜对伊朗恢复任何攻势，认为目前并不方便。内塔尼亚胡又提到，如果所属的利库德集团在今次选举胜出，新内阁的国防部长职位不会由极右翼的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担任，而是会由利库德集团的人选担任，指职位人选并非由本格维尔决定。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天气报告，
2: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朝头早会有骤雨，下午间中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5度，落雨的机会是40%。
0: 今晚天清，最低气温降至8度，而落雨机会是 10%， 日落时间6:24。
2: 明天星期四会阳光普照，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17度，落雨机会是 10%。
0: 星期五是有阳光，但晚上的降雨量有5至10毫米。去到星期六早上可能会有雷雨，但晚上会见到阳光。星期日方面就是多云间中见到阳光的。气温方面，在星期五是20度最高，星期六就15度，去到星期日降到最高是13度，最高的落雨机会是 80%。
2: 现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的湿度是 100%。
4: 1320马路情报，
0: 7:37，冇任何新嘅事故要报到俾大家听。不过咧，99号公路喺 Sea to Sky Highway 嘅北行咧，夹住 Depot Road 以北一个 km 咧，就仍然个右线系封咗，咁啊拖车又去紧噶啦。咁啊喺 Squamish 嘅一带咧，可能有少少嘅延误。时间系朝头早7:37，咁而家系翻工翻学嘅时间啦，咁啊可能比较多车嘅，小心驾驶啦。
4: 财经消息，
0: 7:3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1.01，报26,969.1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9.68，报51,667.0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49.26，报7,756.19。
2: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329.18，报35,654.8。
0: 黄金下跌65.63，每安士报美金4,096.48。
2: 白银系下跌2.94，一安士报美金56.22。
0: 原油上升1.18，每桶报美金95.33。比特币下跌1,478.9，每比特币报美金81,944.58。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1.05，报24,314.17。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3.64，报3,767.23。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34，报2,392.7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38；
2: 一加元对台币22.54，对港元5.5，对人民币4.6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7: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西班牙式的葬礼上面，为什么大家会对往生者热情鼓掌的呢？在西班牙的传统上面，当他们看着先人的棺木由灵车送到去墓地的时候，大家都会发出有如雷鸣一样的掌声。不鼓掌的反而就是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会被人骂的。其实在西班牙的习俗里头，鼓掌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跟其他民族一样，通用地表示是喜庆、祝贺，甚至乎是鼓励等等；而另一种的意思就表示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的解。那当然，葬礼上面的鼓掌就是属于后者了，而且掌声越热烈，就表示对往生者的感情是越深厚的。

0: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践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 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搵老中医师陶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搵师陶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尹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1: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揀，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揀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1: 想探美食就揀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2: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揀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1: 一艘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揀，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5: 7:42嘅早上，首先系香港消息，雇佣矛盾酿成惨案，工会呼吁系善用中介去调解帮忙。启德德朗村日前发生90岁的老人家咧，遭到外佣在短时间内多次的袭击，系打死惨剧。咁而涉案的印佣已经被拘捕，暂时咧系被控一项嘅谋杀罪。案件将会在今日的上午咧喺观塘裁判法院提堂。香港的雇佣工会主席在电台节目表示，对事件感到震惊和愤怒，重申虐待和暴力绝对不能够容忍。
6: 跟住系伊朗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多船受袭，伊朗指重开条件不变。英国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通报，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亚曼湾的海域在星期日一共有6艘的船连接受袭。伊朗革命卫队在星期一表示，两日内有第3艘违规的超级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击中并起火。伊朗的外交部称正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最新的意见，强调关于重新开学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是不变的。
5: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尹大卫家庭使用每日10元的托儿服务，保守党质疑资源分配不公。为列系高收入的 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享受每日10元的托儿服务，引发反对党批评资源分配不公平。尹大卫表示，仔女早在10元托儿服务开启之前就已经是就读该托儿中心，他们一家人亦都认不需要这种福利，自认是不需要，因此就向该中心有捐款。
6: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今年或者出现粉红极光，加国一个景点获评全球最佳的观赏地。加拿大今年有机会出现罕见的粉红色北极光。最近的一项的研究就指出，全球最佳的观赏地点就是亚省，较常见到北极光多数都是绿色和紫蓝色的，粉红色就比较罕见。2026年就被认为是过去10年来最有机会欣赏这种特殊颜色极光的年份之一。
5: 另一张加拿大的消息，超过85%的年轻租客希望置业，夫妇首期储蓄中位数只是得20000元。传统的置业观念先是储够首期才实现业主梦，但是金融机构高层表示这一项的准则已经过时了。虽然首期仍然是买楼的重要一环，但是 BC 省的一间的信用合作社就是行政总裁表示，首期并非决定一切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之下过分依赖这项标准更加可能会带来问题。
6: 跟住嚟自另一宗嘅加拿大消息，加拿大联同英法澳咧系促巴勒斯坦咧撤回延迟选举嘅决定。加拿大同美国、英国同埋澳洲等西方盟友咧喺星期二13号联合发表声明。敦促咧系巴勒斯坦嘅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咧撤回将立法委员会嘅选举咧推迟至2027年嘅9月嘅决定，咁强调整整一代嘅巴勒斯坦人咧已经喺未选出代表嘅情况之下咧长大成人。
5: 嚟自韩国嘅消息，韩国总统表示咧应该放弃咧向大国屈从嘅态度。南韩总统咧，南韩嘅统一部啊部长啊，就系郑东永啦，喺3月份就公开披露，北韩喺龟城设有系有浓缩设施之后，美方随即限制情报共享。而南韩总统李在明星期二强调，韩国同埋美国同盟系外交嘅重要支柱，不过同周边大国嘅关系管理重要系同样重要，应该摒弃咧系向大国屈服嘅态度。
6: 跟住嚟自美国嘅消息，特朗普咧下个月访菲律宾，再赴华 APEC 嘅会议。美国传媒星期日就报道，总统特朗普咧喺十一月嘅16号咧将会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咧出席东盟峰会，再转往中国咧参加11月17号至到19号喺广东深圳举行嘅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5: 美国嘅消息，马斯克近期咧系捐咗21亿元咧系港币咧系俾共和党。美国传媒报道啦，富商马斯克在今届的中期选举向共和党团体捐赠美金咧系超过3亿6600万，咁就系折约港币咧系28亿5000万，仅仅7月以嚟咧捐赠咗2亿7600万美金，成为最大的捐款人。而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嘅1月份上任之后，马斯克曾经系领导政府的效率部，而两人公开决裂。马斯克在去年5月份离开政府，预告会大幅减少政治开支。他近期跟特朗普一同出席活动，显示彼此已经是修复关系了。
6: 跟着来自一宗是法国的消息，法国14岁的少年校园开枪，3人是受伤的。法国的马赛附近一间中学前日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14岁的少年持猎枪射伤3人，包括了校长和教师，最终被一名教职员制服。当局就认为以上的案件跟过去数周席卷全国的学生示威是无关。
5: 来自纽约的消息，纽约市推款学罚款是欠款减免，帮助商家屋主清理旧债。市长曼达尼和市财政局长 Richard Lee 就宣布了是叫做 Debt Demolisher 的这个计划，是清除债务，令到5区符合资格的小商业和屋主减免积欠的罚款利息，部分罚款亦都可以打折扣。在为期计划是90日的，由2027年的1月10号星期日截止，应该是至到2027年的1月10号截止。参与者需要在期限之内付清减免后的款项，而且是完成必要整改。
7: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8: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7: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9: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0: 华侨之声家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家台政评为您分析。
1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2: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 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一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点半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一万年。
13: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一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5: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13: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5: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赞助播出。
14: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15: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14: 好，10月17号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16: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 One City Bank Vancouver。
1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1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9: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7: 广东烧腊李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20: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佢完成。喺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嘅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21: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0: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2: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5: Hello， 大家好，今日的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23: 你好，欧元人，今年的枫叶真的好靓，点解会咁靓？是因为早晚的温差太大所致嘅。朝头早的温度有时只是8-10度左右，中午太阳出来之后，温度可以高到18-20度，一日之内的温差成10几度，所以最近不少人患上了流感，周身骨痛、喉咙痛、咳来找我们看病的人大幅上升。有时我诊所一日接待的病人，60-80%的病人是流感病人，所以我诊所最近都建议，凡是来我们诊所求医的人，最好是戴回一个口罩，为人为己，做好个预防措施。最近有个65岁的女病人，她因为胸口痛，经常觉得心悸，好累，偶然间会咳下，睡得不好，于9月中下旬来找我看。她在8月26号那时出现了感冒发烧，咳嗽流鼻涕一个礼拜，而家偶然间咳下，痰好少，好难咳得出嚟，喉咙干，胸口少少痛。佢同我 complain 啦，就话自从佢打咗第3针嗰个新冠疫苗之后咧，就出现咗胸口痛，唔舒服。最近咧心悸啊、失眠系加重咗。佢呢一次系嚟揾我睇，系希望中药可以改善到佢嘅胸口翳闷、失眠这些问题。他的情况我认为是跟他8月26号患上了感冒，当时感冒未处理得那么妥当，就好像贼佬仍然未彻底好，导致痰迷心窍而令他出现的胸口翳闷 失眠嘅。治疗上边我第一步系帮佢清好佢感冒，把积喺胸部、肺部嗰啲痰彻底清干净，就好似间屋咁，帮佢搞好卫生，环境好咗，我相信佢嘅人都会觉得舒服好多嘅。治疗上边我就用啲陈皮、发下、折背、胆星、枇杷叶、全瓜蒌呢啲系清热化痰嘅中药，柴胡果根呢啲系去感冒嘅中药。第一次我系俾咗五剂嘅中药佢食，第二次佢翻嚟复查时候话个胸口翳闷明显减少咗，呼吸比之前系顺畅咗好多，仍然系觉得唔够气、心跳快。佢话星期五唔记得食药之后，觉得胸口翳闷，比之前系稍微多咗啲，出汗多咗，喉咙有痰阻住个喉咙，需要咳咳声去清痰。瞓觉咧就时好时差，差嘅时候咧就好难瞓得着，好容易醒。醒咗之后都可以瞓得翻。佢话饮咗我啲中药之后，就成日都想去排大便。大便之后咧，佢觉得嘅屎忽口系兴嘅。而家觉得佢嘅上边嘅门牙、两边嘅下牙嘅牙肉嗰度痛唔舒服。佢呢次反馈翻俾我嘅信息就系，我上次嘅诊断系正确嘅。佢身体嘅唔舒服系因为之前嘅感冒外邪未清，尤其系啲痰热困喺嘅身体入边，而导致佢身体各种嘅唔舒服。上次嘅贼佬系匿埋喺个心包经入边，呢次嘅贼佬被我哋赶咗出嚟，去到个肠胃、大肠个经入边噶啦。治疗上边我就用啲葛根、旺肾、旺连呢啲系清肠胃嘅热嘅药，再配合之前嗰啲陈皮、发下、折背、枇杷叶呢啲系清痰嘅中药。呢次再俾多五剂佢。病人第三次翻嚟复查时候话胸口翳闷明显少咗，咳少咗，牙肉都冇肿痛。大便的时候屎忽口都没有兴的感觉，喉咙的痰少了，睡觉好了，周身骨痛疲倦那种感觉都少了，胃口是好了，整个人是精神了很多，仍然是觉得心跳是快一点，吃完饭之后的胃是顶不舒服。由于这个贼佬即是感冒外邪赶到七七八八，于是这一次我就大换药，改用一啲党参、北芪呢啲系补气嘅中药，帮佢调下身体，就好似一场大风暴过后，我哋要执好间屋咁。好多人觉得中医嘅治疗好神奇、好深奥、好难明，其实唔系嘅。中医系好简单、好贴近我哋生活嘅，就好似呢个客嘅处理方式，我哋第一步就系帮佢断好症。明白到佢身体嘅各种嘅唔舒服系因为之前嗰个感冒外邪处理得唔好而造成嘅，咁我哋咪想方设法帮佢解决呢个主要矛盾，咁呢个病就解决咗噶啦。主病好嘅调理更加系中医嘅强项，咩补中益气汤啊、玉屏风散啊等等等等呢啲名方数不胜数，所以中医可以走出国门，在国外都越来越受各国人民的喜爱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一门既治标又治本的好医学来的。我们诊所电话是 604-662-8319， 我们的地址是华埠佐治东街233号的。拜拜。
22: 望闻问切话中医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1: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0: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1: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1: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3: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2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虽然加美正进行贸易战，但是过去半年加美两国的跨境旅行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张亦良报道。
8: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过去半年加美两国之间的跨境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上个月加拿大居民驾车和搭飞机往返美国共190万人次，较2025年9月增加 6.8%。 有关增长标志着加拿大居民赴美国旅游人数连续第二个月与上年同期比较有上升。加拿大统计局指出，尽管上个月加拿大居民赴美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但仍比2024年9月下降 31.1%。 另外，上个月美国居民赴加拿大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升 17.2%， 达到18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八个月按去年同期上升。现时正值加美两国贸易战之际，是之前总理卡尼在八月暂停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就试图向加拿大施压，并迫使本国着让步。本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谈判最后时刻修改协议，美国在之后一日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随后在9月8日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亦都宣布全面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大部分加拿大的酒类、乳制品和副产品等。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7: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着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Jerry R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ick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卫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卫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有报道指，在贸易战之下，本国去年夏天已经偷偷地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黑鹰直升机的订单。张亦良报道。
8: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地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们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 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和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也是和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也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没有公开招标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是并不合时宜。在2025年春季当选以来，总理卡尼一直将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杰马丁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成员国兑现出资承诺，支援低收入国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偿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 6% 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7: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温哥华早晨，
11: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丙午晚年的9月初五，大家早晨。
12: 大家早晨。
11: 今早早、天气就真的麻麻地了，有一点云层啦。我们两个上班的时候更加就落雨，
12: 是啦，
11: 就没有雨，晚一点点就好一点了。一阵跟大家讲天气你就知道。但是其实现在在今时今日，我们早上吃早餐好像奉了旨，早上吃早餐咯，上班咯，上学咯，这样。但是呢，其实有很多的贫困人口呢，早餐对他们来说呢仍然是一个奢侈品。咁你见到喺人哋譬如出街食早餐又点样呢，哇，食剩晒啲嘢呢，係咪呀，真係我觉得好好浪费，真係好浪费。食唔晒你就即係当然啦，你其实早餐一份唔係好多㗎嘛。
12: 同埋你都唔係食得好多啦，应该早餐。
11: 就係囉，你冇理由叫一份㗎嘛。咁但可能有啲人就譬如如果西式嗰啲呢，咪有啲薯仔咪炸嗰啲嘅。你预先如果你唔食都可以同佢讲改一个水果或者点样，佢都可以俾到你。个叫做弹性係好高嘅。
12: 係係。
11: 咁所以就你叫几多就食晒佢囉，你食唔晒咪打包硬少少食都得。但係呢，即其实睇到呢啲情况啲，咁同大家讲呢，原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呢同埋牛津嘅贫穷与人口发展倡议呢，咁就係简称係 OPHI 啦，就係 Oxford Pover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呢，就係星期一嘅时候呢，喺两日前就发布咗2026年有一个报告，就话原来我哋全世界全球，你冇睇过咁发达啦，又 AI 又呢又路呢火箭啦， 生活在极端贫困里面的人口比前一年是激增了几多少，你估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不是几万、是5150万、你说得又得不得人惊、
12: 是啊，原来这么夸张、
11: 是啊，很夸张的。
12: 是啊，咁呢另外呢这个联合国的开发计划的处长也都讲啦，他说嗱，逼到呢一些数字出来原来背后呢就是12亿人啊，现在正正呢是面临着一个呢是一个的互相有些困境啦，有饥饿啦，有些人没有书读啦，咁有些人没有干净的食水啊，或者电都没有的，其实这些呢真的不应该是这样的。
11: 你基本上你话电都算了，我点蜡烛啦，系咪先？但系你话水咧，真系好阴功啊，系咪？你冇讲冲凉啦，你煮饭啊，都饮都冇得饮添啊，嗬！嗱喺报告显示咧，陷入极端贫困嘅人口里边，原来有一半咧系儿童嚟嘅。
12: 系
11: 你睇而家啲细蚊仔，哇食到你唔食啊，即系又呢又老又嘥呢样嗰样。你睇下人哋嗰啲咧，喺地理嘅分布嚟讲，绝大多数嘅最贫困人口集中喺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啦，同埋人口最密集嘅南亚地区。尤其咧就系印度次大陆啦。
12: 哦 ，OK， 佢话嗱，虽然咧整体嗰个贫困嘅人口嘅数量咧有增加嘅，佢、但系咧过去嘅15年啦，大概原来有33个嘅国家嘅贫困嘅人口比率咧系减咗嘅，减咗一半嘅。咁、包括边度咧？就系撒哈拉以南嘅非洲嘅6个国家啦，中国啊、越南啊呢啲削减咗个贫困人口嗰个进展最快嘅亚洲嘅国家啦。咁另外咧埃及都系嘅，尼泊尔啦，同埋呢个叫塔吉克、一个贫困率啦，同埋呢个叫多维贫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咧，呢个人口嘅数量咧，亦都系显然下降嘅噃。
11: 冇错，咁不过咧，人口激增亦都系抵消咗部分国家减贫嘅嗰个系结成果啦。咁譬如话喺安哥拉啊、赞比亚，虽然贫穷率咧系有所下降，但系问题系快速增长嘅人口导致生活喺贫困里边嘅实际人数反而有所增加，即系话好。

0: 唉，总之呢就不是说真的咁发达的咋，望下是不是我哋好彩生活在咁嘅情况，又即係有温饱啊，有瓦遮头，有衫着啊，有车渣咁。但好多小朋友其实返學都係饿住个肚的。所以而家有好多学校呢都会有啲呢係早餐，尤其是有啲家长会呢，佢就会一早整啲 pancake 啊，浪浪一次啊，一个月一次定点样嘅。哇，啲小朋友食 pancake 啊好开心啊，食早餐。咁有时啲校务处呢，我发现有啲雪柜呢都有啲乳酪啊，有啲芝士啊，有时有啲三文治俾佢哋嘅 cookie 啊，啊我觉得好窝心囉。咁同埋政府有时有啲係唔使钱嘅 lunch 啊，浪浪一个月一次咁上下呢，就请你食啊咁样。即呢一样嘢做到囉，起码佢哋都尽量。
1: 係囉，咁始终即係我哋都要珍惜食物囉。
0: 係啊，
1: 好多人冇嘢食㗎，因为
0: 真係
1: 係啊。

0: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嚟到早上嘅8:13，今日朝头早会有骤雨啦，下昼咧间中有阳光，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5度啦，落雨嘅机会系40%。
2: 今晚咧系天清啊，最低气温降至8度啊，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6:24。
1: 到我听日星期四啦，会阳光普照，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17度啦，落雨嘅机会系10%。
2: 星期五有阳光，晚上嘅降雨量系5至10毫米。星期六早上有雷雨，晏昼就会有阳光。星期日方面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就慢慢降啦。喺星期五20度最高，星期六降到15度，星期日再降到最高得1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是80%。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是摄氏12度，相对嘅湿度是100%。
0: 1320马路情报。
2: 8:14，好啦，我等呢个 clear 呢个字咧，等咗好多好多个钟头啦。咁就系话喺 Cedar Sky Highway 咧，就系本来有部车咧就停咗喺北行方向，夹住Depot Road 以北1公里嘅。咁右线曾经系封咗，咁而家全部清咗啦，拖车拖走咗，咁处理好啦。咁去到 Squamish Cedar Sky Highway 去 Whistler 嘅朋友咧，就冇头先咁麻烦啦。咁除此之外咧，喺99号公路。就是北行方向，啱啱喺 Blundell Road 之前，曾經喺 HOV 線巴士線嗰度咧係有部壞車，咁亦都啱啱喺大概5分鐘前咧就有消息過嚟咧話順利拖走咗，咁嗰度亦都冇咁延誤嘅塞車方面咧就好啲噶啦。除此之外咧，亦都係翻工翻學時間啦，咁啊大家留意你嘅車速同車距，小心駕駛。
0: 財經消息。
2: 8:1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81.58，报26,921.62。
1: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下跌29.62，报51,640.48。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58.04，报7,747.41。
1: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下跌412.18，报35,571.8。
2: 黄金下跌68.6，每安士报美金4,093.7。
1: 白银系下跌2.99，一安士报美金56.16。
2: 原油上升0.85，每桶报美金94.91。比特币下跌1,762.65，每比特币报美金81,685.3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31.05，报24,314.17。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3.64，报3,767.2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42.34，报2,392.74。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对欧罗0.63，对日元11.38；
1: 一加元对台币22.54，对港元5.5，对人民币4.69。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 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4: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5: 三日取工签，而家帮到你。梁浩东 Eric 38年经验，而家移民604-889-2213。
6: 专办复杂移民个案，上诉出庭，难民及保护风险评估，仲设有香港人 PR 长期延误处理服务。
5: 10月17号星期六下午2:30，而家移民免费移民讲座。

0: 位有限，报名重速
1: 604-889-2213，
0: 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06室。
2: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3: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2: 10月17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3: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4: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0: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不要给冷空气入屋，他们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还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是一项精明又实际的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的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3: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3: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The Brick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竟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6: 时间嚟到早上的8:19，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坐游轮呢？
7: 中意，
6: 好啦，咁啦，2026年嘅游轮季节咧，原来最后一艘嘅游轮咧，喺星期一啊12号咧就嚟到呢个温哥华噶咯。咁啊，标志住咧就系话游轮业咧又有一个咧创咗纪录嘅年份咧。就是落幕了噃，
7: 冇錯。嗱，喺温哥華基本上都是去 Alaska 啦，去夏威夷啊，咁樣咧就嚟温哥華有船啦。咁基本上落去羅省又有啦。咁基本好多上你去到 Canada Place 咧，喺7、8月尤其是高峰期咧。啲人睇住拜拜，啲人拜拜，
6: 好多船噶嗰度，
7: 系啊，好多船嘅。咁同埋喺个西门桥上边咧，你会见到个船一开嘅时候咧，有啲单车嗰啲人踩上去咧，企喺度同你拜拜噶，好得意噶，即系佢哋每一次都有噶。咁所以温哥华嘅港务局就声明就话咧，2月至到系10月期间，今年犀利啊，超过有350艘嘅游轮系载过咧，系超过140名嘅乘客，系嚟过我哋加拿大大广场嘅。咁比旧年同期咧。其实有20%的增长的。
6: 嗯，是啦。咁佢咧有一个嘅营运总裁咧就话啦，哎呀，我哋好高兴啦，庆祝又一个嘅成功嘅邮轮季啦。咁佢话嗱，超过咗10亿元嘅资金咧，注入我哋呢个当地嘅，即系我哋加拿大啦呢边嘅经济啊。咁邮轮公司咧同埋啲乘客咧越嚟越多嘅咧，系将温哥华咧作为佢哋系阿拉斯加呢个探险之旅一个核心组织，即系喺呢度上船落船啊嘛。
7: 冇错啦，又唔使飞咯。其实真系好幸福噶，喺呢度个邮轮码头好。很多人咧就
6: 系
7: 好远飞过嚟，
6: 喺呢度上船，飞过去咁样，
7: 系啦，冇错啦。咁喺温哥华嘅邮轮业咧，持续系蓬勃发展啦，咁成为当地旅游业咧，咁就系、是、哇，吸引咗好多游客嚟到我呢个咁美丽嘅城市，咁成个地区嘅商业同埋就业都提供咗支持嘅一个 engine 啦吓，咁就可以归功于我哋好多嘅参与者，你知啦。好多嘅都係有啲義工嘅幫手嘅，都有喺推廣旅遊業方面啊，咁樣咯
6: 嚇。係啦，咁原來咧，佢話啊，同幾年前相比咧，而家更加多嘅乘客啦，喺個遊輪嗰個旅行嘅前後咧，都會喺我哋温哥華嗰度停下，有啲時間啊消費啊嘛嚇，你要食嘢噶嘛，係咪啊？
7: 好在咩咧？我哋温哥華嘅遊輪碼頭咧就方便到不得了，去市區即係行幾步路就到市區啦。哇，好多啲 邮轮码头咧，你知唔知去市区要坐成个几两个钟巴士噶？嗰啲旅游巴咧先去到，鬼死咁隔摄啊！我哋又唔系，哇！你一个 sky train 响响声啊，翻到嚟，你谂下，你朝头早到，晏昼开船，你成起码有四五个钟头饮下茶啊，可以睇下嗰啲诶唔同嘅地方。直接去 Richmond 都得啦，有 SkyTrain，
6: 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嘅優點啦。係
7: 啊，係啊，係啦。咁亦都係喺2023年咧，三年前啦，七成嘅遊輪乘客表示咧，喺我哋呢度係逗留過一段時間嘅，可能落船同上船前後咁啊逗留啦，咁幾好咯嚇。
6: 係咯係咯，佢話嗱，舊年咧嗱呢個比例係點咧？上升咗76%，好犀利啊嚇！咁佢話咧呢個嘅港口局咧亦都話啦，佢話其實咧嚟自北美以外嘅遊客咧，平均咧喺呢度咧就會停留。两晚2.6晚差唔多
7: 三晚有啲三有啲二啦，
6: 系咯系咯。
7: 不过就有啲人就话，譬如飞到咁远过嚟，有啲系澳洲飞过嚟上船噶嘛，咁、有啲系亚洲飞过嚟上船噶嘛，咁所以变咗佢哋嚟到之后咧就唞唞先，定定神，咁啊逛一逛呢个咁靓嘅城市啊，咁样都系一乐也嘅，
6: 系
7: 咁赶住即刻上船。有时啲游轮啲人就讲咧，佢你千祈千祈唔好即日到即日上船，
6: 好辛苦噶，
7: 唔辛苦啊，系延误啊班机。
6: 哦，
7: 你
6: 知唔知啊？
7: 玩就唔辛苦嘅，
6: 系啊，
7: 玩就唔辛苦
6: ，delay 就麻烦，
7: 系啦系啦系啦，
6: 即系唔知等你好定唔等你好啦，
7: 唔会等，
6: 通常唔等
7: 嘅，唔等游轮系唔会等你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系迟咧，真系好危险咯。
6: 系，
7: 咁点
6: 都唔好咁问啦，真系。
7: 睇先，我哋上个礼拜已经系最后一首啦，差唔多。
6: 系啊，12号啊。
7: 系啦系啦，咁即系全日啦。
6: 系啊系啊，即系Thanksgiving Day 咯。
7: Thanksgiving
6: 系啦系啦，
7: 都开心嘅，好多朋友都啱玩完翻嚟啊，咁样又收拾心情，可能又去 Florida 再飞，再去上船咯。吓，温哥华就冇噶啦吓，等出年啦，出年啦，
6: 出年。
7: 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要交麦吓。咁今日咧，阿李保安咧就会同大家讲几个话题嘅。咁一个话题，头先我哋喺头条都有讲过啦，就系搵大卫呢啲咁高收入嘅家庭咧，都用10蚊日托喎，边户边户。唔系，我就捐咗啲差额咧，俾翻佢哋嘅，我哋有捐翻钱俾佢嘅，咁样讲吓。咁另一个话题咧，就系讲有关加拿大一个知名网络安全谈判专家，竟然系一个 hacker 嚟嘅，系一个黑客。咁而家 FBI 咧就话要拘捕佢吓。咁喺另外一宗嘅消息咧，就系加拿大嘅旅客原来持续系杯葛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啦。我唔知喎，原来系咁。
6: 原来有杯葛，即系冇去啦，系
7: 冇去到，重创当地旅游业吓。咁啊，民主党就归咎于特朗普啦。
6: 系都系佢噶啦。
7: 系啦，咁而家嗱，十月就去到而家，今日系
6: 14号啦，14号啦，
7: 咁啊，11月3号就中期选举啦。吓，到时睇下点
6: 啦。
7: 系啦，真系放长双眼。
6: 冇错啦，咁我哋交俾李保安嘅时事烽火台。咁我哋听日星期四再见啦，荣欣。
7: 听朝再
6: 见，听
7: 朝，拜拜。
1: 我系
8: Andy Hobbs，
1: 何事 on？
9: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佢喺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佢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系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喺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嘅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8: 请投我 Andy Hobbs，
1: 何事 on？
8: Yup you
10: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1: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2: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3: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12: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14: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5: 恩语同路人，
16: 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曾慧妮。
17: 作为一个港女，我很难接受要坐监坐4年，我没办法面对。如果给我选的话，我情愿选死，我都不想坐监。
16: 星期五的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18: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他问过我是不是爱他比这些更深。
16: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六点半，
19: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温斯利 Vancouver CA。
20: 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一间高级家电专门店，为现代家庭创造美好家居生活，是一间最齐全最先进电饭煲专门店。枫林家庭电器中心是乐星牌、迎风牌、虎牌、匠印牌、善摩斯、樱花牌、封神牌指定代理商。我们是各大名厂电器指定维修保用中心，为增强顾客信心，所有家电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枫林在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国际华埠片打东街，或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2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23: 由4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4: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25: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24: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星一票。
25: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27: 更好消息，
28: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2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就更加清晰啦。
3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8: 嗱嗱声，即刻就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顺便加入成为我哋尊贵嘅会员啦。
31: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2: 8:30。
3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33: 海马床褥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床褥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治文店604-270-2208。
34: 我撑你，
35: 我摆明撑你，
36: 我哋撑硬你噶。
2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3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9: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38: 主持李宝安。
40: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有我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41: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40: 早晨，早晨。咁啊，時近呢個市選同埋省選咧，咁啊，的確咧好多不同形式嘅新聞跑出嚟啦。你話抹黑又有，或者話佢爆料又有，乜都出齊噶啦。咁啊，最新一單咧就係琴日咧，就係、是、有傳媒報道咧，就話我哋 BC 即係前省長，因為而家已經係落咗台就再選噶啦，係嘛？咁啊，尹大偉咧就原來咧話發覺佢咧。佢兩個仔女咧都係喺一個托兒所，講托兒所咧係得到聯依個省政府咧就資助嘅10蚊日托嘅計劃津貼嘅。咁俾人質疑喎，喂，你作為一個黨領，收入咧就咁鬼高，起碼22萬幾㗎嚇，都未計其他福利津貼啊咁。 咁啊，再包埋可能佢太太又有啦，咁幾十萬收入，咁點解仍然享用呢啲咁即係應該俾嗰啲人低收入人士享用嘅啦？咁樣咁啊，揾大衛即刻撲出嚟解話，就話唔係，其實咧就我第一個仔，即係第一個細路哥入去嗰時咧，已經係即係做喺度一早係做即係託兒緊噶啦。啊，咁所以咧，而家佢就申請到，而每日10蚊，咁所以咧就去享用咗啫。咁啊，其實咧就佢咧就都認為咧自己應該咧就幫補翻佢哋，因為留翻啲位俾其他人。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餘額咧就捐翻出嚟咁講。咁啊，傳媒梗係追問佢話你捐幾多啊？幾時捐啊？咁佢又咦我咁啊冇講佢出嚟。總之啊，我又捐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個背後就係話點解？咦嗱，其實咧佢呢個10蚊託兒津貼咧，全省嘅只係得18000個額嘅啫，咁啊係佔嗰個總數人就係1/10啫喎，即係言下之係全省有成180000啊嘅兒童要託要受託嘅，咁而家得一成裏邊咧，佢竟然可以中即係可以有享受到。咁啊，再者咧，有人啊話：喂，你會唔會因為你個仔女喺度讀書啊，喺度託兒啊，所以咧就係會優先俾依個託兒所攞到啊？或者咧就係特別安排啊？咁諸如此類，咁好多揣測喺度啦。咁啊，依個又各説各話啦。咁但係對於而家正在省選期間，又對於尹大偉的確一個沉重嘅打擊嚟嘅。咁所以咧變咗咧就都影響一段嘅話題，咁會唔會發酵到下星期咧就投票嘅情況咧？你又點睇咯？
41: 當然，若果係撥開佢省長嘅職位咧，尹大偉都係普通人一個嘅，普通人佢都要需要一個託兒服務，而咁啱得咁巧，佢嗰個小朋友嗰個託兒所就係一個10蚊計劃裏邊，佢冇可能咧去一個特別嘅優待就係話唔俾佢嘅。咁所以佢都係作為一份子10蚊託兒，咁佢理所當然咧就俾咗落去噶啦。咁當然從一個從政治角度嚟睇咧，你我哋依個尹大偉省長去做高薪厚職嘅時候，雖然佢係喺嗰個細路仔係喺依間託兒所裏面，咁的而且確咧佢的而且確係需要俾一個全費嘅。咁佢自己亦都自圓其説，就係話佢將個差額咧捐翻出嚟俾個託兒所，咁係俾其他人咧應對依個服務。不過依個做法咧，是大部分的 BC 省省民呢就未必接受到这个解释啦。因为当你真的作为省长，而你真的记得你自己的时候，那这十蚊你都会摊。那所以但这个会发酵下去，就是会说第一有几个问题会看到的。就是说个外边省的托儿服务不足，那而你省长呢而占了一个有可能是有需要的人士的份额在这里呢，那这个呢就是讲不通的啦。那所以呢这个发酵出来就会觉得呢，我们这个省长呢就似乎仍有一個貪小便宜之嫌喎，咁依個睇法咧，就對佢嚟講咧個聲名受損嘅啦。咁而我哋要真真正正咧，其實正視翻呢個10蚊託兒服務咧，究竟嚟講係會唔會真係幫到有需要人士咧？而就我哋頭先所睇到嘅數字嚟講咧，大概而家咧名額咧只係得大概18000個名額，其實真係一個九牛一毛嘅情況之下啦。咁我哋一個咁少嘅數字，根本就唔幫到大部分嘅。家庭嘅，咁而再者咧，呢個計劃咧，其實喺今個月裏邊咧，亦都宣布咗暫停擴展3年嘅，即係話咧，而家呢個名額咧，18000就係18000嘅啦，唔會再加嘅啦。所以啲人係攞到10蚊託兒服務嘅家庭咧，的而且確咧就好似中咗彩票咁啊！因為你試諗諗啦，200蚊一個月同大概1000蚊一個月，每個月800蚊，你一年裏邊咧慳咗成9600蚊，起碼9600蚊以上，甚至乎成10000蚊。咁呢條數咧，對於好多嘅在職家庭裏面咧，係一個好大嘅數字嚟講。尤其是加上而家我哋大家都知道咧，有一個年輕嘅家庭裏面咧，除咗要應付託兒服務啦，其實佢哋如果真係有物業嘅人士咧，供摩嘅嚟講都唔係一個小數目嘅。咁所以你話究竟嚟講，新民主黨嘅政府學蚊託兒服務，本來就係一個好事嚟嘅，但係省長都佔咗。都攞咗其中一個份額嘅話咧，咁依件好事就變壞事啦。咁所以我覺得咧，今次尹大偉今次出嚟咧，俾人捉到依樣嘢嘅話咧，其實有好多嘅問題都會問佢啦。好多個家庭話：我個仔就攞唔到十蚊托兒，你作為省長咁高薪厚職，你攞到公平咩？
40: 嗱，問題就在於咧，就大家知道啦，我哋加拿大無論邊個省好，或者成日作為國民咧，都一切都無論有錢冇錢咧，都係公平嘅。咁啊，呢個事實嘅，即係無論入醫院啊，你有錢都未必嚇俾你入到，一樣係排隊嘅。咁啊，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因為誒不咁啱就喺佢嗰度啦。但問題我其實咧講係背後就話，咦點解佢嗰間就會特別可以攞到咧？佢攞到之餘咧，就有啲人都仲質疑話，喂！你而家又捐翻錢出嚟啫，你又可唔會唔會誒攞翻出嚟之後，你又當捐錢嚟扣税咧？咁啊，同佢計到盡喎。咁問題就話誒，既然得18,000個，其實你得1/10嘅人可以家庭可以攞享受到依樣嘢，咁變咗咧就可能1/10家庭都冇喎，因為可能一個家庭裡面有2-3個，咁抌曬去咧，變咗壓咗2-3個位喎，個家庭嘅數目係低咗好多嘅喎。咁啊，再者就話誒呢。可唔可以就話即係根據一啲假如你係真係低收入嘅，就可以咧呢啲咁嘅托兒所又向政府安排，譬如一間學校裏一間托兒所裏邊有50人，咁咪有25個係需要喎，咁你咪攞25個名額咯，其他就照付全費咯，或者係好似啲老人院咁樣，係根據你個人嘅收入而釐定你係咪攞到10蚊嘅托兒咯，呢、這個即係是可以做到的嘛，咁啊變咗咧，唔需要話集中嗰18,000嗰個位裏邊，其他咧有90%嘅人咧，有成17,000嘅人都攞唔到，咁你係咪即係個方法上出現一個問題咧？同埋咧，咁所以導致到咧就冇錯嘅，但大衞威咁啊係人都可以攞噶啦，又唔係你有錢冇錢係嘛？咁但係變咗俾人睇個公平性，特別係而家喺省選嘅時候咧，俾人感覺上咧，咦有利益衝突嘅之嫌咯咁，同埋咧就係話喂點解依個托兒所會可以攞到依咁嘅着數咧咁樣，或者攞到啲咁嘅條件咧？當然較早之前都好多爭拗嘅，因為點解有啲托兒所認為咧佢如果佢申請咗10蚊嘅就作為依個托兒所嗰個計劃咧，佢哋咧就被受到好多嘅繁複嘅手續啊，或者各方面好多咧本身話我根本我哋托兒所咧都唔優冇人嚟，就算人俾咗錢都好多人嚟，咁所以咧有部分咧都唔申請嘅，咁啊都係大問題都係少部分啦。咁一係唔做都係全面性，全面出嚟咧又要公平，公平得嚟咧真係幫到嗰啲有需要人，咁否則咧就別形同虛設嘅。你點睇咧？
41: 嗱，當然托兒服務咧都會係成為一個省選議題嘅，因為省長嘅效應啦，省長效應嘅話，啲人會重新檢視到究竟係托兒服務嘅不足之處喺邊度啦。嗱，咁多年嚟咧，其實托兒服務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議題嘅，因為好多時候都係批評到一樣嘢，就係托兒服務嘅份額不足啊，有好多人咧都係有揾唔到一個托兒服務咁，所以形成咗咧，即係頭先寶哥所講啦，根本咧就托兒服務咧就唔優做嘅。而雖然而家我哋就話人口減少咗，但係新一代嚟講咧，都漸漸嚟講都趨向咧，都係會係有小朋友嘅大趨勢嘅啦。咁但係當你真係兩公婆去出嚟做嘢嘅時候，你如果托兒服務第一件事嘅份嗰個唔冇足夠嘅托兒服務嘅額咧，根本我哋咧有好多嘅年輕家庭嘅人士咧，真係工作都唔能夠專心去做嘢噶啦。咁而再者咧，嗱當然當我哋可以係在家工作嘅時候咧，嗰陣時啲人都話啦，若果我哋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可以照顧埋細路咧，就係一個解決方法。但而家漸漸呢個模式咧，又要重新要翻去 office 度工作嘅時候咧，嗰、那個需要更加大。而省長佢自己作為一省之長，推動呢個10蚊托兒服務計劃，而自己咧就喺當中分咗一杯羹嘅話咧，再者佢自己所佢哋嗰個佢嘅仔女呢個用嘅托兒所咧，都能夠成為10蚊日托嘅話，會唔會真係咧佢假公濟私咧？咁亦都當人哋問及佢一個稅務嘅問題嘅時候，話你所捐出嚟嘅錢捐咗幾多，會唔會扣税？其實每一樣嘢都要針對翻，究竟嚟講，你係咪攞盡曬我哋省民嘅著數咧？咁當然講到攞盡省民著數嘅時候，大家都會問啦，今次嘅大選根本就冇必要做嘅，你嗰8,000多萬要嚟大選嘅費用，有一隻轉擺去可以增加啲托兒服務嘅份額，可以擺幫助到好多家庭噶咯喎。咁究竟我哋省長咁多一個省選無謂省選，再加上而家佔用咗10蚊服務托兒服務嘅份額，究竟嚟講 佢真係佢政治智慧去咗邊度咧？
40: 個問題在於咧，就除咗省咗有約數之外咧，會唔會要傳媒去跟查咧？就話喂，其他你哋其他省員或者黨員啊，諸如此類，會唔會私相授受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分分鐘咧，嗰間托兒所裏邊或者佢有十次受計劃咧，好多都係佢哋嘅自己有嚟喎。因為你分配嗰時係隨佢哋托兒所嘅決定俾邊個俾邊個噶嘛。咁所以咧變咗咧都會掀起呢單嘢咧，就真係要認真咧就睇下係咪真係幕後好多啲類似咁嘅有可涉嫌咧一個利益衝突噶啦。听听客户信息咧，继续翻嚟个时事烽火台。
0: 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 撞咗车啊嘛？
1: 吓，撞车仲咁轻松？
2: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 做咩啊？
1: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 吓，乜理由
1: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3: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3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40: 好啦，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咁直播室里面李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咁啊，网络嘅安全咧就备受各方面嘅业界咧都好担心嘅，因为大家咧知道咧黑客咧就非常之即系严重嘅，咁啊影响到好多工商业或者政府部门嘅。今次發生的件事咧，就係震動呢個網絡安全界啊！近日一宗咧就拘捕事件引起各方面，一名咧著名嘅協助企業同埋勒索軟件攻擊嘅談判而知名嘅加拿大網絡安全嘅高層咧，咁佢咧據報咧遭受美國嘅聯邦調查局 FBI 就拘捕，涉嫌咧同黑客組織啊呢個Shiny Hunters 嗰個網絡嘅攻擊嘅活動咧係有關嘅。嗱，案件咧目前咧未經法庭審理證實啦，但係根據 FBI 局長喺上個星期喺社交平台證實咧，當局已經拘捕一名涉嫌參與呢個近期網絡攻擊嘅共謀者。呢個組者較早之前咧就攻擊咧，因為攻擊呢個 FBI 招聘網站啊，咁據報咧取得大量涉及呢個 FBI 員工嘅敏感資料。咁局長表示咧 ，FBI 將會繼續同啲合作夥伴咁合作咧，打擊呢個叫為名嘅Shiny Hunters 嗰個組織咧，同埋相關人士，唔論佢係身處何地咁講。今次拘捕呢個網絡呢個人士咧，就喺網絡世界就即業界裏面咧，就的確非常著名嘅，經常咧能夠咧幫人哋咧談判啊，即係譬如話有啲黑客咧就敲詐啲，無論商業機又好，或者總之佢揸住資料敲詐咧，佢又同佢講數嘅咁樣，咁啊可能多次都講成功，或者係幫到人哋啦，咁啊導致咧就聲名咧就非常之好嘅。啊點不知原來咧今次拘捕嘅咧就難被證實嘅，因為佢。今次推出嚟個名咧，就即係有少少唔同嘅串法，一揸個字英文字母嘅啫。咁啊問題就話，根據佢資料咧，就如果真係佢嗰時咧，佢本身第一佢係一個談判專家，咁啊但係咧原來佢亦係一個咧就黑客分子。組織嘅分子咁樣變咗咧，俾人覺得上喂，梗係啦，你啊梗係講得叻啦。原來自己同自己講，自己同自己談判，咁啊你要收幾多錢，或要點點點樣咁諸如此類咧，咁啊梗係掂啦。咁樣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唔知咁啊，睇 FBI 往後咧就擺上法庭啲資料，就可能更多發曬出嚟噶啦。點睇咧？
41: 啊，當然，若果呢個談判專家真係如 FBI 所講咧，佢係對於整個同個黑客有所關聯咧，咁我哋都可以解釋到咧，就係話佢點解咧咁多次去談判成功啦？因為如果我哋大家做買賣經紀嘅時候咧，做買房屋嘅時候，買方又係你嘅時候，你個談判梗係容易做啦，因為都知道兩邊嘅底牌啊嘛。咁所以若果你話真係佢係有咁嘅背景嘅話，咁每一宗嘅網絡勒索嘅談判啊，佢根本就知道佢自己嘅底牌係幾多，點會唔成功啦？亦都知道啊，被勒索一方嘅時候，佢哋嘅底牌係乜嘢？佢哋可以承受到佢乜嘢嘅程度嘅勒索金， 佢根本點會唔成功啊？大家都係討價還價啫嘛。不過今次整件事情佢點解俾人拉嘅最大原因咧，就係、是、真係咧，就係嗰個網絡黑客咧，就得罪咗 FBI， 而最主要咧個 Shiny Hunters 啊，係成功係侵入咗 FBI 嘅官方求職網站咧，叫做 fbjob.gov 咧，而導致幾乎啊所有現任同埋前任嘅 FBI 員工咧、探員啊、求職者嘅極度機密嘅個人私隱數據咧，完全咁流咗出嚟。嗱，問題出現咗就係話，正如若果你一啲喺不同嘅地方、即係不同國家潛伏嘅特工咧，喺世界各地啊嘅資料咧都被泄露咗。咁若果當啲資料去到敵方情報機構人士嘅手上邊咧，咁呢一班正牌叫做潛伏嘅人士啊，或者卧底咧，已經就其實佢個自身安全咧係好大問題噶啦。咁所以你話係 FBI 唔雷厲執行咧，去全世界去搜索翻同一個 Shiny Hunters 嘅黑客有關嘅人士唔拉曬出嚟嘅話咧，佢哋都幾難咧確保翻佢哋所有嘅員工嘅安全。但係個資料咧已經泄露咗噶啦。咁所以咧，佢而家一路咧就盡量要打擊翻呢個斬首行動啦，將所有嘅黑客嘅頭領咧都要攞曬出嚟啦。咁而最驚人咧就係話，若果一個網絡垃圾談判專家竟然係佢哋一份子嘅話，網絡安全真係去到邊度咧？真係神又係你，鬼又係你。咁究竟呢個人士咧，係30年嚟啊，到而家夠俾人係揾到呢個咁嘅情況？最終嚟講咧，就係唔係呢個人咧？若果佢呢個人係唔係 FBI 所捉到嘅人咧，其實呢個時候應該出咗嚟話俾大家聽，呢個人唔係我啊！我一路仍然係堅守住咧，係防護翻所有個黑客進嗰、那個黑客入侵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呢件事情嚟講咧，喺呢個階段裏邊咧，呢位人士的而且確可能咧係一個被捕者嘅成數咧係非常之高嘅。
40: 咁啊 ，Shiny Hunters 咧，咁啊，其實咧就變咗呢位仁兄咧就變咗做無間道啦嘛，係嘛？當年可能佢真係好落力嘅，同呢啲咁嘅黑客分子就傾講講談嘅。咁啊，事後可能啲黑客分子就喂，我分埋一杯羹俾你，我哋自己閂埋門講掂數，總之我攞到。嗱 ，Shiny Hunters 咧被視為全球活躍數據攝取同埋網絡勒索組織之一嚟嘅。佢慣常咧就係攝取敏感嘅資料同埋要求受害者支付贖金嘅，以換取唔公開或者唔外泄相關嘅數據。咁啊，好似較早之前喺今年5月咧，相關嘅網絡攻擊咧，波及世界各地好多間大學，包括加拿大嗰啲院校嘅。咁黑客喺網上咧，就學習平台咧，就將數百萬嘅學生咧，同埋教師嘅系統啊，咁啊，即係揸住嚟咧，就要挟嗰啲人。其他組織咧都好多，包括埋加拿大嘅電信公司啊 ，Telus 啊 ，Microsoft 啊。Ticketmaster 啊等等咧，都係遭受到佢類似咁嘅勒索嘅，咁所以今次咧就爆出呢單嘢咧，就的確咧就即係令人咧就感慨，就話原來咧真係冇人可以信得過嘅，你又點睇咧？
41: 喺網絡世界裏邊咧，其實都冇人信得過啦。到今時今日咧，我哋更加信佢唔過咧，就係話當我哋 AI 已經可以係自動咧，係可以係侵入你個網絡裏邊噶啦。嗱，今次係侵入網絡嘅時候咧，佢都唔係話佢一個 AI 或者一個高智能嘅網絡喎，而係經過翻另一個軟件嗰個係 human resources 啊，一個人事部嘅軟件啊 ，PeopleSoft 咧。嗰個網絡去，因為佢一個漏洞而攻擊到入去啦。其實呢一個嘅網絡安全咧，唔係話單止係你自己本身嗰個機構入邊嘅網絡嘅情況，其實佢哋可以經過其他外來嘅公司嘅網絡咧，而入侵翻你嘅網絡咧。其實呢個叫做真真正正咧，叫做無孔不入嘅啦。咁所以喺呢個網絡世界裏邊咧，今時今日到今日 AI 年代嘅話咧，更加難以防範。而最甚者咧，喺今次嘅情況裏邊咧，就係拆喊捉賊嘅情況。若果呢位仁兄真係一個被捕者嘅話咧，咁你話究竟嚟講，人方面佢哋可以控制到人嘅諗法，又亦都利用翻佢嘅科技嚟侵入翻不同公司或者政府嘅機構嘅，可以攝取機密文件。咁而大家知道最近一個喺法國裏邊一個網絡衝擊咧，仲更加離譜咧，就係話佢哋可以直情攻擊曬所有超市裏邊嘅冷凍櫃， 而令到咧嗰個食物咧又出現一個恐慌。咁所以我哋網絡攻擊嘅話，真係如果政府冇辦法把關嘅話咧，我哋其實喺民生方面咧好多嘢都唔安全噶啦。
40: 咁啊係啊，咁呢單嘢咧，80间即係嗰個旗下公司咧凍櫃，因為個凍櫃咧原來嗰啲凍櫃咧本來咧佢一黑客入咗去，因為講唔掂數先嚟即係停曬佢啦。全部咧就一夜之間咧冇曬電，仲要加熱到50°C，長達咧成6个钟头咁長嘅，咁啲食物全部冇用，導致咧即係損失成几千万元咁犀利。咁啊問題知道咧，依啲黑客嗰啲公司原來可以真係有控制。喂，點解會控制得到佢咧？原來佢啲冰櫃咧，嗰啲維修公司啊，係每日都係監察嗰個整個佢超市裏邊嗰啲冰箱温度好或者調節好，都係遙遠控制用電腦嘅。咁所以咧咁容易俾你侵入咗啦。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烽火台
4: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号起一连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重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5: 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找到帮助，将它完成。在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的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4: 2025年5月，列治文市议员 Alexandro 卢先明去咗一次台湾，旅程所有开支据报都系由新北市市政府支付。呢次行程嘅目的系咩？佢披露咗啲咩？有冇符合市民对市选官员嘅道德要求？卑诗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已经收到要求审视呢件事。列治文居民应该得到清楚嘅交代。列治文系有得选择。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同经验都好重要。
5: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38: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40: 美国同呢个加拿大一个贸易战咧，牵涉到可能好多即系无论两边咧，其实咧大家都有伤嘅。咁啊，点解咧？包括啲劳工，特别啲工人啦。咁我哋加拿大咧，而家咧就啱啱上个月先出公布，又有成7万-6-7万人嘅失业啊。咁亦都系对呢个贸易战都有相关嘅问题嘅。咁啊，但系问题喺美国方面都一样。跟住咧，因为最近咧喺拉斯维加斯咧，就当地嘅旅游旅游资料显示出咧，喺2025年到当地嘅加拿大旅客按年减咗17.4%，由约以前144万人左右，又跌到119万人，咁啊流失成25万嘅旅客，咁啊跌幅最显著啊，海外客源之一嚟嘅。咁令到佢当地嗰啲人咧就即系又冇工做啦，咁啊又失業之如此類咁樣，導致到咧就個個喊苦連天。咁啊當然根據傳媒嘅搜查資料顯示咧，就今年咧就真係去阿拉斯維加斯咧就進一步減少啦。咁睇嚟咧依個仍然會持續嘅。咁啊當然啦，咁啊依個係個別城市啦。咁但係問題就話就啱啱我哋今日新聞都報道話原來咧。今個月裏面咧，比舊年同期咧就係、是、增加咗多翻啲嗰個旅客去美國啦咁樣，但唔好開心住喎。佢係將翻2025年就再比翻2024年，2024年又跌到30几%喎，而家增翻多少10%-8%，根本就追唔翻以前嗰條數喎。咁啊，反為咧翻翻嚟我哋即係温哥華咧，今年嘅遊輪咧就突然爆曬棚，350几艘呢個遊輪啊，咁啊～過百萬的遊客過嚟，咁亦增加咗數量啊，咁導致咧我哋喺嗰個收益咧就成10亿元咁多嘅。咁會唔會話嗰啲人咧就寧願即係喺翻加拿大旅遊啊，唔去美國嘅就咁嘅情況出現咧？你又點睇咯？
41: 嗬？不過我哋遊輪咧大部分都係阿拉斯加喎，阿拉斯加都係美國嘅喎。咁所以本身嚟講咧，阿拉斯加嗰邊咧就旺咗阿拉斯加，但係咧拉斯維加斯一啲人咧就專程走落去博彩嘅話咧，就未必有咁嘅意欲啦。因為我哋始終嚟講咧，係去到温哥華作為一個起點嘅話，對於我哋加拿大咧本身温哥華咧係造成一個經濟嘅效益咧，比較係拉斯維加斯咧就好好多啦。而喺拉斯維加斯方面咧，佢嗰個總人數係由加拿大去咧大概減少咗25万咧，係跌咗大概17.4%啦。咁而喺嗰個海外咧，喺個國際方面咧，其實都係跌咗7.5%嘅。咁而呢啲咁嘅跌幅咧，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佢自己個賭場個博彩收入咧，亦都係減低咗4%。咁而形成咗因為個客源不足啊，咁餐飲業咧亦都係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啦。 即係好多時啲人咧去賭嘅時候咧，一定就要食噶嘛。贏錢嘅時候咧，就會大花費噶，咁就食好多嘅。咁而佢嗰、那個餐飲業咧，係損失咗咁多嘅旅客咧，而佢哋嘅六萬名嘅員工咧，亦都係隨時咧係俾人去削減啊，變咗勞工階層咧，亦都係遇上咗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嗱，當你嗰個餐飲業係減低嘅時候咧，有好多嘅 waiter waitress 啊，或者嗰啲係服務行業嘅人士咧，佢好多時咧都係要靠小費為生嘅，咁佢小費嘅收入咧亦都大大減少啦。咁而當佢小費減少嘅時候，而通貨膨脹亦都增加咗，而依班勞工人士咧，佢哋的而且確就叫雪上加霜啊！啊，雖然特朗普就話，我哋可以喺個小費度唔加税，唔收税，咁呢個政策本來係好嘅，不過問題就係佢啲收入本身少咗啦。你就算唔加佢税啊，佢本身嚟講都比税，佢以前嘅税後收入咧仲少咗嘅話，根本就形成咗真真正正咧佢哋嗰個勞工階層嘅問題啦。咁當然，而正值喺一個中期選舉嘅時候，而喺拉斯維加斯嗰度咧，亦都係講係一個正正咧，就係競爭最大嘅啦。咁而佢哋當而家去州長選舉嘅時候咧，佢哋個內華達州啊，佢哋兩個候選人咧，其實都叮噹碼頭嘅。而喺個共和黨方面咧，嗰、那個Joe Lombardo 咧，佢哋而家咧係大概係有42% 支持率啦，而民主黨方面咧係44%，其實佢哋咧就叮噹碼頭嘅。咁而家加上翻而家嗰個經濟嘅問題、口袋嘅問題咧，可能會令到民主黨咧喺呢個區裏邊可能有機會贏到
40: 嘅。OK， 咁啊時間差唔多，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41: 拜拜。
6: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这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是付出多好多呢？
7: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8: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7: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8: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7: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8: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7: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
9: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3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各位早晨，宜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加拿大军方因乌克兰无人机发挥重要作用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的计划。张亦良报道。
12: 乌克兰防卫领土的战争里面，无人机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军方因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计划，最近开始加速推进。随着无人机技术改变现有的战争性质，加拿大面临加快采购无人机的压力。加拿大后备军 Jonathan Penny 宗教曾从事国防制造工作，现时负责协调军方的 Minerva 无人机计划。他表示，虽然军队感到需要加快步伐，但是他们正在致力寻找满足当前需求的最佳组合，并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军队非常擅长和适应发展工作。该计划近几个月来启动一项一系列的新型无人机招标程序，涵盖由加拿大北极 Ranger 使用的低成本北极侦察机，到可以执行货物补给任务的地面和空中无人机等各种类型。军方正在探索一个正确方向， 并不是贸然采购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而是先购买当下就能用的东西，然后让系统逐步发展，最终融入到作战行动里面。Minerva 计划的运作方式与典型的采购流程不同，后者是由军方拟定一份需求清单，计划发起所谓的产业挑战，一系列的持续进行的项目，要求各公司针对特定用途开发原型机，陆军人员将对这些原型进行测试，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夏季或秋季。陆军目前正在寻找另一项装备，是低成本瞄准无人机，是一种空中的侦察机，可以让炮兵击中他们无法直接观测到的目标。他说，依靠无人机进行目标指示，比派士兵携带双筒望远镜和雷射侦察测距仪上战场更为安全。如果无人机被击落，他们只需要再派一架去，大大降低人员伤亡风险。这类设备很容易就能够买到现成产品，但加拿大军方无人机计划的目标是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并确保加拿大军队能够轻松吸收这些技术。至于能否与军方自己的系统整合，是否能够在加拿大国内直接生产，这个就是军方努力的方向。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 35% 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4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国际消息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利亚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及炼油厂。胡塞武装透过社交媒体发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是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以及企业内的平民和工作人员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室大楼遇袭后起火，没有人员伤亡。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都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射向里雅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3: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的公共服务。
14: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和家人的生活负担。
13: 10月17日，请投票给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14: 我们一起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
6: 作业。
15: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6: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二十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17: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添发，电话604-908-8822。
18: 最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9: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烈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烈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烈士文市议员。
20: Also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2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2: 各位听众早晨，10月14日星期三，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进行了市选的预先邮寄投票，马上又收到 BC 省选举局寄来的省选投票通知。因为 BC 省选民又要在下星期六，即是10月24日为提前进行的省选投票。我近年都没有再在投票日到投票站排队的习惯了，第一时间就上了选举局网站登记索取邮寄选票，等收到选票之后呢，就可以提前投票。省选投票比市选就简单得多了，因为选民只需要挑选自己选区一个省议员候选人。我个人认为，无论选票里面有几多个候选人，最终只是从执政新民主党和第一反对党 BC 保守党之中二选其一。因为根据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政党支持率是叮当码头，被认为是最有机会执政的政党选择，其他参选政党支持率遥遥落后，只是属于陪跑性质。今次省长尹大卫提前省选，以为成 BC 保守党内讧之危打矛波，有可能是弄巧反拙。因为近来大部分的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 BC 保守党的支持率反而些微领先执政新民主党，尹大卫提前省选有可能导致本省变天。不过民意调查结果只可以作为参考，不能作准的，而且这个都是要10日之后才知道的事。讲回市选，我发现华裔选民最关心的都是列治文和温哥华，华语媒体报道主要都是集中在这两个市的消息。相对于人口第二和第三多的素里市和本拿比，真是较少涉猎。我早已经投了票了，对于市选的信息关心热情亦都相对消退。不过手机每日在这个 WeChat、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仍然不停收到有关的信息，包括一些候选人或者他们的支持者的助选广告，或者发信人说自己投了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票。作为选民是有权宣告自己如何投票的，但作为媒体机构或者我们这些有多少影响力的传媒人，就不适宜发布任何涉嫌支持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候选人的信息了。电台方面早已经通知我们这些直播节目主持人要保持政治中立，在节目中不要让听众发布支持哪个党哪个候选人的言论，一当出现应该马上就cut线。其实不用电台提醒，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电台直播节目主持都懂得分轻重。在选举期间，这一类为某个政党团体某个个人的宣传，除了广告之外是不可以出街的。 以免造成不公允，对其他政党和候选人不公平。即使是广告都要在后面讲明是由某个政治组织赞助的。我们电台这一类的正统有规有矩的媒体机构就懂得保持中立分寸。不过早两天我都听到本地另一个电台是公然访问其中一个华裔的候选人，这样其实真的不是很公道的。至于网上的媒体就更加完全不用遵守这些规矩。都是网上的群组，因为是固定群体内成员之间的交流，更加是百无禁忌。其实这个情况都并不健康，有可能伤及群体内之间的感情。早前在我做副会长的侨团组织的微信群组里面，就出现过一些温哥华某个参选政党的宣传信息，马上引起群内一些人的不满。我都要即时作出忠告，要求各人不要将任何涉及政党宣传的信息铺在这个微信账户之内，因为我们这些侨社组织并不想涉及政治。之后这一类的竞选信息就没有再出现了，只有一些会员上传自己投了哪个政党的票，鼓励其他人亦都投这个温哥华政党候选人的票。严格地说，这样的表态都是并不妥当的，因为群组内其他成员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看法。我个人就认

0: 对于冇相同政治理念嘅人呢，我唔愿意交往或者减少交往。好似近年我嘅朋友圈呢係逐渐缩细咗。不过我认为反正年纪大咗，好朋友唔需要多，有几个啱倾嘅朋友就足够啦。然而为咗保持原有关系同人交往，少谈政治，少谈宗教，不失系一个明智嘅处世方式。奈何我嘅工作日日都喺度讨论时事政治，有唔少人喜欢同我讨论时政，我都系适可而止，啱嘴型嘅就讲多啲，发现对方同自己唔系同一个轨道就转换过另一个话题。我就认为政治宗教都系人生生活嘅重要组成部分，但并非全部，好似冇需要过分认真。例如每一次选举主要都是自己尽了公民责任去投票，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出来的结果是否如自己所愿，其实是无需耿耿于怀的。加拿大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杜鲁多政府都执政了接近十年，我们不一样可以生存，这个是加拿大政治制度的游戏规则。政府是选民选票选出来的，是否正确选择不是你和我就可以决定的，是以大多数投票选民去主宰的。加拿大国运有高有低，始终不会因某个政党上台执政而亡国亡省和亡市。我们的生活一样是这样过，只不过是舒服一点还是辛苦一点的分别而已。人是要适者生存的，情况变了就要自己作出适当的调整去适应。我移民加拿大30多年，在大温哥华居住过好几个城市，包括本拿比、高桂林、高桂林港，退休之后选择在列治文退休。其实各个城市都有它吸引人定居的优点。我有个朋友在回流之后再度返回加拿大，选择在阳光海岸地区。他说他所在城市只得1000人左右，拿几百张选票就可以做市长、市议员。朋友喜欢那里，贪他远离尘世，背山面海，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我就冇佢咁闲情逸致啦。我选择列治文系喜欢呢度有太多中式生活嘅方便，即使揸唔到车，坐公车行路都可以买餸、上茶楼、睇家庭医生。我搬咗嚟列治文都超过10年啦，由学习适应到完全适应，相信都唔会再搬噶啦。假如大家都将自己定居嘅城市视为家，就千祈唔好放弃市选投票嘅机会。因为任何人都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个安居的家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前列治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2: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866
1: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5: 由40余万的柏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6: Can you believe Evie? Trying to pull a fast one with a snap election.
7: Ugh, it won't work.
6: The conservatives have it together. I saw a clip on Facebook of their leader.
7: Lauren is his name, right?
6: Right. He was helping with the fires.
7: He's strong.
6: It's what we need right now.
7: In these times, absolutely.
6: And he'll cut our taxes for once.
7: Strong leadership for serious times.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8: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

0: 3554。
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2: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14日星期三，梁烟成博士放假，今天继续由小弟我阿明代劳。我今天继续跟大家讲下近期的中日关系。昨天讲到中日两个国民彼此间的敌意甚深，互不了解又互不信任。本来两国要和平相处，做了一对好邻居，两个国民彼此的友好关系是一个基石来的。因为无论政客如何挑拨离间，但只要两个国民民间友好，政客的挑拨都很难成事。但偏偏中日两国民间的敌意和误解都很深，这个实在令人担心。中日关系近这一年插水式的下滑，是源于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宣称台湾有事将会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而且将这句说话和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绑在一起。这个言论打破了日本过往的战略模糊，被北京视为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和挑衅。但直到最近，日本都没有收回这个言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星期在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方针的时候，强调现阶段政府最优先的课题就以经济力量守护国民的生活，同时要兼顾强劲的经济成长和财政永续。至于持续低迷的中日关系，他强调该主张的就要坚决主张，即是说高市早苗是不会收回他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论的。中国自今年开始就限制了稀土和关键材料和军民两用的物品出口去日本，就制裁了多达80几间的日本企业，影响日本的工业生产，令到多间日本企业开始减产甚至倒闭。经济不好就引致日元汇率下跌至40年来的最低。遇到这些困境，按道理日本政府应该好好地坐低和中国谈，认个低威，将事情解决了就算。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屈服，反而四处寻找关键矿物的替代来源，继续和中国对抗。日本在二次大战之后经济迅速复苏，日本的工业底子雄厚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是韩战及东西方冷战造就了日本工业的迅速崛起，在短短几十年间成为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二。所以在1979年，美国一位学者富高二就写过一本书，名为《日本第一》，就盛赞日本的管理模式和他优越的文化。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亦创出所谓硬行理论，意思是日本是东亚的领头硬，其后跟住就是四小龙跟住日本这只大硬飞行。四小龙之后就是四小虎和中国大陆。亚洲各国都紧随日本之后，但自从40年前日本和美国签了广场协议之后，美国刻意打压日本，令到日本的经济停滞并走向迷失的30年。特别是过去那几年，很多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工业产品，好像造船、家电、芯片、汽车等，都慢慢被中国赶上甚至超越。这个是由日本由政界到民间都难以接受的。因为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日本是以老师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教导中国。现在在短短几年间各方面都被中国超越，你叫日本人情何以堪呢？但不幸的是，日本在过去100多年对中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主要原因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被西方列强不断欺负。中国虽然曾经尝试过学习西方，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以失败告终。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就一举能够打败中国，继而打败俄罗斯，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工业技术更是亚洲之首。再加上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和鼓吹，令到日本对中国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歧视，认为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比中国优胜。 但如果你细心分析咧，呢种讲法你站唔住脚嘅。日本只不过喺明治维新之后，喺学习西方嘅工业技术、军事技术同埋现代化制度上面咧，领先中国，继而喺军事上战胜中国。而日本咧，就将呢方面嘅短暂优势同埋成果，解释成日本文化优于中华文化，再发展成日本民族嘅优于中华民族。继而对中国人产生歧视，但系逻辑上基本上是错的。日本人应该知道中国是日本文化的母国，日本的文字文化、典章制度、生活习惯无不源自中国。如果日本文明优于中华文明，应该就是日本发明方块字，中国向日本学习后称这个做和字。至于服装，亦都是日本首先发明和服，传至中国，被中国称为汉服。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日本长期以来都学习中国，只不过过去一百几年，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优于中国，那并不能够证明日本文明比中华文明更优秀的嘛。当中国有一个相对的和平环境，好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开始奋起学习西方的工业和科技的时候，他的成绩绝对是不会比日本差的。但日本长期习惯在高高在上看中国，一百年来看不起中国的态度是一下子很难改变。中日两国一百年历史恩怨至今未解决，今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称为终战日，不承认战败，靖国神社依然供奉14名二次大战的甲级战犯。当日现任外国成员有4人入神社参拜，首相高市早苗没有到场参拜，只是以自民党总裁名义献上祭祀费，藉此表态。其他参拜的人群还有大批的国会议员、右翼团体成员和民众，部分的右翼团体还身穿旧日本皇军的制服，到场宣扬亡国史观。这些已经是连续第七年日本有现任的内阁大臣战败投降日参拜靖国神社，表态否认侵略，否认投降。这种行为是侵略为了历史翻案，挑战二战战后的秩序而做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分子为什么不好像德国那样承认纳粹德国二次大战时所犯的战争罪行呢？而是经常歌颂和怀念日本二次大战时的所谓功绩呢？主要是因为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和日本主流社会都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右翼和军国主义的思想，或者可以这么说，日本的主流社会就是右翼。那日本又怎可以摆脱右翼思想对他国家的影响呢？日本国内依然有大概600万的死硬好战的右派狂热战争分子，而且很多都在日本的精英阶层，好像政界、学界和商界。日本右翼思想直接服务于侵略国策，和大东亚共荣圈一脉相承，性质是法西斯专制独裁。日本以此美化侵略，将占领朝鲜、进犯中国、入侵东南亚，包装成为解放亚洲、统合寰宇的神圣事业。二战时期，他的教科书、政府文书、社会宣传，到处都充斥着美化侵略的说辞，不断向国民灌输扩张征服思想，污蔑中国人为支那人两国洋，煽动民众支持战争，给亚洲各国带来深重的灾难。日本战败之后，驻日的盟军虽然命令废除这套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一度从日本的教科书抹去这些相关的官方表述，但日本右翼势力依然是死紧抱住这些态度，神社的铭文和右翼的言论依然留有痕迹，阴魂不散，一直到今日。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头那40年可以说是相安无事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无论在经济、军事、科技都远逊于日本，日本是以高高在上的地位看中国。但可以客观地说，那段时期日本对中国是要伸出援手的，在贷款上、技术上、投资上都有帮助中国发展， 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但前年到了2010年呢就开始有改变，因为那一年呢中国名义上的 GDP 就超过日本。虽然中国人均 GDP 是远低于日本，但从那时开始呢日本对中国呢就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到今日呢中国无论从经济、科技、军事都远超日本，日本社会特别是右翼便深生恐惧。所以就出现了近日的中日矛盾。至于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会不会引发武装冲突呢？我留待听日再同大家讨论。我是阿明，陈敏明。
0: 恩语同路人，今个星期四的嘉宾有曾慧妮。
3: 作为一个港女，我很难接受要坐监坐四年，我没办法面对。如果俾我拣嘅话咧，我情愿拣死，我都唔想坐监。
0: 星期五嘅嘉宾有李色清博士，
4: 上帝都曾经呼召过我，佢问过我系咪爱佢，比这些更深。
0: AM 1320，逢星期四、星期五晚6:30。
5: 成功系好多人嘅梦想，但系有冇谂过，一旦冇咗健康，就会冇能力拼搏，呢啲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6: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嚟魏海中医师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5: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啦。
7: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5: 各位，而家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 One 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er BC 党的 Eleanor Strucko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晚上8:00举行。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16: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35%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一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5: 乌克兰防卫领土的战争里面，无人机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军方因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计划，最近开始加速推进。 随着无人机技术改变现有的战争性质，加拿大面临加快采购无人机的压力。加拿大后备军 Jonathan Penny 宗教曾从事国防制造工作，现时负责协调军方的 Minerva 无人机计划。他表示，虽然军队感到需要加快步伐，但是他们正在致力寻找满足当前需求的最佳组合，并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军队非常擅长和适应发展工作。该计划近几个月来启动一项一系列的新型无人机招标程序，涵盖由加拿大北极 Ranger 使用的低成本北极侦察机，到可以执行货物补给任务的地面和空中无人机等各种类型。军方正在探索一个正确方向，并不是贸然采购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而是先购买当下就能用的东西，然后让系统逐步发展，最终融入到作战行动里面。Minerva 计划的运作方式与典型的采购流程不同，后者是由军方拟定一份需求清单，计划发起所谓的产业挑战，一系列的持续进行的项目，要求各公司针对特定用途开发原型机，陆军人员将对这些原型进行测试，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夏季或秋季。陆军目前正在寻找另一项装备，是低成本瞄准无人机，是一种空中的侦察机，可以让炮兵击中他们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目标。他说，依靠无人机进行目标指示，比派士兵携带双筒望远镜和雷射侦察测距仪上战场更为安全。如果无人机被击落，他们只需要再派一架去，大大降低人员伤亡风险。这类设备很容易就能够买到现成产品，但加拿大军方无人机计划的目标是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并确保加拿大军队能够轻松吸收这些技术。至于能否同军方自己的系统整合，是否能够在加拿大国内直接生产，这个就是军方努力的方向。当局预计未来三到四个月里面，加拿大陆军将完成一份新的无人机设计和采购需求清单，其中亦包括一种用于清除地雷等地面障碍的突击无人机。该计划大约在一年前启动，目标是迅速扩大军事无人机的使用规模，而不是局限于从美国国防部批准的无人机制造商清单中订购。陆军司令部曾表示，希望让加拿大陆军大量装备无人机，军方需要将无人机当为消耗品来对待，而不是好像对待军械库的商品那样，需要长期持有并分摊20年成本，这些东西使用寿命是十分短。从陆军的角度来看，同空军不同，陆军考虑是消耗品，如果被摧毁了并没关系，以低成本、高使用率、高价值效能的东西。随着俄罗斯不断用无人机入侵和试探北约的盟军，加拿大军方正在寻找应对这项新兴威胁的方法，并最近就一套反无人机系统单独地进行招标，该系统可部署在全国各地的军事设施里面。在香港康智会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早上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9: 案发在2024年7月至8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说，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也都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5: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5,512点，跌47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51,497点，跌17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771点，跌432点。黄金每安士做4,100.1美元，下跌77.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5.57美元一桶，升1.43美元。一加元兑69.99美仙，下跌0.28美仙。一比特币兑118,518加元，跌2,576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7: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8: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7: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8: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7: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9: 大家好，我是姚崇英。在全新推出的家国路风华情之考古中国1万年，我会以最新的考古学角度和大家去探讨中国过去1万年的历史，究竟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是否真实存在，夏商周三朝如何建立起来，而中国文字又是几时发明的。请收听由9月28日开始，逢星期一下午12:30，星期六下午4点播出的考古中国1万年。
20: 家国路风华情，考古中国1万年，钻石赞助浩林、翠日轩、谭振刚。
21: 金赞助加拿大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全国主席黄国宇，
20: 加拿大白云商会周高文会长，
21: 加拿大广东社团总会马威廉会长。
20: 银赞助中华会馆荣誉理事长朱展伦。
21: 金城鸡鸭肉食公司赞助播出。
22: Hey, 你都冇 common sense 嘅。
23: 今次市選，列志文就有一個 common sense alliance 啦，仲有歐澤剛做政策顧問添。
22: 好嘢！
24: 請大家同我一齊投票支持市員候選人 Thomas Leung、Glenda String、Kenny Chiu 同埋學務委員候選人 Alice Wong，
22: 讓列志文回復常理施政。Authorized by Sacha Peter Financial Agent CSA Richmond。bc@gmail.com。
25: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6: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25: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26: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7: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8: 省选的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29: 我上次选举都是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28: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给你的投票地点通知卡，上面列有你的提前投票地点和开放时间。
30: 我喜欢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28: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3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32: 老龄化和少子化都成了香港社会两个潜在的大问题。而政府在处理问题上永远只是从这个政策啦、包装啦、宣传去做功夫，极少真的从人的角度去处理。或者今时今日官员的重点就是要争取他的政绩，而缺了一种的人民的关怀，是真正能够进入问题的核心去处理。前天香港发生一宗的悲剧，一名90多岁的独居长者中了风，不可以有自理能力，亦都无儿无女，有一个侄女是每个月只能去探望他一次，平时交给一位印佣姐姐来到处理他。长期这对的老年的人家和一名的印佣，就在一个小小的工单里面 好似困兽斗咁。这日呢位印容姐姐呢可能情绪失控，竟然就发起癫上嚟系虐打呢位长者。当然咁就当发现问题之后悔之已晚，送院已经知道呢系证实不治啦。脆弱嘅老年生命何堪虐打，但同样我得呢位印容姐姐亦都一个悲剧人物。可能佢又冇任何嘅支援，冇人同佢倾偈，就要24小时不停咁照顾一位可能飲食大小二便都要帮佢手嘅一位嘅长者。可能佢经济亦都有佢嘅问题。由于案件警方调查啦，我都唔想太多个揣测。但呢种嘅悲剧到显出香港一个其实相当普遍嘅问题，就係、是、所谓照顾者其实都需要照顾。行政长官喺施政报当中提到呢，呢方面呢政府开始关注。咁而家研究緊係引入一啲外籍嘅有呢、這个护理经验甚至呢有专业知识嘅佣工呢嚟香港呢去担任呢啲呢可能是长者或者残疾人士的照顾。咁啊，黄美元咧就发生一种悲剧。咁啊，政府会点样去应对呢？系咪输入呢啲嘅外籍嘅专业人员就可以解决到呢个问题呢？嗱，事实上当中咧系要面对一个问题咧，就是个经济问题。嗱，香港嘅外佣咧，其实正式嗰个职衔叫家务助理，但香港家庭其实因为咧，是不可能去请到专业的医护人员或者啲退休护士啊专业护理员呢嚟到24小时照顾屋企嘅长者。所以好多嘅印容姐姐菲佣姐姐就同时係肩负咗啲啲咁嘅责任。叫做家务呢亦要照顾埋啲长者。所以呢呢、這个问题一直存在。你话如果你输入啲比较专业嘅呢啲咁嘅护理员，嗱、那、嗰个薪酬咧，肯定会比呢、這个一般嘅家佣咧系贵嘅，会唔会系成咗另一种嘅负担？而大家觉得喂，我请个家庭佣工，其实乜嘢都一脚踢，甚至话咧，如果我请啲专业嘅照顾员咧，喂佢就专业、哦，佢又唔使做家务、哦，嗱，因此咧嗰度嗰个矛盾咧未解决。但从这种悲剧可以看到香港这个所谓照顾者需要照顾的问题。有时候家里不单一个老人家，有时候可能有几个的老人家都需要照顾。你想想如果一个家庭你是家庭的骨干，又去搵食又翻工，又要呢疲于不明的照顾家里的长者们，那你发觉那种的心力交瘁呢真是难以去形容的。所以有专业团体，这个已经是岭南大学一个研究老人学的一个的工作团队，就提议呢有几样东西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就是一个的专业的把关，这个把关也都是比较容易做到。就是如果一个家庭你发觉你在照顾长者问题上，你发觉是有些力不从心，有些心力交瘁，不妨将个案就交给社署呢个专业团队去评估下，佢哋从呢个长者健康、你个家居环境嗰啲照顾者嘅作息时间做评估，究竟系咪需要进一步嚟到揾更多资源去帮助咧？嗱，呢个评估把关咧好紧要。嗱，如果讲翻启德个个案，如果系有进行呢个评估嘅，嗱，我相信咧一睇呢个评估，用 common sense 去判断咗呢个咁嘅情况咧，系大有问题嘅。大嘅问题嘅，咁啊，其余第二、第三项咧，一个友善嘅雇主啦，咁呢方面咧，即系话咧，雇主系能够体谅到员工有，如果有屋企有老人家需要照顾，系咪可以喺工作上多啲弹性多啲友善咧？嗱，呢个咧，你不能够立法，你只能够咧，在一种嘅社会上嘅呼吁。第三个政府可以做噶，就增加呢方面嘅津助啦。咁而家啲照顾者津贴有3,300蚊。咁如果喺经济上可以增加啲，咁令到照顾者手头上系宽裕少少，咁变咗佢哋可以寻求其他嘅协助啦，都容易啲。呢个问题我哋必须正视，香港继续会好多嘅人口老化，你越长命咧，可能你嘅身体咧 健康状态就唔同你嗰个年纪成正比㗎嘛。咁通常你一老咗学会衰退，特别呢你越长命你越需要人照顾。嗱，咁样啲个问题呢政府系责无旁贷。当然家庭成员要负起第一重责任。社区嘅网络亦都负起另外一条责任。唯有呢大家将个问题看成一个人嘅问题呢，这个问题就有机会呢可以舒缓一下。如果只是觉得只是一个社会问题，永远是一个问题，而没有人的角度，没有人性的关怀呢，这个问题永远就是一个问题了。
0: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1: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0: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粥七磅包三食。
0: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2: 知天下事
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主持李洁之。
4: 生育率下降已经是全球问题，在加拿大2025年的总生育率跌至每位女性只是生 1.26 个小孩，低过 2.1 的人口替代所需水平。这个也是连续两年的历史新低。我们 BC 省更加是全国最低，徘徊在 1.02 到 1.04 之间。今年7月开始，多个育儿补助金都进一步提高。另外有就业保险、产假和托儿计划，目的都是透过政府的资助鼓励生育，同帮助年轻家庭抚养子女成长。这种低生育率的现象可以说是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全球只是有极少数地区仍然是维持高生育率，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些国家。但是整体的趋势都是向下。极低生育率的地区就有日本、南韩、香港和一些南欧国家。总生育率都在 0.7 到 1.1 之间。少子化无可置疑是一个全球性危机。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感到经济压力和生活成本高。住屋、幼儿护理、教育开始沉重。现代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更多是外出工作。还有结婚率下降，迟婚或者选择不婚不育渐渐成为社会主流。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是推出奖励生育的政策，希望可以扭转形势了。南韩曾经被认为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国家人口处于紧急状态。南韩政府近年推出现金补贴和住屋保障。新婚夫妇可以入住每日1000韩元的住宅，相等于一家元，形同是免费。政府在首尔市提供大量配备家私的住房，生一个小孩可以持续租20年，生三个就可以以低过市价两成直接将房屋买下来。南韩政府亦都发放现金，婴儿出生第一年每个月100万韩元，大概是1000加元，一至两岁每个月就50万，减轻父母头两年育儿的负担。个别一些城市还会将现金补贴加码。除此之外，政府是强制父亲的带薪陪产假加到20日，父母申请育儿休假，政府发放的留职停薪津贴加到每个月250万韩元。南韩的结婚率和生育率反弹，生育率回升到 0.9 的水平。日本政府又怎做呢？日本生育率在2025年是 1.14 创历史新低，今年稍微回升到 1.16。今年起，日本政府加码经济资助生育，自然分娩零费用， 又有一次过嘅生育补助金50万元，等于4500加元。父母嘅收入不设上限，第一同第二胎每人每月发放10000至15000日元，第三胎增加到每个月30000日元，等于系270加元。以今年计，日本大学毕业生嘅起薪点26万日元，等于系2340加元噶。新加坡总理王循才今年八月喺国庆嘅群众大会上正式宣布推出全新嘅养儿育女配套，大刀阔斧改革生育政策，不分出生嘅次序，每个婴儿由出生到17岁，一共可以获得70000新加坡元嘅资助。咁仲有出生时嘅现金、育儿津贴、儿童储蓄户口、中学嘅持续教育户口。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就有11项是鼓励生育的措施。第一胎的奖励金仍然是20000港元，但是9月16号，即是宣布日起出生的第二个或之后就由20000提高到30000港元。还有提高子女的免税额、生育前后置业、减免住宅印花税等。中国的生育政策过去几十年来大逆转，人口增长过快，导致食物、教育、就业等资源极度短缺。70年代尾实施计划生育和一胎化政策，成功压制了人口膨胀，但开始出现老龄化和劳动力供应问题，于是政府就逐步放宽限制。2025年正式变成国家主导鼓励生育体制，首次设立全国统一的育儿补贴，今年开始加强初婚初育的住房保障。中国在2025年的总生育率是 1.0， 预估今年会下跌到 0.93 至 0.97 的极低水平。中国结婚的人数减少，而且开始简单化，可能大家都听过、参加过，或者在社交媒体上见过新娘行礼的时候身上挂满金牌，金色串成颈链，双臂戴满金额，显示家庭财力雄厚有面子。这个都成为了在广东和福建地区婚姻的习俗。人比人真是比死人的，但是随着全球金价屡创新高，不是个个年轻人或者家长可以负担得起，所以又开始流行买不如租，租金气大，既在婚礼上有排场，不失礼人，悭到下来的钱可以用来做房屋的首期或者去度蜜月。近日网上更加出现新人分享结婚的情况，兴起叫三无婚礼，即是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伴郎伴娘，进一步变成是四无婚礼，加上没有司仪、没有摄影、没有化妆跟着新娘，现场的布置材料就由淘宝到买回来 DIY 自己做，婚礼上的婚纱照也都是用 AI 人工智能做成的。有个婚礼就用 LED 大荧幕打上几个字，没有仪式，人齐就开饭，随意但是实在。放弃隆重的传统婚姻，经济是主要的考虑因素，其次就是新人都怕辛苦怕烦，况且觉得毫无新意，又认为这个仪式都是自我感动，还父母的心愿，宾客都是来吃餐饭，送菜好吃就得了。年轻人有创意，婚礼封建诱人，无需要过度依赖物质，不过这种简化结婚仪式和社会经济发展以至消费能力价值观的转变都有关，对搞婚礼这个行业就未必是一个好消息了。生育就不同了，牵涉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地缘政治地位，所以各国政府都不惜公本鼓励和奖励国民生育。缺少劳动人口，企业成本增加，国家的经济生产力会下降。其次，现在社会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都是采用叫世代共济的模式， 即是现在的年轻人交税，支付已经退休年长一辈的退休金和医疗费用。纳税人越来越少，但需要领取养老金或者看病的高龄人口成倍增加，这个会直接导致国家养老金制度和公共医疗财政面临危机。还有人口减少意味消费市场失去活力，买车买楼的人减少，经济陷入萧条。没有人口的支撑，学校、医院、公共运输等的基础建设会因为缺乏营运资金而停止运作。国家军队兵员不足，好像近年南韩和台湾都出现适龄服兵役的人数急剧下跌的情况。加拿大一个移民国家，每年吸纳大量移民补充人口不足的问题，一般设定在总人口的1%。但是面对居住和基建等的问题，这三年即是2026、2027和2028年，移民人数上限定在38万，低过总人口的1%。香港同样地是透过接纳中国大陆移民和引进专才维持人口数量的。低生育率毫无疑问成为了各国政府头号要解决的问题。今次就同大家倾偈到，我哋星期五再见，我系李洁芝。
5: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6: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7: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6: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8: 上昼10点。
5: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9: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10: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9: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0: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9: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10: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9: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针对早前一宗绑架案展开调查后，公布共有7人被控，其中包括3名德加拿大军方部队成员。绑架案的受害者据称因为能够接触到加密货币资产而成为犯罪的目标。多伦多警察局长 Maron Gakim 在星期三宣布，调查人员经已对7名被告提出合共82项指控。案件最初只是一宗绑架案调查，随后演变成更广泛涉及枪械、被盗军火弹药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警方指受害者在2026年7月25日于北约克区步向其车辆时候遭到疑匪绑架。多伦多警方综合绑架调查组成员当日接获报告并介入调查。调查人员称受害者遭强行带走后虽获释放，但受到威胁不准报警。警方表示在确认更多疑犯并发现超出最初绑架指控范围的证据后，调查范围进一步地扩大。在案发后24小时之内，调查人员逮捕了2名疑犯，之后去到8月11日，警方又拉多3个人，随后警方在9月24日再拉多2个人。警方表示在调查期间执行搜查令时候，查获多件武器，包括1支散弹枪、2支枪械滅音器和其他枪械。调查人员也都缴获2000多发弹药，查获的弹药几乎全部是从加拿大军方处窃取回来。警方表示这些被告面临多项指控，包括绑架罪和多项与枪械有关罪行。调查人员并确认当中3名被告均为加拿大现役军方成员，当中2人是军阶为炮手。国防部上星期宣布，当中1人在2020年1月加入后备军，但从未派驻任何任务。 另一名被告在2018年3月加入后备军，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参与了雷射行动的部署任务。丁权强调，无论职业或者职位如何，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法律责任，无论是军人、警务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任何人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多伦多警察局也感谢加拿大武装部队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提供的协助。警方形容此案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绑架案之控，目前估计并没有疑犯在逃，预计亦都不会再有新的逮捕行动。警方仍在努力厘清这些疑犯之间究竟如何有关联，调查工作仍然继续当中。香港消防处早前接纳六层或以下受到防火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的替代方案，以遵办消防安全指示，措施涵盖3600栋相关大厦。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4: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2年缩短至2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万，较之前少最多60%。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消防处亦都会在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7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3: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到华城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完全爆满噶啦，下一班系1点亦都系完全爆满。公众上唔到船咧，要等到下午2点噶，大约系有90%半满。余下晏昼时间都是比较紧张的，平均大约有70%满左右。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翻嚟乔瓦臣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11点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等到12点，又系有70%满噶。余下今早大部分航班平均系80%半满，个别有几班船可能会好少少噶。强烈建议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先可以上到船。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2点10分，但系有一半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系早上11点有80%满，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15分，大约有一半满噶，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9: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5: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30至5:00推出白鸽粥、无锡黄桥烧饼、
16: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5: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6人198。
16: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利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9。
1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志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18: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9: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8: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9: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0: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8: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0: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0: 诚，
1: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亦一样重要。 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21: 自营自美十点钟，
22: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3: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4: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5: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6: 早晨早晨，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好，今日自营自美的直播室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上星期就跟大家讲到，今个秋冬季在一些时尚服饰方面潮流的颜色选择，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哪些颜色呢？分别就是深度的蓝绿色，有富贵祖母绿和苔藓绿，另外还有浓郁醇厚的酒红色和紫罗兰色，跟着还有暖调的大地色和焦糖色，最后就有高饱和度的原色撞色。另外也跟大家讲过，每一种流行颜色分别适合搭配什么颜色。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不过就跟大家讲一下一些秋冬实用的穿搭技巧，等大家去一些 party 聚会的时候都可以令人眼前一亮。还有一阵间搭伴之后，继续会跟大家玩游戏送门票的。如果最近是有想为屋企去进行一些翻新的打算的朋友，就要特别留意住了，会对你们很有帮助的。不过这个时间首先会有由 Barry Sir 带来的成长智慧。
27: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 又是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差地的人生教练 Barry Sir。早晨啊 ，Barry Sir， 欢迎你啊！
28: 早晨，大家好，系
27: Barry Sir， 我哋又继续上堂啦。今日咧，我哋同听众朋友讲下一啲咧唔同嘅人格啊。我哋之前都讲过一啲可能唔同嘅人格啦。咁今日我哋讲呢个叫做回避型人格啊，
28: 系啊，好好啊啦。
27: 回避型人格障碍，咁但系其实我哋可能听过回避型，但到底乜嘢叫做回避型人格障碍呢？
28: 是啊，嗱，我哋又系讲咧，我哋希望呢啲节目唔系话俾大家听边啲人有咩病，有啲成咁。其实我哋好多时生活上面有好多嘅问题啊，甚至好多压力，但系唔识去处理咧，慢慢就走咗一个情绪嘅问题啊，甚至我哋讲而家今日讲，其实呢啲属于精神嘅问题嘅。咁啊，所以大家一齐去听，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多了解，就唔好咧。我哋好多时候咧，佢好似譬如呢啲问题咧，有精神病，佢有精神病。一系就黐线，咁啊，即系太过概括化，系啦，咁啊变咗，反而令到有啲人咧更加难得到去适当嘅治疗啊！即系好似我哋可能四五十年前咧，即系香港啊，嗰个人咧其实可能有啲情绪病，但我哋当时个知识好有限啊，有情绪病唔开心嘅时候，佢黐线嘅，去青山啦咁样，但系其实佢未必系真系去到需要去青山嘅治疗啊，已经归纳晒，佢有病嘅，佢黐线，佢去青山得噶啦，咁啊。
27: 你咁讲又系，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即系我喺香港读小学，可能都讲紧卅年前到
28: 啦，暴露咗几年纪。
27: 但系即系咁讲，但系嗰阵时已经系啲同学仔都会话，可能你有时情绪或者心理即系心里面唔舒服，就话你都黐线嘅，即系好容易就会讲，系啊，喂，你咪青山出嚟噶咁样，即系嗰个年代又真系好容易将所有嘅心理或者情绪方面嘅问题都归类咗作为精神病呢一样嘢。
28: 系啦，最黐线嘅，总之就系系啦。
27: 咁但系而家当然过咗咁多年啦，大家对呢一方面嘅了解认识加深咗啦，亦都知道原来系有咁多种唔同类型嘅心理状况会出现，同埋有好多心理状况其实系可以经过譬如一辅导啊，或者一啲嘅行为上嘅治疗可以帮到，而唔系真系话去到精神病咁严重噶咯。
28: 系啊，所以如果真系听众有兴趣，即系我哋通常会睇叫 DSM-5， 即系一啲叫精神病嘅诊断准则。 咁咧就會裏邊好詳細咁講嘅。咁當然我哋又未去到需要，我哋唔係醫生啦，
27: 係啦。不過我哋今日都唔係真係講精神病呢一個話題，即係我哋只不過係想分析一下啲唔同嘅人格，到底佢哋會有啲咩嘅特徵，或者我哋如果譬如身邊出現呢一類人嘅時候，我哋點樣可以同佢相處到而唔會話可能刺激到佢啊等等嘅情況啦。
28: 好好啊，咁啊嗱，我哋講迴避型人格障礙係咪？
27: 係啦，呢個首先咩嚟嘅咧？
28: 嗱，咁當然呢種人咧。是極度害怕被拒絕啦、被批評啦，或者被羞辱嘅啦。咁我講係極度，個字係極度，即係意思係佢稍為可能人哋講啲嘢咧，例如阿葉飛啊，你今日啲餸咧淡咗啲咁啊，咁你咪即係覺得我煮得唔好啊？係咪唔中意我煮啊？嗱，咁已經係可能係極度害怕被批評喎，係咪？咁、
27: okay.
28: 當然佢自己又唔察覺到啦，係啊。咁啊，所以導致到佢咧好多事，我哋叫社交障礙啦，甚至逃避社交啦，亦都有親密關係嘅障礙啦。因為好驚，好驚去到親密關係時候咧，人哋點樣睇我啦？所以其實佢內心咧好極度渴望被接納，

0: 系嘛？咁啊，因为内心好怕被批评啦、拒绝啦，诶，就算可能我想同慧儿同你食下饭，诶，倾下偈咯，佢好惊你问我啲咩，你想知我啲乜嘢啊？
1: 嗯 ，OK，
0: 系咪啊？
1: 又即系唔想俾人哋知道自己嘅，
0: 系啦系啦
1: ，OK，
0: 系啊系啊，咁人哋可能。问下、哎、你住边度啊？佢即刻谂，哇！如果你知道我住边度，我会唔会好危险咧？系啦，会唔会咧？你使你成日揾我咧？甚至咧、嗯，你将我地址话晒俾其他人听咧，即系好敏感呢啲、嗯、啊。
1: OK，
0: 所以导致第二就行为社交方面啦，同人格格不入嘅，好容易格格不入。人哋讲啲好简单嘅嘢，佢对佢嚟讲咧，佢好唔想。即系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好似同人相处嘅时候咧，硬系咧就觉得好似都唔知佢想点咁样，系嘛？
1: 嗯
0: 啊，当然他的自我的感官就觉得自己是很多事情是不够好啦，不值得被人爱啦，很怕担心被人看不起啦，所以你也都不敢跟人有亲近。
1: 嗯
0: 嗯 okay. 情感的表达方面呢，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需求，因为怕表达了之后呢，人家又拒绝我啦，跟着我又破坏了关系啦。
1: 不想被拒绝，所以就索性不提出需求了。
0: 不提出需求了。
1: Okay.
0: 所以遇到冲突呢，就会选逃避啦，又是啦、选择逃避啦、即使面对朋友啊、熟人呢，也都可以很紧张，很容易的紧张状态。所以你会看到其实很多这些这障碍。当然我们不要歸納誒，佢黐線或者怕醜啦，係咪啊？
1: 嗯，係怕醜呢，我好難講啊！即係有時有啲人可能同你傾傾下偈，突然間唔傾，或者突然間誒講啲嘢，可能好尷尬。即係你以為佢好尷尬咁，可能佢係怕醜，都可能佢就係啱啱我哋講緊一個迴避。係
0: 啦、所以好多時候家長就會即係可能睇個問題就係、佢個性格內向啦，怕醜啦。咁嗱，呢個係可能有機會，但亦都有機會，其實佢屬於一種迴避型人格嘅障礙。
1: 嗯、
0: 如果你不早期帮他，他一路长大了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当他是怕丑的。
1: OK， 讲、到这个回避人格的障碍，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呢？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讲一下到底有什么成因会导致这个情况，好吗？
0: 好啊，
1: 好，我们转头回来继续成长智慧。
2: 我是屈葉英翠叔，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過去13年，我一直為社區發聲，爭取興建新的列治文醫院，堅決反對 NDP 免費派發毒品，將毒品非刑事化，公開批評縱容慣犯，同時一直捍衛私人土地業權。我促成省政府就華人過去所受的歧視正式道歉，並推動成立反種族主義關注周及舉報種族歧視熱線。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0月24号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3: Authorized by Ben La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4: 天气就快转凉，等 Melanie 帮你唔好俾啲冷空气入屋。佢哋提供冷暖气系统秋季检查服务 ，Melanie 服务专业，仲可以帮你节省能源开支，系一项精明又实际嘅投资。喺有限期内买一部新嘅 Lennox 系统，可获高达1800元补贴或六个月零供款嘅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致电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5: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5: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5: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5: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5: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5: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 BC 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7: 即刻预订出发啦！
8: 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9: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四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8: 拥有丰富验配经验的李志廉博士，唔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的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

0: 受客户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就要嚟列志文 Len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不要动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2楼，预订604-336-9188。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1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3: 哇，$10,000玩17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3: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5: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3: 全程5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7: 人生总会有高有低，点样喺心理困境当中走翻出嚟？我哋就需要学习
8: 成长智慧。
7: 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成长智慧。咁啊 ，Barry Sir， 今日我哋又同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回避型人格障碍呢个问题啦。头先我哋都讲咗啦，乜嘢叫做回避型人格障碍呢？就包括譬如系好多嘅自己会好怕同人接触啊、社交啊方面呢啲都会有问题造成啦。咁但系到底系啲咩原因令至到会有呢一种人格障碍出现嘅呢？
9: 嗱，呢个都好好嘅问题。咁我就搞20多年啦，喺啲嘅课程。咁虽然咧，我唔系话做治疗。但好多时候咧，我睇到好多嘅小朋友啦，尤其是细个时候，其实有机会噶，佢可能系好怕丑啦，唔讲嘢啦，嗱可以系一个好内向啲嘅人，但系亦都好多时候咧，调翻转咧，其实佢已经有呢种回避型嘅人格，不过只不过我哋细细个当佢怕丑，系啦，小朋友细个嘅啫，系咪？但系一路我一路睇住佢长大咧，哇，去到开始咧青春期啦，即系13、14岁啦，应该就。识多啲人啦，系咪？应该就出去外向啲咯。
7: 系啦，上中学啦，佢已经。
9: 但佢又唔系，佢仍然好似细细个，又唔出声啦，又唔中意出街啦。咁有时父母觉得，咦，正唔出街咁
7: 啊，乖仔啊，
9: 乖。系。咁但系冇谂过，你将来出嚟大学啦，咁你系咪又去又唔出街，又系翻学，唔使人同你一齐做 project 系咪啊？好啦，咁你出嚟做嘢点啊？咁做嘢你即系始终你都要同人少少相处啦，你唔使人。8小时相处，你都有机会同人相处噶啦。呢啲心理嘅问题有时好难讲。即系阿叶飞，我细个时候，如果我假设我见到你个仔啊，喂，佢有机会回避型人格，咁你会唔会接受到？会唔会觉得，诶，佢怕丑嘅啫，冇嘢嘅啫，系咪？
7: 系咁，如果你话喺我哋细个年代咧，咁样同啲家长讲，啲家长真系会咁讲。你话而家到呢个年代咧，可能啲家长会个接纳嗰个态度会开放啲，
9: 会好啲啦。咁但系都系唔系开放到咧话。如果有10人听咗，有10人都会接受。可能以前咧就得1个接受，而家可能有3、4个接受啦。其实仲好多嘢我哋系唔知噶嘛。
7: 唔知嘅，但系可能都会，原来有人咁样觉得，可能揾个家庭医生转介去睇睇啦，咁样。
9: 系啊，系啊，就算家庭医生都要一定要转介，你都就算家庭医生佢未必有咁深入嘅了解呢方面。
7: 系，佢哋唔一定系儿科、心理学科嗰啲啦嘛，一定系要转介翻俾专科去帮你做分析评估啦。
9: 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即系呢啲嘢系比较难察觉得到。
7: 系，咁但系讲翻我哋今日呢一个先啦，即系除咗有啲咩成因，应该就譬如会唔会话童年嘅时候有啲咩阴影，或者家长俾到啲乜嘢嘅一个态度佢哋，令到佢哋会有呢一种嘅，即系你讲小朋友啦，尤其是系
9: 嗱，又分系先天后天啦。嗱，假设佢呢个人先天嘅真系比较内向啲啦，唔单止内向，佢系一啲叫好敏感嘅，有啲叫做天生神经质嘅倾向，嗱，唔系神经病啦，神经质倾向，
7: 即系
9: 好敏感，
7: 好容易紧张啲嘅，
9: 好容易紧张嘅时候，咁假设啦。 如果个父母喂你讲嘢咧，讲嘢咧好恶对佢咧，佢越恶佢就越收埋自己，好少话俾你闹到咧即刻好变为啊好外向，唔会嘅，从来唔会变为咁样嘅。所以如果我知道我个仔女系一个咁样小朋友，佢需要更加温柔对待，佢慢慢温柔对待咧，佢咧就慢慢去开放个心。你越系恶对佢咧，佢好似只龟咁样缩埋个头咧个壳度，你冇办法永远令佢走翻出嚟嘅。
7: 嗯，即系好似入咗自己一个保护世界咁样。
9: 系啦，系啦。
7: O K。
9: 咁所以呢个先天啦，咁当然后天都会有嘅。咁我哋又讲下后天啦。
7: 嗯。
9: 例如细个嘅时候咧，同一个照顾佢嘅人咧个感情比较疏远啲啦，又或者佢。佢感覺照顧佢個人咧，容易忽視佢啦，譬如成日走咗去做嘢啊，唔理佢啊，就交代俾做父祖母啊咁樣啦。
7: 哦 ，OK。
9: 又或者過度嚴厲啦，佢覺得自己成日都做得唔好咧，不值得被愛啦。
7: 嗯。
9: 又或者可能咧細個時候經常被拒絕啦、批評啦、羞辱嘅感覺咧，例如咧可能佢翻到屋企，有時咧俾同學蝦咗佢，但調翻轉咧，佢可能父母講就話啊，你個冇鬼用嘅，翻學成日都俾人蝦咁啊。一种被侮辱的经验、
7: 嗯、
9: 所以加加埋埋觉得自己一个很失败的人，或者不值得被锡被爱的人，咁形成到他有呢个人格的障碍，他自己都察觉不到。
7: 嗯，即系呢啲都是由可能原生家庭的时候已经是一路产生的嘅问题。
9: 系啦，所以呢个很重要。成日点解我哋成日都在课程不停地强调，一个幸福的人咧，佢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就可以享受一生。第一个不幸的人咧。他有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的时间去治疗他不幸的童年。
7: 嗯，是 OK。咁如果你话咁讲嘅话，咁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如果呢一个问题一路大咗，可能去读书啊，出嚟做嘢啊，甚至乎你头先提到亲密关系都会有问题，有影响到。
9: 系。
7: 咁如果咁样样嘅，有冇办法可以医得翻去治疗嘅呢？或者改善啦，唔好话完全医翻，有冇得改善嘅咧？
9: 系，当然乜都可以有改善嘅，但最重要第一步就系我病嘅，我以自己承认有病啦，系啦。
7: 嗯，即系对方都要
9: 首先承
7: 受自己有呢个问题先得。
9: 接受自己的问题系啦，即系唔好话我咳两声，系我只系唔记得着翻件衫嘅啫。即系有时我哋系好唔接受自己有问题噶嘛。
7: O K， 系。
9: 咁第一样嘢就系当然我哋要去接受呢样嘢，就算嗰个系我仔女都我要接受嘅。
7: 嗯，
9: 跟住当然接受咗你要认识系咩问题嘅，咁呢种所谓人格嘅障碍，咁其实好多嘅形式出嚟，有啲人屋企冇问题，有啲人出去先有问题嘅，有啲人咧系可能咧同父母讲嘢冇问题，有啲人出去 public speaking 又好有问题嘅，咁我哋要认清楚佢咩问题啦，系咪？咁啊，父母方面都系嗰句咧，头先讲多啲温柔嘅鼓励啦，对佢期望唔好咁高，哇，要即刻做到嘅。俾多啲时间空间佢嘅
7: ，OK， 唔好 push 得佢太紧嘅，
9: 系啦系啦，
7: 系
9: 啊，咁啊，再唔得嘅，当然要揾专家啦，专业人士啦，咁嗱，专业人士亦都可以做好多我哋叫做第一就认知行为治疗嘅，啊，咁啊，当然呢个咧亦都系需要专业嘅人士啦，去点样改变佢自己嘅信念啦，咁第二咧就系我哋叫依附关系嘅重建，嗱呢个比较深入啲。啊，头先冇讲到，可能佢细个时候同佢个照顾者咧有种依附关系嘅问题，咁佢要藉咗一啲嘅治疗重建翻同呢个照顾者个依附关系啦。
7: 嗯，依附关系嘅意思系，
9: 即系我哋其实每一个人细细个嘅时候咧，一定心理上好依赖个照顾者，即系例如爸爸妈妈系咪啊？
7: 嗯，
9: 通常都系咁样嘅。但系首先讲我哋可能父母咧系有时候疏忽咗啦，好忙啦。又或者父母的心情实好差啦，好多情绪啦，令到嗰细个小朋友冇机会去靠近嗰个嘅父母，那个照顾者。
7: 嗯，
9: 但系个心里边咧又好需要佢，所以产生一种我哋叫做矛盾嘅依附，即系我好需要你噶啦，但系咧可能咧当我靠近咧，好似你系玫瑰花咁样，又俾你好容易吉亲，咁产生咗一种依附嘅问题咁样喺里边。咁嗱，呢个系深入啲嘅，
7: 即系佢又想去依附，但系又惊佢受到伤害咁样。
9: 系啦，冇错啦。咁、okay. 所以一啲嘅特别嘅心理嘅治疗，我哋即系又系重建翻呢个嘅依附关系啦。
7: 嗯，呢个比较复杂啲，咁或者我哋都唔会太深入去讲到呢啲治疗方面嘅方法啦。系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头先我哋讲咗好多，譬如家长点样去当仔女，如果假设我哋发现系朋友嚟嘅，普通外面嘅人嚟嘅，同事好乜嘢都好，我哋可能有机会同佢相处。 但是又我哋又未必话个关系会去到会叫佢去，我系咪要睇医生啊？点样点样？咁我哋有冇啲乜嘢可以要叫做留意一下、避忌一下，唔好去刺激到佢，或者唔好去引发到佢要避忌我哋咧，即系去回避我哋咧？
9: 系嗱，咁啊都可以做到嘅。咁啊，以下一啲嘅 tips 啦，好嘛？一啲 tips 啦，我哋譬如真系好想去俾啲意见佢，其实我哋都冇谂住批评佢嘅，即系譬如阿仔你可以咁做好啲嘅时候，我哋第一句就话啊，其实。你会告诉阿仔听，阿仔我一路都睇到你咧，好努力去做功课。同时用我哋嘅同时，唔好讲，但系同时你集中多啲，去到大约可能半个钟头咧，你先去休息一下。我相信咧，你会做得更好。
7: 嗯，
9: 睇唔到好多正面说话，
7: 同埋一个鼓励性嘅作用。
9: 鼓励性嘅作用，唔好用啲唔应该啊，你最好啊嗰啲咁样，
7: 即系唔好系啲 negative 嘅说话嘅
9: 用词。佢可能我未必 negative， 但系佢可以好 sensitive 觉得你系话紧我咯，
7: 即系俾佢觉得你系批判紧佢。
9: 系啦，咁、所以用多啲同事啦，我相信你能够啦，咁代表正面啲说话咯。
7: OK， 嗰啲正能量多啲嘅，
9: 冇错啦。有时难噶，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开啲负面嗰啲说话，所以有时搞到我咧。哎呀，死死死！
7: 一开口都系讲，
9: 一开口都讲咗呢啲嘢，要好留心自己系啦，系啦，所以我都系同时间一个学习者嚟嘅，系啦，
7: 系大家都系一路学习，一路去成长嘅啫，
9: 系啦，系啊，咁啊，亦都欣赏呢个人嘅优点，唔好成日睇佢缺点，你睇到佢嘅优点，咁当然啦，其实呢个每一个人都 apply 到嘅，我能够睇到你五十个优点，只系睇到你五个缺点，咁你个感觉点样咧？可能咧，我就睇唔到你咩优点，只系睇呢一两个优点咧，就系你做嘢比较勤力咯。咁但系其他缺点咧，又觉得你又唔 organize 啦，唔去承认自己错误啦，哇，净系睇到自己缺点嘅。咁所以呢方面咧，我感觉又会差啲啦，我又好敏感，觉得就系你唔中意我啦。
7: OK， 咁即系其实你话如果同呢啲回避型人格嘅人相处，都要好多。好多顾虑，我哋讲说话，可能每一句说话都谂过点样去讲噶。
9: 系啊，咁所以有啲说话你真系唔好讲噶。我写低咗啲说话，例如当众叫去讲嘢啦。喂，你讲啦，有啲乜嘢啦？咁回避型嘅人家好怕出丑噶嘛。你越逼佢讲嘢，佢就越觉得，就算佢唔讲嘢，觉得羞耻，因为我冇嘢讲啊。
7: OK。
9: 又或者你批评佢哋唔合群啦，但系记住头先我哋讲，其实个心里边佢好渴望同人有亲近。但佢只不唔夠膽去親近喎。咁咧更加你唔好講話，喂你太玻璃心啊，成日驚人哋批評你，喂即係崩口人忌崩口碗喎。
7: 即係佢本身就係玻璃心噶啦，你仲要再話佢添。
9: 係啦，係啦，咁啊，所以更加唔好用啲叫做激將法啦。我覺得咧，你冇咩機會做得好噶啦。嗱，平時可能有啲人得，但係咧佢一定會即刻覺得，你又講中咗啦。
7: 即系自己本身都批判紧自己唔得，再加埋你又咁讲，咁我就真系唔得啦咁样。
9: 冇错啦，所以嗰个说话好小心啊，好小心，好小心啊！我都话有时我自己都不觉意讲埋晒啲说话，可能我以为冇嘢，但系其实对方听落去，尤其是一啲回避型嘅人格，更加好敏感，点样去用负面嘅方法演绎啦？
7: OK。
9: 咁但系当然我哋最重要记住一样嘢，嗰人逃避咧，唔系逃避我本人，或者逃避我爱去关心佢。而可能就算那个是我亲人都好，他内心太害怕，所以他不是逃避我，因为他逃避自己的害怕，
7: 他逃避那个感觉，他的恐惧，
9: 是的，
7: okay，
9: 当他们想主动靠近你的时候，记住就立刻放下所有东西，那刻那个 moment， 他可能想有些事想跟我分享，做什么都不要紧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想着即时去改他，他觉得你接受我，他觉得跟你一起很安全，你很信任我，他慢慢他就会走出来，即是好像我们说我小个成日都很曳啦，想只龟缩咗个头去找嘢督他出来，督极都不出来，
7: 反而你不理他，他就慢慢出翻个头出来，
9: 是不是不理他，给你感觉安全信任。
7: OK，即是在于个乌龟就不要理他，但是在于人我们就要慢慢给一些信心，等他有对我们有信任他才出来。OK， 好。那么 Barry Sir， 今天我们时间真的差不多了，或者我们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先啦。相信大家都对回避型人格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啦。那我们下星期又跟听众朋友继续讲下其他方面的心理话题。
9: 好。
7: OK， 好，下礼拜再见啦，拜拜。
6: 我撑你，
10: 我摆明撑你，
11: 我哋撑硬你噶。
1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Oh, Canada.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在西班牙式的葬礼上面，为什么大家会对往生者热情鼓掌的呢？在西班牙的传统上面，当他们看着先人的棺木由灵车送到去墓地的时候，大家都会发出有如雷鸣一样的掌声。不鼓掌的反而就是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会被人骂的。其实在西班牙的习俗里头，鼓掌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跟其他民族一样，通用地表示是喜庆、祝贺，甚至乎是鼓励等等；而另一种的意思呢，就表示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的解。那当然葬礼上面的鼓掌就是属于后者了，而且掌声越热烈，就表示对往生者的感情是越深厚的。

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2: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0: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2: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4: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3: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4: 乜嘢意思啊
3: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4: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3: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4: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6: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7: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2: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8: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号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午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9: 继续翻到嚟第三部分嘅知形知味，10点钟。直播室咧继续逸飞响度嘅，嗱咁正如第一节嘅时候同大家讲过啦，会今日继续同大家玩游戏啊，咁就系温哥华秋季家居展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啦。嗱，举行嘅日期就非常之快啊，10月15号到18号，即系讲紧系听日啊，星期四到星期日，咁就会喺温哥华嘅会议展览中心嗰度举行啦。由厨房去到浴室，以至系地板等等啦，咁喺温哥华秋季家居展都可以揾到多个唔同嘅摊位咧，去介绍翻一啲最新嘅家居潮流啦，一啲专业意见同埋超值嘅优惠啊！咁另外咧，仲有家居名人嘅一啲嘉宾示范添嘅。嗱，门票就系13元到16元，咁而12岁以下咧就免费入场嘅。咁如果14号之前去买飞嘅话咧，就仲有门票，仲有早鸟优惠添啊，可以减多2元啊。不过下昼4点之后嘅门票咧，同样都系有啲特别优惠嘅。咁有啲想去查询翻啲详情啦，又或者系想网上购票嘅话咧，可以去到www.vancouver4homeshow.com。咁好啦，咁啊打电话上嚟604-267-1320，最快打入嚟可以答啱问题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得到1套4张嘅门票去呢一个秋季家居展度睇下，有冇啲乜嘢新嘅 idea 可以帮你哋去 upgrade 你哋嘅屋企啊嘛。嗱，咁到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先听翻首歌先啦，咁转头翻嚟继续玩游戏啊。

0: 好啦，咁啊，一首梁咏琪嘅新歌咧，伴住我哋翻到嚟节目嘅现场呢一度咧，咁啊，听到电话上面已经有听众朋友打咗嚟嘅，睇下边一位幸运朋友有机会可以得到一套四张嘅门票先啦。Hello， 你好啊。
1: 系，我姓麦嘅，答我呢个问题。
0: 你系姓麦嘅系嘛？麦生啊？
1: 系啊系啊，冇错。
0: 啊好，麦生你好，等等啊，我写低你个姓先啦，麦生。咦，唔好意思啊，麦，我一下子谂唔起边一个麦字啊，你系，或者你俾英文点串好嘛？
1: 英文点串 ？M A R K。
0: M A R K， 哦，就 mark 喎，变咗系 OK。
1: 系啊系啊，冇错。
0: OK， 好嗱，咁啊，麦先生你好啊，咁首先你俾个门牌号码我先啦。
1: 3426。
0: 3426 ，OK 嗱，咁好唔好啦？今日嘅问题就系呢一个嘅秋季家居展喺边一度举行啊？
1: 喺呢个会议中心嗰度，温哥华会议中心嗰度，
0: 展览中心，冇错，恭喜你，咁你可以获得一套四张嘅门票啦。嗱，你唔好收线住啊，转头我同你攞翻个联络电话，咁你等等啊，好唔好
1: ？OK，
0: 好
1: ，OK，
0: 好，
1: 唔该。

0: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0: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2: 最 big 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 ！Sofa 同组合 Sofa 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竟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竟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1: 列治文东澳速滑馆是一项重要的公共资产，由列治文纳税人出资。Alexa Lu 卢先荣曾经出任列治文东澳速滑馆公司董事会的事议会代表。2026年独立审计发现，场馆在遵守开支和采购政策方面存在不足，审计建议已转交场馆董事会。加拿大皇家骑警现正就采购程序涉及的问题展开调查，列治文居民有权要求公开透明。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诚信和问责都很重要。
4: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自营至美10:00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好，回到最后一部分的自营至美10:00了，跟大家讲一下一些、上一次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都讲过了，即会跟大家讲一下一些关于服装潮流有些什么在秋冬季的搭配的一些小贴士。其实呢在秋冬季来讲，穿衣服当然是冬嘛，冬我们梗系要着多啲唔同嘅层次嘅衫噶啦，一嚟保暖啦，咁二嚟咧，其实就可以做到一个咧系叫渐层叠穿法嘅一个方法去穿衣嘅风格啦，亦都叫做。咁特别系如果你可以喺同色系上面嚟到做呢一个渐层叠穿嘅话咧，咁其实系更加可以凸显出一个唔同嘅品味嘅。揀定一个主色，例如今年流行的、例如焦糖色啦、蓝绿色啦，又或者是酒红色等等啦，然后用不同的物料，不过是同色系的，即例如可能不同深浅色的蓝绿色啊，或者可能焦糖色你会配杏色啊、米白色啊等等不同的同色系的颜色，但是不同物料的。什么叫不同物料啊？即例如我们配羊毛衫啦，可以配棉衫、棉质啦，亦都另外可以配皮质啦、配针织，不同的物料。咁喺唔同嘅风格底下咧，就可以展现出一个既可以堆叠又可以保暖，仲有唔同嘅一个 style 出嚟啊！咁跟住另外咧，仲可以系一啲叫做小面积点睛法啊！咩叫做小面积点睛法咧？例如我哋平时可能习惯咗一啲比较深沉颜色嘅黑色、灰色，又或者系啡色啊、啲大地通啊等等嘅颜色啦。咁其实呢啲颜色咧比较深沉一啲，咁我哋可以喺呢一啲深沉嘅颜色当中咧，再加入翻啲比较鲜色嘅。一啲嘅，例如配饰啦，例如一啲嘅围巾啊、皮带啊、手袜啊等等， 咁其实咧，最紧要就系喺呢啲嘅小配件上面啊，我哋拣嘅颜色咧就要同我哋本身嗰个主色咧系一个比较大嘅对比啊。例如我头先讲到，我哋系着深沉嘅黑色啊、灰色等等，咁我哋呢一啲嘅配件咧，可以用翻啲系鲜色少少嘅橙红色啊、黄色啊，又或者是用翻今年比较流行嘅，可能是酒红色啊，又或者是蓝绿色、蓝绿色等等，佢一啲嘅唔同嘅颜色去撞翻出嚟咧，亦都可以打破咗秋冬嘅一种沉闷嘅感觉噶。咁另外咧就系好多朋友可能都听过噶啦，尽量将我哋全身嘅颜色咧控制喺三种颜色以内啊。咁最好咧喺中间嗰个颜色咧就用一个比较中性少少嘅颜色去作为过渡。咁中性顏色包括係譬如米白色啦、灰色啦、杏色啦等等，呢一啲係比較相對柔和嘅顏色咧，咁亦都可以令到成個視覺效果望上嚟咧，令到人更加係乾淨利落添嘅。咁雖然話服裝嘅潮流咧係有一定嘅指標性啦，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一套理論就可以走天下，即係唔係話每一個人咧都一定去適合跟隨住潮流去做一個自己嘅穿衣風格啦。咁其实最紧要咧，都系要揾啱适合自己嘅 style 啦，着得舒服，着得自在。嗱，唔系净系话身体上面着得舒服，仲要我哋心理方面咧都会觉得自在咧，咁先至系最好同埋最啱自己嘅。就唔好一味盲目咁样去跟随潮流啦，亦都唔好俾所谓嘅潮流风气啊，甚至乎年纪啊、身形啊等等呢一啲外在嘅因素咧，去规限咗自己喜欢嘅风格啊。咁希望大家咧喺今个秋冬各大 party 上面咧，都可以着出一种明艳招人、令人眼前一亮嘅感觉啊！

嗱，咁當然啦，又唔係話每一個人咧去 party 都會同人哋去爭賢鬥麗噶，亦都有唔少朋友咧可能會將一啲嘅 party 咧係視為應酬啦，可能係工作上一啲合作夥伴啊、客户啊，又或者係上司搞嘅一啲 party 啦，咁唔去又好似唔係好俾面咁，但係去嘅話咧，又未必想喺衣著打扮上面咧太出風頭啦。咁呢啲時候咧，或者可以選擇係一身比較精明幹練嘅正裝咧，亦都未嘗不可嘅。咁不過咧，最好都係要喺顏色啦，同埋物料上面咧，都要花啲心機先得嘅。咁首先，如果想俾人喺視覺上一種精明幹練、專業同埋值得信賴一種可以俾人一種依靠嘅感覺嘅話咧，咁其實顏色好重要喎。咁首先，大家如果係在職人士，可能都知道噶啦，一啲經典嘅專業嘅顏色啦，例如海軍藍啊、深藍色啊，即係我哋英文叫做 navy blue 啦。咁其實呢個顏色咧喺職場上面咧係最具信賴感同埋有專業度嘅顏色嚟嘅。咁深藍色咧又唔似得黑色咁，雖然佢係有黑色嘅沉穩啊，咁但係又唔話似得黑色咁嚴肅啊，咁有距離感啦。咁同埋咧，亦都係可以展現出一種係俾人有自信啦、有高 EQ 嘅領導嘅魅力嘅感覺嘅喎。咁而第二種顏色咧就係炭灰色或者深灰色啊，即係 charcoal grey 啊。咁呢一種深灰色咧就象徵住理性啦、客觀啦同埋成熟啊。咁而且咧，深灰色其實比淺灰色咧係更加有份量嘅，更加能夠完美咁樣咧，係俾人一種深沉內斂同埋辦事咧係可靠幹練嘅形象嘅。咁跟住咧，仲有咧就係一啲中性顏色啦。頭先我哋都講過嗰啲中性色包括乜嘢啊？米白色啊，一啲駝色、杏色啊等等呢啲嘅顏色啦。咁尤其是純白同米白色呢兩個白色系咧，更加可以俾人一種係乾淨利落啦，思維非常之清晰啦。咁尤其是如果你係譬如出面著西裝嘅時候，裏邊襯翻米色、白色嘅一個恤衫咧，咁其實都可以有一個提亮嘅效果嘅。特別女士們都知道啦，我哋平時翻工可能化妝啦，咁如果一件白色嘅衬衫喺里边嘅话咧，更加可以显得我哋嘅面部嘅肤色咧系更加提亮一个效果喺度噶。咁另外咧就系当然黑色啦，黑色都系本身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带神秘感得嚟，其实都好具气场一个颜色嚟噶。咁當然啦，黑色又唔係叫你真係要全身都由頭黑到尾嘅。頭先都提過啦，如果你著太多本身中意著一啲黑色衫啊、深沉顏色嘅話咧，不妨咧係用一啲嘅鮮豔一啲顏色嘅飾品嚟到搭配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去 party 嘅，你未必會用到一啲黃啊、紅啊呢啲咁 sharp 嘅顏色。咁但係如果即係唔係去 party， 但係如果你話你譬如平時，又或者你去一啲比較正經的場合，又或者剛才提到了我們一些客戶、上司搞的這些 party， 你不想太搶風頭的話，那其實你在你一個黑色的衣服或者裙上面加上一些銀色或者金色的金屬的線條的一些裝飾，其實已經很簡單可以突顯一個效果出來的了。咁當然啦，仲有一啲嘅點綴色，亦都係可以帶到一個唔同嘅效果出嚟啦。例如今年流行嘅深綠色、藍綠色啦、酒紅色啦等等呢一啲，同埋大地色等等呢啲顏色咧，其實喺我哋頭先提過唔同嘅一啲打扮上面咧，都可以帶到一個係一個點綴嘅效果出嚟嘅。咁當然啦，除咗顏色之餘啦，其實物料嘅選擇都非常之重要噶。一啲比較堅挺嘅物料咧，就點都比一啲比較達身嘅棉質或者係針織咧，係會更加能夠撐得起一個氣場出嚟噶。咁所以咧，最緊要就係善用顏色同埋呢一個物料嘅配搭，俾大家一種乾淨利落同埋思維清晰，亦都係專業嘅形象咧。咁喺一啲唔同場合嘅 party 上面咧，亦都可能有一種唔同嘅效果出嚟噶。咁不過，大家可能覺得北美呢一邊咧對衣著方面就唔係咁講究啦。咁但係咧，對於呢啲特定場合嚟講咧，就算你話主流人士佢哋唔係一定會盛心即係盛裝出席都好啦，但係佢哋咧都一定係會好精心咁樣去打扮一下噶。即係其實咁樣並唔係話個個都貪靚，而係基本上我哋去尊重翻個場合，對主辦者對其他出席嘅賓客咧，亦都係一份尊重嚟嘅。咁不過講到衣著打扮咧，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學問啦，例如剪裁啊、風格啊、配色等等。咁尤其是服裝嘅剪裁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你話 cutting 啱嘅話咧，可以著得自己顯高啦、顯瘦啦、顯得有精神啦。如果你話 cutting 唔啱咯，顯矮啊、顯肥啊、冇嚟精神咁樣，咁你自己識揀啦，係咪？不過 cutting 嘅嘢都好睇個人嘅，咁或者咁啦。今日我哋時間唔係咁多，將來有機會嘅時候，我哋再揾個機會同大家繼續講下一啲例如衣服剪裁啊，或者風格等等嘅話題啦。咁今日嚟到我哋嘅節目尾聲啦，一陣間新聞之後，繼續會有周鳳基嘅健康之門啊。
听日早上至晴至美10点就轮到 Linda 梁丽晴的出现了，我们下星期三再见了，拜拜。

0: 形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1: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优惠及积分奖赏，
0: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1: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2: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欣主持。
4: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了，但后果都非常严重的话题，就是没有遗嘱去世，英文叫做 Intestacy。如果一个人在 BC 省去世的时候没有订立遗嘱，他的资产是不会自动立刻交给家人的，而是必须按照法律 WESA 遗产法来分配。更加的麻烦就是没有遗嘱的时候，即是没有订立一个指定的执行人，英文叫做 executor， 家人就必须要向法院申请一个遗产的管理人，英文叫做 administrator。 这个过程更加烦更加慢，费用亦都高咗，喺呢段时间银行账户或者个房产亦都可以被冻结添，所以佢哋可能连基本嘅开支都用唔到。所以如果有呢一边嘅法律嘅问题，记住问一问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0: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上昼11点。
0: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詹士小厨赞助播出。
6: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7: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8: 詹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7: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8: 詹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根据民调显示，现任数理事市长 Brenda Locke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ocke，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数理市安全联盟的 Doug McCollum 和数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数理优先党和数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数理市保守党只有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ocke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他很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很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他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 Locke 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同埋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了选民需求，这个包括45%落自己的支持者同埋79%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是住房可负担能力同埋生活成本，之后是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是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是医疗保健。民调在9月28日至10月9日进行，访问了483名数理市居民，误差率4.5%。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 ，Locke 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麦科林，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们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与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亦都是同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亦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没有公开招标情况下购买美国直升机是并不合时宜。在2025年春季当选以来，总理卡尼一直将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杰马丁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过去半年加美两国之间的跨境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上个月加拿大居民驾车和搭飞机往返美国共190万人次，较2025年9月增加 6.8%。有关增长标志着加拿大居民赴美国旅游人数连续第二个月与上年同期比较有上升。加拿大统计局指出，尽管上个月加拿大居民赴美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但仍比2024年9月下降 31.1%。另外，上个月美国居民赴加拿大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升 17.2%， 达到18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八个月按去年同期上升。现时正值加美两国贸易战之际，在之前总理卡尼在八月暂停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就试图向加拿大施压，并迫使本国着让步。本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谈判最后时刻修改协议，美国在之后一日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随后在9月8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亦都宣布全面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大部分加拿大的酒类、乳制品和副产品等。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1: Daddy， 10月17号你去不去啊？
12: 我就不会去投票，都没用的，浪费时间。
11: 那你关不关心你的孙的未来啊？
12: 什么意思啊？
11: Ken Sim 沈冠健和他的 ABC 团队刚刚推翻了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他们是唯一对抗毒品泛滥的政党。
12: 那些地方直头是危害社会的啦。
11: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2: 那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和 ABC 一定得。
1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4: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15: 我是 Michael McGarsing。
16: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15: 听头脑 Michael McGarsing 一票。
16: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7: 唉，家嫂话佢嚟经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1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21: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晏昼1:30至3:00。查询报名请电604-274-2822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22: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23: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22: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些。
23: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还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一下。
2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 20%， 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28 Avenue，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1: 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周逢基。
25: 星期三的早上11:08的时间，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今天同我一起做主持的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他就是艺海森容药业集团的董事长罗永光先生。罗生早晨。
26: 周凤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25: 上个礼拜呢跟大家讲了啲风湿症，咁这个时候呢都好多人话风湿骨痛嘅。咁到底风湿系点样嚟嘅呢？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一啲原因咯。
26: 係啦。咁风湿，所谓风湿又风啦同埋湿啦。
25: 哇，有风又湿。
26: 风呢其实呢就我哋咁讲，风呢就其实同气呢都是同一个原理，就是看不到的东西。风就是没有用，气就是有用，我们人就要气。风湿呢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天气，第二呢就年纪大呢容易有风湿的原因，因为血气呢年纪大的时候呢气血啦都比较差的时候呢，咁呢就好容易呢所以会产生所谓风湿。咁天气影响都好紧要啦，因为天气呢当你嗰、那个气温低，即係好似依家呢开始天气比较冻啦，咁嘅时间呢个人呢个身体呢比较弱嘅话呢就好容易你有风湿啦。另一个原因就係、是、譬如好似东南亚地区啦，响嗰个回南天啊，或者响呢、这个转季嘅时间呢啲风湿症呢就会特别多啲嘅。即会产生所谓痛啊，甚至乎好简单嘅就好似有啲工作咧经常湿水嗰啲咧，亦都咧容易咧产生关节痛嘅。咁呢所谓咧风湿就系因为咧湿气咧影响你嗰个关节嘅疼痛啦。咁我哋上次咧又讲到关于咧就风湿即系每一种嘅引起啦，每一种嘅症状啦。咁我哋今次咧就会讲。关于就在中药呢治疗风湿入面的中药、着重呢就讲关于那些中药
25: 了。
26: 我上一次呢讲过关于一个汤水呢就五子毛桃淮山瘦肉汤呢。我们今天呢就讲，首先呢就讲第一样东西呢就北芪了。
25: 北芪
26: 呢又叫黄芪了。北芪呢就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呢都经常呢讲的，因为呢北芪呢大家都知道它本身呢就是有补气的作用啦。原来呢 在中药呢在那个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入面呢讲到黄芪呢可以这么讲，是黄芪呢是补药之长，即是说呢它是排第一的。
25: 哦、
26: 因为呢黄芪呢本身呢它是有补气啦，同埋有托毒的作用。咁我哋今日咧就会讲一讲咧关于黄芪啦吓。咁黄芪咧，佢个另外一个名咧又叫北芪啦。其实好多人有时黄芪同北芪咧觉得哇系咪两样嘢嚟噶？其实唔系噶，系同一样嘢嚟嘅啫吓。咁、如果咧你平时咧可以用啲北芪啊、南枣啊、红枣咧去煲水饮咧，可以增加咧嗰个免疫系统嘅，可以令到你嗰、那个。 體質咧，虛弱嘅體質咧，會產生咧抵抗力嘅嚇。
25: 係。
26: 同埋咧，一個人咧，譬如好似好容易咧，就平時好容易天氣一轉咧，就會產生感冒啊。
25: 嗯。
26: 咁咧就亦都咧可以用咧北芪、南棗、紅棗咧去煲水飲，咁、可以咧預防咧呢啲感冒嘅。
25: 預防。
26: 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北芪咧會產生所謂咧雙補嘅作用啊。
25: 嗯。
26: 咩叫雙補咧？即係話補氣同埋補血。
25: 雙補又補氣又補血。
26: 係啦。
25: 即係唔使話要加當歸啊咁，即係都已經可以噶啦。
26: 係，淨係呢兩個依樣嗰個北芪咧，已經係可以產生咁嘅作用噶啦嚇。
25: 嗯。
26: 咁啊，北芪咧之所以咧佢叫做北芪咧，佢原本咧北芪咧。最是在哪一度呢？是內蒙古、山西、甘肅、黑龍江，即是我們在南方來說呢，叫這些屬於北方，它是生長於北方的地方，所以呢我們呢叫黃芪叫北芪，就這樣的原因。
25: 北邊來的，
26: 是的，即是北邊的植物。而我哋用嘅黃芪咧，主要咧就係用嗰個根啊，即係用嗰個樹根，係啊樹根為主嘅。而佢本身咧，北芪咧有補氣同埋固表、利水退腫、托毒排瘡、生肌咁嘅功效嘅。咁呢度要講一講咧，就係話。

0: 啊，所以咧飲北芪咧唔會升壓嘅，可以調節你嘅身體嘅血壓。
1: 咁樣可以調節。
0: 另外一樣咧，佢有退腫。由於咧佢利水啦，所以你如果逢係有水腫嘅情況咧，飲北芪咧佢有消腫嘅作用。咁第三個名詞咧，佢有托毒排脓嘅作用。咁我都經常講啦。所以托毒嘅意思咧，即係話將你身體入邊啲冇用嘅嘢咧，托咗佢出嚟，表咗佢出嚟。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咧，就算咧感冒嘅情形之下咧，我哋都要用北芪嘅。原因咧就係令到你個人咧入邊咧所有啲毒素咧可以排出體外，所以北芪咧就算感冒都係飲得嘅嚇。佢有排脓嘅作用。咁我哋頭語咧，佢由於托毒啦，所以咧當你有含脓啊呢啲咁嘅情形咧，佢又可以令到咧呢啲脓咧可以排出嚟。
1: 即係譬如嗰啲感冒好多痰啊、喉嚨痛嗰啲嚇，
0: 係啦，
1: 或者係氣管啊嗰啲，佢都可以將佢咧托咗出嚟嘅。
0: 冇錯啦，所以咧係非常之好用一種補藥同埋中藥嚟嘅。同埋咧，我哋用北芪咧都要留意咧，用嘅量咧係要大嘅。所以有時有啲客咧佢話：哎呀，我驚熱氣啊，於是咧就用兩三條啊。其實咧反而咧會燥，你落多啲佢就唔會燥嘅嚇。另外咧，佢亦都有生肌嘅作用啊。生肌嘅意思系咩咧？譬如好似我哋有时遇到一啲溃疡啊，譬如伤口啊，咁样咧成日都唔埋口嘅话咧，咁你北芪咧，佢可以令到你咧好快咧埋到口嘅。
1: 系。
0: 咁啊，讲起北芪咧，佢成日咧响嗰个用药咧个历史咧，其实超过2000年噶啦。咁响以前咧，响嗰啲中药嘅药书咧，亦都有好多咧曾经咧讲过北芪嘅吓。
1: 系。
0: 而现代咧个对嗰个北芪咧嗰个详细嘅研究咧，就系话北芪咧含有一啲皂袋啦、蔗糖啦、多糖啦，同埋多种嘅氨基酸啦、叶酸啦，同埋有啲好多微量嘅元素，对身体好有益嘅。佢咧可以令到咧增加咧我哋身体嗰个机体嘅免疫功能啦，同埋有保肝嘅作用，亦都有抗衰老、降压嘅作用嘅。咁所以咧，北芪系非常好用嘅一个中药材嚟嘅吓。
1: 即系话有高血压嘅人士咧，都可以用得噶啦。
0: 饮得噶，佢有调压嘅作用嘅。咁其实咧，喺中药书咧。在中藥書入面除了本草綱目之外，在這個我們的神農本草經、本草綱目和本草會言都有很詳細講關於北芪的作用。
1: 一個歷史
0: 很久了，超過2000多年的歷史了。
1: 它用途很廣泛，甚至可以搭配其他的藥來醫很多種病。
0: 是啊，北芪呢，它其實用有時呢在那個剛才說它有雙補的作用呢，如果你輔助，譬如你好像加些當歸的話，當歸呢我們是補血嘛，是，但是補血和補氣呢，大家呢互相配合的呢效果呢就會更加好的。所以有时有些人说，哎呀，我要补气，为什么又要落些补血的呢？因为呢大家互相去配合的话呢，就个功效呢就会好了。因为呢补血的药呢，它生血的功效呢就很缓，就很慢。而补气的药呢，它令到呢这个生血呢会更加加速。所以咧，互相去輔助嘅時候咧，個功效咧就會更加好啊！所以有時，譬如你當歸啊，可以落啲北芪落去，咁咧會令到咧氣血咧相補嘅時候咧，個功效咧又會更加好噶。
1: 咁啊，呢個男女老少都得個嗬，都可以用得。
0: 男女老少都得嘅。
1: 嗯。
0: 啊，不過有時咁樣，所以少咧，我哋要嗰個年齡咧都有少少分別。
1: 太小，
0: 所以少咧，譬如有時太過幼兒啊，譬如兩三歲啲情況之下咧，就未必啱。要你當然啦，如果佢個症狀需要嘅時候咧，都可以用嘅，
1: 都可以用。
0: 係啦，
1: 嚇，咁啊呢個咧個經常用嘅中醫裏邊嘅扶藥嚟嘅嚇，
0: 經常用。

0: 之好噶。
1: 即系不论响任何嘅疾病之下咧，好多时都会用北芪嘅，因为一个可以达到一个辅助嗰、那个药性个效果。即系好似头先讲，譬如你净系当归，可能你嘅效果咧补血嘅效果未必咁明显，但你落埋北芪咧，佢就。那個效果可能增加不止一倍了，
0: 更加明顯。好，講完北芪，我們休息一下，轉頭回來羅生再跟大家介紹。
2: 2026年列治文市選在10月17日星期六舉行，投票時間由上午8點至晚上8點，還未登記你可以在投票現場登記，記得帶上身份證明文件。查詢你的投票地點請瀏覽 richmond.ca/elections。
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八八至午市推出白鸽粥、木石黄桥烧饼、
4: 晚市百变 B C 蟹29.8一只，特价鱼甲王26.8一只。
3: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5: 我系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利 Vancouver。
6: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颖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2: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喺明年2月28日举办10日邮轮之旅。
6: 超能
2: 黄锦清更会随团出发，
6: 同大家一齐率先登上呢艘142,000吨嘅爱达花城，
2: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系由1950元起，
6: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2: 华星假期更加系中国爱达花城号邮轮加拿大嘅特定代理，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晨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4: Cash Hit 何士杰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出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杰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7: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4: 健康之门，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吓。咁啊，罗生咧就同大家咧就系探讨一下呢、这个治疗风湿病的一些中药的名称，正话讲了北芪了，跟着罗生讲什么呢？
1: 跟着讲这个大家都很多听众都知道，就是桑寄生了。桑寄生就最常见的就是桑寄生煲鸡蛋、
0: 煲鸡蛋、
1: 桑寄生茶，这些都是很多是市面上东南亚或者有时候旅行大家都会见到的。桑寄生它本身的味属于苦甘，个药性咧属于平和嘅，咁佢咧本身有归肝经啦，同埋肾经嘅，
0: 系
1: 个作用咧有补肝肾啦、强筋骨啦、驱风通络同埋养血安胎，主要咧就针对咧嗰啲腰膝酸痛同埋筋骨软啊、酸软啊、风湿痹痛啊，同埋咧肢体偏枯啊。胎漏同埋下血、胎动不安，即系话佢本身有安胎嘅作用嘅吓。咁桑寄生咧就一般咧就平时用咧，有啲人攞嚟煲嗰啲叫桑寄生蛋茶啦。
0: 蛋茶
1: 咁、就用啲鸡蛋咁搵啲桑寄生就咁煲，有时咧有啲就落啲红糖啦。有时有啲又唔落啦。咁呢个桑寄生都好常用嘅，因为由于佢性质咧。它有微苦，
0: 微苦、
1: 但个性质咧属于平和嘅，所以基本上咧就可以咁讲，乜嘢情况之下都饮得嘅。
0: 我记得有啲女士咧就好中意煲桑寄生蛋茶，咁啊以前我都唔系好清楚到底系咩作用。
1: 咁依家就知啦
0: 吓，系啦，
1: 佢本身咧有驱风通络嘅作用啦，
0: 嗯，
1: 啊，亦都有养血安胎啦。咁养血咧，啊，女咧就要补血啦，
0: 系
1: 有养血咧就对个面色都会有帮助嘅吓。
0: 啊，想面色靓啲咧，都要补翻多啲嚟饮啊。
1: 咁由于佢有安胎啦，咁所以咧有时咧，对于有啲女性啊，月经前后啊，饮咗之后咧，个人都会舒服啲嘅。
0: 咁如果孕妇想唔想安胎啊？咁可唔可以攞嚟补？
1: 可以噶，
0: 都可以嘅，孕妇都可以用得吓。
1: 系啊，咁我哋咧第跟住咧就要讲稻种啦。
0: 好，
1: 稻种咧我哋都经常讲噶啦吓。咁稻种咧个尾咧就属于甘辛，个性质咧就属于温嘅，佢属于温补嘅。
0: 吓，
1: 咁佢咧本身咧系归肝经啦，同埋肾经嘅。有補肝腎同埋治療腰酸背痛嘅作用，同埋有時咧，譬如好似膝頭哥軟啊、發軟提啊，咁呢個咧就係非常之好嘅。
0: 哦，
1: 而對於有啲人咧，小便所謂瘀瀝咧、水腰便即係唔得暢順咧，
0: 係
1: 咁咧，稻種咧係有幫助嘅作用，亦都有治療嗰個所謂陰下濕陽啊。嚇，有時咧有啲。有時女性咧，有時咧嗰個下陰咧有濕啊有癢咧，咁呢個稻種咧有治療嘅作用。
0: 嗯。
1: 而另外咧，稻種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有降血壓嘅作用嘅。
0: 哦。
1: 所以血壓咧，如果話成日咧高居不下咧，不妨可以煲啲稻種嚟飲下。
0: 哦。
1: 效果係非常好嘅嚇。
0: 嗯。
1: 亦都咧，佢本身稻種亦都有安胎嘅功效嘅，可以咧令到咧身體咧嗰、那個。內分泌系統咧有協調嘅作用，啊，對於咧嗰個所謂中樞神經系統啊，同埋循環系統啊，呢啲咧都係有產生咗係調節性嘅作用嘅。
0: 嗯。
1: 咁好多時咧，我哋煲稻種咧，另外一個配搭咧就係巴戟啦。係。咁巴戟咧，佢個性質咧，亦都係屬於微温，個味咧屬於甘辛。主要咧就都系归肝同埋肾经嘅，咁佢个功效咧有补肾阳啦、强筋骨啦、驱风湿啦，对于一啲阳痿啊、胃精啊、同埋宫冷不孕啊、月经不调啊、小腹冷痛啊、风湿痹痛啊、筋骨痿软啊呢一类嘅症状咧，都系有治疗嘅作用。咁好多时咧，我哋稻种咧。加埋巴戟咧，都系好多时同埋一齐用嘅。
0: 所以一讲稻种，谂住下边就系巴戟噶啦。
1: 即系等于我哋好似北芪党参咁啦，
0: 一对好拍档
1: 咁，都系一个配搭。好多时都有啲配搭系啦。咁另外一个配搭咧就怀牛七啦。咁怀牛七咧，佢那个性质咧，佢本身咧个味咧属于有少少咸嘅吓。個性質屬於都係甘同埋和嚇、啊，對於咧有啲若佢本身有散瘀血啦，同埋消腫嘅治淋病同埋尿血嘅作用嘅，對於一啲所謂閉經即係月經不調啊呢啲咧，佢本身咧係有產生嘅治療嘅作用啊，同埋產後咧如果係產生所謂腹痛啊。或者係臃腫啊，呢啲咧都係懷牛七咧都係有治療嘅作用嘅。咁好多時咧，有時巴戟稻種啊，加埋牛七咧，對於有啲腰膝骨痛啊，或者四肢痉挛啊，呢啲咧都係有治療嘅作用嘅。咁而懷牛七咧本身個味咧，由於咧佢都唔係苦嘅，所以咧愛嚟煲湯都得嘅。係啦，
0: 佢係一嚿嗰啲根莖嘅咧，定係係？
1: 佢一係一啲一支支嘅，
0: 一支支嘅
1: 根嚟嘅，
0: 哦，
1: 係啦，
0: 係。
1: 佢其實咧牛懷牛七咧，本身嚟講係屬於藤類嘅植物嚟嘅。
0: 藤類
1: 係啦、
0: 都應該好粗生嗰種嘢嘅。
1: 都粗生嘅，譬如好似你班戟啊、稻種啊、牛七啊呢啲咧，佢嗰個生長得都好快嘅，都係屬於粗生。同埋咧，稻種有一個特別咧，佢就你任何的惡劣環境之下咧，佢都唔會產生蛀蟲，亦都唔會發毛嘅。
0: 哦，咁啊，唔使考慮保存嗰方面嘅問題。
1: 係啊，所以響以前咧，有啲咧 就以前啲屋咧，嗰、那個屋頂咧，佢用稻種咧去鋪嘅，因為佢唔會即係任何惡劣嘅環境，佢都唔會發霉嘅。
0: 嗯，
1: 呢個係佢嘅特性嚟。
0: 好嘅，咁啊睇睇時間，我哋聽聽新聞提要啦。咁啊，翻嚟咧，我哋可以開放熱線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咧有任何嘅問題都可以打上嚟同阿羅生傾偈啦。
8: 我撑你，
9: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11: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新闻提要，
14: 各位欢迎收听10:30新闻提要。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前在去年10月经已估算到重建 MARSI 隧道计划，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在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俄罗斯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00新闻报道。
15: 十月份又是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的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尽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必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1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8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是起全场3至5折优惠，
19: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18: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是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19: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查询6042320989。
20: 我是 Andy Hobbs，
21: 何事安
18: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20: 请投我 Andy Hobbs，
21: 何事安
20: ？Yup you
7: authorized by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2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22: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8: 健康之门。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咁啊，我哋开放热线电话6042671320。咁啊，请大家留意一下，好多朋友咧一时大意就打到2631320系错嘅吓，打唔到入嚟噶，同唔到我哋倾偈噶吓。记得系2671320啊。好，咁我哋先听听听众朋友嘅电话先啦。第一位咧就系林生啦吓，林生早晨。林生早晨，
23: 早晨啊，罗生早晨，
1: 早晨早晨，林生，
23: 我头先咧想听咗你讲北旗嘅好处，咁样我又想知道啊，咁对比呢个五指舞图嗰、那个北旗嗰方面系点样咧？即系五指舞图个效用。
1: 五指舞图咧，我哋佢另一个名叫蓝旗啦。 但如果五指毛桃咧，响北芪嚟讲咧，北芪咧佢嗰个补气个效果咧，就比五指毛桃好好多。而五指毛桃咧，佢个着重点咧，佢唔系话爱嚟补气，着重点咧，佢系有对于一啲风湿性嗰、那个行气咧方面咧，佢效果系会好啲嘅。同埋五指毛桃咧，佢嗰、那个舒筋活络方面咧，系比北芪好啲，同埋有化湿嘅作用。而北芪咧，佢主要咧就系、是、补气为主，所以大家呢个作用咧，其实系好大分别。
23: 我再想问下你，
1: 系
23: 你哋中医认唔认为呢个鼻翼即系鼻涕啊，
1: 系
23: 属于呢个痰湿或者嗰方面？
1: 佢系
23: 痰嘅一种咧，
1: 属于痰嘅一种嚟嘅。
23: 系咁样，如果既然系咁样，你食热嘢啊，咁啊，经常系流鼻涕出嚟，咁会唔会有帮助去痰嗰个作用咧？
1: 又唔会、啊，因为咧，虽然咧佢系嗰一类，但系咧，由于佢个分泌个渠道咧唔一样啊，所以咧唔可以话我收咗鼻水啊，或者。渗咗啲鼻咧，就等于咧系冇咗啲痰。
23: 哦，咁样
1: 系啦。
23: 咁样，另外一个问题，我再问一问你，有一种草药啊，系香港一种草药嚟嘅，就药用天竺葵。
1: 系。
23: 咁啊，佢俗名叫摸摸香。
1: 系。
23: 咁啊，对肝脏有帮助嘅。咁你哋药材铺有冇得卖咧？
1: 冇。因为点解咧？呢一种天竺葵咧，佢咧系属于山草药一类。药材铺咧，一般嚟讲咧，卖嗰啲咧，我哋叫熟药。
23: 哦 ，OK， 吓咁样。咁山草药方面咧，即系呢种草药，如果我手头系有嘅，咁罗生，你主唔主张我试试咧？
1: 我就唔主张啦，我成日都话唔好用自己身体做实验室啦。
23: 系，
1: 因为药嘅咧，你饮咗落去就冇得吐翻出嚟噶嘛。
23: 系，
1: 吓唔好攞自己嘅身体做实验室。
23: 系，
1: 吓
23: 好多谢你啊，罗生。
1: 唔好客气。
0: 好嘅，多谢林生嘅电话。咁我哋继续听听呢位咧系阿周太啦吓。周太，早晨。
3: 是
0: 你好，是
3: 不是輪到我？
0: 是啊是啊是啊。
3: 啊，是，各位主持人，我想问一问罗先生，我听到很多老人家呢，他又说骨头痛啊，脚踭痛啊，手踭痛啊，腰骨痛啊，这样。那他又去看照这个 X 光啦，那 X 光就说他那些骨折里面呢，就钙化，英文叫做calcium deposit， 我想中文都是叫做钙化啦，咁样，所以佢钙化即系硬咗，咪硬住啲骨胶咯，变咗行动唔方便啊，咁样啦。咁呢个系有冇中药可以将呢啲钙化物质减少咧？
1: 嗱，中药咧佢可以咧舒缓。同埋咧，我哋人咧个身体咧嗰啲关节之间咧，佢产生钙化嘅原因咧，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少喐动，所以咧运动咧系非常之重要。好多时咧，我哋咧年纪大啦，好似好多时咧就系少啲喐动啊，例如好似踎低啊，或者企起身啊呢啲咁嘅运动咧系好少，于是咧由于嗰啲地方咧长期冇喐啊，佢先会产生钙化。要減低呢啲鈣化咧，最好嘅方法咧就係有堅持做運動，呢個係最重要嘅。咁你食嗰啲中藥啊，飲啲中藥啊，佢頭先我講嗰啲咁嘅杜仲啊、北芪啊、黨參啊呢啲咧，佢都係有舒緩嘅作用。但係咧，呢舒緩嘅作用咧，未必可以令到咧佢減輕嗰個痛嘅。所以咧，當佢痛嘅時候咧，就要加一啲带有止痛的中药一起喝，咁先会有效果嘅。
3: 啊， 咁我仲有一个问题咧，好简单嘅啫，骨刺系咪都系属于呢个钙化之一咧？咁样点样可以消除呢啲骨刺咧？
1: 嗱，其实骨刺嘅产生咧，同头先嗰个原因咧，基本上都一样。由于咧佢个运动少啊，于是咧佢先会产生嗰啲骨刺出嚟。所以咧，当佢喐嘅时候咧，佢就会摩擦到嗰啲神经线咧，会产生痛。所以运动咧系要坚持咧长期做运动，游水系一个最好嘅方法。
3: OK， 唔该晒。
1: 好，唔好客气。
0: 好多谢你嘅电话。
1: 其实骨刺咧个产生咧就系咧根本就系由于运动少，佢先会产生咧产生所谓生骨刺出嚟。
0: 嗯，
1: 所以运动系好重要。
0: 嗱，我头先听嗰条线咧，原来系一张女士嚟嘅。咁啊，而家呢一位咧系系唔系头先嗰个周太咧？我再听听下，睇下系咪周太。周太你好，
5: 系啊，
0: 系周太，
5: 我系周太啊。
0: 嗯，你请讲啊。
5: 阿罗医师同埋主持人，早上好。
0: 系，
1: 早上好。
5: 我呢个七十几岁，咁我觉得呢，我成日小便呢，屙完一次咯，踎低，唔起身，佢又有咁，我想系应该系点样嚟改善啊？呢就系咁嘅问题。
1: 嗱，阿周太啊，好似头先咧，我讲咧嗰个道众啊。对呢啲咧就系、是、有好大嘅帮助，咁你可以咧用云灵八术加埋道种一齐煲，咁对呢个情况咧就会有好大嘅帮助噶啦。你可以煲水饮都得嘅，唔使一定要嚟煲汤。
5: 哦，道种同埋云灵两种就得噶啦。
1: 云灵八术
0: 加埋道种。
5: 哦，八术
1: 系啦，三样嘢。
5: 哦，八术
1: 系啦。
5: 云灵系咪四四方方嘅一粒粒嗰只啊？
1: 有两种，一种咧就一卷卷嘅，一种一粒粒嘅，两只都得嘅，是但一只都得噶啦。
5: 哦，咁诶煲几耐啊？
1: 煲个零钟啦。
5: 哦 ，OK， 咁就是就系、是、用多种云灵白术三种啊 ，OK 啦系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5: 哦 ，OK。唔该晒你，
1: 好
5: ，thank you，
1: 好，
0: 好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再听听呢位咧系高女士吓，高女士你好，
6: 系你好，主持人好，阿罗生好，
1: 系你好。
6: 我想咨询下罗生呢，比较高龄嘅夫妇怀孕啊，唔系咁容易。咁我想咨询下罗医生有咩啊食疗啊帮助下呢？
0: 高龄高到几高呢？你想即系想怀孕系咪想？
6: 系啊系啊，四十岁咁啊。
0: 四十岁嘅夫妇想怀孕，食啲咩嘢可以令到佢容易啲系嘛？
1: 嗱，如果四十岁咧，其实就敏啲噶啦。不过咧，就以依家嘅。即是现在那个时代呢就可以呢令到她怀孕的。但是呢这一样东西就不可以那么简单说我叫你煲些什么饮呢就会产生效果了。因为呢怀孕呢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两个人的问题。所以呢遇到这样的情形呢，我就建议你呢就是夫妇同一时间去看医生，中医又得，西医又得，应该大家去一起去看，然后呢找到那个原因，这样呢才会达到那个治疗的效果。就不可以这样呢简简单单你煲些什么喝，这样就会容易有，不可以这样的，不是这么简单的。
6: 哦，即是已经做了那一部分了，即是男方呢那些精子都是正常，但是女方呢那些卵子比较弱一点，
1: 是
6: 即是现在是不是 差不多呢针对着女方那里呢有怎么帮助下呢？有没有这样的食料？
1: 可以的，中药可以的，食料不够力的，一定要用中药的。 单单是食疗煲咧，系个效果冇咁好嘅。
6: 咁即系你睇个中医开嘅、开个方，
1: 系啊系啊，
6: 食嗰啲中药先有效。
1: 冇错啦，唔可以话就咁单靠食疗嘅，唔得嘅。
6: 好啊，今日另外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你嗰啲高丽参呢？我可唔可以每个月食一次嘅？
1: 可以，你可以一个星期饮一次都得噶。
6: 哦，即系一个月都 OK 噶啦吓。
1: 啊，有一样嘢要留意咧，就系咧，我哋食补品嘅时候咧，就算我今日话俾你听咧，可以，但系咧你自己饮完之后，你自己嗰个感觉最重要。如果你饮完之后咧，觉得舒服或者觉得好似冇乜反应，咁你咪可以继续饮咯，照饮咯。嗱，如果你饮完之后觉得有啲唔舒服啊，例如好似口干啊、鼻兴啊，咁你咧就要暂时停一停。
0: 好嘅，嗱，咁啊，因为咧时间关系，
1: 好
0: 系啦，好多谢高女士嘅电话吓，咁我哋又唞一阵啦，转头翻嚟再继续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2: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是卢先永 ，vote for me。
4: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嘅权利。
8: 你上节目冇咁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4: 你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嘅票。
9: 10月17日，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及18日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4: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5: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6: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27: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26: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27: 乜嘢意思啊
26: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27: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26: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27: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2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29: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30: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31: 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派。
32: 你看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3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32: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擦，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33: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32: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3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32: 有心唔怕迟，
33: 消费要精明，快啲去高盛。
32: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33: 列志文604-231-8120。
32: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30: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604-271-7761。
34: 健康之门，
0: 来到11:4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最后一 part 的健康之门。我们继续开放热线电话，号码就是604-267-1320的。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上来和罗生倾偈的。首先我们听听这位张生。张生你好，多谢你等了这么久。张生。
7: 你
0: 好，
7: 想问一下，我原因会流鼻水咧？系咪因为我年纪大咧？因为我今年68岁。
1: 哦，68岁唔系好大年纪。阿张生，嗱，流鼻水咧就最主要嘅原因咧，肺比较弱，
0: 肺比较弱、
1: 啊、所以你咧呢啲情形咧，你可以咧。平时咧煲少少咧，所谓补肺嘅嘢。咁其中好似啲咁嘅天气咧，你不妨咧自己咧炖少少高丽参食下。另外一样嘢咧，姜咧都系有好大嘅帮助嘅。你食翻啲温热嘅嘢咧，你个鼻水咧就唔会咁容易咧有鼻水噶啦。
7: 系咩嘢系属于温热嘅咧？
1: 好似头先高丽参啦、姜啦，呢啲都系属于温热嘅嘢啦。
7: 是
1: 咁、啊、你好似头先讲嘅北芪啊，呢啲呢佢本身都係补气㗎嘛。补气即係话呢对个肺有强壮肺嘅作用啦。咁就会令到你呢冇咁容易呢有流鼻水。
7: 嗯，好好，唔该你。
1: 另外呢仲有一样嘢呢，大帽啦、颈筋啦，呢啲都好有帮助嘅。
7: 嗯，係。
1: 即係你保持嗰、那个保持嗰个体温。尤其在上呼吸道的體溫，你保持得好一點就不太容易流鼻水了。
0: 現在天黑了開始、
1: 好嗎？
0: 大帽和這個
1: 頸筋，
0: 頸筋
1: 是啊，這個很大的幫助的，好嗎？
7: 好，麻煩你，
1: 好，不要客氣，
0: 好，多謝你的電話。我們聽聽這位是阿明，是嗎？是阿明，聽不聽到？
10: Hello， 你啊，
0: 系你好，
10: 我系阿明啊，
1: 系你讲啊，
10: 系我妈咪咧就90岁，佢安咗个嗰啲心脏起搏器啊，
1: 系，
10: 咁佢可唔可以食啲咩北芪嗰啲补气嗰啲啊？
1: 可以噶，可以噶，冇问题噶，可以照饮得噶。
10: 哦。咁一个礼拜饮一次两次啊？
1: 嗱，好似我头先讲啦，不论咧我话你饮几多次都好，你首先第一件事就可以煲嚟饮先。第二件事咧，饮完之后如果佢觉得舒服嘅，你就可以饮密啲。如果觉得咧任何咩反应都冇嘅话咧，你都可以饮密啲。但如果饮完之后咧觉得有啲唔舒服嘅，咁你就要停，因为咧每个人咧身体咧个反应都不一样。好嘛？
10: 哦，但系佢有食啲溶血咩？不天利
1: 药剂冇问题嘅，都饮得嘅，
10: 都饮得
1: 吓。系啊系。
10: 同埋咧，夜晚佢系瞓得唔好啊。
1: 瞓得唔好咧，有时老人家咧瞓得唔好咧，都系好普遍嘅事。原因咧，因为个血气咧比较差啲，有时咧我哋中医叫咧就叫心血不足咧，就会影响到个睡眠噶啦。咁如果你饮咗啲咧温补嘅嘢咧，佢心血循环好啲咧，睡眠咧就会好啲噶啦。
10: 哦，同埋个夜晚个心跳系50几，日头就60几70啊嘛。
1: 系咯，所以佢点解要加个起搏器就咁嘅原因咯，即系佢心、即系嗰个力唔够啊嘛。
10: 哦。
1: 吓、
10: 啊。OK， 唔该晒。
1: 好，唔好
0: 啊。多谢你嘅电话吓。咁我哋
10: 拜拜。
0: 拜拜。再听听呢位系阿何生啦吓，何生你好，何生，
11: 你好，
0: 系，请讲。
11: 我想问一下咧，伤风感冒期间适唔适宜饮呢、這个花旗参茶嘅咧？
1: 唔系好适宜，同埋润嘅嘢咧都唔系咁啱，例如好似清补凉啊、沙参玉竹啊，如果响伤风感冒嘅情况之下咧，都唔系好适宜嘅。
11: 哦，唔该。菊花咧，系咪都系？
1: 菊花就饮得、哦，
11: 菊花就饮得。
1: 系啦，咁、okay. 另外一样嘢。
11: 咁好啊，唔该晒。
1: 乜嘢啊？
0: 哦， 即系就系呢个问
11: 题。唔该晒，
1: 好，唔好客气。O K，
0: 菊花就可以饮得嘅吓。好，咁我哋听呢位咧就系阿 May 啦吓。阿 May 你好，系阿 May 听唔听到？
3: 系听到，
0: 系你请讲。
3: Hello，
1: 系你讲啦。
3: 系，我想问咧，如果系嗰啲痛风咧喺个脚度咧，脚趾公嗰度咧，咁咧成日都好翻，成两个礼拜先好翻。跟住咧又隔咗几日又有翻事，咁应该点样食啲乜嘢好啊？如果系中药，
1: 嗱尾咧就第一件事，你平时咧就水咧要饮多啲，可能饮得唔够水，咁于是咧你本身咧嗰个血液入边啲尿酸咧就好高啦，咁所以咧你第一件事咧要平时饮翻多啲水。另外一样嘢咧就系痛
3: 八杯咁咯，嗬系嘛？八杯水咁咯，
1: 唔系要自己因。有时咧饮咗之后咧，觉得唔舒服，你又唔好夹硬嚟。有啲人咧饮咗水太多咧，就会觉得口淡淡啊，同埋咧好似个胃气胀住咁，又唔好夹硬嚟。饮之中咧，你要慢慢饮，但系饮密啲，即系唔好话咕咕声咁饮，饮密啲。另一件事咧，就系食嘢方面又要留意啲咯。即系你知痛风咧，其实好多嘢要戒口噶嘛。咁第三件事就要做运动。
3: 嗯，
1: 吓、啊、要一定要做运动，最好做一啲咧有微量汗出嗰啲运动啊，最好。
3: 微量咩色话？
1: 汗啊，
0: 微微地出汗啊，
1: 微微地出汗啊。
3: 哦，出汗 ，OK， 明。咁想个戒口咩嘢？唔好食乜嘢啊？
1: 哇，痛风要戒口嘅嘢就多咯，内脏嘢啦。好似嗰啲鴨啦，呢啲又唔食得啦。
0: 海鮮。
1: 紅肉啦，又唔食得啦。要戒嘅嘢都好多啊，菇類唔食得啦。
3: 啲核桃啊嗰啲咧，花生啊嗰啲咧，
1: 嗰人都唔啱噶。
3: 哦，即係嗰人都唔啱嘅，所以嗰人都唔食得嘅。
1: 係啊。
3: 咁咪冇嘢食咯，食魚啊，食雞嗰啲啊。
1: 食魚啊，食雞咯，都好多嘢食嘅。食青菜咯，唔好食啲深绿色嘅菜咯，芦笋嗰啲唔食得咯，同埋老火汤唔饮得咯。
3: 因为其实后生仔嚟嘅啫，四廿零岁嘅啫，唔系大年纪咁早有嘅佢哋。
1: 运动少运动咯，
3: 四廿几岁，
1: 少运动同埋肉类食得太多啦。
3: 哦，饮酒得唔得噶？
1: 饮酒梗系唔得啦，尤其是啤酒更加唔饮得。
3: 哦，啤酒、红酒嗰啲都唔得，少少嘅啫嘛。即系食饭嗰阵时候，出去食饭饮少少，平时
1: 你让少少，
3: 即系总之要戒口。其实饮水最紧要系咪？
1: 系啊，一定要戒口吓，
0: 冇错。
3: 哦，嗯，好啦好啦，咁中药冇得食噶系嘛？睇中医冇噶，
1: 有得食。中药咧就用一啲嘢咧，佢我哋中医咧叫做固肾同埋利湿嘅方法去治疗嘅。
0: 请佢得闲过嚟。找医生看看，
1: 可以的，看中医可以治疗痛风的。
0: 好
1: 咁另外咧就我哋百家店嘅电话咧就604-278-1633啦。咁我响大温咧有三间分行咧，一间咧就系响高桂林嘅恒基广场，一间咧喺素里一百街嘅大统华入边嘅。咁同埋咧仲有一间咧就响百家店嘅。
0: 系啦，咁啊如果有问题就可以用呢啲方式咧同阿罗生联络啦吓。
1: 嗱，咁我哋逢星期三休息，咁啊听众咧就星期三就唔好打嚟啦。咁啊要睇医生咧就最好打个电话预约。
0: 系啦，
1: 就嚟到咧就唔使等太耐。
0: 系啦，预约电话记得系604-278-1633。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啦，
1: 拜拜。
5: 以上系付费节目，节目内容由广告客户提供。
12: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3: 边处有得买呢？
14: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
33: 买圣群霞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平心而论去翻。

0: 识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话，
2: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中午新闻专辑。
5: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
6: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
5: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前在去年10月经已估算到重建 MARSI 隧道计划，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在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俄罗斯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
4: 加拿大新闻
7: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5: 首先是本地新闻。
6: 距离省选仲有10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在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是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 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orkson 和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 1BC 党的 Dallas Brody 和 Central BC 党的 Eleanor Strucco 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这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到晚上8:00举行。
5: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前在去年10月经已估算到重建 MARSI 隧道计划，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在2月公布的财政预算案时候仍然沿用旧的估算。方乐林报道。
8: 省长办公室一份文件显示，省府早在去年12月已经预计重建马西隧道计划的成本可能升至85亿元，但是在2月时公布的省财政预算仍然沿用大约41亿5千万元的估算，保守党指责是误导省民。这一份来自省长办公室，日期为2025年12月11日的备忘录指出，新民主党政府当时估算取代马西隧道名为 Fraser River Tunnel Project 的成本会由原本41亿5千万元增加一倍。不过到今年2月公布2026年省预算时，工程造价仍然列作大约41亿5千万元，只是注明随著设计工作和合约谈判推进，成本估算仍在更新。省保守党 Jerry Rywalk 选区候选人 Trevor Harvick 批评，如果政府去年12月已经知道85亿元这个数字，2月的财政预算就应该反映有关估算。他指责省长尹大伟没有将较高估算列入预算，并在省选期间再次误导 BC 居民。尹大伟就解释，85亿元估算没有列入2月的预算，是因为当时工程最终成本仍未确定，政府亦都仍在评估投标。他又表示，目前收到的投标价格明显低于早期估算。省政府是直到今年7月，即是2月的预算公布后5个月，才公开85亿元的最新估算。这份去年12月的备忘录是省府向联邦政府争取42亿5千万元拨款时准备，目标是由渥太华承担工程目标造价的一半。文件列出的成本上升原因包括物料和服务价格上升、环境评估程序需时较长，以及专门海事设备和分判商成本增加。文件亦都显示，工程预计完工时间已经由2030年延后至2031年。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伦报道。
6: 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列治文的华人社区占该市达到投票年龄公民总数的一半。不过，列治文一些居民就说，市议会亦都应该反映类似的比例。现时该市议会组成比例，从未完全反映过该市的人口结构。 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竟然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七月份，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沙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试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们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在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是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是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人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根据民调显示，现任素理市市长 Brenda Locke 即将在本届举行的市选中以较大比例领先几位候选人，其他候选人支持率就较为分散。根据加拿大麦博洞策民调机构进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三分一已决议选民计划投票给 Locke。 有关支持率比之前市长素理市安全联盟的 Doug McCollum 和素理优先党 Linda Ennis 高出17%，后两者支持率只有16%左右。民调显示，素理优先党和素理 Imagine 党的支持率只有12%，素理市保守党只有9%支持，另外8%的选民尚未决定投票意向。民调负责人表示，依目前来看 Locke 应该可以连任在望，因为现时时间经验不多，而摇摆选民比例亦不多，按数字估计他很有可能会再获胜。其中一个原因是反对派四分五裂，选民很难选择支持任何候选人，而德麦科林本身亦都太多政治包袱，经已无法再为他赢得更多选票。虽然民调显示 Locke 领先其他候选人，但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表示他和现任的市议会亦都脱离了选民需求，这个包括45%落自己的支持者和79%打算投票给其他候选人的选民。民调发现，居民最关心是住房可负担能力和生活成本，之后是犯罪、警务及公共安全，第三是住房可负担能力，第四就是医疗保健。民调在9月28至10月9日进行，访问了483名素理市居民，误差率是 4.5%。在对上一届2022年的市选， Locke 以973票微弱优势击败 McCollum， 得票率分别是28%和27%。素理市星期三清晨发生中火警，起火地点位于 King George Boulevard 近64 Avenue 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大火造成火烧和熏黑损毁，警方怀疑是纵火案。警方指他们在凌晨4:45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经过现场扑救酒店大堂的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经已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是一名20多岁的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警方说他可能乘坐汽车离开该个区域，但目前尚无关于该部汽车描述的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没有旅馆的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他们的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素理市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素理市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604-599-0502，档案编号是26110091。加拿大统计局表示，受到住宅建筑领域强劲表现推动，加拿大八月签发的建筑许可证总额较上季增长11亿加元，达到136亿。数字话，八月住宅建筑领域的建设意向投资金额增加了11亿元，升到85亿加元。新增增长主要归咎于多单位的住宅建筑许可证升到85亿元，而单户住宅许可证总额就小幅度降到26亿。八月非住宅建筑许可证价值小幅度下降2980万元，降至51亿元。
5: 有关效降主要因为商业建筑计划减少了3.8亿元，降到22亿。不过工业建筑领域就增长了3亿，去到11亿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降幅。机构类建筑项目投资增加了3000多万，升到18亿元。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的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超过一半的准买家愿意考虑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
8: 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的楼价，计划在未来两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的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的形式共同置业。不过父母一代的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35%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他们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是推动这种趋势的主要原因。在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来越普遍。另外32%认为这个是家庭管理住屋成本的一个聪明方法。不过这个仍然不是所有人的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多代同住。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小的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的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才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两年内置业，他们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的住宅，而不是先买一间很快就不够用的上车盘。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5: 多伦多警方针对早前一宗绑架案展开调查后，公布共有7人被控，其中包括3名加拿大军方部队成员。绑架案的受害者据称因为能够接触到加密货币资产而成为犯罪的目标。多伦多警察局长 Maron Gakim 在星期三宣布，调查人员经已对7名被告提出合共82项指控。案件最初只是一宗绑架案调查，随后演变成更广泛涉及枪械、被盗军火弹药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调查。警方指受害者在2026年7月25日于北约克区步向其车辆时候遭到疑匪绑架。多伦多警方综合绑架调查组成员当日接获报告并介入调查。调查人员称受害者遭强行带走后虽获释放，但受到威胁不准报警。警方表示，在确认更多疑犯并发现超出最初绑架指控范围的证据后，调查范围进一步地扩大。在案发后24小时之内，调查人员逮捕了2名疑犯，之后去到8月11日，警方又拉多3个人，随后警方在9月24日再拉多2个人。警方表示，在调查期间执行搜查令时候，查获多件武器，包括1支散弹枪、2支枪械灭音器和其他枪械。调查人员也都缴获2000多发弹药，查获的弹药几乎全部是从加拿大军方处窃取回来。警方表示，这些被告面临多项指控，包括绑架罪和多项与枪械有关罪行。调查人员并确认当中3名被告均为加拿大现役军方成员，当中2人是军阶为炮手。国防部上星期宣布，当中1人在2020年1月加入后备军，但从未派驻任何任务。另一名被告在2018年3月加入后备军，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参与了雷射行动的部署任务。Damkim 强调，无论职业或者职位如何，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法律责任，无论是军人、警务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任何人都不可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另外，多伦多警察局也都感谢加拿大武装部队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提供的协助。警方形容此案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绑架案指控，目前估计并没有疑犯在逃，预计也都不会再有新的逮捕行动。警方仍在努力厘清这些疑犯之间究竟如何有关联，调查工作仍然继续当中。
6: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地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 他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

0: 提升国内国防工业生产，与在加拿大运作的外国公司建立合作关系，以及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先直接从外国采购作为优先事项。在暂停采购黑鹰直升机之际，卡尼政府仍在评估是否购买全部由洛克马丁公司生产的 F-35 隐形战机，现时尚未决定是否按原定计划购买全部88架。加拿大经已承诺买16架 F-35 战机，但同时都订购了几十架 F-35 其他战斗机的零件。加拿大统计局公布，过去半年加美两国之间的跨境旅客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上个月加拿大居民驾车和搭飞机往返美国共190万人次，较2025年9月增加 6.8%。有关增长标志着加拿大居民赴美国旅游人数连续第二个月与上年同期比较有上升。加拿大统计局指出，尽管上个月加拿大居民赴美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上升，但仍比2024年9月下降 31.1%。另外，上个月美国居民赴加拿大旅游人数较去年同期升 17.2%， 达到180万人次，这个连续第八个月按去年同期上升。现时正值加美两国贸易战之际，在之前总理卡尼在8月暂停贸易谈判，特朗普政府就试图向加拿大施压，并迫使本国作让步。本国互相指责对方在谈判最后时刻修改协议，美国在之后一日对价值280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加拿大随后在9月8日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特朗普亦宣布全面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大部分加拿大的酒类、乳制品和副产品等。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㗎。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2: 边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4: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2: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4: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348蚊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6: 乜嘢意思啊
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8: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的右肺，组织经检测后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梵蒂冈表示，梁十四世手术后仍在罗马的医院休养，在过去一晚有良好休息，并没有出现并发症。梵蒂冈经已取消教宗截至本月20号的公开活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网络安全问题正变得日益迫切，类似星链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佩斯科夫在新闻发布里面说，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洛夫较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俄罗斯周日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拘留一名日本记者，日方召见俄罗斯大使提出交涉。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9: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

0: 斯安全。当局话呢个记者被捕嘅时候正系准备离开俄罗斯，佢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唔系第一次发生，只系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嚟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话，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表示，今日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大规模继续袭击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及炼油厂。胡塞武装组织透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行动是要报复沙特近期的空袭，导弹和无人机精准命中目标，造成设施损毁并起火，但没有提及伤亡情况。胡塞武装组织又扬言，未来几日会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及石油设施，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企业和平民以及工作人员要立即撤离。沙特能源部证实，沙特阿美一座办公大楼遇袭后起火，并没有人员伤亡。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亦表示，拦截并摧毁一枚胡塞武装组织射向利雅德方向的弹道导弹。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船是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且严重发生火灾，随后沉没，船上21名船员安全撤离。另外一艘船在星期三遇袭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动力抵达安全的抛流地，船上22名船员安全。声明又说，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到袭击深表关切，说这类无端袭击毫无正当理由，违反国际法。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2: 精英理财20年来，创办人 Angela Fok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 604-276-8081 276-8081。 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3: 列治文观音寺八大人觉经研读班，诚邀你一起踏上修养心性、解脱清净之旅。八大人觉经篇幅精简，义理深广，是佛陀留给后世修行纲领，值得学佛人一读再读。
4: 课程以粤语讲授，由10月25号至明年1月10号，逢星期日下午1点半至3点。查询报名请电 604-274-2822 或到观音寺网站 buddhisttemple.ca。
5: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3: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 留位。
5: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6: Nohe Michael McGarsing。
7: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6: 听头脑 Michael 麦加星一票。
7: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阴漫步。
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0: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7: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
3: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肖小姐了解详情。
11: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月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中港台新闻。
1: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消防处早前接纳六层或以下受到防火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楼宇，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的替代方案，以遵办消防安全指示，措施涵盖3600栋相关大厦。港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2: 消防处早前接纳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连同手提灭火筒，作为受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规管的六层或以下楼宇的替代方案。他们同时可以选择用传统方案遵办消防安全指示，采用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需要大厦安装无线复合火警侦测器，当侦测到一氧化碳和烟雾，最终会将信号传送至消防处，人员会到场了解有没有发生火警。用物联网系统，工程时间可以由最多两年缩短至两个星期，费用可以降低至最少500万，较之前少最多六成。消防处话已经有3600幢六层或以下相关楼宇大厦涵盖在内，至今收到300份意向书，表示有兴趣安装物联网火警侦测系统。处理副消防总长黎建武形容反应理想，不过暂时未有大厦完成安装，认为同大厦内部要达成共识等因素有关。消防处亦都会在今个月内发出通函，进一步扩展至七层或以上的目标楼宇，预计将会涵盖6000幢大厦。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温哥华土瓜城去到 Victoria Swartsb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点完全爆满，2点又系完全爆满，3点亦都系完全爆满噶。下一班有位嘅船咧要等到晏昼5点，大约70%满。余下今晚嘅航班情况都系十分紧张噶，平均大约70%满。强烈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先可能上到船噶。相反方向，由 Swartsby 翻嚟土瓜城航线，下一班船嚟晏昼1点达到80%满噶啦。上不到呢班船要等到晏昼3点，亦达到80%满。其余航班情况咧十分紧张噶，唔系80%就90%满噶啦。强烈建议公众需要预留位置噶。柯树碑去靓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2点25分，大约1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嚟柯树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点15分，达到90%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要等到3点35分，大约1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
13: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4: 我撑你，
15: 我摆明撑你，
10: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

0: 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三至五折优惠，
3: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下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2: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元仲免费送货。
3: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7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9。
4: 保障列治文的安全一直都是 Cash Heat 何士杰的首要任务，社区安全就是要保障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商户，何士杰会采取有力行动打击毒品帮派和暴力罪案，同时他亦坚决反对在列治文设立任何毒品使用场所，列治文的公共空间和商业场所必须继续保持安全，令每一位市民出入都可以感到安心。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eat 2026@gmail.com。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我是
1: Andy Hobbs，
0: 何事安。
2: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 清朝我 Andy Hobbs
0: 何事安。
1: Yup, you.
3: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4: 哇，几百蚊美金起就可以坐爱达花城号，一次玩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三条路线任你拣，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想由江南玩到南洋就拣海上丝路邮轮17天，美金598起，买一送一。
4: 想探美食就拣广东大湾区邮轮15天，美金1088起。
2: 想港澳一次玩晒就拣18天香港、澳门、广东7城邮轮之旅，美金1488起。
4: 一手新船四国奇遇，三条路线任你拣，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最新呈现浓情夏意。
6: 捉两磅游水大肉蟹，做法任选，包一个小菜69.99，包两个小菜89.99，包三个小菜109.99，
4: 或另加10元即可选配捉两磅游水大龙虾，做法任选。
6: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 省选嘅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7: 我上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3: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日至10月21日，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边列有你嘅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
8: 我中意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3: 请浏览 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嘅所有资讯。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最逼嘅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蚊，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蚊，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蚊，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永 ，Vote for me。
2: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不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的权利。请留住
3: Edison Lu
2: 在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的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3: 好多钱啦、
2: 啊，市长
3: 政府补贴
2: 嘅
3: 一分钱都唔使俾，
0: 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0: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0: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5: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3分钟心灵鸡汤。
6: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在这里跟你分享3分钟的小故事。当处于一个不利的环境，你能不能够让自己的心情豁然开朗呢？曾明光你没说错嘛，不利的环境还要豁然开朗，别开玩笑了。记得美国大文豪马克吐温 Mark Twain 他写的《汤姆历险记》，英文叫 Tom Sawyer， 里面呢就有一段这样记载。有一次汤姆呢因为顽皮抚养他的姑妈呢就要处罚他，要他将外院的篱笆重新油漆油一次。哇，真是大件事了，你知道吗？同村的孩子呢经过看见 Tom Sawyer、一个个走过来都嘲笑他，抵呀被姑妈罚了，你还不死这次都觉得。但是、似乎 Tom Sawyer 呢又很不同的反应，他不会骂回人转头，而是他反而用一个好像艺术家的姿态洋洋自得咁拎住个油扫，慢慢嘅油，一路油咧，又好似画公仔咁，亦都好似好享受呢一种嘅油油嘅动作。咁嗰啲动作引起其他细路仔嘅兴趣，觉得好奇怪，好吸引。过咗一阵咧，不知有几个孩子咧要求汤姆让佢哋都油下，得咁开心嘅咧，汤姆你油得咁有趣味嘅，咁啊，汤姆当然唔答应啦，会热掉佢哋个胃口，就话唔得唔得唔得，嗰个泥巴系对住村口好重要嘅，你根本冇资格。咁啲细路仔咧。就为了可以游这个泥巴呢，都纷纷将他们珍贵的玩具啊、糖果啊咁，就俾汤姆嚟交换这个游游的权利。结果最后就是汤姆坐在旁边的树荫下面，一面看着这些同伴排成一对游游的团队在泥巴那里。咁而他一边食着他珍贵的糖果啦。汤姆这个方法提醒我们看待事情呢，最重要是态度。同一件事不同的角度，结果可以是完全不同。就好像被困在監獄裏面，如果是因為信仰、因為理念而被捉去的異見人士，和那些因為犯法、犯罪而被捉去的囚犯，雖然外在的條件是一模一樣，但是心情可以說天淵之別。有些是因為信仰、因為理念而被囚，但他們心靈會因為他們自己所付出的東西得到自由。相反，囚犯的心靈就不是這樣，因為他們是被執罰的。人對心靈的自由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因為外界的環境而有所限制，所謂不自由，其實大多數的原因都只是內心所影響的。好了，我們明天再繼續談吧，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 Lang, Bodo Saman. Canada Tung Go Pussy, Litiman Gay, Wayan Seku, Tim Goy, Si Tato Topu Lin Ning, Kungman Chung So Gay Yapun, Pugwa, Litiman Diddy Kuman Jawa, Si Yu Yi Ding Goy Fanning Loy Chi Gay Bilai. Yin Si Goy, Si Si Wu Jo Sing Bilai, Chung May Yun Chun Fanning Go Goy, Si Yan Hoki Go.现任市议会中只有一名亚裔人士，另一位议员欧泽光因为转投成为国会议员而放弃了席位。有关代表性不足的现象竟然成为本届市选其中一个敏感议题。于7月份于社交媒体上出现一张引发争议的图片，质疑为何一位领先的市长候选人的外貌似乎同该市的族裔比例并不符。在最近另一则贴文似乎暗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的支持者只会支持有华裔背景或配偶是华裔的候选人。该个候选人的政党后来将贴文归咎于翻译上的错误。这两则贴文在遭到强烈批评之后都被删除，但两者都暴露了一个潜在的人口比例问题。西门菲沙大学教授 Andy Yan 表示，部分问题与加拿大长期以来将华裔排除在政治过程以外的历史是有关。本地是否真正存在系统性歧视障碍，他个人希望是无意的，随着时间而逐渐建立起来的系统性障碍不知是否可以打破。在上一次的市选里面，列治文市只有大约两成四的合资格选民有投票。本地一家移民援助机构中桥互助会行政总监周潘坤宁表示，列治文有很多新移民，他们可能来自一些不鼓励参与政治的地方。在一些移民来源国，很多人认为参与政治甚至是和政治部门有关的人，无论是警察或者是政治工作，都会受到谴责。另一位来自香港的列治文居民就说，有些人担心他们在加拿大参与政治活动可能会令他们返回家乡产生负面影响，他们会担心例如是政治人物的身份回到香港或中国时候可能会有些人担忧影响他们参与政治。在香港康智会一间残疾人士院舍有智障院友被时任助理社监多次强奸，被告早前被裁定五项强奸罪名全部成立，早上高等法院被判监13年。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案发在2024年七月至八月期间，警方接获康智会辖下位于大埔的残疾人士院舍报案。当时21岁属轻度智障的受害人怀疑被人带到员工休息室性侵，警方翻查闭路电视锁定疑犯，再同事主录影会面之后，揭发他曾经被五次性侵。拘捕当时38岁的时任助理社监钟培基，控以五项强奸罪，早前裁定罪名成立，上周在高等法院判监13年。法官尤德康判刑时话，被告担任助理社监19日之后，就在短时间之内多次强奸事主，亦都冇采取安全措施，行为令人极度厌恶震惊。法官指出，受害人是精神上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士，甚至只得9岁，生活上需要他人协助。被告亦都清楚知道事主的心智状况，作为专业的照顾人员，被告理应保护事主，但就因利成变，以零食或者买戒指等理由再强奸事主，批评是严重违反诚信。法官说，被告心理报告显示有中等风险重犯，认为判监13年是公平公正。大埔警区刑事部总督察谭正山在庭外表示，相信判刑能够起到阻吓的作用。康智会指出，认同和支持法庭的判刑，认为是彰显公义，将会继续秉持服务质素标准，保护服务使用者。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6: 喂，4点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当你依足法律程序去注册土地拥有权，你是最高法院话俾你知，你所拥有嘅土地属于一个原住民部落，政府法例似乎唔能够保障你嘅土地拥有权。当政府打击毒贩以及推行强制戒毒的同时，你是最高法院告诉政府，反毒无罪、禁毒以及强制治疗是有违宪法，要求政府修正法律。法律不是要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吗？ BC 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正令到市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一些非民选的法官 去要求民选的政府跟随他们的想法去制定法律，这个是民主社会吗？法院是否真的凌驾于各级政府之上？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余宏荣先生以及陈乔文先生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I'm sick and tired of the NDP.
9: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aycheck, I think about David Eby.
10: Well, there's less of it to look at each year.
8: I've been really impressed by this new conservative leader.
9: Lorne Dirksen?
10: Right.
8: I can tell when somebody gets it. Serious dude.
10: The world is crazy. We could use a dose of him on our side.
11: He will cut taxes and get focused on keeping costs down.
8: It's not complicated.
10: He'll do it.
12: On October 24th, vote conservative.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13: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号由深圳出发的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1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更加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3: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14: 价钱一房由50余万起，两房由80余万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3: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5: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5: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7: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教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1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9: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Daddy， 10月17日你去唔去啊？
1: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0: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 乜嘢意思啊？
0: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0: 所以你。

0: 1-800-246-0388
1: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2: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3: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2: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3: 我知道开放日同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4: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5: 诚信重要，问责重要，过往的表现亦一样重要。Alexa Lu 卢先颖自2014年起担任列治文市议员，由据报获外国政府资助引起要求省政府审视的行程，到列治文东澳速滑管监督工作引发的疑问，列治文居民都应该得到清楚的答案。涉及纳税人的钱，公开透明和问责都是必须。10月17号，请支持 Catch Heat 何思杰成为列治文市长，因为经验和诚信都很重要。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tch Heat 2026@gmail.com。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贤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4: 在西班牙式的葬礼上面，为什么大家会对往生者热情鼓掌的呢？在西班牙的传统上面，当他们看着先人的棺木由灵车送到去墓地的时候，大家都会发出有如雷鸣一样的掌声。不鼓掌的反而就是幸灾乐祸的表现，是会被人骂的。其实在西班牙的习俗里头，鼓掌是有两种意思，一种就跟其他民族一样，通用地表示是喜庆、祝贺，甚至乎是鼓励等等，而另一种的意思就表示永远爱你，永远怀念你的意思。当然葬礼上面的鼓掌就是属于后者了，而且掌声越热烈，就表示对往生者的感情是越深厚的。

0: 我撑你，
1: 我摆明撑你，
2: 我哋撑硬你噶。
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6: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7: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8: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7: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8: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7: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8: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卓能听力中心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款式新又多。
9: 最新一代 AI 助听器有4个 AI 系统同时运作，即时控制周围环境噪音，啲说话听起嚟又清又自然。
8: 拥有丰富研配经验李智莲博士不单止会为你拣选最合适的助听器，还会精心调教，优质的售后服务，深受客户推荐。现在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9: 想改善听力，就要来李智文 Lansdown Center 902室的卓能听力中心，查询604-370-1622。
10: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莲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 City Vancouver CA。
9: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自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1: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和深融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深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 所以想选购地道深融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深融燕窝行啦。
4: 市政府应该以民为本，做事公开、诚实和负责。如果当选市长 ，Cash Sheet 何士杰会提高市政府的透明度，不会闭门作出决定，亦会审慎运用纳税人每一分钱。他支持本地商户，推动经济发展，并确保市政府专注做好实事，取得成果。何士杰会以多年经验和负责任的领导方式，聆听以列治文为家的每一个市民和社区的声音。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Sheet 何士杰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5: Authorized by Lucine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Sheet2026@gmail.com。
4: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乳猪风味餐、学山特色竹筒盛宴、家乡美食25餐。
1: 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12天精选之旅，1月17日、2月20日、3月14日，每位3988加税628蚊起。金宝旅游604-688-2912、688-2912。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6: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庆祝美容阁31周年纪念，现正举行周年优惠送大礼，
6: 为回馈顾客31年嚟嘅支持，全线香水及护肤化妆品均享有7至8折优惠及积分奖赏，
7: 购买美容项目套票均有大量优惠及有名贵礼品回赠，
6: 大家快啲嚟美容阁选购香水及化妆品，31周年庆典嘅7至8折优惠，千载难逢，万勿错过。
8: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6688。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啦，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灵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0: 海景同科切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1: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八八至午市推出白鸽粥、无锡皇桥烧饼、
2: 晚市百变 B 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1: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6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天威，列志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 列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2: 列志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连三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护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查询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前列志文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系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同屈纪兵强力支持嘅列志文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佢拥有无可比拟嘅政绩，曾为列志文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嘅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佢嘅优秀团队列志文伟略 Richmond Forward。
3: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8-6683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addy, Kao Chan Kao Chan, Hu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距离省选仲有十日，本省三大政党党领会喺星期三晚间进行电视现场辩论，亦都系下个周末省选前唯一一场直播电视辩论。省新民主党党领尹大伟 （David Eby）、省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 （Lauren Dawson） 同埋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将会展开正面交锋，并非所有政党都会获邀出席。温 BC 党嘅 Dallas Brody 同埋 Central BC 党嘅 Eleanor Struggle。将不会参加今次辩论，因为呢两个政党在省议会解散时候均未获得任何正式议席。今次辩论由 BC 省广播联盟转办，时间由6:15至到晚上8:举行。一名健康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及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少年死亡。星期二，被告 Brandon Kasichoff 的聆讯正式开始，呢个系被告与15岁死者 Tristan Seeger 的家人首次见面。距离他被一部汽车撞死经已近3年，被告在庭上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及另一项袭击罪。在庭上公布一份控辩双方都认可的证供中，指死者和朋友约定在2023年10月21日计划用防洪喷雾袭击他人。之后被告得知自己的父亲在一种冲突里面被死者以防洪喷雾袭击，事态迅速升级和恶化，并驾车回去寻回肇事者，并找到引发事件的死者及一群青少年，并且殴打其中一名青少年，然后返回自己车上。几分钟后，在案发现场的十字路口，他遇到死者，对方向被告车辆副驾驶左一侧喷防洪喷雾，被告驾车开180度掉头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死者，之后开车逃走。死者第二日依医院去世，年仅15岁。法庭获悉被告随后更换了车牌，并在一条乡村道路上纵火焚烧自己涉事的汽车。他之后被皇家骑警逮捕，在狱中他向一名便衣警员坦白供认罪行，并表示庆幸自己并没有因事件面临谋杀或误杀指控。在法院上，被告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只是需要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及袭击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会加剧已发展和发展中经济差距，尤其是在发展援助大幅减少情况下， IMF 有责任在必要时候为各国提供融资的支持。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加上发展援助大幅减少，可能拉阔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他敦促成员国兑现承诺，增加对减贫与增长信托的资金投入。他在曼谷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以发展经济体的指标国债孳息率攀升，正影响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即使部分经济体整体债务负担下降，但上债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0年前的6%增加至14%。他说，能源和食品成本上升、发展援助减少和对高风险投资的兴趣减弱，正为很多国家带来巨大压力。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改善财政状况，货币政策上亦应审慎。他表示，基金组织已经对减贫与增长信托进行改革，加大放款能力。他又呼吁各国向控灾减灾信托注资，说近年有关信托被频繁使用，资金急需补充。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四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文。当你依足法律程序去注册土地拥有权，便是最高法院话俾你知，你所拥有嘅土地属于一个原住民部落。政府法例似乎不能够保障你的土地拥有权。当政府打击毒贩以及推行强制戒毒的同时，便是最高法院话俾政府听，反毒无罪、禁毒以及强制治疗是有违宪法，要求政府修正法律。法律不是要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吗？ BC 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正令到市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 一啲非民选嘅法官，佢要求民选嘅政府跟随佢哋嘅谂法去制定法律，呢个系民主社会咩？法院是否真系凌驾于各级政府之上？今日社会中，我会同嘉宾主持余宏荣先生以及陈乔文先生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喺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8: 一号黄传奇，
7: 二号张宇轩，
8: 三号向家熙，
7: 四号何浩，
8: 五号杨佳颖，
7: 六号陈瑞希，
8: 七号司徒永琪，
7: 八号潘德章，
8: 九号范格，
7: 十号黄伟忠。
8: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7: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1: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9: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1: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9: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金赞助皇氏保险公司。
1: CBA 永安防盗。
9: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
9: 广东烧腊菜馆。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9: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鲜花赞助 Forest on the Fifth 紫花枝。
9: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1: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10: 我是 Andy Hobbs。
11: 何思安。
7: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同意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0: 请投我 Andy Hobbs。
11: 何思安。
10: Yup you。
9: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12: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你以为已经安排好遗产策划，将用不完的资产留给下一代，有没有计过每次转移资产都要付增值税，又或者面对婚姻破裂被人分了？成立家族信托基金就可以解决这类烦恼，不再是有钱人才可以做。现在可以平民化拥有自己家族信托基金，将资产成全富足四代。实体讲座29号星期四西岸时间晚上7点，列治文办公室举行。报名电话604-762-6899。
7: 喂老陈，为什么我们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不到的。
13: 我的助听器在网上买的。
7: 不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的听力专家帮你验配才得的。你要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带紧这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是找她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点去找佢，同你做翻对啦！
9: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得到建议，得到灵感，完成任务，所有家居项目你都能够揾到帮助，将佢完成。喺温哥华秋季家居展，与数百位嘅专家联系，包括 HGTV Sarah Baumler。10月15至18号，温哥华会议展览中心，上 VancouverForHomeShow.com， 早啲购票仲有优惠。
14: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3: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4: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3: 乜嘢意思啊？
14: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3: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4: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3: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8: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讲啦。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1: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2: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66。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6: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40余万嘅柏文到几百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6: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7: 我系 Michael 麦嘉盛。
2: Michael 医生关心列治文，他在列治文经营自己的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了长久的关系，深明经营小型企业的各种挑战。他支持安全的社区，负责任的财政开支，维持合理的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的列治文。10月17日，
7: 听头脑 Michael 麦嘉盛一票。
2: Authorized by Link Hops Financial Agent 604-277-1991。
8: 快而准煲冬瓜，
9: 快而准普通话。
8: 搞笑主持阿 Wing，
10: 大家好，我是阿 Wing， 欢迎收听快而准煲冬瓜。在这个节目里面，每次我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些用粤语的思维讲普通话的趣事，等大家一边笑一边学习正确的普通话。话说有一年的冬天，公司部暖气突然间坏了，整间公司冻到好像雪柜咁。坐在我隔离的同事排骨明就冻到整个人都震晒。啱啱好老板行过，他就用他那些唔咸唔淡的普通话跟老板讲：老板，我打战冷震啊！老板即刻停低脚步，吓、啊，你打谁啊？排骨明话：我打冷震啊！老板更加紧张。冷震，冷震是谁？新来的同事吗？他得罪你了？排骨明吓到即刻弹起身，话：不是啊，老板，我是冻到震啊。其实好多时我哋讲嘅普通话都会犯呢个错误，就系将广东话嘅发音稍微咁改一改嘅语调，就以为自己喺度讲紧普通话。例如广东话讲打冷震，普通话唔可以照读打冷震。正确应该讲是冻到震，或者是冷到花道。所以记住，下次冻到震晒嗰阵，唔好再话我打冷震，或者甚至读成打冷战，呢啲都系唔啱噶。好啦，今日嘅煲冬瓜就到呢度，我系阿 Wing， 下集再同大家快而准普通话。拜拜。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慰言轻音是由每日有3个特价时段的 Fat House Kitchen Bar 越南餐厅赞助。

0: 慧言轻音是由在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对面的 Vet House 越南餐厅赞助播出。
1: 来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e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整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粉和鲜炸蔗汁。
2: 它装修典雅兼有酒牌，周一至四开朝十至凌晨两点半，周五至日开到凌晨四点，每日早午晚都是 Happy Hour， 啲粉和饭平至$10起。
1: 想探越南美食同宵夜，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a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0: 我撑你，
3: 我摆明撑你，
4: 我哋撑硬你噶。
2: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思莲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温思莲 Vancouver 市议。
7: 海马藏玉成聘全职司机送货兼售货员，识讲广东话及普通话，有意者请电604-451-9288找罗先生。海马藏玉温哥华店已经搬到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不要去错地方啊！电话604-451-9288，列志文店604-270-2208。
8: 由中国自主打造新一代豪华邮轮爱达花城号即将脱泳而出，今年年底全新落水。
9: 华星假期特别安排在明年2月28号举办10日邮轮之旅，
8: 超能
9: 黄锦青跟会随团出发，
8: 同大家一起率先登上这艘142,000吨的爱达花城，
9: 途经文莱、马来西亚、越南以及广州，双人房费用每人只是由1950元起，
8: 名额有限，报名重速604-821-1688。
9: 华星假期更加是中国爱达花成号邮轮加拿大的特定代理。
10: 我是 Daniel Sang 曾庆邦，竞选列士文市议员。自从1985年一岁开始，列士文就是我的家。我在 BC 省律政厅服务了15年，主要负责 BC 省法庭电脑化工作，亦都有多年服务社区经验。我主张冻结地税3年，严禁毒品，审查公帑开支。请投票支持我 Daniel Sang 曾庆邦成为列士文市议员。
11: All the registered by Daniel Sang financial agent。info at danielforrichmond.ca。
12: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你发先，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
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0: 热线电话604-267-1320。
2: 今个星期六，请嚟马永华律师为各位听众解答遗嘱同遗产承办问题，欢迎致电604-267-1320。
3: 理发线系由新 d e a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温打冷宵夜又要抵性，嚟列志文置地广场嘅星意食馆啦！9点后惠顾三款美食，送白粥一锅之外，仲送椒盐虾一客噶。
5: 星意食馆晚市嘅小菜、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出名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David Eby called an election because he saw an opportunity for himself, but I see an opportunity for you. I'm Lauren Dirksen, leader of the Conservative Party of BC.And my commitment to you is that I will serve all British Columbians. I will get our economy moving, create good jobs, and get our costs down. These are serious times that require strong leadership. I'm ready to deliver real change to get BC back on track.
7: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Financial Agent 604-330-3554。
8: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覆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啲豆腐花同芝麻糊真系好食啦，喺边度买噶？
10: 喺 Minga 二十街嘅绿茵特色店，佢嘅有机发芽豆腐花同传统石磨芝麻糊真材实料，所以咁好食。
9: 唔怪得啦，佢而家至11月尾仲举行2周年优惠，买满25蚊仲送豆腐花、芝麻糊或者凉粉，满50蚊仲送埋 VIP 卡添。
10: 绿茵仲有好多健康食品添噶，想食得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趁有优惠去 Minga 3623号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省选嘅提前投票今个星期开始。
4: 我上次选举都系提前投票，非常轻松方便。
10: 提前投票地点将于10月16号至10月21号，每日早上8点至晚上8点开放。请留意邮寄俾你嘅投票地点通知卡，上边列有你嘅提前投票地点同开放时间。
9: 我中意悭时间，所以我次次都会提前投票。
10: 请浏览elections.bc.ca 了解参与省选投票所需的所有资讯。
1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今日就为你搜寻一个可能好多人都有食过佢嘅产品，但系未必真正了解佢故事嘅人，一个杯面背后嘅男人——安藤百福。安藤百福1910年响台湾出世，之后去咗日本发展。佢系日清食品嘅创办人，亦都系世界即食面同埋杯面嘅发明者。1958年，佢发明咗全球第一款即食面鸡汤拉面。去到1971年，佢再次创造传奇，创造改变世界饮食习惯的杯面。要明白安藤百福，首先要睇翻战后的日本。嗰阵时，日本物资极度短缺，冬天街头有人排长龙，只系为咗等一碗热辣辣的拉面。安藤百福见到呢个画面，好震撼，佢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点样先至可以令到更多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食到一碗热嘅面呢？政府当时提倡食面包，但是日本人习惯食面，他觉得问题不是食乜嘢，而是怎样令到啲面更加容易保存，更加容易煮，人人都食得到。这个信念就是改变世界的起点。安藤百福在大阪自己屋企的后院搭了一间小的木屋，入面没有高技术的设备，只有锅、油、面粉和无数次的失败。他一个人每日试每日改，甚至睡得好少，差不多年终无休。他面对的困难其实很简单，但是也都非常之困难，就是怎样令到熟的面可以保存，又可以冲一冲热水就可以还原。直到有一天，他灵光一闪，用油炸的方式快速整干面条。这个技术令到面里面的水分大幅减少，同时保留原始结构，一加热水就可以还原。1958年，世界第一款即食面诞生，鸡汤拉面。不过安藤百福并没有停下来，有一次他在美国考察，见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外国人不用碗，反而将面压碎放落纸杯，再加热水食。他突然明白一件事，就是如果要做到全球化，不只要改变食物，更加要改变食的方式。于是1971年杯面诞生。一个杯已经包含容器、包装、食具和食物，打开加热水等几分钟就食得。由那一刻开始，食面不再局限于厨房，工地、办公室、宿舍甚至灾区都可以食到一碗热的面。更加夸张的是，安藤百福到了90多岁仍然继续研究。2005年他推动太空拉面，希望太空人都吃到即食面。他的一生不是只是发明一种食品，而是不断思考怎样令人生活更加完美。安藤百福，他是在街头见到饥饿，他没有完美的条件，只是有一间后院小屋，一盏灯，一个问题，但是他肯试、肯挨、肯改。如果在你现在的人生里面都有一些好像解决不到的问题，记住一件事，改变世界的起点不一定是伟大的理想，有时只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未必有最好的资源，但当你愿意开始改变的时候，这个就是你人生改变的起点。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Cash Hit 何士傑在列治文住了60年，而在过去的47年，他一直有幸服务列治文社区和 BC 省的市民，由警务工作追任警察局长，到后来担任 BC 省公共安全及法务厅长。凭着数十年的经验、稳健的判断力和多年累积的领导经验，何士傑清楚知道怎样有效推动工作，将事情真正落实。在10月17日，请支持 Cash Hit 何士傑成为列治文下一任市长。
1: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 Hit 2026@gmail.com。
2: 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优惠大放送，第一大王牌黄金医美组合少女肌、韩国皮秒、韩国外鼻体，再加基础水滴 facial 疗程，四大美容疗程一次过，原价2643，只需1860元。第二大王牌古法牛角拨筋提拉、经络淋巴改善睡眠、RMD 肌肉提拉同颜仪，再加韩国外鼻体疗程，原价1005，现只需865元。想靓想青春，把握十月份，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604-266-2886。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4: 如果有人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最概括而最直接的回答是，人生的目的是寻求快乐。俗语说，生活都要开心，如果成日不开心，那生活有什么意义呢？开心即是快乐，那怎为之快乐呢？快乐的定义是什么呢？上次我们讨论过，拥有财富、名誉、权力和地位并不会代表就一定会快乐，亦认为快乐并不是建筑在人类的六根感官上，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刺激享受。那什么是能够概括地将快乐套上一个定义呢？每一个人的快乐尺度都不同，身无一文的人有些小钱解决到燃眉之急就会快乐，有病的人能够早日康复就是快乐，慈母见到自己5亿的儿子转为孝顺就是快乐。如果真的要将快乐加上定义，那快乐就是身心能够获得安宁和谐，那就是快乐。佛教叫这种的快乐叫做身心清净。那你的身心有没有时常保持清净呢？当烦恼到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被烦恼控制到你呢？当你的心念生起贪嗔痴，当你的行为牵涉到杀盗淫，当你的口业犯了恶口、妄语、耳语、两舌的时候，你有没有立刻运用你的智慧定力去灭除这些妄心的迷惑呢？古希腊哲人、圣人，好似苏格拉底、柏拉图、阿里士多德，都认为人类是要获得真实的智慧，才会发掘到快乐的泉源的。而发掘智慧的开始是在于思维，即是去了解自己的心态。这种哲理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哲理有共同点。禅宗要修心为根本，唯识中研究八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末罗识、阿赖耶识和诸法微妙的关系，从而了悟万法为心识的道理。三论中破邪显正，善述缘起性空，一切为心所造的哲理。所以如果想身心清净，必须从修心开始。修心并不是单止每日念佛、拜佛、诵经就足够，要时常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令他远离贪嗔痴、杀盗淫妄的迷惑，即是天台宗所说的观心了。各位，如果你想生活得更快乐，必须从修心开始，而修心必须从培养真实的智慧、正确的人生观开始的。
3: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列治文观音寺由10月16日起一年3日举行重阳节超荐法会，念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放大蒙山，以超度先祖、复荐冤亲，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十强分别是
5: 一号黄传奇，
0: 二号张宇轩，
5: 三号向嘉熙，
0: 四号何浩，
5: 五号杨佳颖，
0: 六号陈瑞希，
5: 七号司徒永琪，
0: 八号潘德章，
5: 九号范格，
0: 十号黄伟忠。
5: 他们会在11月8日 Michael J. Fox Theatre 终极对决，得奖者除了获得丰富奖品，冠军还可以獨得现金奖1000元，门票现正公开发售，查询604-263-1320。
0: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6: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钻石赞助你的知己良朋金宝旅游，
6: Summit Bedding 舒美斯皮，
1: 精英理财 Angela Fox，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 特别赞助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 金赞助 The Optical Center 艺视眼镜，
6: 列志文袁中原园艺中心，
1: 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
6: Victoria Drive 新必靓站女士美容中心，
1: 列志文八八半中心，
6: 海马牌健康床褥，
1: 机票赞助 China Airlines 中华航空，
6: 现金奖赞助中艺200，
1: 奖品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巴西野花牌绿蜂胶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6: Power Road 澳洲疫苗铁打油稳珠热量款，
1: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All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 BMO 财富管理中心私人银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三角洲市Shawasan庙商场原住民真相与和解日嘅致命车祸中嘅一名伤者伤重不治。事件中嘅死亡人数增加到三个人，另一名伤者就已经系出院。三角洲市警方话，第三名死者系64岁嘅Grant Bright Dong。 车祸中另外两名死者系嚟自Shawasan原住民部族嘅长老。警方话事件中嘅调查工作系继续，初步调查显示肇事嘅司机当时出现医疗问题。其他嘅消息，苏里市星期三清晨发生汽车旅馆火警，可能系纵火嘅事件。张若琳报道。
2: 苏里市星期三清晨发生纵火警，起火地点位于King George Boulevard近64Avenue一间汽车旅馆，星期二清晨遭遇火灾。 大火造成火烧同分黑损毁，警方怀疑系纵火案。警方指佢哋凌晨4:45过后接报到达现场，消防当时已经喺现场扑救酒店大堂嘅火灾，暂时已知有一名男子进入旅馆大堂，并威胁工作人员后纵火。当紧急救援人员抵达时候，疑犯轻易逃离现场。根据描述，疑犯系一名20多岁嘅男性，身高6尺，体格魁梧，身穿深色衣服。 警方话佢可能乘坐汽车离开嗰个区域，但目前尚冇关于该部汽车描述嘅资讯。案中未有收到人受伤报告，警方认为并冇旅馆嘅住客因火灾而被迫流离失所。警察局表示，佢哋嘅重案组及纵火调查小组正同苏里市消防局合作展开调查，目前尚未确定犯案动机。警方希望任何知情人士致电苏里市警察局非紧急求助热线 604-5990-502，档案编号系26-11091。
3: CHMB-FM20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嘅调查显示，面对高昂嘅楼价，超过一半嘅准买家愿意考虑同父母同住共同置业。方乐林报道。加拿大皇家银行最新调查显示，面对高昂嘅楼价，计划喺未来2年内购买首个或者下一个住宅嘅受访者中，超过一半愿意考虑与父母同住，以多代家庭同堂嘅形式共同置业。 不过，父母一代嘅意愿相对较低，现有业主当中只有35%表示愿意出售现有住宅，再与子女共同购买一间新屋，协助佢哋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住屋负担能力系推动呢一种趋势嘅主要原因。 喺准买家之中，34%认为由于楼价同置业成本高企，多代同住会变得越嚟越普遍。 另外32%认为呢个系家庭管理住屋成本嘅一个聪明方法。不过呢个仍然唔系所有人嘅首选，有26%受访者表示，只有喺冇其他选择嘅情况下，先至会考虑多代同住。 调查亦都发现，传统上先买入较细嘅上车盘，再换较大住宅嘅模式，正出现变化。准买家平均估计自己要到41岁先可以首次置业，所以接近1/3准买家表示，如果未来2年内置业，佢哋宁愿一开始就购买一间可以住更长时间嘅住宅，而唔系先买一间好快就唔够用嘅上车盘。
1: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喺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昼5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nsea 嘅航班9成8车位已经系满，傍晚6点嘅一班船就6成4车位满，晚上7点一班船就7成2车位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成4车位满。咁另外，下昼4点45分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 海岸Landau 嘅航班。 6成车位满，傍晚6点10分嘅航班就4成车位满。晚上8点25分一班船就3成1车位满。至于晚上11点半最后一班船咧，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教宗梁十四世成功接受手术切除部分右肺，组织检测证实患有肺腺癌。医疗团队正在等待进一步嘅化验结果，再决定后续嘅治疗方案。 梵蒂冈话，梁十四喺手术后已经系能够落床走动以及进食，初步检查结果显示佢术后嘅恢复情况咧正常。梵蒂冈引述梁十四世两名医生话，初步血液检查及胸部 X 光检查嘅结果证实教宗术后恢复情况咧正常。 各项指标都在同类手术的预期范围里面。又说梁十四世康复进度符合预期，在病房内进食了早餐和午餐，并进行呼吸物理治疗。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理由扣留日本记者，日方提出交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日公布，在东南部萨哈林州扣留日本北海道新闻派驻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个男记者，说对方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当局调查说，这个日本记者持续收集并储存有关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试图在情报机构的指示之下传送这些信息，危害俄罗斯安全。当局说，这个记者被捕的时候正是准备离开俄罗斯，他被押送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调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透露，日本记者涉及间谍行为被捕不是第一次发生，只是俄方第一次对外披露，强调俄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以新闻报道作为掩护来从事情报活动不可接受。扎哈罗娃批评日方企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情报，企图破坏俄罗斯安全，做法令人遗憾，将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呼吁日方放弃敌对行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黏说，日方暂时未能够接触被捕的日本记者。外相茂木敏充回应事件的时候就表示，日方已经向俄方提出交涉，并要求俄方提供人道主义照顾。另外，日本外务省已经召见俄罗斯大使诺兹德列夫。今次日本记者被捕的地点萨哈林州，州的管辖范围包括南千岛群岛，即是日本所指的北方四岛，双方在那里有主权争议。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巴库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王毅说，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相信在俄方等各方支持之下， APEC 中国联将取得丰硕成果，携手重振亚太共同体历史进程，为亚太地区发展合作注入强劲的动力。新华社报道，拉夫罗夫说，俄方全力支持中方办好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俄中在国际事务上立场相近，俄方愿意同中方进一步增进在联合国、20国集团、APEC、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的协助，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香港，月艇南下将在星期五首航。海事处说，月艇南下即日起接受申请，广东籍游艇如果有意南下香港，游艇船东或者船长最早可以在到港前30日办理跨境手续，并需要在抵港前最迟30个钟头及离开内地水域前4个钟头分别完成香港和内地的网上申报。当局日前表示，特区政府过去几个月已经就内地船长对香港水域的知识进行训练和考核，海事处已经构建一个实时游艇动态的监察系统，方便月艇停泊，同时有个电子业务系统为月艇的船员和游客提供一站式的便利服务。在财经方面消息，美股是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22点，跌了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3点，跌了5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9点，跌87点。在加股方面，加股是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5点，跌400点；TSX 60指数收市报2,108点，跌18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4点。
5: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的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他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在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6: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7: 舒美斯皮现正举行感恩周年庆，即日起全场3至5折优惠，
8: 买蚕丝冬被送蚕丝夏被，店内新到好多春秋两用被、天丝被，过百款花式被套同床套组合，竹炭被、蚕丝被同抱枕等都有特别优惠回馈顾客。
7: 买新到纽西兰羊绒被，更送竹炭保暖衣，真系多买多送，买超过200蚊仲免费送货。
8: 请趁感恩周年庆大优惠嚟舒美斯皮喺列治文1141号 Blacksmith Place 邻近 Ironwood Plaza 嘅新铺啦，查询604-232-098。 九。
6: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9: Canadian Tire 最大型的车胎特卖活动现在开始了， Bridgestone、Michelin 和 Motor Master 等多个优质品牌的冬季车胎最高享75%优惠，活动11月12号结束，有条款限制，详情请上网查询。
10: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 City Vancouver RCA。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2: 10月14号星期三的下午3:11，欢迎收听 CHMB 华侨之声诈骗照妖镜，我是 Jeffrey 赵胜宇。今天在直播室里面是有李世雄的 Cyrus 的，轮到你在这里，
13: 是啊，没错，
12: 大家好。今天我们很早到了在这里，如果大家有些关于诈骗的消息想跟我们分享的，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6024267130。你未打电话来之前， Cyrus 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13: 有什么说啊？
12: 是
13: 都要提下大家，因为刚刚收到了料，就俄罗斯有鼠疫，咁咧，哇！香港啲人啊，中國啲人都反應好快喎，嗰啲口罩突然間雙倍價錢咯喎。
12: 以前買定噶嘛，好多噶嘛。
13: 我屋企仲有起碼四五盒
12: 啊，我都係。
13: 我有四五盒仲有，
12: 仲用唔用得？
13: 咁所以我提一提大家咧，就不妨而家去買定啦 ，before 去加價買定幾盒。
12: 你有冇睇清楚究竟啲口罩有冇
13: expiry day
12: 啊，或者 expiry day 噶？喂，話曬都幾年。
13: 唔係擺落口喎。应该就唔 require，
12: 唔知道可能有噶，
13: 有都系应该 best before 咯，即系话之后你都用得，
12: 即系如果从来未开过嘅或者都 OK 啲系嘛？
13: 最好就系独立包装，但系好以前好多唔系独立包装，
12: 嗰啲好贵嘅，
13: 贵啲，但系
12: 批卖嗰啲，
13: 嗰啲可能会 keep 得耐啲咯。系啊，
12: 我都有一啲系逐只独立包装，但系多数都系成 pack。
13: 你仲有冇啲95啊？
12: 我从来未买过95，
13: 系咩？
12: 系啊，系嗰啲叫做咩 Level 3就有
13: 啊，
12: 从来未买过95。
13: Level 3都应该 OK 噶啦，系啊。
12: 但系你成大学买咧，又开过咧，咁几年冇用咧，都唔知得唔得嘅。大家 check 一 check 啊，即系
13: 可能啲尘啊，啲都走咗。
12: 本身都带上嚟已经污
13: 糟。不过我而家去旅行搭飞机，我都继续揽噶。
12: 哦，系咩？
13: 因为飞机因为比较，尤其是呢排，我谂好多人出埠啦。我稳阵啲，我觉得就算冇 Covid。感冒菌啊，样嘢都系带住稳阵啲。
12: 但我成日觉得咧，嗱，当年Covid 嘅时候咧，好多专家教你戴口罩噶嘛。
13: 有唔同戴法噶。
12: 系啊，即系唔系啊？个意思系个口罩其实系防止你有菌出嚟噶，即系个 direction 系唔同咗噶。即系你话你惊人哋传俾你咧，其实就系你个口罩可能系唔。
13: 所以而家你平时戴咧，人哋就话啊，你梗系有感冒啦，因为你即传俾我。
12: 就系咯，我成日都想引证呢样嘢，但系就冇乜真系所谓专家真系讲清楚，究竟系唔系嗱？你有病就要戴口罩，
13: 系啦。
12: 咁嗰个咧，
13: 个口罩系出啦，因为入嘅咧，
12: 出定入嘅咧。同埋咧，有时咧，你有冇睇嗰啲片咧？网上好兴一句说话：你口罩戴反咗，
13: 系噶会噶？
12: 点解啊？知唔知？
13: 因为另外一样嘢就个车嗰个 air filter 咧。你就唔會自己換噶啦，我自己換噶。嗰、那個 air filter 咧係有箭嘴噶，
12: 係啊，即
13: 係向下因為向上啊嘛。所以如果你相反方，其實口罩一樣嘅應該。
12: 我覺得就係口罩係即係冇理由
13: 係 both
12: direction 嘅，
13: 我哋晏啲問 AI，
12: 唔使晏啲啊！如果真係啊有時間，直情當場問佢當場答啊。咁啊大家即係有啲咩同我哋分享嘅咧？ 604-267-1320 你今天坐在这里、我又坐在这里，其实昨天是不是摆了乌龙？其实不是的，因为你知道飞机延误，不是飞机的乌龙，
13: 肯定昨天我就 on schedule 的， 我有的，今天我是没有 on schedule 的、
12: 我有朋友回香港48小时前可以上机 check in 的嘛，
13: 是啊，
12: 咁佢加拿大人嚟噶嘛？原来佢 check in 嘅时候唔知点解要问佢攞 Hong Kong ID， 唔俾直情做唔到嘢，啊奇怪啊！我都拗晒头。
13: 呢样嘢我又真系未听过。
12: 啱啱新鲜滚热辣嘅，今日 text 俾我投诉嘅。
13: 我试过我搭飞机翻香港，如果净系攞 passport 系唔得嘅，佢可能问我攞回乡证啊，或者
12: 即系你入你
13: 或者身份证
12: 香港关系嘛？
13: 因为要入。唔系，
12: 点解我讲呢样嘢咧？
13: 相机啊，相机
12: 呢样嘢咧，因为咧佢话，喂，我揸 passport， 我而家吓嗰间通常香港嗰间航空公司
13: 系
12: 好耐嗰间，咁佢上网登记即系叫 check in 啊，所谓啦，
13: 系，
12: 咁咪攞个 passport 唔得，焗住要身份证，有时身份证都佢又唔系唔知点样，佢讲个节目听话，佢焗住要老作啲资料啊，
13: 你作咩啊咁？
12: 佢話唔知道嗰、那個咩、加多十年上去啊嗰啲咁樣
13: 啦，有啲咁嘅嘢，
12: 即係可能佢問你幾時 expire 啦，你嗰個身份證咁，或者係身份證有冇 expire 都冇嘅喎，但係可能其他啲嘢。
13: 身份證有，
12: 身份證都 expire 嘅咩？
13: 十年啊嘛，
12: 香港身份證十年嘅咩？
13: 有啊，
12: 你講新嗰只
13: 係咪啊？
12: 我唔知啊，我未攞啊。
13: 新嗰
12: 我攞就話你知，
13: 新嗰只冇 expire， 但係佢會一改咧，佢一改咧。佢一改就话俾你听个 deadline 几时去换。
12: 但系总之咧，佢系话佢俾我听，有啲嘢佢逼住系要老作。咁老作嘅意思即系
13: 唔知佢作咩落去
12: 啦。所以我就特登喺呢度 bring it up， 即系话，但系你系焗住佢要老作，如果唔系佢做唔到呢样嘢啊。
13: 我发觉我就系啦，你 early check in 咧，有阵时个 passport 学你话斋，好似朋友咁咧，打落去咧，有阵时唔 work 嘅。
12: 嗯。
13: 咁我唯有冇得 early check in 咯，我咪第二日先去咯。
12: check in 嗰日去嘅时候，可能嗰啲
13: 我又唔识
12: IOC 冇晒。
13: I guess 我唔识，

0: 我係 travel document 就係 passport。
1: 我仲有，不過就冇乜用嘅。你
0: 係咯，嗰、那個都唔係你嘅樣嚟嘅。
1: 冇乜 number 嘅喎，其他
0: 有嘅。
1: 有冇啊？
0: 一定有 number。
1: 因為我好似唔見咗，又攞翻一張，咁、啊、所以個 number 就會。
0: 但而家聽講冇啦嘛，唔發。
1: 而家唔發添啦。
0: 好似話唔發。
1: 以前一大一細嘅嘛，一張紙。
0: 中嘅嗰張。
1: 啊，咁啊，跟住有張卡，嗰張卡就 lemon 嚟嚟嘅咋。
0: 但你知唔知嗰張卡後邊嗰個 number 嗰個名先至真係你個名？
1: 前面嗰個假
0: 嘅，後邊嗰個先真嘅。我試過攞車牌啊，佢話：喂，呢個唔係你咪後邊嗰個先係。
1: 咁而家冇公民卡，咁即係點啊？
0: 车牌咯，哇！车牌大晒，好紧要噶而家。
1: 但系你知唔知啊？有阵时你系出咗去第二度玩，或者你个驾驶执照到期咧，你 renew 咧，你
0: 新咪两个
1: 系啊
0: 嘛？
1: 你尤其是你出咗去埠好耐，你佢要攞埋公民卡或者系 passport 噶、哦。
0: passport 咧，除咗 travel 之外咧，其实其他啲政府部门可以唔当你系嘢噶。
1: travel 噶嘛，嗰、那個係
0: travel 啫嘛，唔係咩身份證嚟噶，所以你公民卡、咩 medical 卡、或者係其他嗰啲嘢就可以啦。
1: 咁我同你就好啲咯，我哋分開兩樣啊嘛，變咗有駕駛執照同埋醫療卡。
0: 幾張呢啲？
1: 以前醫療卡冇乜用喎，因為冇相冇成，
0: 得個 number 啫嘛。係
1: 啊，
0: 而家有相，
1: 有相有地址，乜都有曬。
0: 啊，好啦，
1: 好
0: 十九分半休息陣，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詐騙照妖鏡。
2: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Parkman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3: 价钱一房由五十余万起，两房由八十余万起，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3: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2: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3: 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4: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 Centre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晨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大家好，我是 Gary Law 罗锦添，在列治文生活接近35年，我一直以服务社区为使命。我曾任加拿大皇家骑警、加拿大后备陆军少校以及 ICBC 路考考牌官，在前线和公共服务的领域累积了多年实战经验。我深信安全、透明、负责任的城市是每个家庭的基础，我会继续以专业、纪律和承担为列治文打造更安全、更宜居、更有活力的城市。 Offer set by Raymond Lau 778-807-7497 Financial Agent for Gary Law。
6: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7: 食保济丸啦、
6: 啊！晕车浪想呕啊！
7: 食保济丸啦、
6: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7: 食保济丸啦、
6: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7: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8: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9: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10: 家福扫过门窗咯。
9: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10: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800-229-8902。
7: 列治文正面对一个重要选择，这个选择关乎我们的社区安全、生活负担、经济发展，亦关乎哪一位有足够经验和领导能力带领列治文迈向未来。 Cash Heat 何思杰已经准备好将大家团结在一起，为每一个政策决定负责，给每一位以列治文为家的市民和每一个社区带来实际成果。在10月17号，请支持 Cash Heat 何思杰。

0: 成为列志文下一任市长。 Authorized by Lucien Cadian, Financial Agent, cashheat2026@gmail.com.
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2: 10月17日星期六下午1点在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 604-328-6079留位。
1: Dignity Memorial，为身边的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诈骗照妖镜直播室，入面继续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李世雄的，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76-7-1320，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仔。咁啊 ，Cyrus 知唔知？直至上半年啦，冇今日冇咁快资料。加拿大2026年上半年官方嘅数字有报，即、就、系、是、有报警啊嗰啲嘅，
5: 系
4: 啲人俾人呃咗几多钱？
5: 亿亿声噶啦，应该
4: 好嘢，3.5亿半年啫。
5: 所以我讲过好多次，点解？政府有个部门好注重我哋填嗰张所谓
4: FinTrack，
5: 系喂，点解冇一个部门去即系专查诈骗
4: 咧？有个叫加拿大反诈骗中心噶嘛？
5: 但系你报咗案有冇结果啊？有冇追个钱翻嚟啊？人哋香港真系
4: 有差人嘅嗰、那个，
5: 真系拉到人，
4: 系啊，
5: 同埋真系搵翻啲钱翻嚟。
4: 即系我怀疑呢个反诈骗中心做嘅嘢就一个诶。
5: 是一个 AI
4: 嘅啫，唔系一个 AI 嚟嘅，统计数字俾你，但系
5: AI 收你啲数字。
4: 嗱，佢仲有一个几吓人嘅数字嘅，佢话其实头先讲紧头半年3.5亿，其实即系代表咗3-5% 真系俾人呃嗰啲报警嘅咋，有好多俾人呃咗唔声暗下底嘅，
5: 同埋大部分冇听过诈骗照妖镜咯。所以就被人呃咗
4: 3,500多万，唔系一个人嘅，可能系好多，
5: 肯定啦，
4: 呃咗人加埋。
5: 但系我谂 percentage 大部分都系上咗年纪咯，
4: 上年纪好似系都属于系
5: 大部分咯。
4: 如果佢用 category 分咧，最多都系投资，跟住咧就系诶冒充嗰啲，
5: 同埋情缘啊，
4: 嗰啲都系属于冒充。
5: 即系有啲失咗 partner 咧。绝对空虚，即系呢排好行，
4: 即系赚钱先，然后先至问你攞钱。
5: 冇错啦，
4: 我哋听下张生电话。Hello， 张生你好。
6: 张生你好。系你好，系啊，我话就一般人咧，好多嘢做咧就俾人话呃嘅，但系剩下咧就做咩嘢咧都好似啊，好似好理所当然噶。你好似你啊，李志文啊，
4: 诶，就阿张生嗱，
5: 唔好讲名，
4: 唔好提，
6: 唔好提名，
4: 唔好牵名啊，
5: 党派
4: 就咁样，你讲件事得噶啦，
6: 啊，
4: 佢呃过你啲乜嘢，你可以讲下。
6: 啲人啊，
4: 系
6: 曾经做过，又省政府又做过，又 seven 做过，啊，警察局长嗰一类噶啦，咁啊，上一次啊，李志文啊，医院隔篱整嘢嗰时，啊，同啊市民啊。佢係啊堅決啊帶頭嘅支持嗰個項目嘅，同一啲好多市民作對嘅。但係依家咧就改到個中文名，更加似中國人嘅名。咁啊，哇！依家講到自己好似啊好正確，好反毒品啊，反呢樣反嗰樣，好同啊華人嘅價值觀。相似嘅，咁啊又話埋啊盧思明啊嗰、那個，
5: 又講名，
4: 都話唔講名啦，唔得啦，我唔可以俾你講啦。OK， 好啦，多謝你啊，張生啊，
5: 係嘛，唔好利用我哋呢個節目
4: 啊，唔好即係而家係競選期間啊，唔好提名啊，因為我已經講咗兩次啦，即係當然好多人都會話政客嘅啊，政客靠得住豬樓上樹嘛，通常，但係咪都好。最紧要出嚟投票，你唔投票你就靠唔住啦。好，我哋听下 Ken 个电话先。
5: 好
4: ，Hello 啊 Ken， 阿 Ken
7: 你好，你好啊，
4: 系你好啊，
7: 喂好系，系我哋多伦多有一个新嘅唔系诈骗，都系属于盗窃咧，好犀利啊！
4: 多伦多啊，点解讲到多伦多啊？你喺多伦多打你啊？
5: 你咪讲饮茶嗰单啊？
7: 好啊，我喺茶楼咧，
5: 系啦，
7: 早几日咧，
4: 以为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 ，Ken 系咪啊？ 你真系多伦多打嚟嘅喎，
5: 系咯，
4: 多谢你先吓。
5: 我啱睇咗呢个新闻，系啊，
4: 讲嚟听下。
7: 阿 Ken， 多嗰啲片段你有冇睇到啊？
5: 我睇咗。
7: 你知道喺嗰个我哋电视台都有播出嚟，琴晚我睇到个片咧，
5: 系
7: 真系佢有两个人咧，一个就睇水，一个就哇，
5: 系啊，一
7: 个
5: 白
7: 咧就
5: 白，一个白衫，一个黑衫，
7: 俾人杀咗，里边嗰啲手。嗰啲信用卡啦，譬如后屘拎佢俾人碌咗嗰啲买嗰啲，
5: 系啊，
7: 嗰啲个电话卡，唔知咩卡啦，总之嗰啲系主席
5: credit 卡啊，
7: 即系
5: 买
7: 咗我谂几百蚊啦，即系个手机啊，佢又冇攞啊，掉佢，啊，咁啊呢个片段啊，影埋嗰个盗窃嗰个贼咧，点样分工合作咧？哇，睇得好清好楚，
5: 系啊，
7: 呢个
5: CCTV
7: 嘅功能，值得留，即系要留心，要通知。即系而家我谂啊，多伦多同埋温哥华都咁猖狂嘅啫，嗰啲咁嘅茶楼扒手啊，偷包。
4: 以前我哋温哥华都影咗几个，
5: 以前好多
4: 手啦，即系嗰啲攞完你，有一个仲冲落楼梯添。
7: 我哋就系睇到呢个片段，所以通知你。
5: 系好，
4: 好多谢你，多谢你。
7: 即系总之去茶楼咧，你啲名贵手袋啊，啲唔好话摆咁养眼啊，同埋嗰啲主要而家啲即系嗰啲盗窃啊，咁啊，即系嗰啲。高级茶楼啦，即系主要高级茶楼嘅，低级啊冇咁多噶，不过都有噶啦。不过你都小心啦。总之佢去身都系两三个咁，又有一个做攞件褛咁，冚住嘅喺你嗰度，佢嗰度三个人咧就两个女一个男喺度倾偈啦，倾到好陶醉。咁啊嗰度茶楼几旺嘅，咁佢就喺度喺佢侧身喺度氹转，已经 hold 咗好耐。佢揸个手机喺度系咁当拍。唔知影咩咁啦，佢即系做个样咁，即系周围揾人啦，扎低扎二咁睇到你个揼咗个圈，已经攞晒
4: 揾目标咯。
7: 一个做睇水咁啦，一个喺对面咁啊望住，即系喺个俾嗰啲 CCTV 影到晒出嚟噶啦。不过你唔知你嗰边有冇睇啊？即系
5: 睇咗啦，我今朝
7: 我哋呢个A1 星岛台咧睇到系咪
4: ？OK，
5: 今朝睇咗啦。
4: 好嘅，多谢你分享。好，
5: 多
4: 谢你分享。
5: 好
4: 多
5: 谢佢喺多伦多打嚟啊！
7: 要提出呢个少叫啲查客噶，同埋啲
5: 系啊
4: 系啊系，
5: 好
4: 好啦，多谢
5: 多
4: 谢 Ken 啊，
5: 俾佢抢咗我个题目添，我谂住今日讲噶嘛，好一阵翻嚟再讲，
4: 翻嚟先再讲清楚啲咯，好休息阵，阵间翻嚟再讲。
8: 列治文是一个多元的城市，我们有不同语言、文化和背景，但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安全繁荣的社区，一个可以安心称之为家的地方。 Right， 相信市议会应该切实履行职责，团结社区，而不是制造分裂。市议员 Carol Day、 Laura Gillanders、 Michael Wolf 和 Jerome Dickey 会认真聆听民意，用实际行动解决问题，为全列治文居民服务。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Right Richmond。
0: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Jim Day 604-271-7776。
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 338-2633。
11: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12: 我是 Andy Hobbs，
13: 何事安。
8: Andy Hobbs 关心列治文，因为他在列治文长大及成家，他有35年警务经验，退休前是温哥华市警警司，并有60年社区服务经验，在2021年更成为列治文市议员。 Andy 重视社区安全，反对毒品，支持小型商业和以低税率吸引投资。 Andy 会为列治文的治安和商机努力，为你发声。
12: 请投我 Andy Hobbs，
13: 何事安。
12: Yup you
0: Authorized by Link Hobbs Financial Agent 604-277-7-1991。
14: 我撑你，
15: 我摆明撑你，
16: 我哋撑硬你噶。
8: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15: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14: 包啲咩先？
15: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17: 各位朋友，我系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啲乜嘢啊？
18: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同埋增加创业机会。
17: 好 ,10月17日请投票俾 One City 嘅陶思荣 ,Iona Bonamy。
19: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Bank of Rossi。
20: 你上次问我嗰件重要嘅事我了解咗啦。
21: 你讲提前规划嗰件事？
20: 係啊，嚟緊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号喺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号就喺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同南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係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21: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22: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23: 而家冷暖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2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3: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2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3: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5: 原来他不够爱我。
26: 大家好，我是坤哥吳業坤。十月除了有楓葉，還有我吳業坤和譚家瑜，我們將會在10月10日去到溫哥華，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懷念的廣東歌。門票已經有得賣了，快點去買飛，到時見。
22: 852港點主呈獻吳業坤、譚家瑜、坤哥佳音溫哥華演唱會，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舉行，門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購票。
24: 2026年列治文市选在10月17日星期六举行，投票时间由上8点至晚上8点。仲未登记，你可以在投票现场登记，记得带上身份证明文件。查询你的投票地点，请浏览 richmond.ca/elections。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欢迎回来诈骗照妖镜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胜宇和 Cyrus Lee 的。咁啊，林生的电话，听林生。Hello， 林生。
27: 啊，两位好啊。
4: 你好。
27: 讲起嗱，你哋电台成日而家系好多政客喺度卖告白啊，佢大字标题讲一声咧，就是、我哋保护治安，打击到罪案。你啊，睇放长双眼睇佢哋。如果个个真正选到的话呢，他们没什么做在这个这方面，真真正是一个真真正正虚涵没用的东西的。所以呢，这些政客我就永远都不投他一票。这样讲起加拿大呢，最我又跟Trump哥说，最糟糕的呢就是什么治安，真真正正。这个停交的问题 ,OK, 这样我们有一大班呢，我得罪了一大班呢离地的法官。很简单呢，如果林生卖毒他捉到我的时候呢，我说不是啊，我为了挽救生命，我半价卖给他们的，根本我蚀本的，这个法官可能放我一马。
4: 嗯，
27: 滑不滑稽啊？
4: 出现过啦，出现过啦。
27: 咁样最近咧，我就听到大陆政府判咗一大批咧，由呢、這个泰国啊嗰度地方咧捉到嗰班电网诈骗嗰班人，三个巨头就判死刑，百几人咧就判咩啊无期徒刑， 十几人咧判有期徒刑，由3年掉到13年，咁样呢样嘢一听，我一听到咧，我一听到咧个感觉就系大快人心。如果加拿大想这个治安好嘅咧，请佢哋捉到罪犯咧，就同呢个大陆政府合作，将呢啲罪犯咧介去大陆，由大陆嘅司法制度咧。去判佢哋，好过俾加拿大政府咧打响个旗号人权啊，乜乜物物啊，就算判呢个罪犯喺加拿大10年嘅监禁啊，七除八七，所有假期啊，乜嘢啊，除除埋埋之后咧，可能坐一年啫，一年都唔使，可能10个月就保释啦。你谂下，滑唔滑稽啊？我在这里住，在这个加拿大住，我已经讨厌了他的司法制度，经常说自己自由民主，坏人的自由民主就多过我了，是这么多。
4: 好，多谢林生。林生乐观了一点点，为什么会判十年啊？打下手板嘅咋，
1: 系
4: 啊，或者奖励你添啊，
1: 你做义工啦，
4: 你帮助嗰班受苦嘅人啊，奖励你添
1: 一分钟头游场啊，执垃圾啊，
4: 你以为啊，都话奖励咯，都话曾经真系见过有单案。
1: 根据翻头先多伦多嗰位朋友打嚟啊，其实真系我今朝都睇到，哇，都好愕然，因为其实好几年冇发生噶啦。
4: 之前幾年前就係一條長樓梯啊嘛，攞完之後衝
1: 上樓梯啊嘛，揸啲碌落去，即係都好嘅。remind 下大家咧，尤其是女士們咧，你有攞嗰啲 L 啊、C 啊嗰啲咁嘅牌子嘅手袋咧，即係佢嗰個手袋8000蚊，佢嘅電話啊俾人劈咗，其實電話劈咗咧，其實揾得翻嘅，因為我就 share， 起碼我 partner share 咗佢嘅先。點解咧？變咗我攞佢個電話或者我個電話可以揾翻佢嘅電話。或者他又找回我的电话，有一次我真的跌了个电话，因为抱着狗上来就跌了草地，回到家，哎呀，新买的，一个礼拜没了，
4: 执得回，不过都花了。
1: 隔离呢，就我 partner 就跟我一看，他说，哎，跟我找到，哎，在那条街几多号几多号，好在不是 apartment，是一间屋嚟嘅，
4: 直情有 number。
1: 咁我嘢即刻就走去敲门啦。嗰个佢又唔听电话，打咗。
4: 点解佢执咗入去啊？
1: 佢放狗执咗我电话入去，即系喺我朋友屋企附近嘅。
4: 咁你冇打电话，其
1: 实佢唔听，佢冇执冇告揿，佢可以听到噶，
4: 听到
1: 噶，嗬，听到，
4: 听到噶，即系
1: 佢唔听，
4: 唔听。
1: 咁我揿钟，咁我问，
4: 即系佢有企图或意图做啲嘢，
1: 攞咗个。是不是執到我的電話呢？是啊，我拿回給我，我第二天我都拿了一支紅酒放在他門口給他，因為剛剛才買的電話，真的，所以得而復失。
4: 所以有時科技固然有時是危險，不過都幫到你的，
1: 都幫到你一點點。
4: 好，聽聽Paul的電話。Hello，Paul。
2: 你好，你好，得而復失的感覺當然好，當
1: 然好。
2: 我今天看到那個我就未睇嗰個視頻，不過我就聽我朋友講咗啦，即係都幾犀利一個啊！冚住件衫咁啊，攞咗嗰個手袋去啊！我都成日講啊，唔好帶啲咁貴重嘅嘢出街啊！
4: 我哋覺得貴重啫，或者人哋唔覺得咧。
2: 咁我琴日聽到阿趙先生講嗰個保安人員咧，咁我話最近我睇咗個視頻，
4: 係
2: 咁又係加拿大嘅，應該就。如果我冇記錯咧，又好似係多倫多嘅，
4: 又係多倫多。
2: 咁咧就係咁咧就係打劫一間珠寶行。咁咧嗰間珠寶行香港好出名嘅。咁就嗰啲匪徒咁啊打劫，咁啊嗰啲保安咧就拿住個電話出嚟影住個相。啲保安唔做嘢噶，淨係影相嘅啫。啲匪徒衝出嚟，有一個咧就跑到出嚟就跌咗喺地下。如果嗰段時間，如果啲保安係醒目咧，就可以即係起碼捉到一個賊嘅，
4: 扶翻佢起身。
2: 但係啲保安就冇做，但照拍
4: 咗，
2: 就追都冇追啊，就係影住相追住佢出門口。啊，就係、是、呢、這個，我唔知道係多倫多定係温哥華嚇。
4: 温哥華冇聽到喎，
2: 真實嘅，因為新聞係有報過嘅，
1: 應該係多倫多。
2: 咁、啊、但係我覺得。喂，你做得保安，就係嚟講句，真係好得意喎，大佬，你淨係拍照嘅啫， 啊，咁啊对对嗰啲商场嗰啲店铺，其实都冇乜保障咯，我觉得。
1: 系吓型嘅啫。
2: 你点睇法啦？
4: 嗱，寻日嗰个朋友曾经做过银行嗰个咧，佢就话俾我听，呢个系佢个。个 instruction 嚟噶，佢系唔可以去同佢有bodily 嘅 contact 噶，只可以认人。如果佢认人，最好嘅方法咪影低佢咯，即系好似狗仔队咁追住佢咯。如果佢跌低嘅扶起佢，再影到咯。
2: 但系嗰啲死徒系冚住块面噶嘛，好似你话斋搵个95冚住块面噶嘛。
4: 咁都影得几多得几多啦？
2: 都影唔到噶嘛。
4: 即系一米八、啊，一米八五同一米六五都有分别嘅。
2: 唔系啦，咁你即系你影到呢啲系冇用嘅咧，即系基本上即系
4: 咁应该
2: 讲啊，你话即系冇 body， 即系接触，
4: 佢哋冇枪噶嘛，系嘛？
2: 我又即系问一问，
4: 佢哋冇枪噶嘛？
1: 呢啲最大分别就系加拿大同
2: 咁。如果譬如话有匪徒入到你屋企，劫持住你，你喐唔喐咧？我又想问你啦。
1: 加拿大同美国咧？个法例系唔同嘅，加拿大你有枪有棍，你都唔可以打啲贼啊！
4: 要适当
1: 美国佢入嚟你屋企，你打死佢都冇罪，呢个就好大
4: 你好大分别啊！加拿大同美国，
1: 加拿大同美国冇错啦，所以啲 secure 咧都系唔可以打人，
4: 唔系同你搏命噶。
1: 就算佢 arrest 人都唔应该嘅。以前好多啲保安系有手铐喺后边，而家都唔俾佢。用手扣，所以加拿大就是人权至上。
2: 讲翻转头咧，咁我就好多年前咧就发生喺我屋企，咁下昼就嚟完一次，夜晚第二日四五点钟又上个车房攞埋架车走，咁打电话去，嗰啲差人就第一句问你，嗰啲贼走咗未？我话走咗啦。咁你由得佢啦，
1: 佢唔嚟噶啦，
2: 我哋一阵间嚟，等咗廿几分钟都未见有警察。咁你讲翻转头嚟讲，咪即系好逐啲讲一句，好多咪叫做贼国轻兵咯。
1: 所以有阵时咧，你要讲少少大话咯。佢未走啊，
4: 好似有枪添啊，咁啊十几架警车出嚟
1: 啊，真系啊，因为
2: 学咗啦，
1: 系啊，真系有阵时。
2: 咁而家我要学咗要诈骗下人哋先得啦，
4: 系冇错，适当嘅说话，
1: 适当嘅说话 ，white lie 啊。
4: OK， 多谢你啊 ，Paul，OK， 我哋又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再同大家倾过。
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下午3:45，
5: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7: 麦田海鲜中菜馆新装修升级完成，焕然一新，新环境老味道。
9: 麦田晚饭小菜睡前食满100送半只走地鸡，满150送一只海鲜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7: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9: 皇帝蟹特价34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7: 麦田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9: 电话604-258-9018。2589018，
10: 前列治民市议员兼省议员何伟略 Rock Howard 是深受现任市长马宝定和屈纪兵强力支持的列治民市长候选人。何伟略坚决反对毒品，注重社区安全，他拥有无可比拟的政绩，曾为列治民争取架空列车与奥运速滑馆，确保税率维持最低，市府储备金保持最高。请支持获马宝定市长唯一公开力撑的市长候选人何伟略 Rock Howard， 并投选他的优秀团队列治民伟略 Richmond Forward。
11: Authorized by Derek Hamada Financial Agent 77899
1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
0: 线604-279-9969。
8: 哇，几百蚊玩十七日西藏、青海，看尽半壁中国，有冇咁抵啊？
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由吴越江南一路去到青藏高原、布达拉宫、羊卓雍措湖、大超寺、扎什伦布寺、卡约拉冰川，
8: 冇隐形消费，包入藏咸、内段飞机、高铁同青藏列车，
0: 仲有嘉庆南湖、肇庆、杭州西湖、鼓浪屿同广州塔、朝圣西藏雪域，玩尽江南闽粤，
8: 全程五星酒店，明年4月9日出发，只系998起，即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3: 各位 Richmond 村民，我系卢先永 ，vote for me。
14: 卢思荣毒品注射屋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的一票。卢思荣坚决反对增加物业税，开源节流，唔俾政府浪费。卢思荣反对性别干扰课堂，政府要尊重家长教育子女嘅权利。请留住 Erickson Lu 喺议会12年嚟强而有力嘅声音，请投卢思荣竞选 Richmond 市长的一票。
15: Authorized by Lex Lu Financial Agent 236-838-5686。
8: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6: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8: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6: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8: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6: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8: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诈骗照妖镜四点前嘅最后一辑。咁我哋而家听下 Jody 电话先。Hello Jody， 你好。
18: 赵先生、李先生，两位好。
4: 你好。
18: 啊，我今日讲咧就系继续琴日嗰啲
4: 嘅
18: 下
4: 集，继续下集。
18: O K。即系唔系，即系讲咧，就即系我哋即系多时都会见到有啲人士喺街度，即系请人哋施舍咁嗰啲咧。咁而家讲好多年前喺香港，咁样咧，我啲屋企人咧就成日都讲俾我听话，佢话你唔好俾钱嗰啲人啊，因为佢系即系受到集团控制，就算你俾钱咧，佢都唔系佢自己代噶啲咁样嘢啦。
4: 嗯。
18: 咁样就而家讲系好多年前啦。咁你知香港嘅好多商场就一个接一个噶嘛，咁样系，但系商场与商场中间佢咪有啲好似系嗰啲天桥，但系系有顶嘅密封嗰啲嘅。
4: 系。
18: 咁样咁嗰啲咁就俾人行嘅。咁有一次咧，咁我就行过嗰度，咁同埋我屋企人行，但系佢又行得好快，行咗去，咁我喺后边，咁喺嗰啲天桥与天桥之间转弯嗰度咧，咁啊有个男人，佢就话。直情系仆咗喺个地嗰度，咁你知我哋都见过噶啦，所以张纸又好多嘢咁样，咁我立下眼睇下，佢又好似真系或者唔知即系伤残嗰啲啦，咁直情系个头就仆咗喺个地嗰度咁样，咁样通常嗰啲咧，我即系有散纸，我都会俾即系些少佢嘅。咁但系嗰次咧，我又真系成日都冇钱喺身，咁样咧。我同我屋企人行，佢又行咗去好远啦。咁我追翻上前，追翻佢嚟。咁我又冇散纸啊，俾几十蚊我咧。咁佢又俾咗30蚊港币我，3个1蚊啲硬币，30蚊。咁我就行翻转头，咁我就摆咗落去，即系嗰个系伏咗喺个地嗰、那个伤残人士嗰度啦，摆咗落佢嗰个兜嗰度。咁我就转身行啦。咁我行咗。大概10步8步啦，我听到后面有个女人又把声我，哇、啊、你可以起身啦、啊，你啊够钱去食碗烧鸭奶粉啊咁样样，
4: 30蚊碗烧鸭奶粉买食到啦，嗰当年
1: 嗰阵时得，
18: 唔系啊，佢本身佢又有啲喺度啊嘛，
4: 哦 ，OK 系，
18: 佢本身个兜又有啲钱，我摆咗三个硬币30蚊落去啊嘛，咁嗰个女人咧系佢。即是佢斜对面有啲细细嘅铺头，一间一间咁样咧，嗰、那个女人就睇住佢啊嘛，咁样咧，啊佢话你可以起身啊，够钱去食啊，烧鸭奶粉啊咁，你啲系咪即系呃人呢啲小呃小骗？其实佢就唔系残废。
4: 系，头先你讲嘅时候咧，我都谂紧嗰个情景咧，究竟佢点样行上呢个天桥嗰度？ 啊，瞓喺地下度，
1: 俾人抬佢上去咯，
4: 俾人抬嘅，有助手。
18: 我谂佢可能行，佢可能行得嘅佢。
1: 佢根本冇事嘅。
18: 咁咧，佢就系、是、我见佢伏喺度咧，又好似系残废咁样样，系咪？咁你即系嗰二三十蚊港纸都好少钱加币啫，冇所谓。咁啲人真系好可怜嘅，但系咁样呃人系咪？我行转背，即系几步十步八步，个女人话、啊、你可以起身啊，够钱去买烧鸭奶粉，呢个分明系呃人。
4: 唔紧要啦，Jody， 即系嗱，即系你即系布施俾佢，系你自己心安理得。即系万一佢真系真嘅咧，
18: 唔系冇完全系冇所谓。不过咁啱听到呢啲就系真正呃人咯，呢啲
4: 咁一定有噶啦。以前我哋听翻嚟好耐以前有啲细路哥俾人斩手斩脚仲阴功啦。
18: 系啊系啊，你而家仲有冇人啊？有冇应该
4: 冇噶啦，
1: 而家冇，而家
4: 唔紧要，你讲啊，你讲。系啊，有冇呢啲？以前有呢啲咩古仔噶嘛？
18: 仲 有一个咧，又系即系呢一类咁样样嘅，又系行过即系嗰类嗰啲咁嘅地方啊，商场、博商场嗰啲天桥嗰度啦。咁又系啊，而家早三年啦。咁又见到一个呢、這个咧，就真系冇手冇脚噶啦。呢、這、一个佢就坐喺个地度，好阴功啊！佢由嗰只手即系。由嗰隻手嗰個教嗰度開始咧，就冇咗噶啦，就冇手啊，腳都冇咗噶，係咁喺個地度。呢啲我諗真係有人控制住佢噶，
4: 應該係。
18: 咁我記得嗰句説話咧，我就冇俾到錢佢。因為我知道咧，行過轉彎冇幾遠咧，有間餐室嘅，有間茶餐廳。我走入茶餐廳，我買咗一個麵包，一個蛋糕俾佢。我仲想买一杯饮品俾佢添嘅，因为口干噶嘛。但我谂起佢都冇脚，咁如果你饮咗个杯嘢，一阵间要去洗手间，佢点样去呢？于是我就冇买饮嘢，我净系买咗嗰两样食嘢。去到佢又冇手噶，真系。
4: 夏天定冬天嚟噶嗰阵时？
18: 我帮佢搣啦，我帮佢搣开嗰个面包嗰张纸，搣开个袋，我踎喺个地度，我自己都忍唔住，我啲眼泪系咁滴落嚟。咁好多人行过，个个望住我，即系好惨啊！佢又一手都拎唔到嚟食，咁样捧住，我觉得即系啲人好惨咯。唔知系咪害到佢咁样啊？
4: 佢呢啲应该系有人系有人帮佢，
18: 真系好可怜咯、啊！我觉得
4: 应该有人帮佢或者叫做控制佢，因为佢点样上个天桥啫？点样出嚟啫？
18: 系啊系啊吓，
4: 系啊，
18: 即系最得闲到即系。即系佢食咗啲嘢系佢自己咧。如果我俾多少钱佢，可能都唔系佢当。
4: 但系你唔俾钱佢，佢可能嗰餐佢都冇得开。
1: 不过佢食咗个包啦，
4: 起码你俾咗包佢食，佢食咗咯。
18: 唔系啊，我买咗一个蛋糕，一个焗叉烧包俾佢。
4: 系咯，明智啦，你俾咗佢食啊，喂饱佢先啦。如果你俾钱佢，当然佢袋唔晒啦。但你唔俾佢，佢仲惨啊！
18: 啲啊，好可怜啊，我觉得。
4: 系
1: 啊，哇 ，Judy 啲善心真系好。好，俾个 like 你，
4: 俾多个 like 你，两个 like 啦 ，Judy， 多谢你啊。
1: 好，多谢，
18: 唔该晒，多谢时间。
4: 你点解讲嘅时候咧，讲香港咧？我记得香港啲啊，啲喺出街要做系咪叫黑啊？好有文采噶，成地写晒嘢，好靓嘅啲字。
1: 其实而家仲有噶，唔好话以前。
4: 唔系仲未香，
1: 因为系呢个系好，但系而家好多系
4: 嗰时都好大年纪，
1: 好多系大陆落嚟噶，假和尚啦，假乞衣啦，
4: 嗰啲大把啦。但系因为嗰啲系大侠都已经
1: 嗰啲系职业嚟噶，其实系即系要上堂噶，要学噶，要俾钱学噶，唔系唔会有呢啲咁叻嘅演技啊出嚟啊，原来所以。呢啲真系诈骗
4: 啊！以前真系我见到一个喺地下写字，真系好鬼死靓，用粉笔写嘅，但系啲粉笔边度嚟嘅咧？真系唔知啊！真系。
1: 头先你啱啱提起最惨就系我记得
4: 好耐
1: 几廿年翻大陆咧，深圳啊嗰啲咧，嗰班真系贱人嚟嘅，真系控制啲小朋友咧，男男女女拐翻嚟噶，喺第度斩佢只手啊，斩佢只脚啊，跟住就喺地下度乞钱啊，有啲唔斩咧就。卖花咧就揽住你只脚唔放啊！你唔买嗰啲花，唔
4: 听嗰个古仔啊，仲感人啊！嗰个细路当然俾人斩残废咗啦，好多年啦，俾人哋拐大咗。
1: 系啦，嗰阵时而家冇啦。
4: 佢喺车站认得佢父母啊，但系冇声，出唔到声啊。
1: 即系度假咗。
4: 系啊，咁我真系哇！呢啲真系讲落都心酸。57分，心酸阵。诶，4点新闻后再见，拜拜。
19: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0: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9: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0: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9: 边处有得买呢？
20: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1: 卑斯保守党党领杜朗恩与人身伤害诉讼律师达成嘅秘密协议，将令汽车保费暴涨一倍。佢试图隐瞒真相，直到签署协议曝光，汽车保险费将翻倍上涨，律师就发大财，驾驶人却要埋单。尹大卫同卑斯新民主党则提出计划，每公升汽油最高为你节省30仙。呢一次选举选择喺你手中，要付得更少，定系付出多好多呢
20: ？Authorized by the BCNDP 604-430-8600。
21: Dignity Memorial 诚邀你参加免费资讯讲座。
19: 10月17日星期六下昼1点，喺本拿比海景墓园4000号 Imperial Street， 特别诚邀专业理财顾问主讲财富传承规划专题讲座，帮助你保障家人。请即致电604-328-6079，604-328-6079留位。
21: Dignity Memorial 为身边嘅人留一份安心，从今个重阳开始。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半，时事风云。
23: 喂，4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喂，4分钟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黄嘉文。当你依足法律程序去注册土地拥有权，你是最高法院话俾你知，你所拥有嘅土地属于一个原住民部落。政府法例似乎不能够保障你的土地拥有权。当政府打击毒贩以及推行强制戒毒的同时，你是最高法院告诉政府，反毒无罪、禁毒以及强制治疗是有违宪法，要求政府修正法律。法律不是要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吗？ BC 最高法院的裁决正正令到市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一些非民选的法官他要求民选的政府跟随他们的想法去制定法律，这个是民主社会吗？法院是否真是凌驾于各级政府之上？今日四分钟，我会同嘉宾主持余宏荣先生以及陈乔文先生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
2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ddy, Kau Chan Kau Chan, Wa Kiu Ji Sing, Sun Man Bodo.
2: Go away, Mnon, Yiga Yo, Chun Hing Wa Bodo, Li Ji Summon, Jumbo, Wa Yung On San Hamilton, Ga Gonti Jai Jo Sun, Stacko, Ga Mei Guo Mu Gong Si, Cliff Van Cliff, Jap Tun Yachin Biu Si, Yigin Jumbo Ho Hai Fatting Sun Tong Ga, Dai Jing Fu Kong Chan, Yiga Jo Toy Han Hede Hai Ga, Dai Ga Choi Yung Gai Wa.集团的行政总裁反驳加拿大政府关于该公司违反了加拿大投资法内规定的具有约束力的雇佣承诺的论点。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日前表示，该集团在2024年收购加拿大 Stacco 的合约里面交易协议包括承诺要在2029年之前最少继续雇佣和当时宣布交易时相同数量的工会成员以及绝大多数的非工会成员。乔美兰今日表示，联邦政府正考虑所有可行的法律途径，并重申该集团要履行聘用的承诺。表示任何商业的决定以及市场的变化，不能用作不履行承诺的借口。其他的消息，加拿大军方因为乌克兰无人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的计划。张若良报道。
3: 乌克兰防卫领土的战争里面，无人机发挥重要作用，加拿大军方因而打算快速采购无人机计划最近开始加速推进。随着无人机技术改变现有的战争性质，加拿大面临加快采购无人机的压力。加拿大后备军 Jonathan Penny 宗教曾从事国防制造工作，现时负责协调军方的 Minerva 无人机计划。他表示，虽然军队感到需要加快步伐，但是他们正在致力寻找满足当前需求的最佳组合，并发展国内无人机产业。军队非常擅长和适应发展工作。该计划近几个月来启动一项一系列的新型无人机招标程序，涵盖由加拿大北极 Ranger 使用的低成本北极侦察机，到可以执行货物补给任务的地面和空中无人机等各种类型。军方正在探索一个正确方向，并不是贸然采购一大堆不需要的东西，而是先购买当下就能用的东西，然后让系统逐步发展，最终融入到作战行动里面。Minerva 计划的运作方式与典型的采购流程不同，后者是由军方拟定一份需求清单，计划发起所谓的产业挑战，一系列的持续进行的项目，要求各公司针对特定用途开发原型机，陆军人员将对这些原型进行测试，预计将持续到明年夏季或秋季。陆军目前正在寻找另一项装备，是低成本瞄准无人机，是一种空中的侦察机，可以让炮兵击中他们无法

0: 接觀察到的目標。他說依靠無人機進行目標指示，比派士兵攜帶雙筒望遠鏡和雷射偵測測距儀上戰場更為安全。如果無人機被擊落，他們只需要再派一架去，大大降低人員傷亡風險。這類設備很容易就能夠買到現成產品，但加拿大軍方無人機計劃的目標是發展國內無人機產業，並確保加拿大軍隊能夠輕鬆吸收這些技術。至於能否與軍方自己的系統整合，是否能夠在加拿大國內直接生產，這個就是軍方努力的方向。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多倫多早前發生一宗的綁架案，七個人被控，其中是包括三名加拿大軍方部隊的成員。張逸良報導。
2: 多倫多警方針對早前一宗綁架案展開調查後，公布共有七人被控，其中包括三名加拿大軍方部隊成員。綁架案的受害者據稱因為能夠接觸到加密貨幣資產而成為犯罪的目標。多倫多警察局長 Myron Gakim 在星期三宣布，調查人員經已對七名被告提出合共82項指控。案件最初只有一宗綁架案調查，隨後演變成更廣泛涉及槍械、被盜軍火彈藥和有組織犯罪活動的調查。警方指受害者在2026年7月25日於北約克區步向其車輛時候遭到疑匪綁架。多倫多警方綜合綁架調查組成員當日接獲報告並介入調查。調查人員稱受害者遭強行帶走後雖獲釋放，但受到威脅不准報警。警方表示在確認更多疑犯並發現超出最初綁架指控範圍的證據後，調查範圍進一步地擴大。在案發後24小時之內，調查人員逮捕了兩名疑犯，之後去到8月11日，警方又拘捕三個人，隨後警方在9月24日再拘捕兩個人。警方表示在調查期間執行搜查令時候，查獲多件武器，包括一支散彈槍、兩支槍械滅音器和其他槍械。調查人員也都繳獲2000多發彈藥，查獲的彈藥幾乎全部是從加拿大軍方處竊取回來。警方表示這些被告面臨多項指控，包括綁架罪和多項與槍械有關罪行。調查人員並確認當中三名被告均為加拿大現役軍方成員，當中兩人是軍階為炮手。國防部上星期宣布當中一人在2020年1月加入後備軍，但從未派駐任何任務。另一名被告在2018年3月加入後備軍，並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參與了雷射行動的部署任務。Gakim 強調，無論職業或者職位如何，任何人都不能逃避法律責任，無論是軍人、警務人員或者是公職人員，任何人都不可能凌駕於法律之上。另外，多倫多警察局也都感謝加拿大武裝部隊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提供的協助。警方形容此案的規模經已遠遠超出最初綁架案指控，目前估計並沒有疑犯在逃，預計亦都不會再有新的逮捕行動。警方仍在努力釐清這些疑犯之間究竟如何有關聯，調查工作仍然繼續當中。 CHMB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 在 BC 渡輪航班方面，下午5點由 Shawasan 開往 Swords Bay 的航班已經滿座，傍晚6點1班船就69%車位滿，晚上7點1班船就73%車位滿，晚上9點最後1班船就75%車位滿。另外下午4點45分由 Horseshoe Bay 開往陽光海岸 Landel 的航班90%車位已經滿。另外傍晚6点10分、晚上8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新加坡当局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的声明说，一艘船在星期二遇袭受损并发生火警，随后沉没，船上21名的船员安全撤离。另一艘船就在星期三遇袭之后船身受损，随后依靠自身的动力抵达安全锚地，船上22名船员是安全。声明又指局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持续遭受袭击深表关切，表示这类无端的袭击毫无正当理由，是违反国际法。中港台方面，总理李强在广州出席第140届广交会开幕仪式，他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带来朴素而深刻的启示。第一点是市场联通并非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以积极务实的行动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的动力。 今届广交会有超过30,000间嘅企业参展，大约34,000名境外采购商会到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医学院副院长李仁科上个星期六在西安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离世，终年65岁。中大深圳在官方网站发讣告公布消息，表示出身于黑龙江哈尔滨的李仁科是国际著名的心脏再生医学、组织工程和干细胞治疗领域科学家，去年全职加入中大深圳主持科研和转化工作，对李仁科的离世表示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副告说，李仁科是享誉国际的心血管再生医学领域以及生物医学工程的杰出先驱，也是全球首名获 FDA 批准将干细胞移植治疗心力衰竭，形容李仁科几十年以来潜心科学研究，勇于探索生命医学前沿，以卓越的学术成就以及创新精神推动医学科技进步。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五点。
3: 各位朋友，我是前任市议员及省议员周景华，今次温哥华市选请大家支持市议员候选人陶思荣，他是一位交通规划师，温哥华出生，能够用中文同市民沟通。 Iona， 你参选想为市民做些什么？
4: 我会致力改善治安和交通，振兴唐人街，服务长者和增加创业机会。
3: 好，10月17号请投票给 One City 的陶思荣。 Iona Bonamy。
5: 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of One City Vancouver.ca。
6: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7: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e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6: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8: 好戏连场，尽在龙场。嗱，呢个年头咧，搭飞机系最怕劫机。今个礼拜周日首夜咧，有刘德华、张子枫、刘涛转嘅危险航线。刘华咧化身成咧最强老豆，同劫机分子咧斗智斗勇，化解咧惊天浩劫。而礼拜四日地狱大状播出之后咧，仲有特备节目史选特辑。咁大家咧睇戏之余咧，记得去投票啦。好戏连场，尽在龙场。
9: 新民主党嘅毒品政策令公开吸毒和罪案持续困扰社区。卑斯保守党主张增加戒毒治疗，打击街头罪案，改善社区安全。10月24日省选投票日，投卑斯保守党一票，扭转混乱局面，挽救卑斯省。此广告由卑斯保守党授权刊登。604-330-3554。
10: 安康健康网络是一个主要为华人社区提供健康资讯的平台。11月1号星期日将会举行免费的网上讲座，由多位健康专家深入讲解有关肝脏疾病。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安康健康网络的代表以及专科医生接受访问。
1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藏友、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13: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四点后嘅诈骗照妖镜，我系 Jeffrey 赵胜宇同埋李世雄喺度嘅 Ferris。
14: 刚才我们讲什么的
13: 陆巡他好像没讲老翁。喂，以前真的的，以前呢 我怀疑香港的人是不是老一点的呢，我们这里陆巡十岁啊。
14: 是那个时代咯，那年代我觉得我小孩的时候都说60岁以上就花甲老翁。
13: 我那时候听到一些新闻，他说 一名55岁的老翁在横过不知道什么道的时候被一个西行的车辆撞到。哇，55岁的老翁那时候吓一餐死。
14: 现在的人长命了， even 香港的人都长命了，
13: 都后生碌了、
14: 即你后生了就变成长命了，
13: 但不等于你没有寂寞的心、
14: 是
13: 即 有时就你会代入情网啊，我在网外看啊。
14: 你嗰个 partner 啱啱走咗之后，
13: 你非常需要伴侣，
14: 因为有好多人系依赖咗一个伴侣一世嘅。咁突然间嗰个走咗咧，你真系绝对空虚。
13: 咁啊，哇，咁啊，阿蔡生有新聞啦、啊，最近啊，
14: 呢排好红啲。
13: 我哋都俾人呃咗好多年，话嗰句嘢啊，原来话唔系噶，
14: 唔系嗰句嘢，
13: 唔系嗰句嘢啊。不过我哋今日唔讲蔡生住，
14: 都属于诈骗嘅。
13: 我哋唔讲阿蔡生住，我哋讲紧啱啱啊帮主啊 send 咗个香港14号嘅新聞嚟过嚟，
14: 因为佢香港时间系
13: 即刻睇咗先，佢即刻第一时间俾咗我哋、啊。原来香港过去两个礼拜啊，有成四十几宗啊，即系呢啲咁嘅。诈骗案啊，系系乜嘢咧？
14: 情缘诈骗
13: 系你代入情网啦，都话咁啊，跟住
14: 又要唱嗰首歌，
13: 唔唱啦，一唱开一唱首歌成四五分钟噶，
14: 系啊，
13: 咁咧两个礼拜啫，四十几宗，总额超过1400多万，嗱1400多万就一个数字啫，但系其中有700万咧系一位六旬嘅。漢啫，佢冇講老翁啊！而家
14: 六旬唔應該老翁，
13: 老翁啦，一個六旬漢啫，就700多万啦。咁係乜嘢咧？有一個報稱新加坡嘅女商人，哎呀唔知點樣整錯電話打咗俾你，跟住傾咗噶嘛，做咗 friend。咁啊，開始嘅時候就做 friend 啊，嘘寒問暖啊，咁跟住慢慢慢慢你就代入情網啦。
14: 情網之後就投資啦。当你信咗我之后，
13: 即系互相以亲爱的、亲爱的咁样倾啦，咁跟住就开始又话、又话撞车，又话乜好多嘢，又读医院咁慢慢。
14: 但系好似佢仲未见过呢个人噶，
13: 网上啊嘛，
14: 网上一个靓女样啫噃。
13: 今时今日真系你唔好话张相啦，
14: 就算佢
13: 讲
14: 嘢
13: 都
14: 系假
13: 啦，系啊，即系、你仲有你俾到700万，即系其实佢识咗唔够一年啦，300日之内。分开150多次嘅嘅俾钱啊，
14: 即系
13: 唔同嘅户口。
14: 佢喺个网度锡佢一啖，佢就
13: 又俾钱，
14: 佢俾一次钱，
13: 即系嗰啲好多啲网红嗰啲咁样话俾钱。咁啊，但系一年唔够100多次嘅 transaction 就冇咗700万，咁啊，直至到系失联啦。
14: 失联直至嘅，我谂银行即系差唔多窿啦，咁啊！
13: 你
14: 话
13: 俾我听，原来成副身家得个700万，你攞咗700万啦，我仲唔失联啊？仲嘥时间，
14: 系咯，你都冇钱啦，仲唔拜拜你啊？真系，嗰、那个可能系男人嚟嘅添啊！佢摆个女人相啫嘛，佢摆个女人相啫嘛，
13: 咁或者有声嘅，话声，
14: 诶，声都可以假啦，
13: 中意边个？
14: 系啊，冇错啊，所以而家即系咩都唔可以信嘅。
13: 但系今时今日。仲有人中招，所以有时我哋呢啲节目咧，系咪要 repeat、repeat 又 repeat？ 真系要提防。
14: 所以喺香港咧，你都应该上我哋个 app 度咧听诈骗注意镜咯。
13: 有啦，嗱，头先多伦多啦，跟住我香港我有 friend 听紧噶，我知道。
14: 香港啊，帮主都肯定听紧。
13: 系啊，唔系咯，我系帮主听紧先。我都有 friend 听紧噶，有时我收到 text 咧，系香港得噶，咁早起身嘅，即系。
14: 系咯。又要休息。
13: 啲六旬。好啦，休息阵先，阵间再倾过。
15: Daddy， 10月17号你去唔去啊？
16: 我就唔会去投票，都冇用嘅，嘥时间。
15: 咁你关唔关心你啲孙嘅未来啊？
16: 乜嘢意思啊
15: ？Ken Sim 沈冠健同佢嘅 ABC 团队刚啱推翻咗增设毒品注射屋，只有佢哋系唯一对抗毒品泛滥嘅政党。
16: 嗰啲地方直头系危害社会噶啦，
15: 所以你一定要支持沈冠健。
16: 咁我都要出一分力支持 Ken Sim 沈冠健同 ABC 一定得。
1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8: 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和给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19: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找他能令你安枕无忧。
18: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00，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
20: 下雨有好介绍，
21: 要保持好状态，保健品要揀最好，因为我服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含量更高，每粒足足有300毫克，含破壁灵芝孢子粉、冬虫草和灵芝，由细胞开始修护心脑肝肾，令我睡好点，精神活力，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力。大家转用康道神之极品三合一，康道，你今天吃了没有？
20: 养生堂长盛及同仁药行有售，食灵芝应准康道极品三合一。
22: 我是 Michael 麦嘉盛。
0: 咪叫医生关心列治文，佢喺列治文经营自己嘅诊所已经13年，与本地家庭建立咗长久嘅关系，心明经营小型企业嘅各种挑战，佢支持安全嘅社区，负责任嘅财政开支，维持合理嘅税收，市政府应该保持透明度，希望建立一个健康、有活力、拥有强劲本地经济嘅列治文。10月17日，
2: 听头脑 m i

0: 门地可打嚟，
1: 系
0: 我卖佢千，好800蚊啦咁佢话，哎800蚊冇问题，我俾运费，你同我安排，我 send 张 bank draft 俾你先，你先同我揾呢个运输公司啦。
1: 当年冇 e transfer，
0: 嗰阵时冇系，咁啊过咗一个礼拜真系收到1500蚊
1: 嘅 bank draft，
0: bank draft
1: 真定假噶？梗系假噶啦。
0: 我怀疑啊，因为如果
1: 冇咁大只夹乸噶，
0: 因为嗰间搬运公司肯定系假嘅。
1: 哦，即系冇呢间搬运公司。
0: 因为你俾咗个600蚊、700蚊咧
1: 嘅运费嚟
0: 嘅，佢就嚼咗你咯。咁、
1: 哦、
0: 我都叻啦，我大佢啫，我个 email 复翻佢。
1: 系，
0: 我话我而家要攞张你张 bank trap 去银行同埋 RCMP 咧去引证，咁我就会同你安排。这个运输公司运到你那里了
1: 跟着
0: 他没有打回我了
1: 真的、啊、你这个 N 年前但是最近我想是within一个月左右 Surrey 有个朋友卖的车给人那个人就拿着张 bank draft 来买他的咁啊，揸咗咗架车，
0: 好诚意啦，
1: 系啊，都直情真系买噶啦，咁啊，收咗张 bank draft， 我拎咗咗架车咯，咁但系张 bank draft 原来系假嘅，哦，即系而家 ID 都可以噶，唔知哦，咁警察而家
0: 名啊转咗添噶咯，
1: 系啊，警察叔叔而家办紧嘢咯，
0: 都好，
1: 咁但系问题就系 bank draft
0: 可以假噶，
1: 我 ID 都假得攞翻张 bank draft，
0: 而家啲 photo 都俾人卖咗啦，
1: 而家啲 photocopy 咁先进，整张 bank draft 啫嘛，但系可以点样防止咧？拿着张 bank trap 打回去那间银行那里，有这张是不是坚的？
0: 不是打了，我直接去
1: 银行，跟
0: 他一起去银行，
1: 是直接去银行，
0: 是
1: 不过现在，
0: 但是呢都未必得的，因为我们有人试过呢，将个 bank trap 以为是真的呢，入了，个 teller 都分不到，
1: 我不是，
0: 但是几日后，不好意思，你的 bank trap 是假的，这一万元就麻烦你。
1: 喂，我
0: 攞翻出嚟，
1: 我都试过喺 A 银行攞张 bank draft 去翻 A 银行第二个 branch 入，佢都要 hold 我几日啦。佢真系太稳阵了。
0: 系噶，因为实在太多假嘢咯。
1: 系啊，真系而家，所以大家如果有怀疑嘅嘢，就千祈就唔好咁快俾嘢人啦。
0: 我记得 dealer 都俾人呃过啊，即系买成架车啊，跟住个车就俾人运咗走啦。
1: 系咯，唔出奇啊，
0: 即系攞唔翻架车。
1: 咁所以而家有嗰啲叫 e transfer， 其实都唔错。不过想想怎样不要被人无端端塞了钱下你那里跟着问你拿回去。即其实都是一个叫做相对来讲安全的。相对来讲没有绝对的这个世界。相对来讲叫做安全一点，因为真的见到钱在你银行嘛。
0: 是啊。
1: 是吗？那当然他怎样塞下来啊，之后再讲，或者你没
0: 有得 cancel 的，你一 send 了钱去呢，你又 send 错了。
1: 是啊，等他。不是，
0: 你有没有试过 send 错？
1: 就得。
0: 我试过 send 错，譬如我 send 俾你，赵胜宇个 email 系争一个字，
1: 咁但系只要冇人 deposit，
0: 冇嗰个人噶嘛，嗰、那个冇嗰个 email 嘛，咁两个礼拜后咧个银行就弹翻俾我。
1: 你唔使啊，如果你自己知道 send 错嘅，你即刻可以 cancel 噶嘛，有噶，可以噶。
0: 我未试过。
1: 你今晚翻去试下 send 钱俾我，然后睇下得唔得？好啦，22分啦，我哋唉够晒钟啦，咁啊，阵间系有威哥你喺边嘅，同埋黄嘉文嘅。时事风云，大家4:30后可以打电话同黄嘉文倾下偈啦。阿余官都喺度，我见到。
0: 系，冇错。
1: OK， 好，听日我仲喺度同大家见面。拜拜。
0: 下礼拜一啦。
1: 拜拜。
0: 拜。
2: 诈骗照妖镜系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赞助播出。
3: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4: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咧系同科士兰海景永多里纪念园预售以及社区服务高级经理超市倾偈。超市你好，
5: 威哥你好，大家好啊！
4: 嗱，嚟紧咧就系重阳节噶啦，礼拜日。咁你哋咧啊，纪念完咧，有啲乜嘢嘅啊 product 介绍啊，优惠俾我哋咁样咧？
5: 哦，系啊，重阳节 呢个礼拜尾星期日其实就系啦，就其实好多人咧都趁住呢个机会咧，又即系探下啲先人啊，咁同埋咧。

0: 想一想，未雨绸缪，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啊？中国人传统嘅文化，缅怀先祖，计划未来。咁好多时候咧，都会趁住呢个机会咧，就谂一谂，咦，究竟有啲乜嘢吓可以完成或者未完成嘅一条龙服务，可以谂埋一次过做。咁就例如有啲朋友就诶买咗啲复位噶啦，原来佢发觉个碑啊，或者系有啲百年计划都仲未做噶，咁趁住呢段时间咧，咁我哋有啲特别嘅折扣优惠咧，可以趁住呢个机会咧，咪完成埋佢咯。
1: 系，咁啊，详尽情况同我哋介绍下啦，我哋要知道噶啦，因为嚟紧嘅礼拜日就系重阳节噶啦嘛。
0: 系啊，咁啊，基本上咧就系话传统嘅福地啦，有唔嘅地段啊、坐向啊。甚至乎有一啲嘅私家花园形式啊，或者传统嘅龙凤月啊、云石岭啊，或者系户外嘅有啲骨灰位啊，吓、啊、今年咧犀利喎，我哋喺海景嗰边咧有啲新嘅水晶玻璃骨灰位咧推出噶噃。
1: 哦，坐落喺边个方位嗰度啊？
0: 喺海景嗰边喺中间嗰度咧有两有等我哋叫 Grand Mausoleum 嘅新嘅叫做大厦里边咧，其实咧已经。卖咗好多噶啦，咁有啲里边有啲墙咧，我哋新开发咧变咗可以有啲新嘅水晶玻璃室内嘅骨灰位可以提供俾大家噶噃。
1: 嗯嗯，咁骨灰位嗰啲咧，我通常都真系知道吓 ，eye level 啊嗰个位置啊，好抢手下噶。
0: 哦，系啊，威哥你真系识货嘅啫。咁eye level 以往其实卖晒噶啦，咁当然啦，有几幅新嘅墙咧就开咗啲水晶玻璃骨灰位咧，咁就可以提供俾大家再选择嘅。咁除此之外，话水晶玻璃骨灰位咧，亦都有一啲叫做湖畔花园喺科士兰嗰边咧，花园形式嘅落地嘅骨灰位，亦都可以俾大家去选择嘅。嗰啲就适合一啲家族式嘅选购噶。咁除此之外，就仪式嗰方面咧，百年计划咧，就当然啦，大家会就住自己嘅传统嘅习俗啊，唔同嘅宗教啊，家庭嘅大细背景啊，等等，可以选择翻。同你自己度身订造嘅一个百年计划嘅仪式嘅、哦，咁其实无论你嘅预算几多，亦都会拣到一个啱心水嘅福地或者系百年计划俾自己嘅噃。
1: 嗱，咁啊，即系个福地咧，你要尽早要拣选啊。咁另外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嘅咧？百年计划嗰啲、哦，
0: 系啊，咁你即系结果就系话，其实即系唔同嘅形式啦。头先讲过唔同嘅宗教背景，我哋都可以配合到嘅。
1: 系咯，系咯，
0: 啊，即系讲翻话十月份点样可以配合翻大家咧？其实咧。在嚟緊呢個星期六、星期日，我哋各自都有星期六喺海景嗰度咧，就有一個開放日。星期日18號正正重陽節咧，就喺科士蘭嗰邊咧有個開放日嘅、哦，兩日都係10點早上到下晝4點。咁我哋有精通國粵語啦，咁同埋英文嘅同事咧喺度，等候大家如果有興趣過嚟嘅話，咁就可以過嚟睇睇，了解一下究竟有啲咩可以幫到你哋啦。咁喺海景星期六嗰日。咁就开放日1點下午1點呢我哋会有个现场嘅呢个讲座讲解一下未雨绸缪要注意嘅事项啦。咁同埋我哋请咗有个理财策划师过嚟讲解一下呢喺做呢个人生规划嗰方面呢喺理财嗰方面呢有啲咩可以关注㗎喎。
1: 嗱，往事喺你哋嘅开放日嗰度咧，啊，啲朋友嚟到咧，都可以有啲乜即刻有啲咩奖品俾我哋咁啊，有冇噶？
0: 诶，梗系唔少得啦，咁我哋会有好多游戏啊，利是啊，礼物啊，今年好似话有部 money machine 添啊，好似话系嗰啲啊，我唔知安排紧公司，咁有啲游戏咧，好生鬼嘅，佢大家。嚟到过嚟冇需要话一定买任何嘢嚟到登记咗咁就变咗可以玩下啲唔同嘅游戏供奉运气啊。
1: 啊咁即係记得啦嚟緊嘅礼拜六日两日呢咁喺海景同埋 Forstland 呢都会有佢哋嘅 open house 嘅日子。咁华侨之星呢亦都会现场直播。
0: 係啦咁有啲朋友如果想话我想打电话嚟预约定嘅时间呢都可以㗎喎、哦。电话系604-328-6079 328-6079打电话过嚟咁呢就会呢我会同你接听跟住就会安排返个时间预约定咁就唔需要话嚟到去等排队呀等成囉。
1: 好记住礼拜六日现场直播就在海景纪念园科士兰纪念园电话号码就系604-328-6079 328-6079多谢预售及社区服务高级经理超市到时见。
0: 多谢晒伟哥唔该拜拜。
1: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系下挫，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585点，跌咗400点。一啲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67.5跌5仙 ；Manulife 报61.46跌1毫 ；TD Bank 系报167.57跌2.6 ；SunCar Energy 报107.9升1.08。TSX 60指数收市报2108点，跌18点。美股系下跌，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622点，跌咗49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公司系报184.66，跌1.87；可口可乐报91.78，升1.67；亚马逊系报254.08，跌4.5；Tesla 系报367.16，跌8.0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93点，跌512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系报342.96，升1.69 ；Intel 系报98.12，跌4.69 ；Microsoft 报533.69，跌9.7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19点，跌87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5，对港元系5.51，对人民币4.67，对新台币22.63，对欧元系63.00，对日元系11.24。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107.9美元，跌69.4美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55.88美元，跌3.65美元；白金每盎司1604.52美元，跌61.94美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6.05美元，跌6.55美元；11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95.09美元一桶，升0.95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4: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2: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4: 价钱又点啊？
2: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2: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4: 列志文604-231-8120。
6: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7: 双十国庆演说与台独走向。今年的双十国庆大典，赖清德总统以及韩国瑜院长都分别发表了谈话，对于他们的说法影响了台湾的政局，甚至台独的走向。美国怎么看？北京怎么看？加台政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快而准煲冬瓜。
9: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8: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9: 咁普通都要你教？
8: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9: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0: 我撑你，
11: 我摆明撑你，
12: 我哋撑硬你噶。
13: 加拿大人购物车只拣本地货，要尊严，有骨气，齐心撑起加拿大。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7: 今日星期三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咁咧，通常我系星期五咧，你先听到我把声音嘅。我今日咧系要替阿姚崇英先生系取替阿边 Lawrence 啊，胡庸嘅。咁所以替上替嘅，今日我就咁喺直播室咧，现时咧系有余宏荣先生。阿余官你好，
18: 你好，大家好。
17: 嗱，呢位嘉賓咧就係陳喬文先生，佢而家就趕緊嚟嘅，咁好快取得，應該會喺個直播室出現噶啦。大家都知道咧，喺10月17日啊，即系系嚟紧个礼拜六咧，就系市选嘅日期啦。而喺10月24日咧，就系省选啦。大家都知道喺每一个选举里边咧，都会有翻一啲议题咧，我哋都会系会讨论嘅。其实咧有啲议题咧，无论你系省选又好， 市選又好咧，其實都會講得到喎。好，最簡單一樣嘢就係叫做公共安全同埋毒品嘅危機啦。依、這個議題咧，嗱本身嚟講咧，就省有佢嘅省嘅部分，市亦都有佢市嘅部分。而依一個咧，就正正一直都係做係今次選舉啊，無論市方面又好，省方面又好，一個重要嘅議題嚟嘅。啊，住房同埋生活成本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咧，啲人會講討論到嘅啦。咁但係咧，有 Richmond 裏邊咧，有更加多嘅議題咧，就係土地土地擁有權嘅爭議咧，亦都係另一個議題咧，喺列治文方面咧，亦都係會爭議到嘅。喂，點解咧？我哋會係有咁多嘅爭議咧嚇？咁我哋今日嘅題目咧要講到啦，我哋喺鋪面都聽到啦。喺 BC 最高法院咧，近期咧審理咗好多對針對翻政府嘅法律啦、政策同埋法案嘅重大憲法嘅法律挑戰啊。嗱，譬如咧喺聯邦毒品法管制條款咧被宣告違憲啊。咁事完咧，BC 最高法院法官咧 Catherine Murray 咧做出重大裁決咧，就係宣布咗加拿大受管制藥物同埋藥物品法咧。中的禁止以販毒為目的持有毒品的條款是違憲的。咁事源就喺温哥華毒品使用者解放陣線 DULF 嘅創辦人因從暗網購買純正毒品並平價轉售俾會員，以減少有毒街頭的毒品帶嚟的致死風險，因而就被控販毒啦。而法院嘅裁決咧，就法官認為啊，現行嘅法律咧，是缺乏了讓非醫療化安全供應計劃爭取豁免的實際途徑，因而侵犯了權利和自由憲章裏面賦予公民的生命、自由、安全和平等的權利。法官就撤銷了被告的販毒罪名，並給予聯邦國會六個月的時間是修法或者是建立合憲的豁免管道。而另一宗就是 BC 省的精神健康法咧，係非自愿住院治療嘅挑戰啦。BC 最高法院嘅規定咧，BC 省現行嘅非自愿精神病患治療機制部分條款咧係違憲。咁另外咧，亦都有法律專業人士咧喺法律自治嘅權嘅爭議上面咧，BC 省最高法院亦都針對咗法律界嘅挑戰咧，BC 省新通過嘅法律專業人員啊嘅做出嘅裁決。咁案件咧就係律師團體咧認為咧新法咧係破壞咗律師界嘅獨立性，而且係偏離咗傳統上由律師選舉產生嘅多數代表進行自我監管嘅模式。而法院裁決咧就係駁回咗律師團體嘅所有憲章嘅訴求，認定咗新建立嘅政嘅監管模型咧並不等同於政府控制法律界。亦未侵害律師作為獨立倡議者的核心功能。另外一個就是原住民的權利宣言法啦 ，JIPA 啦，同埋一個抗業的訴訟權啦。嗱，依個案咧源於 BC 省的法院的裁決，但已經演變成咗全國矚目的憲法焦點。它的背景就是 BC 上訴法院先前咧裁定了省府現行的礦產保有權。允許自動登記礦業權而未諮詢當地的原住民的做法咧，係違反咗 BC 省嘅自身嘅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嗱，講到原住民權利宣言法咧，咁喺列治文咧就有另一單官司咧，就係亦都係咧關乎於就係原住民嗰個權益嘅問題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或者我先講一講我哋毒品方面嗰個判決啦。嗱，其實我哋知道咧，毒品咧，大家都知道，如果販毒嚟講咧，因為個毒品咧就太過多，而如果毒販佢哋販毒係無罪嘅話咧，咁佢哋大家啲毒販都會名正言順嘅話，我去販賣毒品係合法，警察係冇權執法。我要問一問阿余官啦。如果呢一個咁嘅思維喺我哋社會上邊能夠係被認為講得通嘅話，對於我哋個社區安全造成好大影響嘅
10: 喎。以我所知，通常嗰啲即係販毒者咧，係為咗利益去販毒嘅嚇。咁當然有好多販上癮嘅人士咧，就 不擇手段咁希望得到毒品嚟即係滿足佢哋嘅要求啦。而法律上係好嚴厲咁，即係打擊呢啲販毒嘅人士，
17: 嗯、
10: 即係希望咧減低即係毒品對我哋公民嘅影響啊。但係咧就冇即係好少話。我明白那個判定咧，就係好人道，可以咁講嚇。明白，即係社會目前面對即係好大嚴峻嘅吸毒問題，同埋影響社會嘅安寧啊等等。咁但係無論如何喺法律上咧，逢係即係你擁有物品係去賣俾人咧，原則上係已經係等於即係係犯
17: 法咗法啦嚇，
10: 係犯法噶啦。咁啊，呢個好特別嘅例子，而呢個咧就係唔係話正常嘅販毒程序行為，而係即係為咗令到嗰啲上即係吸毒嘅人士啊，唔會吸到嗰啲唔純正嘅毒，令到影響佢哋嘅身體健康或者甚至到生命危險。咁呢個做法係好人道，但係無論如何喺法律嘅場面嚟講咧，你販毒本身就係即係你擁有毒品去賣俾人。雖然你不賺錢，但係都係賣。當然正常的販毒就是想為了自己的利益，但係佢呢個係我看到你哋嘅報道裏邊嗰個組織咧，係抱住一種即係令到減少過量吸毒而即係嗰啲毒品唔純正影，即係令至死亡的情況。呢個咧就係喺社會上係已經即係大家都睇到同埋成日都有的情況。咁但係。在這個刑事法裏面呢，是沒有考慮到是有人是特意這樣做呢，而是目標是完全不 是去賺錢的，而是想避免更多的吸毒者呢是即係為了吸毒而令到即係不純的毒品呢，令到他們受到很嚴重的傷亡。咁呢個係一個好特殊嘅情況，所以即係我都明白，即係
17: 個法官點解咁樣判？
10: 咁佢係俾機會啊！
17: 啊，
10: 即係中央政府啊，即係呢啲係因為呢個係刑事法啦，係屬於聯邦政府嘅範圍，由聯邦政府要改法先可以容許呢啲咁嘅即係場面啊，可以繼續啦。但係無論如何，本身嗰個法例嘅目的咧。是為了即係唔想吸毒嘅情況泛濫，唔想毒品繼續危害我哋嘅公民。
17: OK， 嗱，另一位嘉賓咧，陳喬文先生入到嚟直播室啊，話喬文兄，今日你搭巴士又搭到亂曬龍喎。
11: 係啊，因為嗰個巴士話俾我聽改道啊，結果喺 Western Highway Number Six 抌低我，哇！等我趕到翻嚟一條氣咁樣。正話呢個余冠同埋黃生兩位咧，我兩個同事咧就係講到有兩個問題啦，就係 drug 呢個嘅毒品嘅問題。咁大家最近如果你留意喺選舉嘅時候咧，咁有部分我哋嘅選舉嘅 candidate 咧嘅競選人咧，咁有啲咧就話即係我哋咧應該俾個。吸毒者有個比較安全的地方，但係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新聞咧，聖 Paul Hospital 咧就開幕啦，但係新金無塵咧就話唔開得住喎。原來個頂層樓度咧有一個頗為豪華啊，括住豪華兩個字咧，係俾一啲所謂有毒癮嘅人咧，就可以喺嗰度咧可以打針。咁個理由咧就係俾佢一啲純正，聽清楚啊，純正嘅毒品，等佢哋咧就唔會。即係會更加咧，就去喺個街道流連啊，或者買到啲唔乾淨嘅毒品咁。嗱喺呢度咧，我首先要講出一樣嘢咧，就係啲人咧，特別我哋班政客咧，偷換概念，因為佢將咧毒品呢樣嘢咧，佢當為藥。嗱，你睇下，好得意喎！美國嘅食品及藥物管制局咧叫咩？叫 FDA 啊嘛。嗱 ，drugs 呢個英文字咧就好得意嘅，毒藥又叫做 drugs， 藥品又叫做 drugs 喎。咁啊大件事啦。咁到底個打？食鴉片啊，打毒針咁算係治療啊，括住治療兩個字嗰個病人啦，亦話係使佢嘅毒癮加深咧。如果你問我，或者可以講，我夠膽講99% 嘅華人社會啦，冇一個人會贊成嘅。所以最近咧有個流傳嘅諗法咧，就話如果邊一個 的政客想出来选乜选乜选乜，只要他一说毒品是合法化或者可以打安全屋那些呢，你就不用选他了，那些人是这样说的。但如果比了我，我相信华人的社会对毒品这样子是深恶痛绝的。但问题就是说，在杜鲁多时代你看到呢，他呢就放宽，甚至到大麻呢他都说可以合法化的，人家甚至说他 会有一部分，我不知道这个我不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概念方面是要摆多一些心机，去真真正正毒品和药品搞清楚这个概念先。在我们华人的社会，我可以告诉你 99.9% 我们都是会反对所有毒品，就是毒品不是药品，你千万不要搞错这件事。
17: 我相信来讲，是对于那个是吸引者那个概念来讲，无论是华裔也好非华裔也好，其实都是共同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就很多时候都因为那个吸引者因为要搵钱买那个他们那个毒品，而需要来讲是做一些非法的途径，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市民一些滋扰而去得到他是买毒品的钱。但问题就出现了，就是说当我们知道贩毒是一个是打击的毒品的根源，那只要毒贩好像根据余官刚才所说包装得很漂亮的，就说我现在今次所卖的毒品呢，因为我是有良心有道义，我是验清楚验清楚这个呢是没有不含杂质而 100% 的纯度，而他打完之后呢就肯定不会死的，那我呢就是有一个很一个人道的立场。他这个今次的组织是说我哋今次是用成本价系卖俾我嘅会员嘅。成本价嚟讲，大家都知道啦，人工都系成本之一嚟嘅。咁我唔知我俾咗几多少钱，人工系作为一个成本啊咧。咁呢一个嘅概念，只不过系当你嘅包装得够美丽，咁话俾人听，我哋系会拯救生命嘅大前提之下咧，呢一样嘢咧，我哋会系受到法律界嘅人嘅同情啦。同时嚟讲咧，我哋都知道咧，就系话我哋。大家嗰、那個毒品啊，若果佢係含有雜質，甚至乎咧係只要越嚟越多人去進入一個吸毒呢條途徑嘅話咧，根本咧就係話，無論你點樣供應幾多毒品，政府又好，邊個供應又好啦，根本呢個無底深潭嚟嘅喎。因為毒品毒癮呢樣嘢係似乎嚟講就有入就冇出嘅喎，你係只係一條不歸路嚟嘅，只係咧越嚟越沉淪嘅啫。咁究竟嚟講？边个系有个责任去将呢样嘢系彻底嘅消灭佢咧？咁呢一个咧，我哋先听讲嗰下说话，翻嚟再同阿余官嚟探讨呢个方面嘅问题。
18: 我系屈月冰翠叔，再次竞逐连任列志文侨港选区 BC 保守党省员。过去13年，我一直为社区发声，争取兴建新嘅列志文医院，坚决反对 NDP 免费派发毒品，将毒品非刑事化，公开批评纵容惯犯，同时一直捍卫私人土地业权。我促成省政府就华人过去所受嘅歧视正式道歉，并推动成立反种族主义关注周及举报种族歧视热线。BC 正面临严峻困局，需要一位坚强领导领袖，这个人就是杜朗恩。我好自豪能够在他领导下参选，我衷心希望再次得到你的支持。12月24日省选请投票支持我屈杰冰 Teresa Ward。
19: Authorized by NLI Financial Agent for Teresa Ward 604-949-9933。
20: 哇，你家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1: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2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女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女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1: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22: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23: 撞咗车啊嘛？
22: 吓，撞车仲咁轻松？
23: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22: 快啲打604-875-8088先。
23: 做咩啊？
22: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23: 吓，乜理由
22: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8号，电话604-875-8088。
24: 我是温哥华市议员候选人陶思颖 Iona Bonomi， 我任职交通规划师20年。
0: 我会竭力改善治安，服务长者，增加就业机会。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我陶思颖以及同城温哥华温斯利团队。Authorized by Natalie Cushing Finances at Winsley Vancouver
1: CA。十月份又系新必靓站一年一度周年庆典活动 ，Tamsure Envy 改善干眼症、眼纹，原价386，现只需280。韩国无痛皮秒，有效淡化荷尔蒙斑、黑色素、暗疮印，针对眼、面、颈部皱纹、肌肉流失、松弛下垂嘅医美儿少女肌，治疗价65折。少女肌或皮秒，开10次疗程以上即减2500。基础韩国水滴 facial 128，其他疗程买10送2。产品75折，优惠太多，未能进录。想靓就快啲嚟新别靓站女士扮靓中心，604-266-2886。
3: 本拿比市民协会 BCA 领导本拿比发展几十年，一直保持零负债、低地税，同时保障大家所依靠嘅公共服务。
5: BCA 打造世界级学校，兴建社区中心，支持小型企业，减轻你同家人嘅生活负担。
3: 10月17日，请投票俾 BCA 所有市议员候选人。
5: 我哋一齐努力，令本拿比继续向前发展，大家都可以安居乐业。
24: Authorized by Chris Won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Burnaby-Citizens.ca。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黄嘉文，
17: 喺直播室有陈乔文先生同埋余宏源先生。今日话题就系，法院系嘅权力系咪凌驾于政府之上呢？因为系头先我哋开头亦都讲过咧，有好多嘅最近嘅法院嘅最高法院嘅判决咧，都系要叫政府咧去改法律。因为点解啊？譬如系个毒品方面咧，佢哋话反毒系无罪嘅，因为佢系抱住一个好大嘅宗旨，就系拯救生命。拯救咩人嘅生命呢？就系辟瘾者嘅生命。等到佢不在於咧，係攞一啲係俾唔潔淨嘅毒品咧，而影響佢哋可能會面對死亡。人嘅生命嘅權利就係個權利，係大過於我哋社會嘅安寧嘅。嗱，依個問題又俾翻余官啦。
25: 我覺得冇所謂純正嘅毒品就一定係減少傷亡嘅。不過即係我個人嚟睇下，毒品就係毒品，你純嘅可能過癮啲，但係我相信大家，我諗絕大部分人都相信咧，就吸毒咧係唔係正常嘅藥品嚟嘅，同埋對我哋嘅人體係有好大傷害嘅。所以即係我就唔覺得即係我喺目前嘅環境之下咧，會聯邦政府會俾特別通道呢個情況俾佢繼續運作嘅。我個人嘅睇法係唔應該添，我話。
17: 但係法院話我哋而家咧嚇唔應該阻止人去販毒，因為呢啲毒販咧就係話俾你聽，佢哋係去採取一個人道嘅立場去面對，因為政府所做嘅harm reduction 啊，嗰減少傷害嘅力度咧唔夠。咁所以佢咪俾佢話可以係正常咁樣販毒咯，仲要政府要修改法例，要迎合翻佢哋依一個類型嘅販毒模式。
25: 我相信絕大部分即係清醒嘅人都知道，正常嘅人唔係應該去吸毒嘅。
17: 係
25: ，OK， 呢個我個底線。
17: 你嘅底線，你係咪清醒嘅人啊？喬文興，
26: 我係非常之清醒的，我都知道啲人只係偷換概念。我正話已經講咗，啲人就話將 drugs 呢個英文呢個字咧，就真係非常之好啊！毒品原來又叫 drugs， 藥品又叫 drugs， 我嗰件我親身經歷到嘅事話俾你聽。我有次我入醫院，咁咧就喺瞓喺我隔離牀嗰度咧，就有個人，佢唔知係末期 cancer 唔知乜，佢好痛，但係知道 cancer 即係喺某啲 cancer 係好痛。咁佢咧就已經咧就嚴重到點樣咧，就要打嗎啡針。嗱，知道嗎啡其實咩咧？嗎啡其實即係白粉嘅一個好大嘅嘢，咁叫做毒針啦。所以咁佢咧就要打嗎啡針嚟到去止痛嘅。但係知道嗎啡可以止痛嘅，大家呢樣嘢知道嚇。喺咁嘅情底下咧。咁佢就好辛苦，咁佢咧就叫個護士，哇！我冇，因為原來咧佢哋已經去到唔係話要打針啊，佢原來一個好似我哋吊鹽水嗰啲咁樣啊，係吊住佢，吊住嗰啲女，咁但係咧就一個佢叫 controllable volume， 咁咧個醫生咧係有一個處方嚟噶，嗱呢個真嘅，咁係一個處方，嗱咁即係話呢啲嗎啡咧係一個處方，令到個病人咧係減低佢嘅痛楚，同埋呢個咧係佢嘅治療嘅一部分啊，咁呢個係事實嚟噶，因為我親眼見到。咁、那個人咧就好辛苦啦，咁就成日咧叫護士話：哎呀，啊同我聽啦，我真係好辛苦啦，好辛苦啦咁樣。咁但係當然跟個護士冇權啦，係真實嚟噶。咁、那個護士咧就話：老醫生巡房嘅時候，咁佢一樣又咁照翳個醫生。 佢仲話唔得喎，嗱我睇過曬你個病歷啊，各方面嘅時候咧，現在俾你個 volume 咧係只能夠得咁多嘅啫，咁樣。佢唔係啊，醫生，我真係好辛苦啊，好痛啊，乜乜乜之類。咁好啦，咁佢完咗之後咧，嗱我親耳聽到嘅最近啊，咁嗰個護士咁啊陪個醫生行咗出嚟，咁啊巡房啦。那個醫生咧細細聲話俾個護士聽：你加多少少俾佢啦。嗱，真實嚟嘅嚇。咁即係話咧，佢都認為咧。呢少少嘅毒嘅嗎啡咧，係對佢嘅病情係有少少消緩嘅作用嘅。咁所以變咗正話咧，回覆翻正話啊，黃錦文先生同埋我兩個同事講啦，概念嘅偷換啫嘛。你話當係一種 drugs 係令到嗰個人嗰、那個病人啊，即係佢當係一個病人啦。當然間嚇，佢可以能夠有少少嘅 relief 或者少少好處嚟講咧。咁佢哋咪揸住呢一點話嗱，毒品其實唔係噶。如果啊，因為咁嘅情之下咧，對個病人嘅身體啊同埋各方面咧有 improvement 咧有改良咧係好噶咁嗱。呢個係佢哋嘅講法。但係當然喺我哋華人嘅社會，我特別我點解強調華人社會好多時你會睇到嘅話，我哋就係話，如果係吸毒一定係錯噶。然後政府要捉咗你去，要你戒毒，要幫你點樣，希望你能夠戒除個毒癮啊。呢、這個完全咧係，但係呢邊咧就唔係嘅喎。你發覺喺西方社會咧，吸毒咧。佢只係當係中國人哋普通嘅病啫，有乜所謂啦？咁所以咧，你話要啊吸多嘢嘅時候，咁話啊，我俾多啲純正，括住啊純正啊毒品咧，令到你嘅啊生命嘅死亡咧係減少一啲。嗱，呢個係佢哋嘅咩？咁大家咧喺呢方面去睇睇，係冇人偷換個概念啊，同埋大家點樣睇？我覺得應該可以即係研究一下。
17: 嗱，我覺得概念咧就冇偷換到嘅，係毒品就毒品，藥品就藥品。當你病嘅時候咧，係需要攞藥嘅。咁因為佢嘅病咧就係、是、佢病就係話要係需要咧一啲係特別嘅嗎啡啊，或者其他嘅硬性毒品咧，係繼續咧係要係延續佢嘅生命。啊，喺好多時嘅法院嘅裁決嘅時候，佢都會揾啲專家證人噶。咁專家證人咧，亦都喺今次嗰個例子裏邊咧，喺醫學界有好多專家證人咧，就話你係吸食啲純度比較純正啲冇雜質嘅毒品咧，係可以咧係唔會令你嗰個毒品過量啊，即係 overdose 嘅情況出現。但問題就出現咗咧，就係話好多時候我哋所針對嘅咧，就係話第一就係我人權方面啦，第二佢所專家所針對嘅另一點咧，就係話佢哋用純正啲嘅毒品咧。就唔會因忽吸食過量毒品而死亡，呢、這個係喺佢哋眼中裏邊咧，佢哋嗰個 mission completed 啦，佢哋嗰個最終嘅目的就係話唔需要啲人吸毒而導致死亡。咁佢呢個講法根本就冇抵觸嘅喎，冇抵觸嘅喎，因為佢哋喺嗰個吸毒嘅期間，佢哋呢班人係冇死到，但係之後佢死唔死咧就唔知啦嚇。我哋先聽新聞報導咧，翻嚟再繼續討論。
2: Did you ever find a daycare spot for Sophie?
4: Yeah, but we're paying almost $2,000 a month. What about you for Jake?
2: Same. Still can't get a $10 a day spot.
4: Neither can we, but David Eby's kid got one.
2: Seriously? Isn't his wife a family physician?
4: And he makes almost $250,000.
2: So the premier and his wife make at least $500,000 a year, and they get $10 a day daycare?
6: Authorized by May Romero, financial agent.604-330-3554
7: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至午市推出白鸽粥、无锡皇桥烧饼、
8: 晚市百变 BC 蟹29.8一只、特价乳鸽王26.8一只、
9: 秋冬推介滋补羊腩煲46.8、腊味煲仔饭每位12元、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27: 华星假期特别推介明年1月12日由深圳出发嘅11日东北三省全包美食豪华团，畅游沈阳、长春、长白山、牡丹江及哈尔滨等多个名胜古迹，好似沈阳故宫、张氏帅府、天池、长春艺满皇宫博物院等，仲安排参加全球最盛大冬季庆典、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雪节以及多个表演节目，全程采用最新2+1豪华旅游巴士，提升旅游舒适体验。名额有限，查询请电华星假期604-821-1688。
28: 市政厅内的建制派政党根本不关心你的社区。CanSeam 沈观健在各个社区强推过度发展，还支持 Official Development Plan， 容许在温哥华各个邻近社区兴建8层高的楼宇。 够了，添同 Colin Hardwick 会尊重各个社区，恢复以社区为本的规划，并以居民为先，用你的选票清楚表明居民仍然重要。请投 Colin Hardwick 和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一票。 Authorized by Financial Agent Douglas Johnstone for Team for Liverpool Vancouver, agent at folkteam.ca。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庄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0: 这样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28: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招11:50，查询604-688-1860。
11: The Big 的疯狂优惠一浪接一浪，帮你屋企做好准备招呼亲友啦！梳化同组合梳化最高劲减1000元，茶几最高7折优惠，壁炉、电视柜、睡房同饭厅家私最高75折优惠，家电最高劲减1000元，买得多悭得多。冰球赛季嚟到啦，大屏幕电视亦都有超级优惠，最高劲减1000元，买50寸或以上大电视即享免费本地送货，部分商品除外。 The Brick 让你悭更多。
28: 市长 Brandon Locke 和 Surrey Connect 一直努力守护数理治安，增加警务资源，阻止蓝数理设立毒品注射屋，连任后会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andon Locke 市长和 Surrey Connect 团队。 Authorized by Sarge Dollywall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connect.ca。
13: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我了解了，
14: 你讲提前规划那件事
13: 是啊，嚟紧重阳节 Dinner Team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蓝素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就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蓝素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多啲。
14: 我知道开放日头50个家庭仲有大利是，有乳猪席或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一于去了解下。
18: 今年重阳节科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0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海景本拿比4000号 Imperial Street，永多利蓝素里14831号28 Avenue，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有少量条款限制。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1: 各位午安，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内陆奇隆拿一名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以及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的少年死亡。张若良报道。
23: 一名奇隆拿男子承认在2023年开车撞死人及肇事后不顾而去，导致一名15岁少年死亡。星期二，被告 Brandon Kasichoff 的聆讯正式开始，这个是被告与15岁死者 Tristan Seager 的家人首次见面，距离他被一部汽车撞死经已近3年。被告在庭上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罪及另一项袭击罪，在庭上公布一份控辩双方都认可的证供中，指死者和朋友约定在2023年10月21日计划用防洪喷雾袭击他人，之后被告得知自己的父亲在一种冲突里面被死者以防洪喷雾袭击，事态迅速升级和恶化，并驾车回去寻回肇事者，并找到引发事件的死者及一群青少年，并且殴打其中一名青少年，然后返回自己车上。几分钟后，在案发现场的十字路口，他遇到死者，对方向被告车辆副驾驶左一侧喷防洪喷雾，被告驾车开180度掉头，撞上了正在过马路的死者，之后开车逃走。死者第二日依医院去世，年仅15岁。法庭获悉，被告随后更换了车牌，并在一条乡村道路上纵火焚烧自己涉事的汽车。他之后被皇家骑警逮捕，在狱中他向一名便衣警员坦白供认罪行，并表示庆幸自己并没有因事件面临谋杀或误杀指控。在法院上，被告和控方达成认罪协议，只是需要承认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及袭击罪。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1: 其他的消息，有报道指在加美贸易战之下，本国去年夏季已经是低调地下令暂停采购16架美国黑鹰直升机的订单。张若良报道。
23: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联邦自由党政府在去年夏天与特朗普政府开始进行贸易谈判前夕，经已悄悄地下令暂停一项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直升机采购计划，叫停了购买16架美国制造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的订单。这些直升机将提供加拿大特种部队使用，由美国国防巨头洛克马田公司的子公司 Sikorsky 制造。根据政府和国防工业界的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暂停采购的决定与加拿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贸易和外交紧张关系有关。他声称这笔采购经已获得美国国务院负责对外军售的机构批准，并即将会提交给国会批准，但是在贸易谈判代表于华盛顿会晤之际，采购计划被下令暂停，部分原因是和最终失败的交易谈判有关，这个也是和联邦官员清点加拿大军方计划从美国采购装备清单更广泛行动的部分。自连任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质疑加拿大主权，也都对加拿大发动大规模贸易战，对钢铁、铝和汽车制造等关键产业加征关税。根据多位消息人士透露，由于加拿大寻求减少对美国军事的依赖，政府认为在并没有公开招标情况下，